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感谢各位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我们就继续来看留言啦。来自安徽宿州的周建威留言说，想点一首想某人给某人。昨天下班路上看到一家新开的，
1: 很想某人，我最思念某人。
5: 哎，以后咱也别点了，就现场你唱吧。哎
1: 呦，现在
5: 都是给你点的。
1: 肯定有些叔叔阿姨说，这海洋干嘛呢，唱歌跑调还瞎唱。
5: 但是真的移动小曲库哈。他说我想点一首想某人给某人。昨天下班路上看到一家新开的糖炒栗子店，突然就想起了你。以前冬天你总爱买一包剥开了喂给我。分开3年了，这个城市到处都藏着这种小开关，一碰就全是你。哎
1: 呀，建威啊，你现在能够笑着想起从前的好，说明了什么？说明那些难过呀、遗憾呢、悲伤啊，都已经被时间慢慢的磨平了。留在心里的就剩下最纯粹的那一部分了。那今天的这首《想某人》呢，就送给记忆里的那个人吧，也送给现在这个带着甜蜜继续往前走的你。天冷了，也要记得给自己再买一包糖炒栗子。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友圈的好友萌小玄系小公举留言说，韵熙海洋哥，我想点一首最

0: 美的期待。我是个新手宝妈，我的小宝贝小西瓜非常的健康听话，又会吃又会睡，它就像是我们夫妻俩最美的期待。希望你一生平安快乐，健康成长。爸爸妈妈真的好爱好爱你，我们会一直陪伴着你，见证你所有的成长和奇迹。哎呀，
1: 恭喜我们的萌小玄系小公举啊，升级到妈妈了，恭喜恭喜。说真的啊，从期待到真正把宝宝抱在怀里，就这种体验确实是很奇妙的。现在你们俩的身份又多了一重，就是小西瓜的首席体验官，要陪他探索这个世界了。那这层爱跟责任会让你们的每一天都变得格外的有意义。
0: 没错，今天这首最美的期待就是我们节目送给小西瓜的第一份声音礼物。小西瓜，你要快快长大哦，长大后给我们留言哦。

0: 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来自央视频的好友清风留言说，想给我的爱人妍妍点一首《千年等一回》，平时不好意思说，但结婚这些年，谢谢你把我从一个不会做饭的少爷照顾成现在的大厨，想让这首歌替我说，妍妍，我爱你一辈子。
3: 是不是正话反说呀？
2: 是，甜蜜的一种正话反说。
3: 哎，从不会做饭到大厨，哎，这确实是婚姻带来的硬核成长啊。我也一样，结了婚之后呢，我媳妇儿处处都让着我啊，比如说让我洗衣服，让我做饭，
2: 也是让你成长。
3: 但是说真的，能够把感谢放在心里，还特意点首歌表达爱意，就这份用心，那妍妍听了一定特别开心。
2: 是的，这首《千年等一回》送给清风和妍妍，愿你们继续在厨房里面创造美味，也在生活里面书写属于你们热气腾腾的千年故事。
3: 我在想啊，千年等一回是不是他等着妍妍去做顿饭呢？
2: 有这个含义啊。
3: 啊，那这首歌同时呢也要送给杨永泉的好友，记住小袁啊、大贵等等，你们的留言呢我们已经都看到了，我们就来听原汁原味的赵雅芝老师和叶童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千年的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

0: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1: 喜剧之夜，乐开怀。
0: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2: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0: 乘着歌声的翅

0: 翅膀来一场，我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人来还
1: 原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0: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冲浪奋斗向前，
2: 希望每个人都能好一点，
0: 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起新城，
2: 笑笑口常常开，就到喜剧之夜啦，
3: 笑口常开。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哎呀，太阳！哎，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12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了，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收到了一张请柬。哎呀，
1: 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大头儿子。
1: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0: 怎么了？
1: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我听说了。
1: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0: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1: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2: 哎，大头儿子，
0: 我可听说了啊，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你现在有出息了。
1: 怎么着？
0: 你现在我听说要主持春节晚会了。
1: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
0: 哎，兄弟，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1: 我有什么优势啊？
0: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1: 我爸退休了。
0: 哦，是吗？
1: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
1: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0: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1: 你说
0: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1: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哎
0: 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1: 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3: 黑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0: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1: 谁呀？
0: 不知道啊。
1: 哎呀，舒克，
4: 大头儿子，
1: 你好久不见，
4: 好想你啊。
1: 干嘛呀？
0: 你是一只耗子吧？
1: 别，
0: 好你个耗子！
1: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0: 他是，
1: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那贝塔呢？
4: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0: 网约车，哎，
1: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4: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0: 他在哪儿呢？
1: 贝塔。
4: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1: 贝塔
0: 哪儿去了？哎呦，
4: 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0: 还拉个顺风车？
4: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
1: 又来人了。
5: 大头儿子，
6: 黑猫警长，
0: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7: 是，
0: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
7: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6: 得嘞，
7: 走你，海尔哥、海尔弟上台鞠躬。
0: 好，
7: 说这打雷要下雨，雷欧
0: 什么？
7: 下雨要带伞，雷欧。
6: 这我也知道啊，
7: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6: 你倒说呀，
7: 这么简单？
0: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1: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0: 来，过来，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7: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0: 怎么回事？
7: 我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0: 我好像听谁说，
8: 气死我了！
1: 贝塔，
6: 就是他，
8: 你说，我拉个顺风。

0: 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的，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1: 怎么了？你把舌头看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0: 我是开坦克的。
2: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呀，
3: 你们又掏枪
2: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好你俩耗子。
0: 别听，
4: 你们都来了，
5: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2: 对呀。啊，
3: 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2: 你看看。
6: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3: 好，
6: 先坐下来，
3: 坐。
6: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3: 我就想坐您身边。
6: 别，这个留给六娃。
3: 六娃
6: 坐那边。
2: 对，
3: 葫芦娃的六娃。
2: 对呀，
3: 他也来了。哎，
6: 来了呀。
3: 哪儿呢？
6: 瞧。
3: 谁招手呢？这是
2: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3: 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2: 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6: 对呀，
3: 在这儿呢。哎，六娃，真走这儿了吗？
6: 不是，来，六娃，坐的，
2: 六娃，
6: 坐过来，你让，
2: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3: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哎，我看不见，
2: 可累死我了。
7: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6: 齐了。
7: 六娃也来了。
6: 是的，
3: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6: 知道他是谁吗？
3: 谁呀？
7: 我是小邋遢，镇压着邋遢，
8: 邋遢大王就是我，
6: 没人喜欢他。哎，
3: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6: 怎么了？
3: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今天啊，请你们来呀、啊，是要帮我一个忙。
1: 帮您一个忙，
2: 你就说吧。
0: 瞧，来了。啊？
3: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0: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2: 找回快乐，
0: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4: 哎呀，谁来？咱谁来？
3: 嗯，快乐太难了。
5: 这有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2: 我俩来，
6: 你俩行吗？
5: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2: 好。相声没劲，不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7: 再见。哎
8: 哎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2: 什么？
0: 怎么回来了？
2: 他不懂艺术。
0: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4: 我们
0: 行不行？谁来？
8: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呀，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2: 对，
8: 来一场春晚。
2: 哎呀，来
8: 配合一下，好不好？来，大家过年好！
0: 好，
8: 爆竹声中一岁除。
2: 又是重播春晚，嘿，
8: 上得了吗？真的是。
9: 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哎，
3: 成年的快乐太难了。哎，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4: 菊萍姐姐，
3: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4: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0: 回到童年？
10: 帮他回到童年？
0: 这能行吗？哎，
10: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11: 谁来介绍咱们呀？
12: 对，谁来介绍咱们呀？
0: 那，哎，我来。哎
2: 呀，菊萍姐姐，
0: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

0: 塞牙了。哎妈，你怎么从小到大就爱揪我的耳朵啊？
1: 耳朵大有福。你这半天都弄那个手机。
0: 行，陪您看。但是妈，你说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没有以前的好看了呢？
1: 那不是因为发明手机了吗？
0: 妈，我特别怀念小时候，那时候可热闹了。
1: 那倒也是哈。哎呀，那个时候啊，
2: 妈，你塞牙了？
3: 嘿，你说你啊？
2: 哎，妈，你怎么老揪我耳朵疼啊？
3: 揪你耳朵怎么了？不跟你说过吗？耳朵大有福。作业写完了吗？
2: 不着急，看完电视再写。
3: 你说你天天就知道看电视，那动画片看多了对眼睛不好，到时候戴眼镜怎么办？
2: 那不是显得我有文化吗？
3: 你能不能把那个文化给我体现在作业上面啊？我说你姥爷也真是，买那电视机干嘛呢？哎呀
4: 嫂子，这电视买的可太好了，省得我这天天还得走五里路到刘全他家看电视去。关键他家那个电视啊老坏。刘全这个人比电视还坏，我跟你说啊，就刘全的。他啥时候来的呢？
5: 从你说我们家电视坏我就来了。
6: 我们家电视坏了啊，我跑了五里地呀。哎呀
3: 你说你们呀真的是一天不看电视都不行。
6: 不是大姐不一样啊。
3: 咋了？
6: 今天是啥啊？霍元甲大结局必须得看。
2: 今天大结局呀、啊、那我也得看呢。
3: 喂，你寒假作业大结局了吗？不能看，写作业。
2: 妈，我
6: 大姐你就让孩子看吧，那寒假作业不差这一天，你今天不看那霍元甲不定哪天播了。
3: 行，看吧看吧啊！
2: 谢谢叔叔。
5: 不要叫我叔叔，叫我陈真。
2: 谢谢陈真叔叔。
5: 那给陈真叔叔搬个座儿。
2: 好嘞。
4: 我这么多地儿你坐不了啊？
6: 不都站着呢。
7: 来，没开始呢，没开始。
5: 你们都坐啊，我等一下我的陈真座。
2: 哎呀
5: 孩子，哎呀，你这不用这么涌泉相报啊、哎、
2: 这是我姥爷的，你坐这个。
5: 不是陈真就席地而坐了，
4: 坐吧陈真，
1: 坐吧。
2: 老爷看电视啦。
8: 来了。哟，
4: 哎呀
6: 鼓掌啊。

0: 这都买了俩月了，上面那花能不能摘了呀？
1: 没过百天，不能摘。
0: 是这还得百天。
2: 行了，老爷子，赶紧开电视吧。
1: 不急不急，我先讲两句。我作为咱们院的市长，妈
3: 呀，他是市长，
4: 电视机的市，
3: 那不得叫机长、店长？
2: 市长，请讲。
1: 我想问问大家啊，今天想看什么呀？
5: 霍元甲，
6: 京剧大观园。
5: 霍元甲，
6: 京剧大观园。
1: 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就看霍元甲。
6: 哎呀，老爷子，你不是也爱看那个京剧大观园吗？
1: 我更想看霍元甲。哎，
6: 那我的京剧大观园怎么办啊？哎，
2: 小周，我给你支个招。轧钢厂大院15号，刘全他们家也有电视机，你现在过去还来得及。
6: 轧钢厂，嗯，那得5里地啊，
2: 所以你快点啊，能赶上。我还告诉你啊，他家最爱开的节目就是那个京剧大观园。你不信的话，你问他。说实话，
6: 你也认识刘全？
3: 很早就认识。
6: 他家也有电视。
3: 电视是真有。
6: 谢谢陈森兄弟，京剧大观园我来了。
3: 他走了我也不用席地而坐了。
0: 爸，赶紧的吧。
1: 好。哎，来了。
7: 滋味的
8: 吗？
7: 大白奶。
8: 妈，是大白兔奶糖，给你买了，去屋里拿出来给大伙都尝尝。
7: 二哥坐。
9: 哎，陈森兄弟啊，我能跟你换个座吗？
3: 哦，行，行，这你这比我这好
9: 啊！谢谢谢谢啊！还生气？那滑旱冰都得牵着手啊！
10: 那你干嘛搂那女孩腰啊？嗯，
9: 看我干啥呀？我是霍元甲呀！
2: 你这个时候比霍元甲有意思。
9: 别闹，大彪，你看电视看电视。嗯。我纯冤枉，那女孩滑得不好，我不是搂着她，我是搂着她。万一她摔倒了，那我不还得英雄救美吗？哦，
10: 所以你承认她漂亮了？
9: 没有，你一般，英雄就一般。别生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大面包，可难买。
10: 我不吃。
3: 我吃。啊，谢谢啊。
9: 不客气。嗯，我还有大白兔。
10: 我最讨厌吃大白兔。
7: 姐姐，你吃大白兔啊？我最喜欢吃大白兔。谢谢小虎，谢我。
9: 哎呀，你真有魅力，一直让我捉摸不透。怎么吃他的不吃我的呢？
7: 我吃你的。啊。哎，霍元甲开始了，开始了。哎。
9: 那个，我想。
10: 你不想，闭嘴。啊，
9: 我不想。哎，
3: 老爷子，怎么这么雪花啊？这，
1: 不急。
2: 哎，不，这光拍也不行啊！快，小伙，快去请冯爷爷。
7: 二狗走。
0: 爸，别拍了，一会儿拍坏了，好吗？
7: 冯爷爷来。
0: 来了来了来了！
11: 哎，怎么着？
1: 我说老婆，你会修了？
11: 什么叫我会修嘛？
12: 闪开！
11: 闲音儿，闲音儿，闲音儿！哎
1: 哎，得！也是拍呀！
11: 那拍和拍能一样吗？
2: 哎呀，这咋还是雪花呢？哎，
1: 我估摸着是我家屋顶天线的事儿。
11: 这茬我怎么忘了？我上去。哎，
2: 刘全，别让人上，你上。
11: 好嘞，
9: 快，慢点啊！
3: 来了，有了吗？
2: 没有，
5: 没有。
3: 这样呢？
5: 没有。
3: 这样呢？哎，行，我下来了啊。哎，有了吗？哎，行，我下来了。哎，有了吗？
1: 哎，要清楚一点了啊。

0: 更多。
1: 山羊再转转，山羊
0: 哎别动，继续保持。嗯，这集电视剧还剩40分钟，你保持住啊。
1: 那陈真赢了，你们可得告诉我啊。
2: 会的。
3: 哎姐，你这织什么呢？
4: 我呀，织个帽子呢。小虎，过来。哎，妈给你试试，看看戴上什么效果啊。来，戴上。哎，看看。哎，挺合适的。哎，不错不错。一会儿再把裤子给你缝了啊。哎
3: 呀，真能干！我听说你还会纳鞋底儿呢，那孩子的鞋都是你做的。哎，
4: 他们不是玩什么铁皮青蛙小火车，我们就是锅碗瓢盆现婆罗。等你当妈妈了就知道了
5: 啊！哎呀，姐这话说得好啊！不着急，当妈就知道了。看这是什么相机，咱俩照张相，咔嚓一张。哎，
3: 姐、啊，我给你照张相吧。哎
4: 呀，我不照，我不照，我不上相。哎
3: 呀，照一个吧，给你跟小虎照一个，多有意义呀、啊！来，成，
5: 照照照一张。
6: 您不说您不上相吗？
4: 谁说的？你妈
6: 最漂亮。笑。
7: 哎妈，这是不是那时候的照片啊？
8: 是。织好帽子那天呢，正好电视里播霍元甲的最后一集。哎呀，帽子我还留着呢，你看看。
7: 小时候好多事我都忘了，您都记得？
8: 孩子，你记不清的那些碎碎念念，那就是妈妈这一辈子的碎碎念念呐。
7: 妈，我想跟您照个相。
8: 不，我不上相。
7: 谁说的？我妈最漂亮。
8: 哎，这句话你都记住了。来，照，
9: 请。

0: 岳先生，
1: 岳太太，二位放心，你们的女儿呀非常的可爱，只要再住一个晚上，明天你们就可以抱回家了。
2: 哎，老公，咱还没给女儿起名字呢。
0: 我早就想好了，我姓岳。哎，她应该也姓岳。
1: 这不是纯废话吗？
0: 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在这儿，来，往窗户这儿看，
1: 月亮，好名字。
0: 没错，它就叫月窗户。
1: 你是不是眼神不太好使啊？啊，应该叫月亮，
0: 好像是比月窗户好一点。
1: 没有，好像一定比它好听。
2: 张医生，再见。哎，
1: 慢走。
0: 其实我刚刚给他面子，还是月窗户好。
1: 哎呀，今天呀，我值班儿。一定要好好的看好宝宝们，点一杯咖啡提个神，可千万不能睡着啊。嗯，啊，这刚出生怎么就瞬间长大了？
3: 人儿呢？
1: 这刚出生就会说话。

0: 好朋友在妈妈肚子里我们就约好了，一出生啊我们就得见面开个会。
1: 这么强的设定吗？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你习惯就好了。哎，张医生啊，做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月窗户。
1: 就这么喜欢这个名字吗？
0: 我就叫月窗户。啊，
2: 行行，你随便吧，随便吧。
0: 哎，对了，我有几个好朋友，老倪家的，老杨家的，还有老王家的。哎，宝宝都去哪儿了？我得找他们。
2: 完了，这孟婆汤过期了。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哎，
0: 找着一个，你别缩了你的手指头啦，你赶紧起来吧，快出来。王家宝宝，你有名字了吗？嗯，
3: 我姓王，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看着窗外的冰雪，她希望我能够冰雪聪明，冰清玉洁，所以我叫
1: 王冰冰。
3: 王窗户。
1: 你们两家对窗户就这么有执念吗？
0: 好名字。哎，对了对了，咱们俩还得找那两个宝宝呢。哦，对对对，哎，
1: 完了，
0: 这边我找过了，
1: 这两个婴儿成精了。
0: 这边找
1: 找。门外那大马猴子指定是找你俩的吧？
0: 哎呀，这不是老杨家的那大孙子吗？
4: 你们俩现在说话都不背着大人了吗？你好，医生。
5: 你好，巨婴。哎。
4: 不好意思啊，腿是刚长的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爸爸妈妈呢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够扬帆远航，一帆风顺，所以给我起名叫扬帆。哎，
1: 就你的父母还蛮正常的。
4: 但我觉得这名太土了，我自己改了个名叫
1: 扬窗户。
4: 你怎么知道？
1: 那边已经有两扇了。啊，
4: 我说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1: 仨小孩能不能正常一点啊？啊，叫杨帆，叫月亮，叫王冰冰，他不香吗？为什么非要跟这个窗户就干上了呢？嗯，啊，当然，起名字是父母的权利，我一个医生确实不该多嘴。
0: 谢谢医生，让我们
6: 从此有名。
1: 不用行这么大的礼数。都说出来了吗？
3: 张医生，告诉你个秘密，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的。
1: 对，以后啊，
0: 我要当一个少儿节目主持人，给所有的小朋友带去欢乐，小朋友还会管我叫月亮姐姐。哎，
7: 你太调皮了。你
1: 少儿节目好啊。
4: 我长大了以后啊，立志要做综艺节目主持人，给全国的观众送去欢乐。我节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开门大吉。
0: 导演，
1: 你指定是剽窃了另一个主持人的创意，
4: 是吗？
1: 奇了怪了，这门怎么打不开了呢？
4: 那门我反锁了。
1: 你反？哎，我钥匙呢？
4: 钥匙在我这
1: 儿。那我手机呢？
4: 手机在我这
1: 儿。我手表呢？
4: 手表也在我这
1: 儿。你有这手艺，你干主持人真是白瞎了。你给我。
4: 不给
1: 你，给我
4: 不给
1: 你，给不给不给。哎，哇，你干嘛？
4: 我防止你出去通风报信。
1: 防止我通风报信？你扔我手机，扔我钥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为什么要扔我的手表呢？
4: 手表咋的了？
1: 手表对我很重要的。
4: 啊，我不知道啊，我不是故意的呀。
3: 张医生，我们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就当是做了个梦吧。啊，
1: 谁家梦里边丢失这么多的个人财物呀？
4: 没事，下面是灌木丛，还有摄像头，丢不了。
0: 哎，那咱们别玩了，咱们得赶紧去找找老倪家的那个宝宝。
3: 哦，对，倪宝宝还没来。哎，
0: 对，
3: 他在你那边吗？
4: 没在我这儿啊，但是我估计可能是脑袋太大，他妈不好生。
3: 我们说好了要出生之后开个小会，他现在怎么还能没生出来呢？
0: 哦，对呀。哎呀，
1: 去什么去呀？小妮的妈妈刚刚推进产房，小妮宝宝还没有出生呢。啊，
0: 来不及了，我得去煮个刀，我去给他剪脐带。
4: 那我去给他剪个彩。
1: 你开业呢，这是剪彩。我把话撂这儿了，有我在这儿，你们仨走不了。啊，
4: 姐，
3: 这可怎么办？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去找朋友？
1: 因为我要负责你们的安全呀，明天早上起来你们三个不在了的话，那我得多丢人呢。
3: 这怎么办呢？你叫
4: 没用。
3: 我来。哎，你真听话，乖。
4: 不乖，你这也不好使，得了，还是我来吧。
1: 你还我手表。
4: 我没拿你手表，那不还在那儿呢吗？姐，那我还。

0: 咱们就得给他来点儿。
1: 怎么？
0: 更软的。啊，
1: 更软的。
0: 主持人的终极大招啊，上音乐。
2: 张医生，您知道朋友的真谛吗？我们将来要好好念书，然后学播音儿，将来当主持人儿，到电视台儿
3: 上班儿。
4: 儿化音不是这么用的。
2: 在成长的道路上，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彼此不能相见。
1: 所以，朋友们呐，我们要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上相互打打气儿，就请您体谅这份难得的友情吧。哎，
0: 他是不是给感动坏了？
5: 没看着吗？都有点哽咽了。要是看煽情的话，我直接看倪萍姐姐就得了呗。我看你们仨干嘛呀？
1: 看倪萍，我喜欢倪萍。倪萍都啥时候生的？
0: 我们得赶紧找倪宝宝。哎，是倪宝宝出生了吗？
1: 这不是谁家大鹅叫吧？
0: 倪宝宝出生了，
6: 我们开始。
0: 小孩要管，小叔要砍。杨帆，你拖住他。哇！哎呦，
1: 走，过来，快走，开车。把钥匙交出来，钥匙呢？啊，跟手表在一块呢。不好意思啊。
7: 完了，我们之后就见不到你宝宝了。
5: 哇！好了，你们仨就不要大鹅叫了。虽然小你宝宝你们现在见不到了，但是我相信他在未来会全部参与你们的人生的。哎。
0: 这个张医生说的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8: 是
0: 啊，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再次相见的。谢谢你，张医生。虽然我不知道您的全名儿，但是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5: 不要硬煽情了。
0: 走啊！嘿嘿嘿。相逢是缘，我会永远珍惜我们这份友情的。
5: 好纯真的友谊啊！
9: 我从见你第一面就觉得特别亲切。
5: 好温馨的表白啊！
0: 干脆你当我干妈吧。
5: 好草率的决定啊！哎呀，
0: 你这个闺女，姐姐就认下了。
5: 好混乱的辈分啊！哎，这大鹅，你干嘛去？啊，那是你屋吗？你就进。
1: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得凑一块儿，对不对？再说你不看，你说，哎，谁偷手表呢？在那儿。
5: 哎，你放下，那是你的手表吗？啊，放下。门怎么开了呀？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0: 你好，我叫尼格买窗户。
5: 漂亮。
10: 医生，你见到我的三个小伙伴了吗？
5: 你的三个小伙伴呀，刚刚睡着了。哇，估计他们醒来以后啊，就都不记得了。哇，
10: 真好看，哦，真可爱，真难看。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但是，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长大以后我们要一起努力，成为最优秀的主持人。未来。再见，未来再见，等我们哦。
11: 张医生，张医生，睡着了？
5: 睡着了，还做了个挺有意思的梦。
11: 梦见什么了？
5: 梦到血缘是一份亲情的羁绊，而友情是一个奇妙的约定。
12: 有些事情你会遗忘，有些人你
13: 会有些故事你曾生长，微笑一样都一样。
12: 有些再见的话说太匆忙，已经成时光。

0: 不能低头看手机。我这两天就是因为低头看手机，咣当一下把我脑门子给撞了。本来我这脑门子长得很好看吧，这一撞更好看了。我再看会儿手机吧。
1: 这不是好像张家的组长吗？他怎么也来了？
0: 啥玩意儿
2: 啊！搬家东西，你给我滚下！
0: 哎呦，太没劲儿了！
3: 三万块，
4: 车子呢？豪车，
5: 大概5元。
3: 我家家。
0: 这两年啊，就是这些爽剧，不合情理，不合逻辑。我跟你说呀，不用脑子都能看。我再看会儿。
6: 快递。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6: 哎，您好啊。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0: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6: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0: 哎兄弟兄弟、啊、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6: 姐，我一堆快递等
0: 着。姐给你5星好评。
6: 我现在就干。这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0: 然后呢？
6: 句号。
0: 句号。哎呀，这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6: 这怎么？
0: 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6: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0: 你插翅难逃、小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6: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行了行了，姐，纸盒子我收走了哈。什么玩意儿？送快递给你玩呢？我这
0: 爽剧之门呐、哎呀，这个太好玩了！
7: 妈，我回来了
8: 啊，回来了！
7: 妈，
8: 闺女，
7: 我们回来了。
8: 你们？
7: 这叫人啊！
6: 妈。哎，不是，阿姨好。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吧。
9: 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啊，
0: 这个门，哎呀，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啊，行，闺女，过来跟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7: 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9: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0: 就对了味
6: 儿了。阿姨，他怎么了？
0: 你来，快来劝劝他。
6: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什么？
10: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0: 是 W 市的首富，
1: 真要解除婚约了。
0: 今天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2: 你一定会后悔的。看看这是什么？
0: 那我拖鞋，就是传说中百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1: 我的拖鞋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2: 怎么可能？你验验。
1: 哦，好，这么好骗。
0: 你的宝物真的是真的？
2: 真的是真的。
0: 确定是真的？
2: 确定是真的。
0: 你保证是真的？
2: 我保证是真的。
1: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2: 我来，
0: 我来。
2: 阿姨，足疗我也学过两天。
1: 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0: 带我去了，
1: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啊，我再玩玩这个爽剧。找谁来玩呢？嗯，哎呀，找老邵。
3: 小妞妹妹，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1: 老邵，过来聊会儿。
3: 不了，我还很忙啊。
1: 过来聊会儿。
3: 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1: 过来聊会儿。
3: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1: 我成九天玄女了？
3: 参见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1: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儿都涨价了。
4: 妞儿啊，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吗？还让老少给你跪下了啊？跪，老少这是在求婚。
3: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儿，
4: 咱不要在这当电灯泡了，赶紧走
3: 走。
1: 哎，别走，过来，人多热闹。
4: 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拜见九天玄女，属下姗姗来迟，特意在金市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5: 嘛玩意儿？老李，你疯了！还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1: 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3: 谢玄女
4: 。
1: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3: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4: 恭喜啊。
1: 接下来啥剧情啊？
3: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1: 等谁呀？
6: 咬金大姐啊！你的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一下去。老头老太太玩上了。哎，
1: 快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6: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1: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6: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3: 哎呀，好马呀！
7: 轩辕少主，
8: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啊，
1: 我们是反派呀！
4: 你是反派，
3: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1: 你俩
8: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3: 在，
8: 跟我一起荡平九天玄女宫。
1: 什么？我要完了！又会赶跑。
3: 哪里走？小妞妹妹，你哪里去？
4: 哪里跑？
3: 小妞妹妹，
4: 老少，
8: 哪里跑？
4: 阿姨，你往哪走呢？
6: 姐呀，快递单帮我签一下呀，姐呀！
5: 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要我说呀，这粗制滥造的爽剧啊，就少看。
3: 不对，就应该少拍。
5: 我打出个嘟噜，
3: 我学什么马叫？

0: 谁呀、啊？
1: 姐，
2: 哎，
1: 你回来了！
2: 回来，我拿了好多东西。
1: 哎呦，好想你啊，姐！
2: 是，我都好久没回来了。
1: 是啊，
2: 爸。
3: 别管我叫爸。
2: 妈。
3: 说啥呢？这是、啊。
2: 生气了。谁惹我爸生气了？爸，我给你报仇！
3: 我都说了，别管我叫爸，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2: 啊？那您说吧，我怎么了？我改呗，我不能惹爸生气啊。
3: 我都说了，你别管我叫爸。我这人这不是这怎么的？是现在是老月啊？
2: 老月？
3: 老月？嗯。这你姑娘是疯了是咋的？还管我叫那爸了？
1: 姐，你都给我整懵了，这是我爸，你爸？
3: 这不你爸吗？
2: 哦，爸！
4: 那要么不回来，一回来就成心气我，是不是？
2: 没有啊，没，我
4: 你说你叫月亮，他叫赵雷，你咋还管他叫上爹了呢？
3: 这整的这一家挺有意思。行了，岳卫国，你俩聊吧、啊，我跟子涵回家去了。这家人上来管人叫爸呢。
1: 不是爸，我好长时间没见月亮姐了，咱再聊会儿呗。
2: 可以可以。
4: 这个8月15想起来回来看我来了，
3: 7月15看你也不合适啊。
4: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呢？
3: 就你家凉快，你家开空调了，
4: 那你就坐下凉快。
3: 行了，又省电了我就。
4: 就你一人回来了？
2: 不是，一会儿那个我老公和孩子都来看您，他接孩子去了。
3: 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那姑娘好不容易来看你一回，你就不能开心一点啊？哎呀，还给买东西了呢。那我得看看，
4: 打开看看呗。
3: 这是啥呀？这是
4: 按摩仪啊。
2: 按摩仪，
1: 别说这个牌子我知道啊，对老人特别好，有三大功能，三大好处。
4: 什么好处啊？
3: 什么好处啊？
1: 对呀，姐，有啥好处？
2: 一键操作，特别简单，不用费脑。
4: 啊，就是说三大好处就说完了。啊，
2: 这是第一大好处，
1: 这是第一大好处。
2: 对，啊、第二大好处就是省时省电，充一个小时用24小时。哎呦，
4: 那个续航好。
2: 对，第三个好处就是，上面有个紧急按钮，随时摁，我随时就回来，能看您。哎呦
3: 我天哪，这孩子真用心了，这是。啊，
4: 我是不是平常就说，我说我这姑娘一回来我最高兴。
3: 我跟你说，月亮从小我看的就行，你说。
4: 那我拆开看看呀。
3: 你看看。
2: 来，
4: 拆开看看。这个，你演示一下这三大功能吧。
2: 你看多方便呀、
4: 怎么使呢？
2: 这个功能根本都不用学，一看就会。
4: 是吗？
2: 以前小的时候您是这样用，后来您跟我妈结婚之后您是这样用，现在我给您这样用。哎
4: 呀，花沙了改是吧？行，那挺好，我看我是无福消受了，那送你赵叔吧，行不行？
1: 那行啊，爸，咱家那块不是被你膝盖磨差不多了吗？
3: 哎呀，别说话。
4: 你这回来了就给我买了个搓衣服按摩仪啊？那个
2: 没有没有，我给您带了好多东西呢。
4: 我这就好吃个水果啥的。
2: 吃水果呀、
4: 那买个葡萄啊。你挺铺张啊，就买了一个呗。那你说谁家姑娘回家看自己爹，那这就买一个葡萄，那啥意思？
2: 爸，我不是知道吗？
3: 你干啥玩意儿啊？你干啥玩意儿？为什么人月亮买这一个葡萄？啊，这肯定是有寓意的呀。
4: 那一个葡萄能有啥寓意呀、
1: 啊？对呀、啊，姐，有啥寓意呀、啊？
3: 是月亮有啥寓意啊？
4: 你看看，你看看，来，坐下来慢慢听寓意，
3: 来听你说，来你唠吧，
2: 小的时候、爸爸就经常在我们家的地里给我们种葡萄。哎呀，望着爸爸的身影，我从小就记得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葡

0: 皆辛苦。
1: 哎呀，压上了。
0: 爸爸，您仔细看，它不是一颗普通的葡萄，它是用玉做的葡萄，哎呦，是个工艺品，哎呦，
1: 这是个玉葡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吃的是不像是玉的啊，这葡萄没啥。
0: 不是，爸，你怎么让我说完呢？
1: 你接着
0: 说。我是说呀，那个玉葡萄啊，做的逼真的程度就跟真葡萄一样。所以呢，我拿了一颗真葡萄，想让您呢跟那个玉葡萄呢对比一下。那个玉葡萄呢还在我老公那儿，他还没拿过来呢。哎呀，你等人把话说完，你咋就给吃了呀？
1: 你真是主持人啊，你曾能编了你。曾
2: 能编了。
0: 不是您培养的好
1: 啊。行行行。我看到还有个盒子呢，那是还带了点，
3: 这还有个盒子呢，
0: 这不就是我们工作单位出的文创吗？
1: 你看你看，拆开看看吧。
2: 姐给我月事带的一箱葡萄。
1: 来吧，开编啊，来了。
3: 你说你姑娘，你拆它干啥？多尴尬现在。
4: 这我姐她不也是一箱葡萄吗？
0: 不是。爸，其实您不知道，这是我给我赵叔带的。
1: 妈呀，你给他带的呀？
0: 是是是。
3: 你看，你要不说刚才管我叫爸，你这给我带一箱，给你带一个，你说。
0: 爸，你看这些日子赵叔在咱们家蹭吃蹭喝蹭空调的，但是呢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1: 主要陪他解闷。
0: 中秋节嘛，为什么他要吃葡萄呢？
1: 也没人问你。
3: 没问题啊，来吧，给赵叔，
5: 那你快点，你捧着吧，
3: 你这样
1: 再走吧，不是，要不我还有事儿。
2: 那我月姐还给我月叔买一个衣服还没拆呢，
1: 这样剩最后一件了，我这样我亲自拆一下啊，我就不信我这大姑娘买那东西还能都是那不着调的，你看看，西装啊，这款式这颜色多适合我，是不是？
0: 对对。你看我爸平时喜欢穿中式的，咱穿西装多洋气呀、啊！你看，
1: 我打开看看，
0: 你试试。
3: 这还走不了了呢，来姑娘坐，看看这咋回事？这是。
0: 要爸呀、啊，
1: 你这要不你先解释解释，完了我再试呢。
0: 不是，爸，我不是那个，这您就不懂了吧？
1: 你说说呗。
0: 现在呢不是特别潮流吗？您不是喜欢跳广场舞吗？
1: 对，没事喜欢拧两下。
0: 你看这动作，你还跟他说，你不是没有找到舞伴跟你跳吗？这样，我爸呀，他可以，
3: 我主要他穿这身，我有点害怕呀。哎呀，
1: 听我一句啊。你说的没毛病啊！
0: 爸，你的演技那么好，到时候我再给你扮上。我们台里有个节目叫《绽放吧，妈妈》啊，
1: 行。
0: 我回头跟剧组说说，《绽放吧，爸爸》。
1: 行。
0: 爸，你肯定出彩。
1: 反正这些年呢，我确实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啊，没毛病。来人了，谁呀？
3: 谁呀？这是？哎呀！
1: 哎呀！来人！我大外孙子回来了！哎呀！快让老爷稀罕稀罕。
6: 这么热闹呢，宣布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
6: 孩子出息了啊！乐器比赛第一名。哎
3: 呦，哎呀，第一名
5: 厉害呢！
3: 厉
5: 害呀！
3: 你给老爷展示一下。
0: 让老爷高兴高兴啊！
1: 哎呀！
6: 今天这成绩啊，都是遗传孩儿他妈。
0: 对，
6: 您闺女小提琴成人组第一名。哎呦，哎呦，我天哪！媳妇厉害吧？展示展示展示。
2: 哎呀，哎呦，哎呀，哟，
1: 你这阿姨可离你那么来的哈？
7: 哎呀，明月几时有？哎呦，哎呦，是把酒问青天。
1: 好，
7: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咋样吧？
1: 哟，哎呦，哎呦，来
6: 呀！给你打了个鼓。
3: 不是，我正好记得录下来呀。
6: 掌声，
3: 这一家人。

0: 罪立功的机会，
1: 把他所有的罪行
0: 一一的给我问出来。
2: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
3: 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没错，老板
4: 干啥？
3: 来一屉包子。
4: 又揪灭我呀？
0: 不揪你，
4: 来吧，请你们吃。
1: 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5: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在这稻香河路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6: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5: 一切无望在人海茫茫。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贝朗奇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唐艺体检项目的中国首
7: 家，大白的世界冠军，
8: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6: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过手艺人，
9: 我会给鸡听音乐，
10: 他把我们当鸡了。
6: I'm pretty sweet。
11: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6: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0: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6: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0: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1: 就业率怎么样？
6: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2: 抢人啊！
6: 对，
13: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6: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14: 那我先走。哎呦，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0: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7: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8: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0: 舞蹈就是这样。
11: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0: 满意，
5: 到嘞，
9: 100个赞，
12: 为你们骄傲。
0: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会从中选出一组成为今天的优胜者，在导师的帮助下，他们将参加年度竞演，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为你们加油。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请出今天陪伴我们的四位导师闪亮登场了，首先让我们有请青年舞者李翔。我两位非常尊敬的老师，一位是

0: 表演艺术家蔡明，一位是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有请两位老师。掉下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跟潘志涛老师20年前也在这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一起做舞蹈大赛。
2: 他尤其那个打靶场上，他把那个腿能够架在胸口那地方当枪这样，
0: 好厉害！时光飞逝20年了，老师安好。
3: 你怎么冻龄的，一点都不在场的，还那样年轻，那么漂亮。昨天就。听说你今天要来，我带着糖给你呢。哎呦，
0: 2007年我们做舞蹈大赛最后一场，我跟潘志涛老师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因为第二天我就住院，已经拿到了住院的通知书，我说我不一定能够回到舞台上，我那个瘤子是贴着声带长的，如果我运气不好的话声带就被扫掉了，我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声带的话就根本无法在舞台上继续。如果今天是我最后的舞台，有潘志涛老师在我身边，我很幸福。老师就拿了一块巧克力出来说，孩子你把这块糖吃下去，我相信你一定会回到舞台上来的。
3: 真的真的，
0: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老师给我很多的温暖和支持。糖，你就可以还他20年的精彩。谢谢老师，我们一起加油。
3: 我觉得舞蹈其实就像一块糖一样，然后全民唱舞的唱就是酣畅跟畅快，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舞蹈的甜。谢谢。哦，
0: 真的是，即便生活有点苦，那我们的热爱，我们的舞蹈就是生活给我们的那块糖。
1: 今天希望你们拿出好成绩。

0: 全民畅伍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了，每一组选手都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标签，我们先来看一下。咚咚咚咚锵，我得跳起了。古城风华令主打一个酷，清流卫士腿脚了得。
1: 我觉得那个咚咚咚咚锵是吧，我总能想到齐德龙咚锵。对，应该是秧歌吧，听着感觉有好像是扭起来了，哎，就像迅姐说的，我要跳起来，
0: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
2: 腿脚了得，一定是退了休的人。
0: 为什么呀？年轻人就不可以腿脚了得吗？
2: 年轻人腿脚了得，他是应该的。

0: 这么写在上面，那一说不定是老年人，
1: 还得显得我比较了得。
0: 期待一下，
2: 可以啊，
3: 就是他了，
1: 可以啊。
0: 我们选好了，腿脚了得，让我们有请腿脚了得。你好，
4: 大家好，
0: 欢迎你，
4: 主持人。四位导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叶武郭大叔，名字叫庄茂元，是来自深圳的一位电子厂职工，全网超过10亿人次看过我们跳舞。
0: 10亿播放，这么厉害？
4: 还不止。
0: 好棒啊！你觉得你这个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4: 爷孙组合。嗯，
0: 好期待呀、啊！来吧，把咱们家的孙子孙女儿都请上来，好不好？
4: 好，
0: 来，有请各位。如果你喜爱接下来这个选手这支舞蹈，你就拼命的给他点赞，攒齐了1000个赞，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治。
2: 你叫乔治？
1: 啊？
2: 我叫安娜。咋就叫乔治了呢？你姓乔名氏啊？
1: 我真名叫林浩轩，然后网名叫小智。
2: 哦，小林同学，你是特别喜欢跳舞吗？
1: 对。
2: 这个应该叫什么？
3: 我们叫夜步舞。
2: 夜步舞，太好了。你跳了多长时间了？
1: 两年。
2: 你跳了两年了，你今年多大？
1: 七岁。
2: 妹妹你呢？你们这是三人搭档啊。
4: 可以叫我依依，然后我的真名叫做张新可。
2: 依依这名字真好听。你是跳了多长时间了？
4: 我是大概一年半左右。
2: 他七岁。您具体告诉我您今年
3: 啊？五十五。
2: 你五十五？你经历了什么大哥？啊，你经历了啥？
3: 打螺丝。
2: 哦，打螺丝。这工作太辛苦了是吗？跟我说五十五头发白了。但是你的笑容特别灿烂，
3: 是吧？
2: 你笑容像二十五，实际年龄像得。
3: 有人说我笑容像十八。
2: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很特别，这是亲孙子。
3: 我们不是亲孙子。
2: 啊，你们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4: 是之前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因为跳舞结缘，促成了特别好的忘年交，感情特别深，连带我们几家人的关系也特别亲近。现在每周都凑一块吃个饭，跳跳舞。我们不是亲爷孙，但是胜似亲爷孙。
0: 哦，您是怎么爱上这种的？
1: 去广场的时候看到有人跳这个舞，
0: 嗯，
1: 我当时看这个舞，觉得哎呀蛮动感，蛮有活力，
0: 嗯嗯，
1: 然后我就试着加入进去，去学了一下，跳了一下，然后就爱上了。
0: 潘老师，
2: 啊，
0: 刚才看了这个舞蹈，有没有蠢蠢欲动的感觉？
2: 我说实话吧，过了70岁以后呢，我的腿脚就不利索了。原来呢，你也知道，你很了解我。我能够很好的做示范动作，
0: 是的，
2: 是吧？
0: 嗯，
2: 现在能够普通的走路都比较困难，但是我一看他们三个人这么跳啊，
0: 嗯，
2: 尤其刚一开始上场的时候，
0: 嗯嗯，
2: 小女孩搀着大爷走了，你不认为这个大爷也会这两下子，就是腿脚也不利索了，
0: 嗯，
2: 谁知道他一跳了以后就好像他哪个关节都已经安上了弹簧，
0: 哎，
2: 就是浑身上下轻松愉快。我一眼就看这个小朋友跳舞有才能。
0: 哎呦，您这看了一辈子孩子了。
2: 对了，这个孩子是个天生的跳舞材料。
0: 哟啊，好高的评价呀。
2: 虽然这个舞步啊并不难，就是一直在那蹦跳，一直在那蹦跳，就一个节奏的，但是呢，你可以从浑身上下的配合，从他的协调性，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舞蹈性来。
0: 你也好高兴啊，我们宝贝儿。
2: 女孩也不错，他们三个人给你的印象，你就不断的在问他们是亲的呢还是不亲的啊。可是呢，他们的心灵是完全融合在一块儿，就是他们跳舞的那种感觉和那种配合，不由自主的就在想，他们是一家人。他不是在言说当中阐述他们的关系，是在通过身体和感应当中在贴近你的这种吸引力和这种魔力。
0: 太棒了，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舞种，因为你像他们在走的时候，你感觉应该是往前行进的，但是这个舞步就可以原地或者往后退，它的这种舞台反差感和我们的视觉冲击力，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存在。哎，李翔老师，你要不要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3: 我可以，敢 Q 就敢上，
0: 来呀，你别有偶像包袱就行。
3: 我没有。你教我吧，
0: 小朋友，你教他。
3: 你不可以教我太难的哟。
0: 啊，
3: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提前预判了，然后继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啊，你都会了，优秀。
3: 举一反三嘛。哎，这啥玩意儿？再来一次。一，
1: 先外，再往内扣，
2: 同时背。
0: 啊，优秀。

0: 但是就这个有点别扭，这个
1: 那已经很好了，非常棒，
0: 你这还不错。
1: 哎，我觉得你有跳夜步舞的天赋啊。
0: 这点你知道吗，就是刚我上台你说你只要没有包袱就行，嗯，以前会有包袱，不是偶像包袱，不是说会怕别人觉得哎呀你好丑，不是，是那种文博你知道，是因为你自己是干这个的。

0: 的，你就生怕自己丢人现眼啊，就总是把这个所谓的舞台一说到表演你就巨严谨，但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我感受到的，就舞蹈就是享受，所以只要开心了快乐了，什么丑不丑的无所谓，
1: 很帅，
2: 自由，你很帅
0: 啊，那我是知道的。
2: 又回到古典舞的
1: 非常 OK。
2: 我要学这个舞。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2: 我不在这儿学，我一定要下来好好学。如果录年底那期我有时间的话，不说准了，我在这个舞台上我要跳绳。哦，
1: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你们觉得我行吗？
1: 你行，
0: 行，行，
1: 你真的行。
2: 我人缘好，他们都哎。该那个拍灯了，
1: 我给四位导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四位导师，你们如果点赞了，就是你们等于抛出去了橄榄枝。最后如果胜出的这支队伍要看几个老师给他们点过赞，然后他们就可以反选。
2: 我想有一个无理要求，你们答应我我就拍，你们不答应我我就不拍。是因为我不是舞蹈老师，我没有办法递出这个橄榄枝，只有我拍了灯你们就能选择我做你们的导师，跟你们一起创作，所以我不能拍这个灯。但是我太爱你们了，就是最后有一个选导师环节，你们不许选我，我就给你们拍灯。宝贝儿，同意吗？同意，
3: 同意。
2: 听懂了？聪明，奶奶给你拍一个，走。
0: 先给，好吧，
1: 上快，
0: 因为冲着这个表演，这个必须要给。
1: 满意了吗，宝贝？满意了哈。
0: 好好吃饭哈，你会长1.80米，
2: 跟那个哥哥一样帅啊。
0: 对。
1: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组合，谢谢。

0: 谁先登场？请选择。
1: 那个咚咚隆咚锵是陕北的风格，对不对？就他了。
0: 咚咚隆咚锵。我来自长春市健身操舞协会代表队，我叫苏薇。我们今天上场的全部队员呢，均来自长春老年大学健身秧歌幺五班的学员们，平均年龄63岁。哇哦！今天我们师生同台，为大家带来一套我个人创编的健身腰鼓，鼓动天地，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哦，把健身操跟腰鼓结合在一起。
1: 健身腰鼓，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交给你们。

0: 最后上来的那两个人是谁？哦，我正看着热闹呢，就俩人悄悄的就从两台侧就上来了。我应该叫你小姐姐吗？
1: 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
1: 74岁，说错了。你一说我年轻，我都紧张了。
0: 我是这个团队中
1: 年龄最大的。
0: 那小姐姐太可爱了，那个头还在，就是刚才跟孔老师是一样的，有秧歌的时候哈，那个头动得可漂亮了呢。
1: 是吗？跟着孙老师学了10多年了。
0: 啊，您是哪人啊？
1: 吉林长春。
0: 哎呦，听出来了，
2: 这应该都是你的老，是我的老乡。
0: 那在这个团队里多长时间了？
1: 17年了。哇
0: 哦，17年，咱们这团队有10几年了。
1: 对，因为我在老人大学教课已经有17年，他是我第一批的学员。
3: 对，我跟着孙老师17年，在17年当中，跟随着他全国各地参加各种赛事。
0: 这17年过得咋样？
3: 哎呀，老开心，老快乐了。因为跟孙老师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就变得年轻了。64岁了，
0: 他变得年轻了。
3: 对，
0: 17年走到今天，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3: 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健康，而且跟着孙老师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东西。嗯，
0: 我觉得刚才有些动作确实挺难的。嗯，74岁了，我觉得您中间溜上来挺好。
3: 就是年龄大了，就是从头到尾也是跳下来的时候吧，就好像有点力不从心。
0: 就是我可能跟不下来全场，但我最后我也亮相。
3: 大队，我想了，只要孙老师不嫌弃我，一直带着我，我一直跟着孙老师。
0: 哎呦喂，这也是成就感啊。你影响多少人，其实是你来到这个世间最大的收获。
3: 对，
0: 你现在在团里能做什么呢？
3: 给大家喊口号。嗯，完了呢，有些什么动作啥的，帮着老师看看大家的队形什么的。哦，就干这些事儿了。
0: 我觉得挺好的。你说你是74，我看着就是47。哎呀，
1: 太幸福了。
0: 他现在在团队里主要喊号子。就跟潘老师那工作是一样的。潘老师，你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怎么喊号子？
2: 1、2、3、4，
0: 中气十足。啊，
3: 咱俩赛一赛。
0: 咱俺俩赛一赛。你74人82，
1: 你要是我不敢，我不欺负老年人。
0: 来，
1: 好的，
0: 大声喊，
1: 预备，5、6、7、8，1、2、3、4，5、6、7、8，2、2、3、4，5、6、7、8，
2: 响亮，
0: 中气十足。
2: 我70多岁的时候啊，声音也挺大，但是没有他这么亮。这个74岁的小妹妹要比我响亮得多。
1: 谢谢大哥哥。
0: 行了，行了。还有这边，这位刚才你也是后来上的，这是为啥嘞？
4: 老师也是考虑照顾我俩身体的原因。
0: 你跟大家伙儿也差不太多呀。
4: 我叫千英，今年63岁，是一名乳腺癌患者。嗯，哦，放化疗之后呢，正

0: 在后期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妈妈突然的病逝了。这个时候的我，身体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觉得对生活没有啥希望。那个时候大夫又诊断我患上了厌食症和抑郁症。这个时候的我就遇到了我的恩师孙伟老师和他带领的团队，在老年大学这个平台里，老师通过专业的训练和指导，还有心理上的疏导，以及我的队员们对我的不嫌弃和关爱，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锻炼。
1: 您现在怎么样？
0: 完完全全的，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1: 然后笑容也多了。
0: 对，灯光亮起，音乐响起，我能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站在央视全民唱舞的舞台，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生命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用我的舞姿向世界证明，生命的力量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2: 我觉得是这样，谁都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的时候，但这都很正常。如果你生过一次病，人家是过一辈子，咱是过两辈子。从生病那天，我又活了一辈子，又是一个新的人生，其实未必不是一件生命的馈赠。我们这件事都扛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放在心上呢？没有，快乐特别重要，就像你们是一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听着同学们这么说，心里也特别的饱满而丰盈？
3: 对，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能够看到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得。最终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他们能够有所收获，每天积极向上、乐观向上。
2: 嗯，这是舞蹈带给我们的，音乐带给我们的。
4: 我其实看完我感触特别多，我跟大家是老乡，因为我是吉林市人，我舞蹈的起源就无论我今天走到哪儿，我的起源就是在吉林市的大街上，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然后跟着爷爷奶奶们一起扭秧歌，从那儿开始的。你们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我刚刚就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对于我来说，老师在排练厅里边数节奏的声音对我来讲是魔鬼，我听到的甚至有恐惧、有压抑。所以我在听到您去喊这个号子数节奏的时候，我只听到了热爱跟感动。我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走到今天了，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得已。我总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在为了比赛排作品的时候，我说舞蹈是索我命的。所以我今天在看到你们的时候，原来舞蹈可以救命，又唤醒了我真的内心里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谢谢你们，感谢。虽然我不会younger，我也不专业，但是冲着你们刚刚的这个状态，我一定要给你们点赞。
2: 有的时候专业的舞者看的是舞蹈，但有的时候我们在舞蹈当中会看到人生。
5: 我看他们已经跳出舞蹈的标准。嗯，东北人嘛，哈。嗯。可是他们跳的呢，是鞍山腰鼓啊什么这个，在他们来说，跳舞，你的风格全中国他都可以跳。嗯，现在他跳出健康了，跳出快乐了，跳出精神面貌来了，跟你有同病相怜的，他能够有第二次生命的焕发的时候，我是真正的被撼动。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舞蹈工作者，我觉得我教会他们的也不过几个动作而已。这位老师不仅教了舞蹈，还能教了精神面貌，所以我给赞。
2: 您天心雅，你舞蹈大赛的时候不是这么典型的，你舞蹈大赛的时候可严格了。
6: 我更坚定了我一个决定，如果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应去报一个班去学跳舞，而我不愿意去健身房蹬那个永远不走

0: 事儿。我去过，特别乏味。哎呀，蹬半天的自行车也不走，给我带来不了快乐啊！但是跳舞真的是能快乐，你们的快乐我真的能够感受到，继续快乐。
1: 老师们都太让我感动了，就像刚刚潘老师说，我们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大家，但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力是感受到了，是这种从泥土当中，从生活当中，从人生当中总结出来的，你们想去表达的，也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你们做到了，所以我也要点赞。
2: 哎呦哎呦，我天哪，那才第二个，给了仨。那我能不能最后邀请一下文博？
3: 你想？
4: 来来来
2: 来来来，
4: 还有东北秧歌。哎
2: 呀，啊，东北秧歌是怎么跳的？还记得吗？
1: 东北大秧歌。
2: 东北大秧歌，
1: 十字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哦，还有十块呀。
1: 二、三、四、五。六七八，
4: 相当好，
2: 学到了，学到了。来，你喊号子，
3: 来，预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嘿，二三四五六七，嘿，三二三四五六七，嘿，四二三四五六七，嘿，好。
2: 那接下来该谁出场呢？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5: 别叫阿姨，叫姐姐。平均年龄60岁，武力不输00后。
1: 在您注意的地方，守护城市运转命脉，
2: 有故事的韩城，有味道的李城。那听了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谁出场？
0: 风华法令应该陕西吧？
1: 哦，有可能，有可能。
0: 古城风华令吧，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风采。
4: 好，
2: 有请。
6: 是古城舞团的团长，我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哦，所以刚才我在后面听到蔡明老师一听到古城就是说我们是我们陕西的，我很激动，我很高兴，为蔡老师点赞。
1: 让我们一同看看他们会如何展示家乡。
7: 向

0: 这伊字眉，我觉得特别有个性啊，这已经到了一个忘我的状态了。我说这姑娘怎么化妆两个眉毛在一块儿呢？原来是跳到忘我了，是这样的是吧？
1: 是。我叫刘娇阳，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
0: 哦，地质勘探队员，
1: 对，
0: 哇，太棒了。这个职业真的很特殊，也很辛苦。
1: 对，是的，
0: 经常会在野外。
1: 是的，是的，我也
0: 餐住宿。
1: 对对对，
0: 住帐篷。
1: 是的，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舞蹈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上班，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克服。
0: 对，你好，嗯，
2: 我叫雷婷，我是就是普通的一名工作者。
3: 大家好，我叫薛倩，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自由职业。
4: 大家好，我叫曹欣欣，我是来自在社区工作。
0: 在社区？
4: 对，是的，
0: 就街里街坊的。
4: 对，每天要走家串巷。
5: 我叫叶倩，我现在是自由舞者。
0: 这五个姐妹怎么凑到一块的？谁跟我说说？
5: 我们就是因舞结缘，我们已经有十几年近二十年的关系了，每次相聚都要在一起跳舞拍视频，然后记录着记录着就得到了身边以及广大的一些粉丝的一些喜欢和关注，所以我们就决定组成一个舞团。
0: 我在进来之前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觉得很有特色，然后很扮酷，有的又很温柔，有的又很妩媚，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跟韩城的各个景点标志性建筑在一起合拍，这是他们的特色。
5: 对，
1: 那我们韩城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们史圣司马迁的故乡，有保存着唐宋元明清五代建筑的一个古城。
3: 我们韩城还有非遗小吃韩城河洛、韩城馄饨，包括蒸白菜等等非常多的美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韩城品尝。
4: 今天我们带了一些这些雪花椒锅巴来跟我们的嘉宾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等会儿，宝贝儿，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觉得你好有趣啊。
3: 可能我上台跳舞不紧张，但是一说话的时候有点紧张。
0: 哦，真的？就是，那你先吃一个压压惊。花椒味儿的锅巴，要不要尝一下？
6: 馄饨带了没有？
0: 哦，好香啊！来，大家听。嗯，
6: 很香，很香吧？
3: 椒香味儿。
0: 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到韩城，吃的不是饭，你们吃的是文化，你们吃的是底蕴。每一口都有传承，真好。
7: 因为你们一边跳舞一边在想，你们都是有家庭的啊，又是做妈妈的，
5: 对。
7: 然后你们刚才又介绍了，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哪有两个全身心？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5: 就是首先我们的宗旨就是不耽误工作，不耽误家庭和照顾孩子，利用我们中午下班吃饭时间，从自己的岗位上，然后直接下班开车到我们古城街区集合，然后就在原地排练，排练完就开始拍，能拍一个算一个。然后就是周末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啊，有时候带他们到户外，有时候带我们相聚在我们谁家里，从大到小就让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在那玩，然后我们在这拍视频。哦，所以就是在这四年其实很难。
7: 嗯，第一难，第二你们真的，你们的时间都掰成一半一半。
5: 但是我们很快乐，
7: 快乐是肯定的，舞蹈就是让人快乐的。
0: 哎，我倒想问您一句了啊，当时我看到那个嘉宾名单的时候，我说蔡明老师，我说他是舞蹈专业背景吗？他说不，他是热爱舞蹈专业背景。你是特别喜欢舞蹈是吗？自己也跳。
7: 不跳，
0: 你跳，
7: 不跳，
0: 你的机器人跳得老好了。
6: 对的，
7: 我是热爱看舞蹈。你看，平时大家你们都刷短视频啊，看这个看那个的，我看都是舞蹈。
0: 哦，真的？
7: 嗯，以后我看你们的啊。
0: 哎呀，谢谢。
1: 既然这个主题是家乡，我也给你们一个建议，很容易，我们的舞蹈是结合了声、形。美、艺、情融合的一个艺术门类，那么我们的声，也就是我们的视听语言和听觉艺术，是否可以融合？是否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秦腔风格的、流行结合的，这样对你们的舞蹈来讲是一个。

0: 常的典型的无可代替的呈现。如果说嗨韩城是用陕西话演绎的，或者更有陕西风格的音乐作品，一下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1: 对，我希望能够在我们带着地域色彩的舞团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我们自己地方特色？
0: 你想，
1: 哎，啊，我要干嘛？
2: 上台。
0: 你需要把这里想象成韩城，这里是司马迁的故里，这里你的背后就是一本《史记》的大书。嗯，你可以想象你徜徉在《史记》的文字当中。
1: 嗯。哇，这个题很具象了。好，那就即兴一下吧。

0: 就是你们能感受到古典的韵味吗？
1: 刚刚其实迅姐说的是沉浸在一个历史的轮回当中，所以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在一个历史很厚重感的，比如说就是有一面古城，我刚刚的手仿佛就是在摸着这个古城的这个边缘，所以其实舞蹈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身上可以承载的厚重感是可以很丰富多元的，那你们已经做到了，但可以更好。
0: 谢谢理想。
1: 好，谢谢。
0: 很重感，这个我就觉得是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收获，
2: 最大收获。我们今天捡到宝了，我们今天意外收获太大了，我们没有想到能受到理想老师刚才在跳这一段舞对我们的一个指点，也对我们的一个启发。
3: 我就说啊，要牢牢地抓住他。
2: 一定要抱紧大腿。
3: 俩人都得请，这古典的要请，这个民间的也得请，才能够让你们在这个舞蹈里头多有一点自己家乡的那点味道。
2: 对，好，
0: 好，好，谢谢老师，
2: 谢谢，
0: 谢谢。
3: 说实话，司马迁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他是韩城人的可能没几个。通过你们这么一跳舞，我们更能记得司马迁的老家在韩城。哎，我愿意点赞你。
0: 就是舞蹈带给大家的活力和生命力。你们刚才说的特别对，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任何事情我有自己内心的热爱，我们不求速成，但求有恒，以身修行向内突破，送给姐妹们。
2: 好，谢谢，谢谢老师。
0: 好的，
2: 谢谢老师，
0: 谢谢你们。
2: 好，
0: 我们还有两组选手，那接下来谁先出场呢？进入我们的特别时刻。大家似乎可以通过这张照片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了，主打一个酷，你看人多，
4: 就像街舞的团队。
1: 这应该就是街舞。
5: 这个是做什么？
4: 这个有点看不懂这个照片。
3: 这是环保吧。环保，
5: 我以为做实验呢。
0: 来，谁选一下？
3: 清流卫士。
4: 清流卫士，听潘老师的。
0: 清流卫士，大门打开。
5: 哇，好美！
1: 戏曲的，戏曲。
6: 你好，谢谢老师好，评委老师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高新区水务集团的舞蹈团的队长韩娜，我们舞蹈团的队员都是来自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大家知道水务

0: 不是做什么的吗？我们的岗位很平凡，但是责任很重，就是守护好千家万户的自来水，让每一位居民都用上放心水。
1: 就是经过他们的手流到千家万户的。哦，
0: 好重要，加油好不好？
2: 谢谢，
0: 带上你的团员上场。

0: 觉得你们真的得为自己骄傲，我估计你们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看到刚才爆灯了，一下呈现了金色的舞台，谢谢你们，点赞超过1000才可以。你们都是水务工作者，不同的岗位是吗？
1: 对的。
0: 那我要问问小伙子，哎呀，这个对我有点长啊。你是什么岗位的？
2: 啊，我是一名供水管道工。
0: 啊，供水管道工。
1: 我是一名污水运行工，处理污水的。
3: 我是一名化验员，
1: 办公室的干事。
4: 供水管道工。
0: 哦呦，你看你这汗水有点多啊。兄弟，你练了多久？
2: 接触这个有2年多。
0: 有两年多。
2: 但是具体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每天练，然后就是抽出时间。
0: 因为我知道舞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狮头还是狮尾都要好好的配合。你是舞蹈专业吗？
1: 不是，我是从小就喜欢舞蹈，练过几年。
0: 你平时的工作跟舞蹈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1: 对，没有。
0: 你不可能点转着去巡视，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你这个点转，就算你小时候练过，你要恢复它也是不是也花了好长时间？
1: 对，我们也是利用那个自己的时间，然后把热爱汇聚在一起来去练习。
0: 这个难度应该文博最知道了，这是不是相当于专业的？
5: 是的，专业的穿帆，而且它有长绸，它的速度要起来，它才能不踩到。哦，所以这个是要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4: 然后我也要说，就是长绸，我们以前在军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一个7米的绸子，我当时就是要拿着那个绸子做穿帆绳，我每次压力都很大，因为我动不动就可以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就缠得没法动。你可以游刃有余地把这个

0: 漂亮，它不能点翻了就这样，就晃。
1: 是，很顺畅。
0: 文博来一段吧。好，
1: 你来吧。
0: 这是有几米呀、啊？几米的虫？
2: 大概11到13米吧。
0: 11到13，
1: 我还没有挑战过这么长的，这肯定会馋，我觉得。
0: 来吧。

0: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没见过男生。
1: 其实他不是男生的，
2: 男生不练这个。
0: 来吧。
1: 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

0: 失误，但是他都化解掉了。
1: 就是我在舞台上出现的各种奇葩的失误。
0: 你说说你有什么失误过？
1: 就比如说我在一个这样的舞台上跳舞，然后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不像现在这种光，就是我能看到观众在哪儿。嗯。我们在台上就全黑了，然后可能我跳着跳着舞呢，其实我就背台了，然后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舞台上的光的时候，我发现我后边是天幕。其实可能都跳两分钟了，背台，那就转过来继续跳就好了。就是不要留痕迹，不要让别人看出来，那就不叫失误。对，
0: 这些好的经验送给我们每一位水务局的舞者，希望对你们接下来的表演有帮助。我刚才看基本功也都很好，都还能下叉是吧？你都可以是吧？来，可以的，向前一步，三二一，走。很标准，你看看这脚背，
2: 没一个拐脚的，专业，
0: 专业吧？秦琪，
2: 真的是好棒啊！
0: 你没上台的时候，各位老师马上眼神不一样了。
2: 是的，
0: 专业，
2: 是因为我对这个节目非常的熟悉。刘琳丽导演《大国芬芳》的一个片段，那么我呢也是另一个片段的主演，就是《贵妃醉酒》的那一段，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你们这样的呈现，而且又加入了舞狮，又加入了我们戏曲当中的这个长虫，太丰富了，我现在就爆灯。
1: 你们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晚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我先给。哦，包括我要真的要说，今天在台上这几位男生，你们其实是在狮子的背后的。就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如果只是舞台的表演，甚至观众很多人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做到一个传承，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把它传承发扬下去，你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嗯，啊，所以也感谢你们。
3: 勒头那是很难受的，特别难受，会恶心想吐，而且那种头饰大家可能我们观众看着特别美哈，哎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越美越难受，尤其这种大的头饰，拍一天戏下来脖子跟断了一样。我们拍古装戏就是这种头嘛，然后换好了都是，嗯，只要你一动那发型就过来，哎，别动我的头。然后你这脸

0: 痒，刚一拨，啊，别动我的脸。
1: 美是需要代价的。
0: 是的，
2: 这不容易，更不容易的到最后一拍那音乐，那个场地稍微窄了点，就有点来不及了，那个演员唰的就滑过去，补充在那地方一拍没差，那就是有质量，没法不点。
1: 哇，三个给了三个。
3: 今天在现场见到潘哲涛老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们几个有幸十几年前在石家庄听过您的现场课，所以
2: 起作用了是吧？
3: 对，当时就感觉收获非常的大。今天我们也是用作品在现场给您做一个汇报。
2: 哦，谢谢。
3: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 满意。哇，
3: 谢谢老师。
2: 十年。
3: 在此，我也想利用全民唱舞这个舞台呼吁大家，希望越来越多的像我们一样热爱舞蹈的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够在舞蹈的世界里变得更美丽、更健康、更自信、更快乐。
2: 好，
1: 平凡岗位的坚守，意思有关吗？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播下去的种子，您看今天群星璀璨，群花绽放，真好。
2: 还需要我去讲课的话，尽管说。
1: 我觉得这个团队非常可贵的一点，都是一线的职工。
3: 正好是五一节期间，在这里就让我们祝福全国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有请他闪亮登场。你好，来吧，自报家门。哎呀，这是他们老师的模仿秀吗？
0: 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
1: 啊，60岁了。
0: 是的。
1: 哎呦，我也真看不出来，你看这帽子，你看这衣服，你看这裤子，你看这鞋，哪是60，这16岁的装扮吧。真好真好，那我相信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团队，加油好不好？
0: 加油。
1: 把你的队友们请上来，上请各位。

0: 而且这个有点酷哦，
1: 好酷哦。
2: 大家好，我们呢是街舞为主的酷舞团。我们喜欢街舞，喜欢流行舞。我们呢除了呢在外面要经常去拍一些手势舞这类小视频，我们还会去

0: 去健身房进行锻炼，还有瑜伽，还上上一些团课，甚至包括搏击操哦，
1: 还会手势舞呢，是不是？
2: 是的，
1: 给咱来一下下，来。

0: 为什么选街舞，而不是比如说像民族民间呀、啊、或者其他的舞种？
1: 我从退休以后，我就去老年大学报了个班，那会儿没有街舞班，只有民族舞班。学舞的时候没问题，老师超喜欢我，学什么像什么。但是一到演出的时候，我自卑就有了，因为穿那个演出服的时候，我就肉肉啊是挡不住的。
0: 姐还行
1: 不行？
0: 这肚子还行
1: 不行？后来就碰到了我的街舞老师安东老师，嗯，我就开始学街舞，嗯，学着学着我就带领了一波都喜欢街舞的
0: 姐妹
1: 们在一起玩，到现在已经有了10年了。
2: 哦，同时呢，我们还到街舞班和年轻人一起跳舞，嗯，他们的舞种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跟年轻人在一起呢，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很年轻的咯。
0: 是的，
2: 所以说呢，60岁只是数字，快乐不分年龄，却主打一个酷。
3: 其实我想说一个，从来都没有人要求过美只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美都是被人定义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拿常规的大众审美来约定俗成自己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在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我一定要接受自己在不同的年龄出现的不同的状态，这就是我，这才是自信、嗯、所以有肉怎么了？有肉也是最美的肉好吗？
0: 我好不容易才美出来的爱你老姐
4: 真没想到有这么高的舞蹈水平、嗯、
2: 你看
4: 蔡明老师跟我俩人就看完以后就说没少下功夫，团长一说10年，真是，而且这10年不是虚度的，每一天都是在琢磨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的动作和合拍都是非常有默契，是他整个身心、自己的所有的爱好，甚至审美追求都搁在一起了。现在这街舞啊，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啊一个前沿，是这一帮。有的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一个突出，这个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嗯，所以给他一个。
5: 这舞蹈看得热血沸腾，
6: 我不是想学。头几年王一博有一段舞在网上特别火，然后试图的比划两下，我要发微信王一博，我说我试图想试一试，但是失败了呀。然后王一博就给我回信说，蔡老师你多跳几遍多练几遍就行了。我当时我说再见，绝对不去练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把它拿下来，而且我认为跟我同龄的人都不可能。但是今天你们实现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真的了不起。因为我一直认为街舞是小孩跳的，大人就能学几个动作已经了不起了，你们能把这个完整的一个街舞能够呈现在舞台上，真的非常了不起。嗯，棒棒的，
0: 棒棒的。方式表达对你们的喜欢，
2: 我们也喜欢您、啊、蔡明老师。
0: 哇，你看你看你看，扑面而来的少女感和年轻的状态，就是我很佩服大家的是，在一支舞蹈当中让我看到有一点手指舞，有一点那个埃及手的一个元素，竟然还有 popping。 哇天哪，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传统舞者来讲，我觉得 popping 都是一个非常难的，因为它是肌肉的震动，它是很难训练的。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棒，所以我向你们学习，希望我到你们的年龄的时候，我也能像你们一样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有活力。给了，哟哟，理想。
3: 我主要是。

0: 但我先给了。哎呀，我觉得酷是你们呈现出来的动作质感，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们最吸引我的点是你们把酷做到了一种态度。刚刚文博说的时候，你啪啪啪啪自己在那跳，就不旁若无人的，就是你们都是大白菜，我嗨就行。对，就这个劲儿。
1: 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那句话：年龄就是个数字。
2: 漂亮。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五组选手再次闪亮登场，有请大家。今天最紧张的拉票环节，每支队伍只有30秒的时间，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议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那首先古城舞团拉票开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国家级非遗韩城秧歌儿，一半进来一半赢。

0: 请四位导师结合上一轮他们的表现给出一个答案，合议一下。
1: 我听各位老师有啥想法。
2: 他们有另外一种风格出来了。
3: 那小孩跳得好，
1: 我觉得就是街舞酷酷飒飒的
3: 啊，那边完整啊，对对对对，那边完整
1: 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对。
0: 蔡老师，
3: 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培补肺丸，
8: 大便干结，费力

0: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好，行，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2: 经过我们讨论，决定石家庄高新水务集团舞蹈队英姿，
1: 祝贺你们！
2: 他们所有的动作非常有默契，
1: 给了，
2: 我先给。
1: 祝贺你们！上来，上来，上来！我想问一下，哪几位老师拍灯了？当时，李想、潘老师和文博都拍灯了。好的。你们现在可以合意了，
3: 可以团选，
1: 合意一下，从3位当中要选择和谁合作进入年度的竞演环节。

0: 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林湘老师，但是合作的话可能女范儿多一些，所以就选骆文博老师。
1: 好的。
2: 文博一定会给这个节目添彩，而且出很好的主意，因为文博不光是一位舞者，他也是一位舞蹈编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对。
2: 那再次恭喜你们，
0: 谢谢老师。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

0: 千里江山溯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全民畅五油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成受万年。
4: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龄我不存亡。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0: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3: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5: 舞蹈就是指甲。
6: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0: 到嘞。
4: 100个赞。
0: 可以，你们骄傲。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制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那玩意儿辗转难眠啊，流水。

0: 富贵、啊、
1: 今年刚退休，
2: 今年68了，
3: 69岁了，
4: 今年74岁，
5: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2: 金牌就160枚，
3: 高手啊！
6: 哦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5: 国际化的一个老师、啊，
1: 你的眼神，
5: 你的眼神能杀人。
2: 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
5: 历史老师去打碟。
1: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2: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7: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那个麦提，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已经非常熟悉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三二一转起，三二一停。好的，现在已经完全打乱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祝你们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每一个来到开门大吉的选手啊，都是心怀梦想，热爱生活，不懈努力的追梦人。而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是八位有点特殊的老朋友，他们平均年龄呢已经超过了65岁，但是却在做着最潮流、最硬核、最酷的事儿。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八位年轻的老朋友。
2: 大家好，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四川成都人，是一名视障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3: 大家好，我是孙桂平，今年68岁，来自湖南株洲，是一名业余羽毛球狂热爱好者。
4: 大家好，我是祝明，我来自上海，今年60了，我是一个正在学习的 DJ。
5: 大家好，我叫刘学颖，今年65岁，来自安徽亳州，我是一名摩旅爱好者。
6: 大家好，我是方华，今年69岁，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老年电竞队队员。
7: 大家好，我是谢新明，今年75岁，来自青岛，我曾经是一名退休工人，现在是一名群众演员。
8: 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是一位热爱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
9: 大家好，我是焦永琪，今年69岁，来自山东美丽的海边城市烟台，是一个手艺人。
1: 欢迎各位年轻的老朋友们，60、70岁啊，正是闯的年纪，咱们就带着这股闯劲儿迎接今天的梦想之旅。哦，最先被幸运锁定的会是谁呢？
2: 哇，转了好长圈，
1: 来喽！哇，
4: 太紧张了。
1: 在
2: 转了好多圈，停。
1: 你好。为什么大家在期待的时候都不会呼吸了？
2: 我没想到，没想到。
1: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6: 早起。
0: 你好。
2: 啊，小妮，终于见到你了。
0: 你好，你好，第一个上来非常幸运。
2: 对对 对, 对，
0: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来自四川成都，是一名视障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0: 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您是给运动员陪跑吗？还是
2: 业余的视障者？
0: 就是普通人
2: 哦。对，
0: 就不是运动员。
2: 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陪他们走出家门，
0: 走出家门，
2: 运动起来，有益身心健康，
0: 心灵阳光起来，
2: 融入社会吧，满足他们的愿望。
0: 所以这是公益的还是？
2: 对对对，公益的。我参加这个活动今年是第7个年头，跑了大概250多场，其中陪他们参加比赛。
0: 参加什么比赛？
2: 最短的5公里、哦、还有10公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我都陪他们。
0: 明白明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
2: 因为我一直爱好运动，我想为我的铁人三项、啊、哦，报名
0: 铁人三项，
2: 筹集更多资金。我参加铁人三项也

0: 军13年了。
1: 好厉害，74岁了哈。
0: 对，1952年的嘛。
2: 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1: 那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0: 谢谢。
1: 来吧，首先您会选择哪个生肖？
0: 我选一个，那就选个猴嘛，我身子属猴。
1: 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
0: 好，
1: 猴，请准备。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哦，超级简单。哇，
0: 傻了，傻了，运气爆了。
3: 猴这么两难啊，排雷的吧，他说上去带队排雷，
1: 拿3万可简单了。
0: 不是不是，
1: 当然当然，第一位选手他有冰封拳啊，那12号门开吧。
2: 冰封
0: 不开，不开
1: 不开，
0: 冰封
1: 不开，不开就不开，妈妈没回来。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
4: 也可以，因为12很大，就替大家把它先排除了，
5: 是
4: 还蛮好
5: 的。
1: 接下来继续选，选择哪个？
0: 那就
4: 羊，
0: 那就选羊吧。
1: 羊，请准备。
6: 我想选羊的。
1: 1号门。
0: 哦，1号门。哇
4: 塞！可以可以可以，
7: 漂亮，先走了。
3: 一个12，一个1，全被他占了。
1: 请按响门铃。
0: 好，
1: 加油。
0: 好，
6: 他倒是不是12就是1哦，运气怎么这么好？这个

0: 唱。
1: 在那遥远
2: 没问题了，
3: 可以好了，给我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有位好姑娘，
4: 这个最简单的
5: 歌，但是这个歌叫什么？
0: 歌名叫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对，好，
0: 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咱们轻松地打开了第一扇门。
4: 开门红的，
0: 欢迎王炳。
1: 好。

0: 唱的真好，
1: 完美完美，
2: 唱的好吧？
3: 哎，好，
2: 欢迎王炳，
4: 小力哥好，哥好，
3: 好好好，
2: 也是个来自四川的小伙子，
3: 是吗？
2: 羌族小伙子，
4: 我是四川阿坝州的，
3: 我是四川成都市的，
2: 特别棒的一个孩子，非常优秀，谢谢谢谢王炳，
4: 谢谢，
2: 加油，
4: 小力哥，
2: 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哦，
0: 1000元太好了，大哥今天这次开门大红的，
2: 继续前进，
3: 继续前进，
2: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鸡狗猪，
3: 选鸡，
2: 鸡请准备，二号门，哦，
3: 二号门，哦，
0: 不是二号门，
2: 来请按响门铃，
3: 准备向第二道门。

0: 我的未来不是梦，回答正确。
1: 哇，好顺呀！
2: 厉害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
0: 我感觉他像二十多岁的，显得比你还年轻。那你唱歌，大哥都是这么给你伴舞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你跑步吗？
1: 有的时候会打打球，但是跑步会比较少。对，
0: 就是每个人只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
2: 对，
0: 就可以了。哎、大哥很小的时候，十一二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了。
2: 十二岁就有开始骑车吧，而且我在十三岁的时候，一天就能骑上上百公里了。
0: 哇！然后大哥，你知道他破过好几次记录？29岁的时候，用一年的时间环中国骑行，
2: 285天公休假骑自行车完成全国33680公里，包括穿越万里西藏高原无人区。
3: 好厉害哦！这个厉害的，这个厉害的，
2: 厉害的。
0: 是哪年呀？
2: 1981年。
0: 哇！那个时候的自行车也是普通的自行车，
2: 普通自行车，
0: 那车还好吗？骑了30000公里。
2: 我会修理啊！哎呦呦！我当了5年多兵，回到机械厂当了10多年工人。
0: 太牛了！
2: 我会全工。
3: 太厉害了，
0: 了不起。所以运动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内燃机有没有燃起来，而不是外面的这些装备。
2: 对，
0: 只要它燃起来了，什么装备都可以。谢谢甘明瑞，
1: 谢谢。
0: 回去骑车去吧，
1: 向大哥学习，
0: 向大哥学习。
2: 好好，
0: 谢谢，恭喜大哥。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哦，
3: 两千元了。哎，大哥
4: 棒了，
3: 姓李乐开的话呢。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哥是成都站的火炬手。
2: 对，哦，
0: 怎么就把您选上了？
2: 当时就是登上报了嘛，四川这个公众志愿者报名20000多人，筛选了最终200人。哇！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淘汰100人，100人在面试啊，
3: 万里挑一了，
2: 而且还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要进行3分钟的演讲。要以真实的事迹来感动大家，包括对奥运知识、对运动的体验。
0: 所以火炬手啊，你不仅得有运动细胞，体力得好，能跑，最重要的是你得有自己的故事。
2: 对对对，
0: 你得用你的故事、你的精神去激励别人。
2: 对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火炬还是你心中的那个奥运的精神。
2: 对对对，
0: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在开门大吉也是属于您的一个高光时刻，继续前进。
2: 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选择吧。
0: 蛇，请准备。4号门。哇，3000，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好，
5: 小小上升了一个梯度。

0: 这个有点懵啊，
1: 这首歌完全没听过，
0: 这个好像不太熟悉。
2: 我找亲友团求助。
3: 那就求助。
0: 求助
3: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字吧，
3: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五个字，其中第夕，夕什么？
1: 夕阳红。
0: 最美夕阳红。
2: 哎呀，
3: 再想想，
0: 几度夕阳红？
3: 什么？
0: 几度夕阳红？哦呦
3: 天哪！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阳红，几度夕阳红啊。
1: 啥歌？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一舟，好不容易啊，
2: 就是
0: 太不容易了，
2: 看都给我急出来了。
1: 可能确实是大哥的盲区哈，因为这首歌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能这个不在大哥的平时看的这个剧种里哈。
0: 大哥那会儿都骑车，全国跑呢。谢谢徐一舟，
2: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1: 5000元，好了。
0: 大哥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回头、不愿意停下脚步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在公园里看到了几位志愿者，带着视障的跑者在奔跑的时候，从未停下脚步的人终于为了他们停下了脚步，然后自己就自荐加入了这样一个公益组织。
2: 对，
0: 看他这个叫
2: 黑暗跑团，
3: 是盲人吧？
4: 盲人，对。
0: 黑暗跑团，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带领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看不见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2: 我们就是他们的眼睛嘛。
0: 不仅能够让他们建立自我的价值，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信去面对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也让您的内心更加的充盈和饱满。
2: 对对 对, 对，我们是一种双向的促进，
0: 双向奔赴，
2: 对，
0: 特别好。
2: 我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0: 那我们就继续跑吧，好吧、
2: 好，继续跑，
0: 来继续开门。
2: 这里就算了啊，这里就算了，
0: 说了半天就不跑，
2: 这里就算了，被给套进去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对，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咱们一定放平心态，享受游戏，享受音乐，享受这个过程，勇敢向前冲，好不好？
4: 好。
5: 那接下来幸运的指针又会为谁停住呢？
4: 厉害！
5: 哇，做好准备了吗？
6: 做好准备了，
5: 放平心态，好不好？
6: 好，
5: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4: 好。

0: 我都手足无措了。没想到送走的大哥来了个更厉害的。你好，
1: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1: 你好，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刚退休，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现在是一名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大家也可以叫我自媒体的名字三岁娜拉。

0: 为什么叫三岁娜拉？
1: 就是
0: 永远长不大。
1: 对，永远长不大，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永远活力满满。
0: 本来51岁，你这尤其在大哥面前就是个小姑娘，是不是？
2: 她整个人的状态也特别的少女，
3: 小了两圈。
0: 白雪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什么梦想啊？
1: 我的家庭梦想是要想带我的妈妈出去旅行。
0: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1: 好，谢谢。
0: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马、狗、猪。哎，三号门还没有翻呢。
1: 那我就选一个鼠大吧。鼠大。
0: 鼠。鼠，请准备。鼠是几号门？嚯、哦，还真被你找出来了。哦
4: 呦，三号门呢、哦？哎呦，他肯定过的。
0: 数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肯定过了，最容易的没有了。

0: 唱。
1: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0: 说自己呢？
1: 我说你呢？
0: 歌名叫什么？
1: 佳人在水一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在水一方，回答正确。

0: 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高爽。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你是从小就跳舞吗？是从事舞蹈专业的吗？
2: 没有，小时候我不喜欢跳舞的，很排斥跳舞。然后我的工作也跟舞蹈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做什么的之前？
2: 我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上班，专门处理一些违章违规的车辆的。
3: 处理违章？
4: 很严肃的工作。
0: 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
2: 对，所以就找一些解压的事情。跳舞让我很放松，可以忘掉很多的烦恼。
0: 刚才他在我们这儿跳的舞都不算真正放松了，大家想知道他真正放松跳什么样吗？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吧。哦，就是他，我老抓到他。主要是你这一身穿着吧，让别人就以为你是个70-80岁的老太太。
2: 这是在咱们北京2号线地铁站跳。这视频是我妈妈给我拍的。
0: 妈妈给你拍的？
2: 对，
0: 她那个运镜转着圈拍，而且特别稳定。
2: 对，我给她教，我说这个你需要围着我转圈去拍。我妈70多岁了。
5: 妈妈心态也好年轻。
0: 50多岁的舞者，没想到长进的摄影师是70多岁的妈妈。
2: 拍了几遍，我妈说转得她头晕。
0: 但是他的这些视频在网上还挺火的，我刷到过。
4: 他在网上非常火的。
0: 刚看了视频我才对上号，因为他会穿一些这个年龄显得稍微大一点的衣服，有一些反差感，有自己的个人标签。
2: 对，衣服替我挡下了焦虑和内耗。
0: 他最开始是你的

0: 面具，但现在已经长成你的皮肤了。
1: 对，
0: 特别好。行嘞，继续前进。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猪。
1: 猪。好好好，我听观众的，选猪。
0: 请准备，五号门，3000元。
2: 哎呦，五号门对他来说也是随随便便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0: 好，歌名叫。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我不知道。
1: 我等了好久了，终于今天见到你了。
0: 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你早说我早来了。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欢迎孙伯伦，你好，
1: 佳妮老师好 ，Hello。
0: 他听你唱这首歌特别激动，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这首歌。我说你现在不也很年轻吗？你不才3岁吗？这首歌原唱是
2: 张洪亮，
1: 张洪亮老师。
2: 那时候抄那个歌词本，
1: 我小的时候也是抄那个歌词本，
2: 一儿一儿的抄，抄了3本。现在还在
0: 家里。你写作业咋没见你这么认真呢？
2: 写作业
0: 抄了3本歌词本，真的是。谢谢孙伯伦，
1: 好，谢谢陈亮，谢谢大家，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怎么就突然发现自己喜欢跳舞？
2: 想着给自己培养一个爱好吧，无意刷朋友圈发现有一个舞蹈机构，
0: 你就报名去了？
2: 对，体验课，我就体验了一下。结果去了一下，全是小孩跳那舞，把我跳散架了。我说这舞我跳不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跳的啥。后来老师说这是街舞，当时我跳完，老师也挺惊讶，我跳得挺好的，就鼓励我。
0: 居然有天赋。
2: 对，然后让我挑战一下新的东西。我说那好吧，我就学吧。
0: 如果现在让你找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好的明星或者是演员歌手，给你做老师，你会选谁？
2: 王一博，等吗？给我当老师吧。
0: 我也不是王一博的经纪人啊。
2: 那你
0: 应该看了这个王一博今年春晚上的表现，
2: 对，
0: 是吧？
2: 对，闪耀。
0: 所以你也跟着跳了吗？
2: 对，我就感觉
0: 那你就吸引他的注意呀。
2: 我已经使劲了。
0: 你就跳他所有他跳过的舞，你跳了吗？
2: 我能跳的，我尽量的都去
0: 吸引他的注意，引起他的注意。
2: 跳了。
0: 你这个女人成功了引起我的注意。哎，那你再跳一段吧，完整的跳一段。
2: 好，
0: 说不定万一这段视频网上传播开了，他会看到，好不好？

0: 受苦苦真的是今年春晚的这个节目啊，
1: 对，
0: 完美复刻。来来来，赶紧对王一博有什么话说，来对着那个镜头。
1: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我好开心呀、啊、我希望你能看到我，
0: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他一起跳。
1: 想都不敢想，不过想一想没关系，万一成功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创造奇迹好吗？谢谢谢谢，特别棒，为你高兴。
1: 谢谢，
0: 加油，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十二。
1: 选个马吧。
0: 马，请准。有信心吧？
1: 有。
0: 背。马是七号门，5000元。
2: 哦，还行啊，七号门还行。哎呦，留给我们的都是10号、8号、9号了呢。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哎呦，他放开了，
1: 根本停不下来。哒哒，
0: 我不记得歌词了，但是知道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叫做。
0: 你的眼神，你的眼神，
2: 你的眼神。
0: 哎呀，太好了！
1: 你的眼神能杀人。感觉你放开了是不是？啊，
0: 这会儿
1: 彻底把这当自己的主场了。
0: 没有刚才的
1: 舞蹈就是让人自信。好，歌名叫做《
0: 你的眼神》，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的眼神。
3: 我觉得他跳舞听的歌会多一点。

0: 欢迎松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蔡松奇。
0: 谢谢
1: 谢谢小宁，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
2: 哇塞，冲哇，
3: 9000元拿了。
0: 曾经不知自己爱跳舞，但自从爱上跳舞之后，他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4: 就是让我越来越自信，就是享受音乐，享受舞蹈带给我所有的一切。
0: 所以舞蹈给人带来的改变应该是巨大的，而且它是潜移默化的。首先表面上你的肢体更协调了，你的精神状态更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能相信自己能完成一件事情，达到一个目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4: 对，
0: 继续前进，
3: 前进，前进！哇，
0: 求助还没有用呢。
4: 好，
0: 牛、虎、兔、龙、狗，12，
4: 就选兔吧。
0: 兔，请准备。9号门。
3: 哇，兔9号门
4: 很难哦，很难哦。
5: 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
3: 对的，
5: 因为他好像真的听过很多歌。
0: 有点害怕是吧？
4: 我想跑。

0: 这个歌是很流行的，当时。
1: 哎呀，旋律特别熟，想不起来啥名字了。
2: 感觉是谁唱的呢？
1: 谭咏麟。
3: 哎，
4: 歌手都知道了。
2: 那你现在就开始想谭咏麟的歌有哪些？
1: 我就记得他的《卡拉永远》。
2: 你先别唱，别想别的歌，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谭咏麟。嗯。
4: 但是我觉得他能破解，能破解。他这个旋律，他对他太熟了。
1: 是想不起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选择哪种？
1: 那个场外的那个
2: 亲友团。我们先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好好好。
2: 你好，会就点头。哦，应该是会的。啊、哦。叫什么？
5: 水中花，水中花。啊、
0: 哦。水中花。
2: 叫什么？省点花。
1: 水中花。
2: 水中花。
1: 谭咏麟的水中花。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1: 门。
2: 门。
1: 大
2: 吉，回答正确，水中花。你这亲友团太给力了。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0: 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哦，
2: 14000了都，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太牛了，一个不注意就14000了，非常棒。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2: 不要了，
0: 试试看吧。
2: 这已经让我爸很开心了。
0: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正宗武夷山的肉桂岩茶送给你，也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妈妈，
2: 谢谢，
0: 延年益寿，
2: 谢谢，
0: 好不好？
2: 谢谢，哇，我妈妈开心坏了，谢谢。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当中被称为马肉，它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
4: 我们接续这种幸福洋溢的力量，我们接下来看看幸运转盘会带着谁的故事和谁的梦想之旅一起启程。
3: 来一摊，
2: 加油，
4: 大力出奇迹啊，走。
2: 啊，再
3: 带期盼着你。

0: 欢迎您，你好。
1: 你好，你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孙桂平，来自湖南株洲，今年68了，是个羽毛球业余爱好者。
0: 拿着球拍就上来了，刚打完比赛吗？
1: 对，还在洛阳打完比赛过来的。
0: 平时打比赛也这么漂亮吗？还戴着珍珠项链，
1: 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嘛。越打球，人的气质也好，也喜欢生活，爱美。
0: 对自己要求高，哪怕是打球的时候，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1: 对。
0: 哎，您都拿过什么奖啊？打球水平怎么样？
1: 我呢是从2011年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的，得了380多枚奖牌。
2: 这个厉害厉害。
1: 金牌就160枚。
0: 高手啊！今天您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到开门大吉的？
1: 想为我的羽毛球事业打向全国积累更多的资金。
0: 你看人都拿了那么多金牌了，还有目标，还要向前冲，我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呀？行，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0: 加油。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选择领生肖牛虎龙狗12。
1: 好吧，牛马精神。
0: 牛马精神，
1: 来牛
0: 牛马精神，
1: 都一起来。
0: 什么叫牛马精神？我就是牛马精神。牛，请准备。
1: 啊！这么难的。
0: 牛10号门啊。啊。姐姐加油，请按响门铃。
1: 好，
0: 10000元，开一扇就是10000啊。

0: 哇，第十首就这么难了？
1: 会吗？
2: 好像有点难度。
1: 没听出来。
2: 对。
1: 喜欢哪个歌手？
2: 刘德华。哎，
1: 真的吗？刘德华的歌您都知道哪些？
2: 哎呀，现在唱的不多。
1: 以前喜欢刘德华。
2: 对。
1: 你现在不喜欢刘德华了，因为刘德华老了，老了，
3: 老了。哭吧哭吧哭吧，不是
2: 罪。没有。哎呀呀
1: 呀！还是那么帅。这首歌确实是刘德华的。
0: 然后快点想刘德华一个什么歌，我旋律都忘了。刚才他那个
2: 还是有点不知道歌名。
1: 好，
2: 音乐
1: 那我们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
1: 来，原音重现，请听。

0: 还是
1: 敲来敲去敲什么？敲啥？
0: 敲锣，打鼓，敲锣。
1: 没听过这首歌啊？
0: 这首歌确实好像猜不出。
2: 听过的，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1: 你要没听过这歌，你咋猜？这确实不好猜。
0: 确实猜不出来。
1: 好吧，那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挺开心了，今天能跟您同台，向您。
1: 我也很开心，但我更希望您把钱拿走啊。来吧，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姐姐一直在问这歌叫什么呀？这歌叫什么？
2: 敲来敲去。
1: 敲的什么？特别想知道。
2: 敲来敲去。
1: 敲的到底是啥？
3: 木鱼与金鱼。
2: 木鱼金鱼。
0: 刘德华的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这首歌的那个 MV 拍摄的时候，然后我们都震惊了。刘德华剃了个大光头，后来才知道那可能是一种化妆的技术啊。谢谢谢谢你的演唱。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清零了。
4: 哦天哪！
0: 其实打羽毛球对于姐姐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压的途径，
4: 对，
0: 宣泄很多心中的难过、心中的故事。我听说您最早开始打球是因为家里的一个变故。
2: 家里孩子从小先天心脏病，带到19岁以后就离开我们了。哦，从那以后呢就。为了释放压力，就在球场天天打球。现在几乎是我要不打球的话，我就会来病，就会生病。哦，就是球可以当饭吃了，可以这么说。
0: 其实那个时候为了走出阴影，走出那份痛苦，所以就让自己要忙起来，要找一件事情做，就选择了羽毛球。
2: 是的，再累人的心情都是很舒畅的。
0: 其实是为他而打的羽毛球。
2: 嗯，也是因为孩子在天上保佑我吧，让我身体好嘛。对吧，这是也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期待。
0: 让他放心。
2: 是的，
0: 妈妈会好好的走下去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加油。
2: 谢谢，
0: 我们一起为姐姐加加油好不好？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更加的精彩。
2: 好，谢谢大家。
0: 更加的快乐。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希望您给我的这份礼物带了我更多的福气。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来追寻梦想的，梦想之旅的方向盘也全然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过幸运的轮盘现在在我的手中。那我祝每一位都被好运加持。
6: 好，
5: 来，3、2、1。Wow. 放轻松，享受音乐，享受答题之旅。
6: 好的，
5: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您好，
6: 你好，小妮，
0: 很高兴，
6: 很高兴，很荣幸看到你。
0: 我也很荣幸。嗯，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你一下。
6: 我姓姜，姜永琪，来自山东烟台。
0: 山东，差点山东话都说。
6: 山东烟台，
0: 您就用山东话介绍挺好。
6: 我今年69岁了。我是一个摆地摊儿学英语的一个直播呀。
0: 学英语啊？
6: 我自学的英语。我想给你表演一下，我给你带了我做的小手工，可以吗？
0: 可以呀。
7: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
6: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here is a show time. Would you please be so kind to take a look? Well, here is a fish on the hook. So far, there's nobody absolutely who can take fish out except me. Except me. I can take it out so easily, and nobody can put it back.But for m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 2, 3, oh, surprise, surprise. Fish, get on. 哇
0: 哦，有腔有调的，还有点那个百老汇那个味道，是吧？
5: 就是戏剧感很足。
0: 哇，太棒了！你这英语口音是哪儿学的呀？
6: 80年代初的话，我是做木匠，我在这一边嘎电锯，一边背单词。
0: 您的英文名叫什么？
6: 叫 Ginger。
0: Ginger 就是姜的意思，吃的那个姜。因为大哥姓姜，所以他的那个英文名就叫生姜。您的梦想是什么？
6: 那个我用中文讲哈，这边下雨天，这边风吹日晒嘛。我梦想是在我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棚子啊。
0: 行，祝你梦想成真。
6: 好，
0: 好，加油，
6: 好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狗、12。
6: 我听大家的，龙 ，dragon。
0: 龙，请准备。
6: OK。
0: 6号门。
7: 哟，6号门了，
0: 请按下门铃。

0: 会吗，哥哥？
1: 我要听原唱，听原唱。
0: 这一路回来不是想歌名，是想怎么求助，是吧？
1: 对对对。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您选择原音重现。
1: 我听您的。
0: 您别听我的呀。
1: I follow you, okay.
0: 钱没了。
1: That's a matter for me. I just enjoy the opportunity to see you.
0: 原来哥哥不仅摆摊，平常说话也是说英语。因为歌词里面没有歌名啊，那咋整啊？那就关键字吧。
1: 好，
0: 蒙猜呗，
1: 蒙吧。好，蒙。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个歌名是几个字？
2: 四个字。
3: 潇洒的走。
0: 什么四个字？什么什么走？
1: 不知道。
4: 对他还是很难的。
0: 用一个词来形容我。
1: 就是一个帅，就是有魅力 ，perfect， 哪个地方都完美。
0: 再想想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我？
1: 还有，你动作优雅，潇洒，你很潇洒。
0: 真的吗？
1: 潇洒的走。哦，
5: 猜到了，猜到了。
0: 歌名叫
1: 《潇洒的走》。
0: 看来我这外形条件确实能帮选手猜出歌名哈。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 WiFi 组合，
1: 感觉更好。大家好，
0: 我没听过这歌，你也没听过？
2: 听过，听过，
0: 你听过？
2: 这是高胜美唱的。
0: 你会这歌？
2: 我会。
0: 还浪费了一次求助的机会，你说你
2: 对不起
0: 哥哥？哎呀，真的是。非常好听，你们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3: 是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听。
0: 真正潇洒的是大哥，
3: 真的
0: 天天摆摊中英文交流，然后还给外国朋友们介绍我们中国。
2: 是的，我给过往的游客打难解疑，并且让更多的中外客人了解我们山东沿海城市烟台，山光水色美，果香鱼虾肥，不光是有西式的建筑，就摆地摊的老头英文也国际范。
0: 你说的特别好，棒，很棒。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您，大哥，这扇门咱们算成功打开了，
2: 谢谢
0: 您。您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继续前进吧。
2: 我不浪费其他人的机会吧，我是非常 honest， 非常忠实的啊。
0: 三言两语当中就要 say something in English。
2: Yeah, right, exactly。
0: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头啊。而且我感觉他说英语的时候和说山东话的时候以及说普通话的时候是三个老头，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气质。那您就真的见好就收了。
2: 我不希望浪费大家的时间。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题有点难了，但我们士气要足。
4: 好，
3: 来喽。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5: 山，在期盼着你。2号，
3: 哇，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欢迎您。哎呀，这名字太好了！
6: 谢谢，
0: 欢迎著名的著名老师，
5: 一出场就是著名人物，
0: 这是真名吗？
6: 不，我真名叫朱明，工作嘛，
0: 对，
6: 他要起个名字，然后我就用谐音就叫著名。
0: 这个名字好啊，
6: 就一直用到现在。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6: 我的梦想是我想要一台新的手机，因为我在学着做 DJ， 做 DJ 嘛，
0: 是真的做 DJ 啊？
6: 我在学着做 DJ，
0: 在哪里做 DJ？
6: 像我这个。比较业余的嘛，还是在公园里啊，大的商场啊，步行街啊，还有酒吧里外场我也打过的，主要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欢悦的气氛，是这样。
0: 来吧，开始挑战。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11号门，有一个8号门，
5: 都是厉害的了。
6: 那就胡一下吧，
0: 胡一下。胡，请准备。8号门，
5: 哇，这胡准呐、啊！
0: 请按响门铃。
6: 好的，
0: 加油。

0: 好自信哦。
1: 如果能一天每一天，
2: 我会唱。
1: 再些，
3: 我甚至会唱。
1: 怪你多些，再多些，转换些。
0: 我觉得他的能力比较强，
3: 是不是？
0: 应该没问题了。
4: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他有歌词里有一个。
1: 多谢再多谢追梦谢，
5: 还会粤语，
4: 是学着唱。
5: 各位哥哥姐姐，你们感谢自己先出来了吧？
4: 天哪，
5: 这著名姐姐要是第一个上场的话，可能真没你们什么事了。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啊，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欢迎晨曦，那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0: 这首歌应该跟你一样大吧？
1: 对，很老，但是我很惊讶姐姐能
0: 打碟、哎、
2: 谢谢，
1: 厉害厉害
0: DJ 谢谢。而且他不是从小学音乐的，
3: 我历史老师，我大学毕业
0: 历史老师去打碟
4: DJ
0: 能想象吗？
3: 我大学毕业出来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哇，退休以后开始接触，
0: 跨越好大呀、哎、
3: 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包括我们学校校庆的时候我也去
0: 打碟
3: 展示一下，
4: 大家跟着我的乐曲舞动起来，嗨起来！
3: 打碟时候大家应该很嗨的嘛，他们在后面就坐得非常板正，因为老师在上面，他们觉得好像是在上课一样。
0: 其实对于一个 DJ 来说，要求非常高，是吧？你的协调，你对音乐的理解，
3: 对
0: 你的品味，你的选曲，是吧？
3: 动起来要和谐，
0: 太厉害了。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好棒。好，没有用求助呢，继续前进，
2: 前进，
3: 再前进就是上万个了。
4: 他还没求助呢，多了啊，
0: 最后两扇门了，12和狗，狗是11，其实11和12难度已经
5: 差不多了，那就不狗就12，
0: 就十二，
5: 就十二，
0: 真的，直接12，太牛了。当历史老师的时候，性格也是这样吗？
5: 对，我不喜欢就不喜欢了，那不用绕来绕去，没有意思的。哇
4: 哦，姐姐太酷了！
0: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那就12，
5: 好，
0: 好吗？
5: 好，太牛了！
0: 12号门，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才能打开，毕竟它是今天全场最难的一手，
5: 最难的。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哇塞！打开这扇门，您就直接拿走35000，而且您手里还有一个求助，给姐姐加加油啊！
4: 加油！
5: 谢谢大家啊，荣誉属于大家。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3: 对，
0: 加油！
3: 著名的选手，
0: 太不容易了。

0: 好，晓得。哒滴哒哒。
1: 我有一段情呀，
2: 过了，
1: 说给谁来听？
3: 厉害
1: 是吧？
3: 厉不厉害？
1: 是蔡琴的吧？
4: 真的吗？
3: 歌名叫什么？
1: 心不了情，不了情，但是我记得是不了情，是不了情吗？不了情呀。
3: 您不用问别人，因为现场只有您能猜出来。
1: 蔡琴就是有一首不了情的歌。
5: 对嘛对嘛，
0: 反正有这个不了情，
5: 对嘛，
1: 心不了情呀、啊，我就还有
3: 心不了情，
1: 不是心不了情是个电影。我有一段情，
3: 什么？
1: 说我有一段情，
3: 确定吗？
1: 我有一段情，确定，
3: 就这个了。
1: 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呀，就这个，我唱的这么好听，就肯定是这个了。
3: 漂亮，
1: 就这个了。
5: 他很厉害，
3: 我好喜欢您的这份洒脱，这份自信，而且很有底气。我有一段情，
1: 我有一段情，来吧，
3: 一起期待，
1: 把冰山打开，
3: 哎，
1: 门，
3: 别太高兴了，万一一会儿没打开呢？
1: 没打开也不要紧，反正 这座冰山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3: 好，到底对不对？这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让我们期待。
1: 开门，
3: 好着急，我觉得他现在好急。哎，我就不开啊，我就不着急，我就逗你玩。
1: 这个门，
3: 我就吊您胃口。
1: 哎呀，不行不行，
3: 我就吊您胃口。
1: 嘿，那我就在台上跟你多站一会儿，同框多一会儿也可以啊。
3: 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的门怎么那么着急啊？开
1: 开门
3: 门。家里对您打碟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是吧？
1: 支持的，
3: 特别酷哈。嗯，
1: 有时候开 party 的时候啊，我的姐妹们在下面可嗨了。我最喜欢这种熟人局，就是快乐啊，大家互相感染啊，这个节日的快乐，
3: 而且很骄傲。
1: 对的，对的，对的，
3: 对
1: 的，这个节奏一出来，
3: 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3: 急死你们，急，回答正确。
1: 谢谢，
3: 还没有用求助。
0: 我说最难的属于是这个了。

0: 欢迎朱正怀，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正怀。
0: 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恰恰就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滩啊。那后来就有无数个版本，您刚才说的蔡琴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谢谢谢谢朱正怀，姐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5000元，
2: 再来一个10000就破了，
3: 太牛了，
0: 太棒了，
3: 好厉害，好厉害。
0: 我身边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好想退休啊，好想过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您对于那些急着退休的朋友们有什么话说？
4: 可能他是因为上班或者是在工作中，他有很多的那个身不由己。他更渴望的是能够从这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中能够解脱出来。这对他来说肯定是他这个年龄层的一种困难。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我包括我打碟还是干什么，我觉得困难它就是如影相随，你以为这个下面看不到了，你就得你把它打败了，克服了，但是它转个脸，换一张脸又来了，
0: 就是说你
4: 就是永远都在。
0: 你以为退了休就没有焦虑了？
4: 对的。
0: 但其实你退了休会有新的焦虑。
4: 对的。可能你觉得退休你摆脱了这种身不由己啊，何处是个头的那种感觉，但是你退休以后，就是用上海话的来讲，就是叫等得了，等得了，意思就是很茫然。上班至少你有一件事，我觉得有一个点在那、
0: 拎着你。
4: 对，退休很可能它就会散出来，
0: 突然不知道该干嘛了。
4: 对，这么长一段时间你要怎么过每天每分每秒，所以这种茫然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困难。
0: 那该怎么做呢？
4: 就找一种热爱吧，找一种喜欢，然后呢真的是要充满爱，对家人对生活真的要有一种热情，有一种喜欢，包括对自己的肯定，站住脚了你就可以撑起上面所有的东西。像我今天到北京到首都，我就在这个开门大吉的舞台，我超满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一气不拉看这个节目，知道我要上这个节目有多么的眼红，然后我在后面我就想，哎呀，猜不出来我也要上，我第一首被毙掉我也要上，我就上了，我超满足。这个钱财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变成其次的，有些东西真的是千金难买，我是这么想的。反正
0: 说得特别好，
4: 谢谢谢谢，
0: 对我们真的很有启发，也希望各位能够拥抱和享受自己每一刻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价值。我觉得姐姐的实力真的是足够强，而且最厉害的是姐姐还没有用求助，所以最后这一扇门
5: 继续、
4: 继续啊，
0: 要继续前进吗？
4: 前进吧，前进吧。
0: 我觉得就为这份魄力来点掌声，最热烈的掌声。
4: 家庭基金可以先暂时放放，我走完全场。
0: 太帅了，我觉得比你打碟还帅。哎
4: 呦，谢谢。
0: 好，最后一扇门，狗。来吧，狗，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如果能够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是55000元。我都紧张了。哎
4: 呦，我也紧张，
0: 我现在心跳都加速，但是现在不能紧张，你先要放轻松。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太好了。
6: 我觉得还没问题。
1: 我也觉得啊，因为还有求助呢。
0: 准备好了吗？
4: 大胆的走。
0: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5: 向前冲！
0: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加油！
6: 胜利属于勇敢者。

0: 我就一个噔噔噔了滴滴噔，这个要求助了，这个不在我歌单里面，突然之间要求助的，
1: 直接求助，
0: 直接求助吧，
1: 因为最后一扇门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啊、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听歌吧，
2: 原因重现，
0: 对，原因重现吧，
3: 对，听歌好，
2: 那您仔细

0: 走在林间的小径。
1: 这真是猜不出来，
2: 好难猜，我放弃了。
3: 夕阳，大步夕阳。
4: 哦，不知道耶，
1: 这个真不知道。
3: 大路，大步，这个真不在我歌单里。
0: 跟着夕阳的脚步，林间的小径，但是我觉得都不是歌名。
3: 夕阳，大步夕阳。
5: 没事，您还有点时间，可以随便想，随便猜。
3: 走路，迈入。
0: 好难。
5: 最后一点时间了。
3: 大步，猜不出就夕阳，不行了。
1: 流水富贵啊，过路财神。
5: 这钱还没有看两眼呢，这。
1: 不过真的不重要，我觉得。
6: 还是潇洒走一回了。
5: 您给我一个答案吧。
3: 大步夕阳如去，哟，这个真的不对。
5: 大步夕阳如去，
0: 很潇洒。
5: 大步，一起期待。
3: 大步，迈步夕阳。
5: 门。迈步夕阳，
3: 迈步夕阳，
5: 哎呀，
3: 不行了，哎、
5: 急！
0: 哦，好可惜啊！
5: 还好吗？
1: 我很好，我觉得能够来上节目，跟你在一起有这么长时间就可以了。今天算是心想事成。我跟大家说，我上海人啊，我第一次来北京，这是我啊，
5: 从来没
1: 来，我就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才来北京，就是为了这一刻。和小妮同台，和大家一起录这个节目，
5: 我很荣幸，我很荣幸。
1: 我这个到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也不是所有同龄人能有我这样的生活体验的。
0: 姐姐心态真的好好，
6: 不来就不来，一来就要高光舞台。
0: 真的真的，
5: 我今天晚上这个辗转难眠啊，
1: 辗转难眠，我也辗转难眠。
5: 就是您辗转难眠是因为您激动，我辗转难眠是我心疼您的钱没了。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踏着夕阳归去，踏着夕阳归去。我的天，你这个后面歌词不给我。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踏着夕阳归去，毕竟是十一号门，
0: 这个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1: 是的，说得特别好，包括人的价值也是这样，不要让自己过得太单一太枯燥，尤其是退休了以后，让自己找到一些事儿来做，找到一些爱好，找到一些热爱，这就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0: 自己快乐，周围人也快乐，大家都可以快乐，可以把这个快乐传播出去。
1: 谢谢，掌声送给杨耀扬。
2: 谢谢。
1: 清零不代表结束，清零又是新一次的开始。
0: 疼了。
1: 5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很抱歉，全部清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4: 三姐不能让您空手而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著名选手。
5: 谢谢大家。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继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开门大吉，
2: 祝大家能够拥抱梦想，拥抱热爱，拥抱爱。那您也借这个机会跟电视机前的姐妹们问声好，跟他们说声再见吧，好不好？
3: 再见，那眼娘我吧。上海话就是你是不是很眼红我现在这个和小妮同框的这个场景。
2: 也希望姐姐的姐妹们能够来开门大吉，实现你们的梦想。下期再见。
3: 再见。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4: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5: 同一起点项目的中国首金，
6: 挖大白的世界冠军，
7: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5: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过首人。
8: 我会给鸡听音乐，
9: 他把我们当鸡了。
5: I'm today's cheese。
7: 你这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5: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9: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5: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9: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7: 就业率怎么样？
5: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7: 抢人啊。
5: 对，
1: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1: 很帅。哇，
10: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心流驰勇，
11: 无尽成长，共同好余生。

0: 界生长，共潮新生。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寻根手艺创新。现在可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传统文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去传承这些老手艺，用自己的脚步走走这5000年文明的来时路，也走出国潮的新风景。那今天我们迎来了11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他们也将用自己的热爱向我们诠释老手艺的新生命。同时现场还有4位国潮推荐官，和我们共同开启文化之旅，欢迎你们。妖红，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院副院长，曾在《弄臣》《图兰朵》等众多经典歌剧中饰演重要的角色。王嘉楠，中国歌剧舞剧院打击乐演奏家、作曲家，曾参加国内外众多学术及社会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高度的评价。欢迎嘉楠老师。王菲菲，歌手、演员，凭借出色的唱跳实力和敢于突破的勇气，进行了多元风格的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全能艺人。娃娃娃娃，实力创作音乐人，将深厚的人文情怀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不凡的自我态度和舞台魅力。欢迎娃娃。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抱着对国潮满满的期待而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11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连麦成功的组合可邀请一位国潮推荐官在下一轮进行国潮秀合作演出，如果两组组合邀请的国潮推荐官重合，则国潮推荐官反选，未被国潮推荐官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组队，共同进行国潮合作演出。
0: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主播登场，有请竹笛子涵带来《沧海一声笑》。
2: 大家好，我是竹笛子涵，我现在呢是一名高校的竹笛教师，同时也是一位抖音的竹笛主播。那到现在呢，学习笛子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正

0: 想开播把国潮的舞台上，希望这一次带来曲子中的创新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惊喜。家人们，咱们拭目以待吧。
1: 接下来有请刘子涵带来竹笛演奏《沧海一声笑》。

0: 听听嘉南老师的点评。
1: 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啊，一开场给我们一个武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的一种作品。啊，你前面用了很多你笛子的技巧啊，包括气冲音啊，包括飞指啊，包括这个效果的音色，我觉得给你这个音乐一下这个色彩氛围一下就增添了很多的层次，中间还加了一点点
0: 古笛，
1: 对吧？这个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年代感的，把这个沧海一笑重新的演绎，我觉得特别好。
0: 谢谢老师。听到你的音乐让我有一种高手过招的感觉，电音的部分和这个竹笛的音乐融合得非常的巧妙，尤其是你换笛子的那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老师。
2: 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就是玩这种武侠游戏的，然后他的那个笛子一出来，加上后面的整个竹林的感觉，一下子就把我拉入到这个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当中。然后呢，还有我特别喜欢他最后的那个电音的加入的那个部分，古风侠客，然后在竹林穿梭，然后突然又把我们拉到了赛博城市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同时又很和谐，非常棒。
0: 谢谢老师。
3: 这个笛子里吹出来的不仅有音符还有剑气，其实他用了一个特殊的笛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4: 是的，
3: 是他。
4: 对，
3: 他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哦，这是我们老物件的复制品，它叫骨笛。骨呢是骨头的骨。
3: 骨头的骨。
4: 对，在我们几千年前呢，我们古人是用它这个鸟身上的耻骨所制成的，所以它叫骨笛。
3: 我们能听听它的声音吗？
4: 当然可以。

0: 穿越千年的声音，被风吹过，
1: 也许就是一瞬间。
0: 是的，嗯。好的，那接下来，如果其他的各位主播愿意跟他组团的话，请点个关注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因为你是第一个出场，你们如果谁愿意给他点关注，下面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在也是抖音上的一位民歌主播，我叫王飞。手机这个小的屏幕转换到电视节目的这个大的屏幕，看似这一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这么多年唱歌生涯来说，是一次最高的一种肯定，也鞭策着我在今后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直播当中，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 Hello， 我们飞飞家的老师们，现在马上就要登上我梦想当中的舞台了，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紧张，
3: 加油！
4: 接下来有请王菲带来歌曲《光影歌行》。

0: 王菲的歌声还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啊，小伙子也很年轻，这个编排的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你在表现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更充满活力一点。
1: 其实你一出来的时候说，哎，王菲，我以为是一个女生，结果一个男生出来了，哇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今天呢，我在这里看到她的表演之后，也给了我一些灵感，下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可以去尝试一下融入一些民俗的元素。嗯，感谢你的表演，谢谢，非常喜欢。
2: 谢谢老师，谢谢。
3: 来，你是怎么爱上民歌的呢？
2: 要说和音乐的机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从小吧。哦。

0: 因为我是出生在山东最北边的一个县城德州涝林，然后因为涝林这个县城挨着河北比较近，所以涝林有一个河北梆子剧团。那我爸爸是这个剧团里的音响师，所以从小我耳濡目染吧。
1: 妈妈是做什么的呢？
0: 蒸馒头。
1: 蒸馒头？真的是蒸馒头吗？
0: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机器嘛，就是纯是用手一个个的去揉馒头。
1: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山东的大馒头特别有名，但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是做馒头的那个妈妈她操劳的模样。
0: 有一位老师他说王菲，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唱歌的道路是你妈妈一个馒头一个馒头揉出来给你凑出来的这个学费啊，他说你要好好努力。我想跟爸爸妈妈说，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借此机会我想向我的爸爸妈妈都说一声，儿子谢谢你们辛苦了。
1: 他真的还是很棒，很有出息，很争气，而且自己的原唱作品啊被选入2024年春晚。
0: 就是根据我的名字创作了一首歌叫让幸福飞起来。
1: 对，他叫王菲，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自己也想唱两句，大家想不想听？而且我们还有舞蹈组，还有气氛组。
0: 安居乐业让幸福飞起来，掌声和笑声啊连成欢乐海，兄弟姐妹们欢聚在一起，中华

0: 接下来我要问了，哪一位主播想跟王菲互相关注？
1: 有吗？哇哦，好哎，
0: 小青。对，我想给王菲老师点个关注，因为我本身的舞蹈是拉丁舞，然后拉丁舞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舞种，我想尝试着民歌和拉丁舞相结合一下，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2: 迅姐
3: 啊，哪呢？
2: 迅姐，我是小九啊。
0: 啊，小九，
2: 我也想选王菲，我也是一个歌手，我觉得通过这种虚拟的很有科技感的这种形式和王菲的这种民歌进行搭配，肯定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酷的一个尝试。
3: 我想问一下，你是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还是美声？
2: 我是流行唱法。
3: 哦，
1: 但她的声音好好听哎。
3: 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磁性
2: 哎。哎，对，希望可以让王菲也来考虑一下和我合作，我们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3: 你是选择虚拟人还是我们小青？
1: 对于我来说，真的两个都想去尝试一下，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3: 那你愿意跟谁互关呢？
1: 我能不能再观望一下？
3: 让他先考虑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迅姐。
4: 大家好，我是杨馨玉，来自吉林长春，是一名中国舞主播。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跳舞的人，我想把传统文化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朋友们。这里是通向舞台的后台通道，也是我通向梦想的地方。开播吧，国潮，我来了，加油，加油！
5: 接下来有请杨馨玉带来舞蹈《墨梅》。
6: 五家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0: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的舞台的表演以及整个剧目的编排。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啊？那我觉得你跳的是很不错的，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很强的控制力的，所以加油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小兔，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你躺在地上然后那个书卷一摊开的时候，给我有一种你就是玉兔的感觉，再加上你开伞的那个舞美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好。伞一打开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整个情节的张力，非常的巧妙，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3: 你自己为什么选择墨梅这样的表达？
1: 我觉得她是梅花坚持自我，然后正像我一样坚持自己追求梦想。
3: 我觉得舞者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品性才能到达自己梦想的巅峰。刚才菲菲也在问说我们小兔是不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其实真的不是，她好像是学到小学四年之后呢，为什么就不学了呢？
1: 之后了父母让好好学习，然后就没有再进行专业的学习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3: 我觉得它有个定位特别有趣，叫一平米的舞台。
1: 是的是的，这一平米的舞台指的是我一平米的直播间，那个时候的直播就是我的卧室的一个角落，一部手机，然后一盏灯，一幅窗帘，我就开始直播了。虽然很简陋，但是这一平米的直播间就是我的舞台，是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我有位粉丝说，小兔，你每天舞蹈直播坚持着的梦想，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的影子，你追求的梦想的样子真的很激励我们。我没想到一个普通的我能追求舞蹈这条路，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积极向上的影响，我真的我觉得值了。
2: 跟我们小兔搭档，我，哎呀，
3: 你们俩我觉得倒是蛮搭的。
4: 对，
3: 我觉得小兔刚才在这个跳舞的时候啊，她虽然就是跳的是这个古典舞、民族舞，但是呢，她其实柔美中又带着那种劲儿，我非常非常。

0: 欣赏，非常非常喜欢，就像吹笛子一样，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下共鸣点，我们合作来试一试。
1: 小兔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2: 太愿意了，我也很喜欢子涵老师的表演。
1: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3: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T.GS， 来自河北沧州，平时直播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观众眼中，而今日我把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虚拟技术风格相结合，希望能给观众们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以观山景行山河，更携沧州八极拳非遗传承之魄，共赴这场国潮之约。

0: 爸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点 GS， 今天作为奇迹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奇迹是你的真名还是你的艺名？
1: 奇迹是我的真名，身份证上的。
0: 哦，你也有身份证是吧？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你是我现实年龄还是虚拟年龄？
0: 你的虚拟年龄你几岁了？
1: 虚拟年龄今年才两岁啊。
0: 两岁了，也就是他以这样的状态两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成为虚拟主播呢？
1: 打小我就爱唱歌嘛，然后后来专业也对口，因为我之前算是一个北漂的人，然后各个行业的关于相关音乐的工作的我都做过，可能也是到了瓶颈期吧，我就想试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就是看不到我人的地方我去唱歌，那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的音乐表达会更丰富一些。
0: 所以其实说的再直接一点，可能你经过了十年左右北漂的歌唱都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目标，正好赶上了虚拟这一波大潮的袭来，你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展示你音乐方面的

0: 离音乐更近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有一天你的音乐被人认可的话，你愿意用真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吗？
1: 我很愿意。
2: 当下其实虚拟的这个赛道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创作或者是社交的方式，我觉得
0: 是的。
2: 虽然今天就是奇迹他是以虚拟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但是呢我从他的整个歌声里面我感受到了他对国潮文化的热爱。
1: 感谢感谢感谢老师。
3: 我觉得这个虚拟这个主播呀，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很新鲜的事儿。我觉得用国潮，用我们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的这种呈现方式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合作。
1: 谢谢谢谢谢老师。
0: 哪一位主播想跟奇迹点关注？
4: 刚才奇迹讲了他对于这个自己专业的一个执着，北京漂了很多年，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我觉得第一点他是会对自己的音乐负责，第二点就是这一首《关山酒》我特别喜欢，而且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认定了，我觉得很想和他合作。还有一点呢，我们都是97年的，然后都属牛，然后我也在北京待过，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我也希望能够和不同的赛道的人进行一个融合，一个碰撞。来这舞台就是挑战自己的，我也希望再挑战一下我自己的合作舞台。哦，
0: 明白。奇迹，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我愿意。
0: 喜后辈奇迹互关成功，有请下一位主播隆重登场。
5: 大家好，我是小陈，古筝老师，是抖音的民族乐器主播。起初我是一名培训班的古筝教师，通过每天分享我的日常练琴，渐渐地在网上收获到了一批喜欢我音乐的粉丝。嗨，好紧张，今天的开播吧国潮我会有怎么样的演绎呢？晚上记得来看我哟。
6: 接下来有请刘金晨带来古筝演奏 BGM 异响童年登场。
7: 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谁要给我？我要看这个。

0: 其实他刚刚就是还没有开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旁边有侍琴嘛，我就说哦好美哦，然后但是画面一闪起来就啊、哦、天哪，我的童年简直了，全部的歌曲我都会唱，好开心，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没想到能结合的这么好。对，
1: 刚才我在台下已经跟着唱起来了啊，我觉得就是这不能叫爷青回了，叫爷童回啊，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用古筝去弹奏国漫的这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2: 谢谢爸爸老师。
3: 用古筝做这种很欢快的动画片主题曲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主播之前是一名古筝教师。
3: 哎，是古筝老师。
2: 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喜欢的像猪八戒孙悟空这种角色，其实跟我小的时候喜欢的角色一样，他们这种神话英雄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代。哦，所以我想就是尝试一下用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这种回忆杀，用古筝来演绎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那么，有谁愿意跟他加关注？
4: 我想给他加关注，小陈古筝老师。其实我关注你的直播是在我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你了，我是老粉儿了。哦，而且我觉得，古筝和舞蹈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希望和你合作。但是，我之前就是已经选择了子涵，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非常想和小陈老师合作的这个心情。
3: 明白，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好不好？
4: 好好。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音乐博主阎王辞秀。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从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是在艺术学院的附中学习管弦乐、器乐。现在呢，我正在开爸爸国潮的录制现场，期待接下来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喜欢。
1: 接下来有请张怡轩带来歌曲《鸿雁》。

0: 我看每天抖音直播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唱歌主播可能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要真能把它唱好非常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能够把作曲家本身要表达的那种悠扬的带一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意境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年轻小孩们可能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哦，因为它丰富，很有力量，很有劲儿啊。
1: 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他呼麦呢又很有力量，有 power， 所以说他这样一反差，我觉得反而是你的特色。然后你加入了你的摇滚的元素，啊，然后加入长调和马头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未尝不是一种尝试。这次是加了这个长调，是否你的呼麦里面可以加入打击乐啊？我们

0: 下面可以来探讨探讨玩一玩这个事情。
1: 你们说他年轻，他真的很年轻，零零后。你多大？
2: 97年。
1: 你九七年。

0: 虚拟到了真人呢？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以真面目去给大家演唱歌曲的一个主播，那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声伴随着我，质疑我放录音假唱，就是这是不是你在唱，哎，为什么你的声音，你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不一样，它是会打击我对唱歌音乐的一个信心。这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线上的比赛，直到去年的十月份，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去了所谓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开始展现自己。
0: 谁愿意跟他互加关注？
2: 我，就是我觉得刚才有几个点特别打动我，就首先您唱歌呢第一声，然后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演奏马头琴的老师，其实我的本专业是中提琴，它的低音弦非常像马头琴的声音的质感，但是会更厚重一些。然后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上一届国潮我也比了，那时候我刚开始直播，我就直接比了，然后我拉的就是鸿雁，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争取一下跟这个杨洋老师合作一下。
0: 好的。
3: 大家好，我叫川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拉丁专业。我之前是一名在赛场上活跃的赛手，退役之后呢，就想用另外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所以选择了直播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认识我们拉丁舞者。开播吧，国潮的观众们，你们好！看我今天很有特色的服装，一定要期待我今天的作品哦！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们见面啦！
4: 接下来有请杨诗雨带来舞蹈《青蛇》。

0: 你看这像什么？
1: 白蛇和小青。
0: 白蛇和小青，真的它好美啊。我觉得用拉丁舞这种方式演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神话故事很有创意，你怎么会想到用拉丁舞去做这样的表达？
2: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青蛇这个角色，喜欢他那种敢爱敢恨特别直接的性格，就跟我本人的性格是相似的，然后就大胆的尝试用这样非常经典的传说《白蛇传》中的这个角色去给大家做演绎。大家看我的服装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嗯，我的身上有很多的青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哦，
0: 你看到细节了吗？

0: 这是一条蛇哦，看到吗？这是一条小青蛇，你看这是蛇尾，这么盘过来，盘过来，盘过来，弯弯曲曲，曲曲绕绕，蛇头在这里。
1: 是的，是的，包括刚才我在前面铺的这条绿色长布，也是模拟了蛇的尾巴的形态，对，
2: 很用心。他也是见过那种比赛的大场面的，
1: 对，英国黑池舞蹈节的团体舞的冠军成员之一，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我跟菲菲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了。
3: 对 ，Hello， 好久不见。
1: 对，我们之前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就有见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4: 我看到他非常亲切，因为我妈妈也是教拉丁舞的。哦。对，所以我知道他每一个就是动作，他的那个力度的控制，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包括他后面的设计，那个青蛇的尾巴，然后他那个一转头。太美了，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你。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觉得这个编排很好，国标舞非常注重的就是腿部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增加了这个上肢的这个的也很多的一些手臂的一些力量，跟他这个音乐结合的也特别好。
1: 谢谢老师。周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2: 你说，
1: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您唱那个《趁好天时》，所以说有没有机会跟您一起合作一下？
2: 趁好天时，你是说越剧的那个吗？
1: 对对，越剧，
2: 我努力哈。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拉丁舞的方式来表达越剧。
1: 是的，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是的，
1: 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合作。
2: 年轻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年轻无敌啊，加油加油，好不好？谁愿意跟我们点关注？
3: 其实我刚刚看了他的表演，真的是特别想去挑战一下和拉丁舞的结合。但是因为小九老师还没有表演嘛，对于两位主播的尊重，我全都看完好不好？
2: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DLL9， 来自黑龙江，平时直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擅长各类流行音乐，爱好唱歌，能够驾驭多元的曲风在不同情景下进行演绎。很荣幸能登上央视舞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虚拟形象相结合，给大家带来表演，期待与大家的见面。

山水之间你就别再问归期，弹指间多少年，心中涟漪早平息。

0: 大家请往那边看。其实这个节目小九是把剪纸融入其中的。各位老师刚才看了以后第一感觉是怎么样？
1: 这种传统的技艺我觉得是特别的，希望我们年轻的这些后辈们多多学习，尤其是剪完这些过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呢，
1: 一下喜庆了啊。
0: 而且你看虽然我们在说着话，老师特别的专注，
1: 嗯，
0: 就是手艺人我觉得他往往是因为那个心流体验，他专注进去了，他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幸福。我想问一下小九，
2: 哎，迅姐在呢。
0: 小九，我想你为什么把剪纸融入到你自己的表演当中啊？
2: 是这样的，迅姐，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尝试的就这种古装的形象，然后在前期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问题。那我想着，既然就是走这个古装的路线，就融入更多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而剪纸，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一个文化的记忆。那这次也非常荣幸邀请了剪纸艺术家张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剪纸的创作。我觉得将这种虚拟的歌曲、虚拟的形象以及歌曲与这个文化剪纸相融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的人间烟火。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仅歌唱得好，他能够把剪纸艺术跟他的音乐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很有想象力。因为我自己要做一个歌剧，就想用大量的剪纸来做一个舞台的呈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我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多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魅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歌剧当中用上。
2: 谢谢老师，谢谢。
4: 我是觉得他这个表演和剪纸完全融为一体了，然后刚才的剪纸老师我觉得他完全开启了自己的心流模式。我觉得这门手艺也叫做手艺，守住我们的传统艺术，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2: 谢谢老师。
0: 谢谢爸爸。没有剪完，它是一个半成品，老师剪的是人间烟火，大家看。来，谁愿意跟我们的小九互加关注？你吗？
5: 其实刚刚真的很感谢，在我表演之后，川南老师和小九两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这个唱法来说，传统民歌，我还是想和小九老师有一个音乐上的碰撞。
2: 期待和王菲老师的合作。
5: 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互关成功。
6: 我觉得这次舞台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团队的形式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舞台，对我们来讲是一次跨越。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Slady，
7: 很开心今天来到开播吧。

0: 国潮马上就要上舞台了，你们紧张吗？
1: 有点紧张。
0: 没关系，我们舞台上见，期待今晚的演出，加油！
2: 接下来有请司内地带来舞蹈，肖。

0: Hello， 大家好，我们叫 Lady。
1: 哇，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们 dance break 那一段，然后他们把电子和国风融合得非常棒，然后还有大鼓的加入，让我有一种身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竹林里面的感觉。嗯，我很喜欢这个表演。嗯，
2: 有大鼓的元素融入其中哦。
1: 没错，
3: 电子元素和中国的打击乐在一起，因为节奏嘛，舞和鼓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融合。但是你们的动作啊，下了台找我学习学习啊，我可以给你们点播点播。
2: 他们这种表演形式其实也很有趣，叫团播，是吧？
4: 是的，
2: 团播有30多个人，哇，真是团结起来力量大。
4: 我们每天会在抖音的直播间，然后以团播的形式，就是以我们30多个人的团的形式给大家见面。当然这也是很开心的一次，能够有机会进入国潮，然后从我们的竖屏走向了我们大的舞台。
2: 那这样谁愿意选他们？
5: 其实我们心目中是有一个主播，我们其实很想配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跳，所以我们也不敢选。然后不知道小陈古筝老师有没有对我们有想法？
6: 有。我觉得 Slady 一上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气势啊，然后他这种团的感觉一下就吸引到我了。
2: 那就恭喜你们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7: 大家好，我是浩北，我是一名97年的东北男孩，来自黑龙江，现在在长沙从事直播的工作，是一名原创音乐人和唱跳歌手，马上就要登上梦寐以求的舞台了。

0: 现在我的心情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激动。开播吧，国潮，我来了。
1: 接下来有请张立铎带来歌曲《这一站长沙》。

0: 我觉得这个歌对于每一个东北人来说，只要听到这个摇篮曲，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即便是我现在坐在这儿，只要听到这个家乡的歌，哎呦，心里边七上八下的，就回家的感觉。
1: 这是你的原创吗，亲？
2: 这首《这一站长沙》是我的原创歌曲，然后词是我自己写的，名字也是我自己起的，然后在里面融入了今天有长沙的儿谣，也算是民谣。
0: 是创作型的歌手，希望你大火啊！
2: 谢谢老师，感谢。
1: 我特别喜欢他把民谣编进去的那一段，其次我觉得他能把我带到我好像我13、14岁在广州上舞蹈学校的时候的那个时光，因为我那个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经常听他们唱《月亮粑粑》这首歌，然后同时这首歌它有很好的意境，也很好的意义，非常棒。
2: 谢谢老师，
0: 谢谢。
3: 为什么你一个东北人用了月亮粑粑这个长沙的童谣？
2: 我抖音的名字跟长沙是有渊源的，我叫星城少年浩北，长沙有一个别名叫做星城。我想的是写一下这样的歌曲，去宣传一下这座城市的火辣和温柔。那个时候从北京来到长沙去面试这个工作，结果惨遭淘汰。我走在街上，然后我就慢慢走着走着，我就看路边有这个叫户外唱歌，因为我是属于户外唱歌赛道的，然后有个小舞台，然后有一个主播在这边唱歌，有很多的观众在围观他，我就在旁边听了几首，然后听了几首，这个主播就说，哎，那个你要不上来玩一会儿，我就去唱那首歌，哎，真就玩了一会儿，哎，没想到一来了就上人了，哎，这就是我们直播间最经常说的上人了。
3: 本来人家往下掉。

0: 然后他一唱上人了，
1: 还真上人了。我一开始吧，就是觉得是巧合，然后呢，这个我就回家睡了一觉，根本没当回事儿。第二天呢，这个晚上又出去逛，然后又换了一个这个商场那边又有一个唱歌的，然后他又叫住我了，我又唱了一首歌又上人了，
0: 以后你改个名吧，叫上人了，
1: 行，就形成上人，所以。<笑><笑>
0: 感觉好像自己挺适合做直播这条道路的，就做了直播。
1: 有些时候就是命运不让你做成一件事情，是为了让你做成另一件你更喜欢的事情。
0: 东北是我第一故乡，在那成长，在那长大，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除了东北老家之外，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然后这座城市呢，也是我开启直播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
2: 大家好，我叫李秉熙，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我的专业是中提琴。虽然我们学的是西洋乐器，但是我现在非常愿意去用我的乐器去演奏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
3: 我现在马上就要登上央视的舞台了，说实话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希望我有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4: 接下来有请李秉熙带来小提琴演奏《定军山》。

0: 鲁西你好，看到他手中的这个小提琴，我想到了我学的第一件乐器就是小提琴啊。啊，对，我因为我父亲原来是拉小提琴的，所以说我一开始启蒙是小提琴启蒙。小提琴也是非常难的一样乐器啊。我觉得你今天又加入了包括京剧的几大件你都有了，我觉得是特别好啊，也谢谢你。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再坐下来聊一聊还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
1: 非常好非常好，你用小提琴来跟京剧老生的一种互动，像说话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新意。在交响乐团当中，无论是独奏乐器还是合奏乐器，小提琴是一个要求技术特别全面和高深的一件乐器。
2: 我觉得它融合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巧妙，而且刚才你在那就是绕一圈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的有自信。

0: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老师们都其实都讲的七七八八了，我就是更加的期待接下来你的舞台能够跟不同的中国乐器也好，或者是中国我们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好，有更多的碰撞。
2: 嗯，好的，给大家看看吧。现在丙烯手里拿的是小提琴，我手里拿的是中提琴，真的这么看就看出来了，大一号，是吧？
3: 大不少。
2: 大不少，对，然后再大就应该是大提琴了啊、它的是音色也是不一样的，也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好吗？哎，正好有我们蒙古族的兄弟在呢，来听一听。

0: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已经成功连麦五组主播组合。现在进行内部讨论，选择你们希望合作共创的国潮推荐官。那现在请成功连麦的五组主播组合派代表说出你们最后的决定。来，浩北，
1: 我和奇迹的选择是
2: 姚红老师，
3: 因为姚红老师是我们歌剧界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而且在美声唱法呀，尤其是花腔女高音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两个这次呢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够有一个大师给我们压阵，给我们坐阵，我们心里有底。
1: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刚才老师夸了我半天，觉得老师比较喜欢我们，我们就想选择姚红老师，是我们的荣幸，谢谢老师。
0: 姚红老师对虚拟也非常的感兴趣，
4: 真的很期待，我觉得一定会碰撞出你只有想象不到的想象力。
1: OK， 期待，谢谢老师。
0: 比心，你们组合，
5: 我们的选择是王嘉南老师。
0: 嘉南老师，
5: 我们俩其实都是属于音乐当中里偏弱势的一环，需要一个
6: 定海神针。
5: 对对，需要一个定海神针。
0: 下一组，
7: 我和小兔，我们想选择的是王菲菲老师。
0: 菲菲老师，
8: 菲菲老师，我看过她的作品，特别的有生命力，有张力。我觉得无论是舞蹈还是从音乐方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一个结合。
9: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好的，下一组，
7: 我们想选娃娃老师。娃娃老师和我们的 Slady 都是非常的酷飒和潮的这样一种风格的一个表演形式，然后我们商量了之后呢，我觉得跟我们整体的风格应该会很搭。
0: 好的，还有一组。
10: 哎呀，其实我刚刚跟小九我们商量了很久，我想说我们也需要一位定海神针的老师。我们俩选择的也是王嘉南老师。啊，
11: 我吗？
10: 其实我刚刚跟我们的虚拟主播小九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第二轮现在真的想加入更多的一种节奏感和一种激情的旋律在里边，可能真的需要王嘉南老师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组合里边，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0: 好的，嘉南老师，你看两个组合当中您只能选择一组。
11: 刚才还挺开心的啊，选我的人挺多的，但是突然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有点两边都挺好。我也是啊。
0: 倒计时3秒，三二一，请选择。

0: 真的很难取舍。我觉得在今天大家所有人的表现，我觉得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惊艳。但是呢，我只给我一次机会，那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跟我们比较有性格的两个男士一起合作吧，好吧。
1: 恭喜各位连麦成功，亲爱的朋友们，国潮合作舞台分组已经新鲜出炉，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练准备了，那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的精彩表现，加油。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国潮，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进入国潮合作舞台之后，主播们和国潮推荐官们将带来怎样精彩的舞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王菲、川子、小九，掌声鼓励他们，加油。
1: 因为和两位老师搭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压力蛮大的，
2: 是我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唯一没有导师合作的一组，
1: 对对对，
2: 对，但是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合作和展现，能够呈现出一样非常精彩的舞台。
1: 就我们三个私底下聊聊的最多的，其实就这个点，我们没有导师的带领，但是我们想把这个节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来，能够给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留下一个更深的一个印象。到现在为止，我内心当中还是比刚开始好多了，我觉得我
2: 有底气的，
1: 有底气了。

0: 刚才王菲坐我边上起的，她一张嘴我竟然没有听懂她唱什么。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今天这首作品《麦荔枝》是粤剧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嘛。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来挑战粤剧，是第一次尝试现学的，在这个学这一段歌词，当然看似是短短的一小段，因为它太经典了，对于我来说挑战真的非常非常大。还是很感谢我们开宝宝国潮这个这么绚丽的一个舞台，能够给我们三个这样一次合作的机会。像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新货郎的这个所谓的小推车里，真的是古今中外都有了，有我演唱的传统民歌，有川字的非常融合的

0: 拉丁，还有我们小九这个，所以说前卫满满的这种虚拟，我们这样一个结合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而且今天我们川子一上来，我就觉得哇，又有拉丁舞的火辣，又有带有点东北秧歌小手绢的感觉。
2: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手绢花的元素，然后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种中西结合，包括这种红绿搭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1: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吧？就是这种感觉，绿是满满的，金是满满的，而我们的红是点缀的。你自己在这种音乐里跳拉丁舞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拉丁舞是这样，它除了四三拍，所有的音乐它都是可以跳的。
1: 哦，
2: 对，所以今天这个音乐，特别是王菲老师唱的这个粤语，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粤语歌来跳，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体验，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1: 小九小九，
3: 哎，在呢。
1: 东北人啊？
3: 对呀。
1: 老地道了，你唱的。
3: 是啊，太对味儿了。
1: 这种搭配会不会也给你带来新鲜感？
3: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货郎和这个荔枝颂的搭配，就感觉跨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同时呢，这个选题又非常的接地气，
4: 我觉得就是整个融合的非常的好，然后有粤剧，然后又有一下把我们从南边又带到了北边，哦，突然很热，突然又冰雪交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融合非常好。
5: 今天这个荔枝颂一张嘴，我听到是粤语的，但是你这个唱法是有调整的哈，用了一些美声唱法的，哎，出来了，哎，我说这个还蛮有想法的，哎，我觉得应该，你说他男生，他应该唱荔枝颂，应该稍微民风一点，戏曲一点，但是他呢，就是把声音还竖起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完了之后，新货郎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巧妙。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四组国潮推荐官就要隆重登场了，来，掌声送给他们。
6: 这一次的国潮的这种面儿就更广了，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是唱歌剧的，美声唱法更能使我们的节目更好看更丰富。
7: 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姚红老师一起合作，也是我和奇迹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也期待姚红老师能够带领我们两个人把这场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我觉得你往台上一站，就是歌剧的大女主回来了。你有没有唱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吗？
1: 那太多了。嗯，首先我要唱我，因为那个词里边写的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他嘛，
0: 他是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嗯，我觉得这个感觉也让我一下子就抓住了。
2: 说实话，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紧张害怕的，甚至有点抗拒的，因为这首歌曲在我们流行演唱里面，我和琪琪我们都知道是很难的歌曲，
0: 很难，
2: 难度系数很高，我们是不敢挑战的。但是姚红老师说了，年轻人要有勇气。哦，我们来的时候说那就来吧，那就试一下。
0: 你唱过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啊，唱过了之后还挺爽的，感觉自己还坚持下来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老师代表的就是一个传承和经典还有底蕴。
0: 夏楠，你刚才看了演绎之后，你心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觉得是跟原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艺术就是这样，我觉得是特别开心，抖音的朋友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包括我之前说要做自己的艺术，要做自己的年轻人，要做自己的直播，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在屏幕前观看的人要看到的东西。
0: 琪琪，谁去明天遇见我啊，别让今天叫住我。你唱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因为你是一位虚拟主播。
4: 是的，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去磨合这个音色啊，就是那种感觉，让明天遇见更好的自己，能激励自己。
1: 我觉得都可以啊，这就是网络时代对大众的包容性啊。
0: 好的，那接下来这一轮之后，有请佳楠老师。
3: 这次呢，我们加入了蒙族的音乐的元素，用中国的大鼓。同时呢，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可以跟所有的在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视频前的朋友有一些互动。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
5: 用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形式和我们传统的大鼓
6: 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势必是会很精彩。

0: 我忍不住要夸你们一句，结合丝滑，而且都是有逻辑性的。一开始你的呼麦出来的那一刻，跟你的鼓声压在一起，哇，我就觉得到了古战场是那种感觉。
1: 没有想到吧，就是我们的西洋乐和传统的这个大鼓与蒙古族的音乐与民族的文化一起融合出来，呈现出了很炸场的效果。
2: 嗯，和嘉南老师的这个合作，其实我真觉得非常感恩，然后非常非常的荣幸。
3: 很多人认为学习乐器只是演奏音符和节奏和音准，其实我们到现在，包括杨老师，包括所有的这个我们已有很多成就的一些音乐家、艺术家啊，他最后表达的是内心。这个乐器它是死的，它不能发声，只能是演奏者让它发声。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赋予这个乐器的重新的定义和重新的声音。
4: 嘉南老师作为民族打击乐这里边领先人物，的确做到了具有代表性和引领性和高水平的这个展示。两位抖音的主播，你们能够跟嘉南老师通过开播把国潮呈现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强强联合的一个完美的享受。
0: 好的，再次我们掌声，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三位带来的精彩诠释，谢谢你们。接下来，菲菲，年轻没有边界，有请三位美丽的女子。
5: 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怎么样有一个节目能够把我们三个人很好的串联在一起，既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又有我们现在年

0: 年轻人的潮流，小兔小兔，我就想到那个广寒宫，因为里面有玉兔嘛，所以这次有做了一点这样的结合。而且我觉得笛子的加入呢，它既能有古风很侠客的同时，它又可以很优美。
1: 王菲菲老师之前的舞台呢，又美又飒，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很喜欢往这个方向来靠一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和这个唱跳看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0: 太激动了。
1: 对。

0: 说到月下吹笛，大家往往会觉得此夜曲中闻折柳，有一点伤感的感觉，但是这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一座广寒宫。真的，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意，是玉兔穿越到了现代吗？
1: 对，我们经常都是穿越到广寒宫去，但是这回在花好月圆的夜晚，而他们来到我们现代的城市，感受我们的繁华，感受我们现代的热闹。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在打雷下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繁华的夜晚翩翩起舞这样子，然后就加了一点点国风爵士在里面。对于小兔来说，国风爵士是他的一个尝试和挑战，因为他一直跳的都是古典和中国舞嘛。
2: 我真的想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菲菲老师，她特别有耐心，一遍一遍的和我合，然后还鼓励我。
0: 包括子涵，我觉得你刚才吹笛的时候，哎，月下吹笛的女子就该是这个模样。嗯，
3: 是的，我还有这么精彩的这个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可以这个看她们演绎的故事。
1: 而且她的笛子的曲风也是从古风，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前面的一些现代的爵士的感觉在里面，所以她也是有不同风格的转变。
3: 对的，对的。
4: 从我们的古典舞变成了我们的当代的舞蹈，我觉得这个跨越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短时间内给大家一种新国潮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给予我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0: 广寒宫的故事我觉得也听得见得很多了，但是我在想菲菲怎么样加进来，让我真的没想到穿越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特别巧妙，特别符合现在人们对艺术的那种想象力。说到菲菲，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都特别喜欢你那个 Too Busy， 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让我跟你说说能不能带着我们所有跟舞蹈有关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段 Too Busy 的手势舞，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要来的赶快上来。

0: 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我们菲菲。最后的压力要给到娃娃了。
2: 好的，
0: 我来了。
3: 我觉得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第一个就是小城古筝的加持，然后还会有 Slady 他们非常优秀的舞蹈，还有说唱三个结合，大家期待一下吧。
4: 小小的透露一下，我觉得舞美真的很棒。
1: 对，没错，
4: 娃娃老师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会带领我们去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嗯，期待吧。
1: 期待。

0: 太大了，
1: 花木兰，特别酷的就是它那个红的披风。你为什么选择用这个红披风？
2: 因为木兰本身她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然后呢，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独立和勇敢的这种符号。当时

0: 就我那个红披风，我就想着说，就是出征之前不都有个仪式感。
1: 如果说娃娃老师的歌词是当代花木兰的宣言，那我觉得我的古筝其实就是一匹战马。
2: 我们就是一起为他送行的战士们，我们希望跟娃娃老师一起去打响这个战斗。
3: 我特别喜欢你，就是从前面走过去，然后一转身把披风一甩，然后开始那个姿势架起来，太帅了，太飒了，而且我觉得跟古筝真的结合得非常非常好。无论是大家的起舞也好，古筝，然后还有娃娃的整个的气势浑然天成，还有红扇，因为红扇不仅代表的是热血嘛，收起来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一把剑或者是一把枪，既能表达女子的温柔，然后也能表达女子的飒爽。
0: 张丹老师
4: 又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称之为作品，我觉得是绝对没有啊夸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出征打仗怎么都没有敲鼓呢？你们扇扯了大鼓怎么没有了？对吧？你们有扇子，你们合起来就是鼓槌了，你们就可以击鼓。我觉得这个创意再加进去，我觉得就特别好。
0: 最大的遗憾是没邀请您再一次登台啊！
4: 开玩笑，开玩笑啊！非常祝贺啊，祝贺你！
0: 也谢谢这个开播吧国潮这个舞台。其实我跟天音还有吴海还有曲博宇，我们之前就认识，所以哎，这个平台让我们合作了一次，对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对，然后我也看到大家都在努力，都在进步，我也非常开心。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2: 谢谢谢谢。
5: 我觉得这方舞台就像一个开端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打开更多年轻人对国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希望打开你们创作的那个开关，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热血的青春吧。好的，再次谢谢你们，谢谢。亲爱的朋友们，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这么精彩的节目，大家是不是还都意犹未尽呢？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在这方舞台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2023年，抖音推出优质主播计划，持续加大对优质内容直播的投入，一批批优秀的主播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优质主播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有我》。
6: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作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来。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百年的时光。
1: 我来自硝烟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赢的仗，来自那燃烧的

生长，共潮新生。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主播和各位国潮推荐官，谢谢你们，谢谢。2025开播吧国潮还将继续，请大家持续关注报名信息，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2: 我觉得我不断的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爽的。
3: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4: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不仅

0: 你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1: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2: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3: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莫愁，守半年。
0: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不存亡。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9: 乐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

0: 心所向，皆可往。本节目由上汽大众途昂 Pro 特别呈现，衣锦天下由周大生珠宝特别呈现，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我们找到这里很不容易，这里是集中了哈萨克斯坦一些

0: 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他就特别感动，说哎呀，他们不经意平常每天都用的这个梭子，他可能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居然有一个中国朋友那么喜欢去收集它，他就觉得哎呀，看来这是一个有缘人啊。然后他就把他自己珍藏的梭子就送给了这个杭州的朋友。所以奶奶不仅去过中国，跟中国还是很有渊源的。九州给我们奶奶看一看。大家等为什么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的国家乌鲁木齐的马西内的阿拉马达开一切就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有了有了有了
0: 中国人
2: 很漂亮，
0: 然后呢？
1: 俺那托马，呀，
0: 托马。布隆克萨曼宁，
1: 布隆克萨曼宁，
0: 布隆克萨曼宁。给，俺那个马乌新疆的，耶拉斯的，去看。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进湖泊的，不是我们布隆克古勒。
1: 布隆克古勒，
0: 布隆克古勒，呀呢？唐能古勒牡丹，牡丹，牡丹古勒，
1: 唐古勒，
0: 库什，
1: 库斯达拉，
0: 库斯达，库斯达，
1: 库斯达，
0: 鸳鸯，
1: 库斯达里亚，库斯达。Kandaki konya zatlar.
0: Oh, atlas.
1: Atlas. Atlas. Atlas.
0: Güzel tohma. Apa.
1: Yo.
0: Bizden Hangzhou'dan bir dost geldin. Deng 院长是我们大运河丝绸研究院的院长。
2: 奶奶好。
1: Oy, kusikin. Nangarans. Nangarans.
2: 我是江南绣户，很高兴今天来到阿拉木图，这是我带了一些面料，
0: 就是希望能够来到这里了解一下，
2: 对对，
0: 怎么能够让他们制作的产品在这里受到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喜爱。
2: 对对对
1: ，machine 是什么？那些
0: 机器 ，machine。
2: 我们机绣跟手绣之间的差别就在于量产化，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纹样啊推向全球，就是一起来做嘛。
0: 这个也好看。
1: Keramit， 那设计师应该说一
0: 下。他用了一个很高级的词 ，keramit。
1: 你马克布鲁格里克，你日本布鲁格里克，你什么布鲁格里克？
0: 哦，
1: 那我们那啥是？
0: 我听懂了。
1: 那我们是螺丝，我们那瓦克里姆。
0: 它是这样，你不能又有毛又有丝又有金。
2: OK，
0: 就是材质要统一。你看它这个材质就很统一。
1: 我那布呀，我呀，我马达是白特别的布鲁格里克。哦，控制在手术特别
0: 自然的。
2: 自然 ，OK OK，
0: 对，在设计思路上可能要调整一下。
2: 对，设计思路上调整，对对对。哇，
0: 我这一刻很宝贵啊，
2: 很宝贵。
0: 对，
2: 去年我跟着一景天下到了法国巴黎，也是做了一些交流。今年很荣幸啊，再次跟着节目组到中亚来开拓市场。
0: 这种交流真的太有意义了，你至少知道了我们这边的人他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2: 对对，
0: 有了需求，你才能够按需去做出大家喜欢的东西。
2: 太感谢了。
0: 那我觉得有了奶奶们的建议之后，将来你们的这个生意会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2: 感谢，
0: 在
2: 感谢奶奶
0: 啊！新丝绸之路上继续发扬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无论是我们的中式美学，还是哈萨克斯坦朋友们的审美，
2: 对对，
0: 它其实就是“一带一路”上最珍贵的财富。
2: 对对对，
0: 希望把它传向全世界。
2: 对，我还准备了一件礼物送给奶奶，这是我们唐代的一个礼物。哦
0: ，silk。不可能是个谁了？八件。
2: 唐代的五牛图。
3: 来，我帮你。哦，
0: 看了。唐。唐代韩晃的五牛图。
1: 不存在你的啥子啊？
2: 这是我们绣出来的。
0: 白西卡拉。白西，你看，这是，
1: 你看，哎。
0: 真的是。真的是。白西卡拉，白西的呢？Ben size, başkala. Size gel.
1: Rahmet.
0: 这趟哈萨克斯坦之行真的收获颇丰啊！
2: 是是，
0: 很幸福，很美好。您怎么来的呀？
2: 坐飞机啊，
0: 坐飞机来的。
2: 对啊。哎呀，
0: 下回您要来哈萨克斯坦，我建议您，开我们上汽大众的途昂 Pro 来，一路看着美景。一路进入哈萨克斯坦，
2: 那太美了，
0: 能够带你前往任何金光灿灿的目的地。哦，
2: 好的，知道了。Tuan Pro，
0: 对，下次您开车，我坐副驾。
2: 太好了。
4: Hello，
0: Hello，
4: my name is Aygul。In our showroom, you can see also different kinds of traditional products of Kazakhs。Now it is modern, but using traditional techniques. Oh. This is also silken wool.
0: It's very difficult to put wool on the silk, right?
4: Yeah, it's

0: hand work and very not simple to do. It can be also in modern way.
1: 哦，这个也好漂亮。
2: Yes.
3: 我们要不玩一个游戏吧，就是彼此给对方挑一套穿搭，不许拒绝的那种。
2: 好，
3: 那我们就挑帅一点的吧，好不好？
2: 对，
3: 觉得对方适合什么样的风格，是不是？我走那种松弛感路线的。
2: 现在已经不是由你决定了，现在你穿啥，由我定。
3: 真的假的？我们要好好为对方选。
2: 哎，这个你能穿吗？
3: 只要观众看得开心，我可以的。
2: 好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0: little bit, you know? Just, yes, yes, yes. It works by hand.
1: 好舒服呀。
0: Slowly.
1: 嗯。哦，它已经成那个粘的形状了。
0: It is already fabric. 哦。
2: 哇哦。哇哦。哇哦，amazing.
1: 它就粘在一起了。
2: 对，哇，这是人类的智慧哦！我不相信这个能做成一个毡布啊。
0: Now you see it is already fabric.
1: 哦，哦，直接洗就行了。
2: Is sure? 不会 no 散架？
1: 哦，它真的不会散架哎！你看，
2: 哇哦，太神奇！
1: 好厉害
0: ！And now we will work further to make it harder.
1: It's magic.
0: Yeah. It is already fabric, you see? Not wool, it is fabric. Harder, little bit. And yours is also ready.
1: Yours is already ready. Oh, oh, 成功了。
0: Your fabric.
2: Oh my god, this is my first keys. 太神奇了，就那么搓吧搓吧搓吧，它真的就成了一块布了。
0: Then we will cut pattern.
1: Oh, it's okay.
0: You can just draw what you want.
2: Oh, we have an artist here.
1: Yeah. Oh, an artist.
2: Maybe he can draw something.
1: 因为我们知道哈萨克族它有很生动的花纹，中华民族也有自己的传统花纹，叫做如意纹。
3: This is good wishe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0: Professional.
2: Yeah. The base is white.
0: Yes.
2: But this cut, this shape, is different.
0: Yes.
2: 它就是阴阳
0: contrast.
2: 它是有阴阳做法
0: yes, Exactly.
2: 对
0: Kazakh 阴阳哦
2: Kazakh 阴阳。所以你觉得好像大家的文化有很大的差距，彼此之间的语言可能也不通。但是你真的来到哈萨克斯坦，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一说他们马上就懂。然后他们一说什么，但你也马上就懂。原来我们彼此之间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共同点。嗯 ，We have different language, different culture, but we have more similarities.
0: Of course, of course.
2: Ooh, yeah.
0: Nice, very nice. Okay, then we will begin to cut it also again.
1: Oh, 沿着这个花纹剪下来哈。
0: Your pattern is very, very nice also.
1: 我觉得剪这个更考功夫。
2: How long have you been making these handcrafts?
0: I am already 25 years.
2: But you look like 25 years old.
0: Thank you. You know, next year I will be 60.
2: What did you say? 60? I can't believe it.
1: You're so young.
4: You're so
2: beautiful. I don't believe.
0: When you are busy with the handicraft, you will be also every time young.
2: Oh, 真的、Ancient arts make people young.
0: 2000, I began to revive this handicraft.
2: So if you want your nation to develop better, you have to protect your traditional.
1: 传承
0: Now we can put it to our...basic one.
2: Yeah.
0: Okay, then we will close it again.
1: Oh, 要把它俩 mix.
0: Не варма? Таяқтар бізге таяқтар.
2: Таяқ? Oh, I am afraid of таяқ because my aching.
1: 什么意思啊？
2: 他刚说了个词，我就是特别害怕这个词啊。那个词是我爸从小跟我说的，就是我一不听话，我爸就说。Таяқ емсе, 你是不是想挨棍棒了
0: But in this case, таяқ not for this.
2: Really?
0: Just to use it.
2: Okay. But I have some, I scare of the bad memories
0: of таяқ. Afraid.
2: Yeah.
0: You see already.
1: Oh, 好漂亮
2: Oh, this is, wow.
0: But we should process it long time and we will get very small like this one.
2: Oh, it will become small?
0: Yes.
1: 它会缩水是吗？
2: 哦、oh, ，它会变小。Oh. Thank you, and we have a gift for you.
0: For me?
2: We have a gift from China. 哦、oh. ，这个是来自于中国的黄金珠宝领先品牌周大生的国家宝藏联名系列。 It's about the friendship. 它上面的灵感啊，是来自于中国的国宝南宋文物《百花图卷》。它选取了一株象征真挚友谊的兰花，希望我们中哈友谊就像这朵金兰花一样绽放出盛世繁华。Thank you.
0: Thank you so much.
2: 大家有机会来阿拉木图，一定要来我们的老师的工坊里感受一下，在这里静下心来去做一件毛毡的制品，是特别治愈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我真的感觉有那种匠人精神，然后也想要把这个这么棒的手艺传递给世界的各国人民。
0: Welcome for everybody in China.
2: Thank you very much.
0: Yeah.
2: Thank you.
0: Thank you so much.
2: Thank you.
1: Thank you, my teacher.
0: My dear.
2: 我翻到一个问题：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哎，
1: 春晚的服装搭配难不难？
2: 就各个主持人来说啊，就是大家通常都是各选各的。
1: 自己去找一般要准备多少套啊？
2: 每个人都不一样啊。那我基本上呢会准备大概未来十年的二十多套吧。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第一次彩排的时候、其实距离春晚只有不到一个月了啊。但同事们见面呢都会说，哎，你的衣服做咋样了啊？没准备呀，那临时通知的也不知道今年我会在呀，那我们就哎呀随便找一件得了。
1: 但六套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2: 结果你下一次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啪啪啪光鲜亮丽，所有的衣服都已经准备好了。春晚是我们一年当中集中起来做衣服的一个阶段哦，不是说你这几套衣服都是为春晚而做，
1: 今年的活动就都可以用了。
2: 甚至有些衣服只要你身材没变，你可以用好多年。
1: 你有哪套春晚的衣服是你最喜欢的？
2: 我最喜欢的，我脑子里马上就跳出来一套。
1: 是吗？那
2: 马上，我不想说，我真的很爱那套衣服。
1: 然后呢？
2: 但它是我心里的一个痛。
1: 为什么会是痛啊？这怎么感觉是看短剧了？开始，你的痛让我们快乐快乐好吗？
2: 我已经让很多人快乐。
1: 哪？
2: 就是我变魔术穿的那套。那个就是很典型的很正经的一套 tuxedo， 就是敲模领的一套礼服，而且它贴了很多黑白钻。
1: 赵老师喜欢什么样的？
2: 他喜欢就是那种特别
1: 为啥笑？
2: 小撒的风格是喜欢小心思啊，比如去年龙年他做了红色的中式的中山装，用金色的纽扣画了一个抽象的龙，然后呢他在自己的衬衫的袖子上绣了甲骨文的一个龙字，因为他知道话筒都是拿右手，他那个袖子就会自然的露出来啊。今年的春晚有一个蛇形的四四如意纹，他就把这个四四如意纹呢绣在了自己的领口上
1: 啊。
2: 他有很多小心思。
1: 好玩。
2: 我第一年春晚啊很特别啊，全国观众都看到了我的红袜子。
1: 为什么？
2: 因为那一年我不仅主持，我还客串了一个小品啊，贾玲、沙溢一起演的一个小品，我是坐在导演椅上的，所以我就特别有心思的穿了一双
1: 红袜子。
2: 哎，这个问题不聊还不觉得，你一聊就突然发现，就是大家的审美其实是回归，
1: 对，
2: 就是中式审美风格的回归。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无论是主持人还是演员，他们穿新中式的风格越来越多了，已经成为了风潮了。就是今年他们帮我做了一件宋锦的一套礼服，上面有很多的敦煌的纹样，我非常的喜欢。所以现在这种回归其实就是逐渐的找回我们自己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根上
1: 的，也是文化自信。
2: 文化自信就是你能穿着我们自己的衣服在舞台上自信的侃侃而谈，那是真正发自内心的那种自豪感。
1: 没错。今天阿萨克斯坦的第一餐啊，
2: 第一天第一餐第一杯，干杯。
1: 是什么呀？这什么啊？
2: 马奶酒。
1: 我没喝过马身上的东西。
2: 就是一种奶制品叫艾扎斯。
1: 好酸啊。
2: 哇，我看到我们的同事端了一份礼物，好期待。

0: 哎，这是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不会又是不让我们吃饭玩游戏吧？
1: 哎，猜对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一人根据给出的纹样名称画图，另一人猜画的具体是什么动物或者植物纹样。
0: 那就羊角纹呗。
2: 对，
1: 揭晓正确纹样之后，猜中即可获得用该食材做的大餐一道。
3: 耶、yeah ！上菜。
1: 好，
0: 你先给我出题。
1: 那我先画，你来。
0: 好的。
1: 看我们两个是不是心有灵犀哈？嗯。哦，这个啊。我想想啊，万一我画对了，是不是就是证明我很有天赋了？跟我们聪明的哈萨克斯坦人想的是一样的。
0: 挺好的，我坐在这儿欣赏他们的一道道美食。
1: 我画还挺好看的，真别说。但你不一定懂我，我这个艺术造诣还是挺高的。
0: 行，你毕竟是玩工业设计的。嗯。哎，这是你的本行哎。
1: 看你能不能懂我吧。嗯，
0: 抓饭纹。
1: 这是手，
0: 太像那个抓饭手在吃抓饭的时候，那个在那个盘底形成的线路。
1: 正经一点。哦，
0: 你写了脚转的马字。哦，翻过来的马，两匹马，马纹。
1: 马纹马上对了。
0: 马宗文。
1: 你看
0: 马尾
1: 好像一个人的名字。
0: 马宗，
1: 谁是马宗文？马，谁是马宗文啊？
0: 马小文。
1: 你刚才说对了，你刚才说了一个细节，
0: 双马文，
1: 差不多。
0: 对马文，
1: 太厉害了，
0: 对吗？
1: 对马文，哇
0: 哦，可以。它是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的唐团科连珠对马纹锦袍。马上谈恋爱。好，给我了啊，
1: 马上有钱。
0: 这个太难了。
1: 画好了吗？
0: 没有，还早呢。
1: 还早呢？
0: 那你们既然让我画，我就得认真画。
1: 你认真画哈。
0: 对。
1: 哎，有点东西啊，好像老鹰。
0: 瓦蓝蓝的天上飞了。
1: 这个怎么看呀？我想想，这个、应该是翅膀吧。
0: 所以它的名字叫
1: 老鹰纹。
0: 不对，你刚已经抓住重点了。
1: 重点是鸟。
0: 什么鸟？
1: 小鸟。
0: 你怎么又回去了？你刚
1: 才大鸟。
0: 啥鸟？
1: 啥鸟？你没骂我吧？啥鸟？
0: 这是个啥鸟？
1: 这是什么鸟？这是鹌鹑吗？这东北。
0: 你刚不是说了吗？
1: 鹰。哎，
0: 然后呢？画的是它的啥？
1: 老鹰翅膀纹，
0: 简称
1: 鹰翅纹。
0: 回答正确。哎呀妈！
1: 鹰翅纹。
0: 下一个。
1: 不是，你得看正确老鹰纹长啥样。哦，
0: 对。是啊。
1: 你以为你
0: 这是我臆想？
1: 你以为你就对了？
0: 真正的老鹰纹肯定不长这样。
1: 是啊。
0: 结果一模一样。
1: 哇，这像小燕子。
0: 啊，明白了。你看，它上面写的是。Kush 就是鸟，它其实是泛指所有的鸟
1: 类。鸟的翅膀。
0: 对，哦，好漂亮。
1: 那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哈。
0: 对，很漂亮。嗯，
1: 很漂亮。来吧，你的艺术创想时间。点菜，点菜。
0: 这个其实非常好猜了。
1: 非常好猜，猜猜。好玩。哎，这个有点好看哎。树纹，
0: 它不是，再猜，
1: 我在哦，
0: 眼神，
1: 它这上面有那个，我在三星堆看过，
0: 那叫什么？
1: 神木纹，真的吗？
0: 这孩子真的是啊，
1: 我以为你不敢答对了，我以为你是在表扬我的眼光，没想到是无语的眼光，
0: 我真的
1: 鸟纹。
0: 你这孩子太聪明了，回答正确，神木纹。
1: 真的？
0: 神木纹，太棒了！我也很棒，我能想到
1: 对
0: 神神树。
1: 是我们这个还是 match 的。
0: 对。他们的神木纹其实是哦，你看哦，
1: 很像了已经。
0: 来源于古老的生命之树的传说，长在阿尔泰山上，连通天地，象征生长、生命力，图腾般的守护力量。哦。 完美，这个游戏我们做的太有文化了，
1: 太有文化了。
0: 上菜。太绝了！
1: 我先尝尝饭吧。嗯，饭好吃吗？
2: 非常好吃。
0: 它跟新疆的抓法还不一样。
1: 好吃，
0: 非常好吃，
1: 油香油香的。我尝一下马肉，先
0: 把这个肠
1: 肠
0: 衣撕掉。
1: 哦，要把外面撕掉是不是？嗯。哇，你看它里面的纤维真的很多。嗯。
2: 马肉它的特点就是，嗯，
0: 蛋白质含量比较高。哦。然后脂肪含量比较低。哦。能够补充营养，就是补充热量。
1: 热量。嗯。
0: 马肉并不是说那么常见，哦，也不是说每天都会吃马肉，哦，它也是招待贵客的时候。哦。嗯。
1: 哇，给我挑过最大的，
0: 必须的。嗯，长身体了吗？
1: 已经停止发育了。
0: 小的，
1: 这个年纪。
0: 囊腰吗？
1: 囊腰一块。哇，它这个泡的油哈，啊。
0: 哇，这个我不敢吃了。
1: 切一块。
2: 嗯，这个囊也太好吃了吧！
1: 真的假的？好香啊。嗯。
0: 不行，我得单独来一块。
1: 控制体重健身就是明天的事。哇，
0: 看这个囊，浸满了
1: 那个羊肉的油。
0: 对，
1: 羊肉的汁儿、汤汁儿。哇，
0: 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顿饭，完美。
1: 这个是我们那个羊角纹解锁的，是吧？
0: 这个是神木纹。
1: 这个是神木纹。那还差一个
0: 鸟
1: 大鹏展翅纹，
0: 鹰翅纹，
1: 鸟翅纹。
0: 那我们就等最后一道菜吧。嗯，他们肯定给我们点了大盘鸡。
1: 啊，不要吃大盘鸡，在新疆都可以吃，跑来哈萨克斯坦吃大盘鸡。
0: 我跟你说，丝绸之路上的美食都是亲戚。嗯，你知道吗？嗯，这抓饭跟新疆的手抓饭不太一样。那你说他们不是亲戚吗？是亲戚，对吧？嗯，这个土豆，
1: 跟东北的土豆都是亲戚，
0: 都跟中北的土豆，你看跟东北的这个炖菜也很像，嗯，也是亲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仅我们人类是命运共同体，这些美食文化也都是命运共同体。哎呀，升华了，你看看，
1: 吃个手抓饭升华成这样，
0: 那这一期节目
1: 到这就结束了，
0: 就到这里结束吧。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哪儿？
0: 明天我们去，哎，这里有一个大巴扎，听说非常出名。
1: 大巴扎
0: 叫绿色大巴扎。
1: 巴扎，
0: 反扎黑，不是那个巴扎。Bazaar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词汇，你知道有个杂志叫什么？
1: 巴沙。
0: 对，这个巴沙其实就是这个巴扎。
1: 那什么意思啊？
0: Bazaar 的意思就是市场。这个杂志的名字，它其实哦，它那个词源，它用的也是它。
1: 这个巴扎啊，
0: 对，就是集合集市的这种寓意在，所以它其实是世界性的一个词语，所以明天我们去看一看
1: 这大巴扎，
0: 叫巴扎，
1: 太完美了，来吧小尼哥，
0: 来吧，
1: 开心。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

0: 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哇，好大的市场啊。
3: 我们今天搞点特别的，
4: 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我们从中国带来的礼物跟他们交换。
5: 不就毛
6: 啊，我就是你
5: 带你

0: 我喜欢了 ，OK，OK，、okay? okay, 哦 ，Gift，Gift，Gift，Gift，Pretty， 哈萨克斯坦的朋友都很善良，嗯嘛，嗯，不要面交流啊，有的时候语言没法达成，但是善意是可以达成。
1: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外国友人来一场在哈萨克斯坦的街头汉服秀吧。
2: 当山河有恙，灾害无情，谁为我们托起生的希望？是争分夺秒的奔跑，
3: 快转移，往高处走，
2: 是挺身而出的身影，
4: 在这里，
5: 把手给我。
2: 更是心怀敬畏的我们，学一项防灾技能，查一处身边隐患，每一份微小的行动，都是守护生命的力量。
6: 唐艺体检项目的中国首家，
7: 花大白的世界冠军，
8: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9: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大部分手艺人，
10: 我会给鸡听音乐，
11: 他把我们当鸡了。
9: Produce the cheese。
12: 你这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6: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11: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9: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11: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12: 就业率怎么样？
9: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12: 抢人啊！
9: 对。
1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5: 很帅哇！
14: 我要学这个舞。
1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眼睛也像，鼻子也像，嘴也像。
1: 我楚国有一个人叫项羽。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姐，我不会唱歌。
4: 啊，我这仨。
0: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5: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

0: 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我们每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和元宵晚会都是在这里举办的。那今天本周的周冠军也将在这里诞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孩子们，谢谢。怎么样，登上这个舞台？
1: 哎呀，姐，你刚才一介绍完之后，我突然心跳加速。
0: 怎么呢？
2: 咱也算是登上了春晚和元宵晚会的舞台了。
0: 舞台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说不定哪一天我们的选手就是能站在春晚舞台的中央。好的，我们刚才几匹快乐小马，老猫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3: 好的，老猫出马，马年大吉大利，马踏祥云。
4: 大家好，我是云飞，我属马，今年是本命年。
0: 24了。

0: 没有红袜子、啊。
1: 祝大家马年一马当先，策马扬鞭。
0: 哎，好，哎，这样，既然您都说属马，我也送你一句 你属马最潇洒，不怕风吹和雨打。哎呀，
2: 可以可以，偶尔太累了也可以放自己一马。
0: 一马。
3: 我也祝大家马年马不停蹄，马到成功。
4: 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诺文博，希望大家马年舞出奇迹，舞出人生的奇迹。

0: 保温呐。
1: 2027年的新年比平时来的早了那么一些。
0: 每次唱到这首歌，就站在这个舞台上唱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会热泪盈眶的。共祝愿祖国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亲爱的伙伴们，请就坐。
1: 接下来邀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要闪亮登场了。但是呢，在这之前，今天呢，我们开场这么多的跟马相关的，他们呢跟马也八竿子能打着那么一点点关系。我们先通过八竿子就能打着那么一点点啊，我们通过 VCR 了解一下。
0: 先来看。

0: 接下来会表演什么节目呢？
1: 估计是化妆之前拍的，他请大家猜一猜，今天他们比赛的歌曲是什么？
2: 快乐小马。
3: 他们说快乐小马。
1: 快乐小马，
3: 那倒是也是春晚的节目啊。
1: 还有特别劲爆的那个。
3: 又一个。
4: 动起来。
3: 哎，听到了，有比较接近的答案。
1: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反正春晚的时候，我确实被这个舞蹈惊艳了。就是王一博和郭富城两位共同带来的《闪耀动起来》，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的路。我要闪耀，我要走我的路，就热烈绽放地跨起大步。我要闪耀，我要走我的路，让我们动起来，昂首阔步。

0: 在跳的时候，我觉得云飞在跳一样。
1: 是，
0: 我觉得这俩人有点像吗？
2: 有点像。
0: 你上来，我让我看一眼，你们俩来来来，像不像？大家看一眼。
1: 哎呀，我这个角度更像。哎呀，
0: 眉毛也像，眼睛也像，鼻子也像，嘴也像，个头也像，就差发型有一点不像。
1: 我失散多年的哥哥。
0: 来，给他们俩咔嚓一张。这个舞台上经常会发生的是那种意外之喜。
3: 我们两个是一对组合，来自贵州，然后她是我妹妹，擅长唱高音。
0: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仨搭档的话，就像一个双胞胎，一个双胞胎跟你搭档一样。谢谢谢谢于飞。你最擅长的是高音是不是？
4: 对，
0: 我觉得刚才唱跳的时候姑娘的声音特别稳，今天妖红老师也在这儿，老猫也在这儿，看看你的高音到底有多么的漂亮。好不好？
4: 好，我试试。那我就来一小段青藏高原吧。

0: 都没有前面，直接飞上去了。
1: 现在叫灵针起手，
0: 开口即飞腾。
1: 对，
0: 哎呀，那你太适合这个舞台了。来，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2: 我就擅长说唱，哦，还有跳舞。
0: 小雨，他说他说唱拿手，你就坐那儿行吗？你一说什么拿手，你看这下面就有人把手机往那儿一扔，就
2: 是要 battle 的感觉，
0: 就要往上冲的意思。来来来，老猫，他说他说唱拿手，哦，作为说唱起家的老猫，你就坐那儿吗？
1: 我也过来是吧？
0: 来来来，近距离的听一听我们的选手，好，一会儿打分。
3: 来首这个耳熟能详的，要不
4: 麒麟？
3: 麒麟行，麒麟
4: 行。哎呦，
3: 好，
4: 这火药味儿挺足。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5: 我声音大是因为心的正，当然这是昨天当中大部分都不怕你的血，荣幸的就

0: 还要顶，
1: 我要把这天地之间全部两条红洞会化作六千里的火烧云，
0: 从武当这么难受你，从武当这么难受你，就下去你。
1: 谢谢
2: 谢谢。
3: 他问你一分钟大概有多少字？
4: 哎呀，这也太狠了啊！
3: 怎么也得五千多字吧？
4: 都不止。
3: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选手，再次谢谢小雨，谢谢老猫，谢谢谢谢。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5: 他刚才都说唱了，又最高难度又最低难度的，作为主持人在这个舞台上，掌声给个 beat， 大大大！我虽然不会说唱，当然也不会唱跳。但是我可以用道具把选手介绍。哎，是不是也还押韵？对吧？真的，真有一说一，是要用这个道具来介绍选手了。虽然我没看懂这是干嘛的，猜吧。
3: 这我这么看着有点像北京那个涪陵夹饼，又有点像饺子皮儿、春卷皮儿，这到底是什么呢？
5: 我们通过 VCR 了解一下。
6: 在古代呢，鼓被誉为通天神器。鼓作为乐器来讲，它是从周代开始发展。一般鼓都是用在狩猎和征战活动中，为了鼓舞士气。

0: 这回知道这是干嘛的了吧？
1: 鼓面敲的那个东西。
0: 对，
1: 他就刚才蒙在那儿，上面钉钉子，这儿有好多小眼儿。你看，哎，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好像还没有鼓匠，
0: 有打鼓的，但是做的
1: 做鼓的没有。到底是怎样一位鼓匠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刚才那戴眼镜的是你吗？
2: 对，是我。
0: 怎么摘的眼镜和不戴眼镜是就是两个人的感觉像是？
2: 那是小时候嘛，
0: 小时候比现在老一点。
1: 哎，但是他戴上眼镜，文质彬彬，就像一个手工匠人。这个你给大家揭晓谜底吧，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2: 这个是做小鼓的羊皮。
1: 哦，做小鼓的羊皮。
2: 对，
1: 这个是你的职业，唱歌是你的热爱。
2: 对，
0: 加油！
1: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一张口，边上那个妖红老师就哦，
1: 有点
0: 哦，他有那个松弛感，有那个音色，确实让人觉得很舒服。你家是一直是做鼓的是吗？
2: 对，我家一直是做鼓的。
0: 你从小耳濡目染
2: 啊？对啊，我从小就天天看这些东西，然后现在也学会了做这些东西。
0: 你今天带了一些鼓来吗？
2: 哦，对，带的有。
0: 来介绍一下。
2: 对，这些鼓我们制作的过程中要首先从这个选材选木材，然后去拼接牛皮身上的毛，褪去了之后，然后我们才往这个鼓筒上蒙上了之后要反复的拉，反复的踩，让这个牛皮能更好的拉开它的韧性。
0: 哦，
2: 对，
0: 这是要踩的吗？
2: 对，在这个牛皮湿的情况下，我们人会上这个上面踩。
0: 要多重的人上去踩？
1: 那个张良，你站起来一下。张良，这个行吗？这个
2: 我怕皮受不了，受不了。
0: 你打一下，我让我们听一下这个音色。
2: 我不会打，不会打，我只会做鼓。
0: 做鼓的不一定会打鼓。
1: 有会打的，有。
0: 你上来，你上来。
1: 刚才你那个唱《春天又离开》的时候，小天就一直在那块给你和声。
2: 我非常喜欢小天老师。
0: 小天他不会打鼓，要不然你帮他加个油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投靠通道，请开启。

0: 个鼓就是唱那个，就是
1: 这个是香鼓。
0: 对，
2: 姐，我不会唱歌，
3: 不会唱歌。
4: 啊，我这瞎弹呢，啊，嗨，
0: 云飞，你觉得我们小伙子唱的怎么样？柯南，
4: 好听的，
0: 好听的，是不是？
4: 而且他声音特别有个性。
0: 那妖红，你刚才发出惊叹是为什么呢？
5: 哎，我觉得现在这个年轻的小孩们真的不得了啊！我特别喜欢这个非遗传承人，你应该叫非遗传承吧？啊，我觉得这个不仅歌唱的那么好，而且把你的这个你们家应该有名号吧？
2: 那这就是要收钱了，这个。啊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为你加油。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三号选手。
2: 是的，关于三号选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朋友们有话说。
0: 有请。
6: 老师来了。
2: 老师来了。
6: 太帅了。太帅了。
7: 采访一下这两位同学。平上我的课，你觉得气氛怎么样？
8: 非常活跃，
9: 特别活跃，
10: 就是那种很好很好的气氛。
6: 非常好，非常好。
11: 然后唱歌非常好听，这是我遇到唱歌最厉害的音乐老师。
12: 非常的好听，然后呢，唱歌很有特色。
13: 非常的好，非常的热情，老师。
14: 非常活跃，非常有趣。
2: 哎，问题来了，
0: 请问是哪的人？
4: 广西。
0: 哪？
15: 广东。
0: 广西。嗯，海南。
16: 有点像
0: 山西。
2: 不可能是陕西、
0: 广西、
15: 湖南、
0: 海南、
15: 云南、
0: 云南、
15: 云南、
0: 广东、
15: 两广地带，
0: 还有听到福建的
15: 海南，
4: 不是福建，
0: 代表福建，代表黑龙江，这是黑龙江的口音啊，
2: 这个我不接受啊，这个口音。
0: 到底是哪里的人，哪里的老师，是教什么的，这么受孩子们喜欢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常非常非常的帅哦。
1: 对，
0: 我以为是一个男孩子呢，他们都说他非常帅什么的，
2: 长得有点酷。
3: 我觉得你好受大家喜欢呀，同学们喜欢呀。
2: 对，因为上我的课他们非常放松，所以就上我的课就很喜欢，每一次只要一进教室就哇，就这样，真的，我毫不夸张。
3: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王艳秋，我来自云南保山，是松山战役的遗址点龙陵，然后呢现在在广西一个高中然后担任音乐教师，已经从事4年了。
0: 哦，真的是广西
1: 啊。我在广西工作，现在
0: 就刚才那些孩子们是广西人。
1: 对，广西他们
2: 还有口音。所以你们听的也没问题啊。也对
1: 对也对。
0: 刚才谁说广西了，一会儿举手啊。哎呦，全说广西了，那么多礼物吗？我们一起看一下老师的课堂。

够晕的，好你不吃饱不乏，好你不走你帮路，好你写我不难啊。

0: 也是能歌善舞啊，
1: 什么都要会一点点。
0: 那我给你几段少数民族的音乐，你能不能跳一段呢？
1: 可以，
2: 这算他的加分项哈。来吧，投票通道，
0: 请开启。

0: 一个音乐老师如果是能歌善舞，而且对自己教的学生们充满热情，我相信一定真的对他们一辈子都会有所影响。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老师。
1: 来吧，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了。四号选手的职业非常的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我们先通过 VCR 来了解一下。

0: 曼他的职业是
1: 摄影师。
0: 摄影师？
1: 哎，新人的摄影师。
0: 哎，摄影师。
1: 婚庆司仪。
0: 婚介公司。
1: 啊。
0: 婚介公司还有吗？司仪，婚礼司仪还有吗？厨子。
1: 是是，结婚也得搂席啊。
0: 婚宴的厨子。打击乐手，凭什么就是个打击乐手？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师好，老师好。
1: 看这个身材啊，这个胳膊应该是婚礼的摄像，应该是错不了。
2: 哦，真的是。
1: 是吧？
2: 啊，有人猜你是婚礼
3: 就
2: 婚宴上的厨子，有人是司仪，有人是婚介所，有人是摄影师。啊，请问你的真正的职业是？
3: 我是一名光荣的月老，谢谢大家。
2: 啊，娘。
1: 先献大娘的。
2: 啊，现场有没有未婚的男女？
1: 有吗？举手看看。
2: 哎呀，有没有？你现在成就多少对了？
3: 有上千对了。
2: 那你主持婚礼吗？
3: 我其实很少主持婚礼。
2: 那你在婚礼上唱歌吗？
3: 有时候会唱。
2: 你今天带给大家是一段爱情歌曲吗？
3: 是一段爱情歌曲，咱们结婚吧，美好的寓意。

0: 有这种专业吗？
1: 就是婚介专业。
2: 我本科呢是在中央财经大学学的工程管理，研究生攻读的房地产金融专业的硕士。
1: 这你哈，这个。
0: 然后你为什么毕业了之后做了完全跟你那个职业不是很相关的？
1: 八竿子也打不着啊。
2: 其实，在纽约毕业之后，我也一直是觉得自己的根在中国，家人在中国，自己喜欢的文化在中国，包括朋友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们都回到了国内，
1: 新人在中国，
2: 建设中国。所以说我呢就想找一个机会，我又发现。这些一二线城市的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大家很多都是需要一个平台。那如果说我能够让两个陌生人相遇、相知、相爱，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儿。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家说对不对？
1: 谢谢，再次谢谢我们证婚人的证词，谢谢我。
2: 所以说我回国之后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单身俱乐部吧。在这八年期间内，有数十万人啊，就是我们帮他们进行链接，啊，有数千人牵手成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0: 今天现场有你牵手成功促成的这一对儿不？
2: 有，刚才那个照片里面有一位优秀的男嘉宾在那儿。
3: 各位好，我就是刚才这个照片里边穿蓝衣服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然后
1: 再放一遍。
3: 再放一遍，然后就是大家那个结婚也得 P 点图，然后我媳妇能认出来是我就行。
0: 真敢说呀，兄弟！
3: 就是我们通过参加活动，然后认识了我媳妇儿嘛。其实我们相当于朋友的关系，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慈善的事情，就是我们能
1: 慈善啊！
3: 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能让大家就是凑成一对儿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真的。真的，婚姻真的很好，真的很美妙。
1: 听出来对媳妇儿特别满意、啊。
0: 你结婚多久了？
3: 我4月25号邀请大家去搂席吧。
1: 还没正式办呢，
3: 去年9月份刚领证。对。
0: 啊、哦，去年9月份领的证，今年要办婚礼了。
3: 对，
0: 一切都还美好。
3: 未来也会很美好。啊。
0: 你是哪儿人？
3: 我是北京的。哎呦喂、
1: 哎！听说
0: 我也是这么巧。哎，
3: 太巧，老乡了。
0: 哦，你哪个区的？
3: 朝阳的。哎呦呦呦
0: 呦呦！哎呦，海淀的。哎呦！那个就是媳妇儿哪个区的？
3: 媳妇儿山西的。哦，
0: 山西人、嗯。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链接，还不一定能娶到一山西
3: 媳妇。确实，现在这个大城市这边，大家圈子都特别小，就可能我们只能链接到同事啊、客户啊这样。然后有这么一个平台，能让大家认识，真的。非常不容易。
0: 我其实圈子也挺小的，我基本就是台里的同事们，啊，就是这些搭档们，就是这些朋友。但是你要是跨领域，它真的需要一个不同的链接。这种链接是不是让你特别有成就感，也有幸福感？
2: 特别的开心，比我挣多少钱都开心。
0: 我交朋友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有个有趣的朋友。你这朋友有趣不？好玩不？
3: 太好玩了。
0: 怎么好玩？
3: 说实话，我看他每天干那些事儿，我都觉得好玩。
0: 你说他好玩，他会各种模仿秀，是不是？
3: 对。
0: 刘欢。

0: 欢老师，对不住您了。
1: 好意思，这没模仿
0: 您。对不住您了啊！哎呀，来个好玩的吧，你给我来一个，就是那个曲艺类的。
2: 听刘宝瑞。
0: 刘宝瑞先生。
2: 大家听单口相声刘宝瑞，对吧？艳阳嗓，来几句。啊，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甚至连自己的名字啊都不会写。这人进京赶考去了，哎，这一下还就中了，这不但中了，这生来生去还入阁拜相，行吗？
0: 行了。张学友，
2: 行，
0: 张学友。
3: 爱过的人，我已不再拥有。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
2: 副歌走。

0: 适合做司仪。
1: 再来一个易中天老师啊，
2: 说楚国有一个人叫项羽，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外号叫霸王，
3: 易中天老师，对不起。哎呀，他吧，你要说他是个歌手，这个哈，
1: 整点英文歌呢，
4: 没过瘾，
1: 没过瘾，
4: 还要来，
1: 没过瘾。
3: 他真的是个开心果。行行行行，你知道这是一号演播大厅是吧？
1: 对，我知道。
3: 对对对，这就算随礼了，啊、行不？啊，随礼了啊，兄弟。
4: 我还倒给你点啊。

0: 我这边还有一些小礼品要带给大家。
1: 啊、现在就送啊？嗯，
0: 我的那个冰箱贴。
1: 哦，有冰箱贴，马上脱单。谁想脱单？你真单身吗？
0: 这边没单身。
1: 你别骗我吗？真的单身吗？
2: 就是我送你一句话，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下天龙叫你快成家。
1: 好的，谢谢，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谢谢你。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2: 选手了，但我们先通过声音看看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好嘞。跟马有关，
2: 跟马有关。
1: 请问，他的职业是配音师。
2: 配音师，
1: 配音都配成这样，太牛了他！
3: 驯马的，
1: 驯马员。请问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3: 饲养员。
1: 饲养员，哦，喂马的，口技。
2: 哦，京中有善口技者那个、哎、是吧？啊，
1: 口技有可能。
4: 那老师应该是马术。
1: 马术。云飞说马术，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集结五千，有个人说干呼噜。他一看兄弟民族的朋友上来，就他对他喝彩的方式。请问你真正的职业是？
1: 对，我是在一个景区当马术表演者。哦。

0: 是那种特
1: 穿。你看他的这个后面的美丽的裙摆，你就知道他是在那个马身上披着的。一起来先看看这个姑娘在马背上的勇敢。哪个是你？哪个是你？前面这个是吗？
2: 绿色衣服的是。
1: 哦，绿色的，
2: 这个第一个是我。
3: 那个是外蒙的。哦。
1: 那今天带给我们的是马术表演吗？
2: 不是，先唱一首歌。
1: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琪琪，这个你是专门学过吗？马术学校？
1: 不是没学过，因为从小就出生在牧人之家，然后生长在草原上嘛，然后我觉得马是我们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我们的好伙伴，所以我从小就不需要学，我会。
0: 白岩松他进那个传媒大的时候就说，哦，你是内蒙古来的是吧，你是骑马来的吗？他把这个事儿当笑话说了一辈子。我也很爱骑马，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像你骑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挺惊险的。你没有掉下来过或者摔过？
1: 我摔过很多次，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是摔得最严重的，然后就把牙磕掉了这边。
0: 把牙磕掉了？
1: 对，差点毁容了。
0: 这为什么磕掉这边的牙呢？
1: 因为是这么摔的，摔到那边去了。
0: 啊，那你的脸没事吧？哎呀，还好。
1: 但是因为喜欢，所以热爱。就像现在我站在这个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我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荣幸。希望能把自己开心快乐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希望大家支持我，谢谢。
0: 就是马背上的这种平衡是怎么练呢？
1: 我们一会儿可以用顶碗舞来教教大家。
0: 顶碗舞练马背上的平衡吗？
1: 可以练，因为马术表演是个力量跟平衡的一个结合，要开始就要练这些东西。
0: 文博，你会骑马吗？你会呀。那我可不可以邀请云飞上来一下？就是那个来自大草原的汉子。
2: 大草原的汉子。

0: 懒人碗摔碎了，
1: 怎么能不掉下来呢？我在想，哎呀，这怎么能做不掉下来呢？
2: 哎，
3: 这个位置可以，这可以，抬头，
4: 反过来才容易扣呢，
1: 反过来，
4: 反过来更滑。
2: 哦，好难啊！
1: 这个好难啊！跟你说，这不那么容易，真的，谁不服谁上来试一下。真的好难啊，这个。
5: 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第一轮大家的人气指数究竟如何？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2: 五、
5: 四、
2: 三、
5: 二、
4: 一。
5: 哦，其实差不了太多，来吧。那我们先从姚红老师开始，好不好？
6: 我觉得这个每一组都很棒，但是都有特色。特别是第一组，我觉得那个小女生给我印象特别深，真的很棒，很棒的。虽然个子很矮，但那样的小女生一般唱出来的声音是倍儿高的，都让我觉得，你们不仅是唱得好，你跳舞为什么还跳得这么好？
5: 姚红老师的十票是给。
4: 彩虹兄妹，
5: 彩虹兄妹加十票。
4: 我的创业票呢，我一定要投给这个四号，这个孙天龙。咱们有一句话叫千变万化的这个躯体不如有趣的灵魂，他跨界跨了好几个界，这有点不可思议啊。创业票投给你。音乐的票呢，我一定要投给我们的铁柯南。
5: 柯南再加十票。来吧，接下来
7: 我是还是喜欢听唱得好的选手，投给彩虹兄妹。
8: 我觉得三号选手你非常有炽热的，非常有这种情怀在里边，但是站在这个舞台上稍微有点克制过多了。那么希望后面的表演当中能释放你跳佤族和你跳这个爵士当中的自信感。这一票投给王彦秋。
1: 五组选手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我们天龙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我们的开心果，你从给大家带来快乐就这个角度，你是这里面赢了。他的才艺啊特别多，但哪一个都能拿得起来，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啊。您还有一段快板，
9: 把这个天津快板，这是天津的娃娃的基本功，但是呢我不太会，
4: 就跟他们出生就会骑马一样，
9: 慢慢研究的。
4: 天津人出生就会打快板，
9: 出生就带着快板出生的。

0: 花板啊。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国家政策幸福千万家。哎，现在的年轻人啊，条件都不差，不差金子不差银子，就差那个他。所以月老来牵线啊，把幸福来分发，祝咱们现场小家天天乐哈哈。哎，天天乐哈哈。
2: 好，
1: 今天呢也没有什么很遗憾的啊、非常感谢大家啊、脱单找我，谢谢。
2: 好的，谢谢。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0: 加油！
2: 谢谢天龙。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二关，

常年独居宫外，三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

0: 有一说一，真的没有影响到你们的表演吗？
1: 没有，他们给我们表演增加了激情，谢谢谢谢。
2: 这我们一起唱过这首歌，唱河图，真的。
1: 我看到他们和我互动，我更有劲儿了，
2: 是不是？
1: 是，
3: 就是每一句每一句，他们还说呢啊，这是三妹啊，这是小草，然后这。
2: 说到贵州，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马上能想到谁？
1: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叫《奢香夫人》。
2: 奢香夫人，
4: 奢香。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啊，觉得就是奢香夫人是四川的，但是她是嫁到我们贵州以后才有的奢香夫人的这个名号。
2: 确实是在那个时代，奢香夫人可以说是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记得朱元璋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得奢香胜十万雄兵。
1: 是的，
2: 他因为他非常重要的是打通了像贵州通往四川、通往湖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
1: 在我们贵州的毕节大方县，现在还有奢香夫人的博物馆，还有他的很多纪念像都在我们贵州的大方，他的雕像啊。
2: 这是在修建的过程当中是吧？
1: 是的，
2: 奢香夫人，要不要来一段啊？好，
1: 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在台上唱这首歌有点太单调了，我们想邀请一下咱们的现场的老师，如果会唱的欢迎大家上来。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开启，
2: 来。

0: 你从河南来，我们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我听说你还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就是跟你工作有关的一些小文创，是吗？
1: 对，我带来了我们自己做的文创，然后那个图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0: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洛阳当地的景区的图案，然后这个背后印的是洛阳两个字儿，就是我来自洛阳，然后我们这个东西也出自洛阳，所以把这些东西小礼品带给大家。
0: 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一分，你来，哎，给孩子吧，好不好？
2: 你们领一个啊，
0: 给孩子，
2: 领一个，
0: 给孩子。这一段落啊，叫赞赞我家乡。除了给大家献上他设计的一些文创产品之外，其实还是要用歌声，你最擅长的方式，赞美自己的家乡，是吗？
1: 对，我准备了几句我们洛阳当地的一个歌，也是赞美洛阳的。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1: 美丽四月，洛阳城，牡丹花开始一浓。龙门山色，那天津小月，白马

0: 你是云南人，现在在广西工作是吧？云南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我是常去，最爱去吃大那的美食和小吃，是不是？
1: 是的，云南风景好，美食也很好吃，让我带来一些小吃，
0: 我们看一看，
1: 尝尝看。
0: 先说说云南有什么好吃的，
1: 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菌？
2: 这是
1: 能不能吃？
2: 这不能吃。
0: 你也从大山里来啊？就咱们那儿也好多蘑菇不？
3: 我们那儿也有好多蘑菇，但是没有这么多颜色。
0: 来跟大家说说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1: 这个是能吃的，这个是我们云南的大红菇，就是这个可以熬鸡汤，特别鲜美。然后这个是鸡枞，大家知道吗？鸡枞菌，对，鸡枞菌。
2: 这个常吃。
1: 这个好吃。这个是松茸，大家应该也知道。
2: 好东西。
1: 松茸。然后这个是。这见手青、
2: 啊、这也能吃啊，
1: 只是有点
2: 颜色越鲜艳越不能吃吗？这
1: 能，这个能，只是要炒熟啊。
0: 就是要熟
2: 时间要，
1: 对，要熟，
0: 要熟，烹饪的时候要注意时间。
1: 然后这个绿色这个是我们的青头菌，这个是可以生吃的。可以生吃。
0: 生吃，
1: 对，
0: 这个
1: 生吃。然后这个看那个颜色就不能吃了，对不对？
0: 但是因为我前一阵去大山里采蘑菇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就是诀窍，采蘑菇的时候你要拍一拍它，就你就谢谢你，你心里想着谢谢你。第一，我们是对大自然的馈赠带有一份感恩之心。第二，它从科学原理当中，它那个豹子它会撒下来，就像它的小种子一样，明年同样的地方还会长出同样大的鲜美的蘑菇来。好的，这就是妹妹介绍蘑菇的一些吃法啊。还有这些，这是什么？这种果实
1: 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对，三角。
0: 三角。三角
1: 有酸的有甜的，甜的就
0: 酸吗？
4: 不是很酸。
0: 甜不
4: 甜的？
0: 既然都上来了，唱一句大凉山的山歌，唱两句来。

0: 挺好。呀呼呼，呀呼呼。来自鄂伦春的祝福，
1: 也是那个山调吧，高高的山岭。

0: 这个，
1: 这个，这个，来，他们云南大山，
2: 彩云去南，归去的方向。
1: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唱到自己家乡歌的感觉真的不一样。谢谢，谢谢妹妹，我们一起有请夏云蕙。

0: 留下你的香，谱写下一段传奇，是不变的方向。
1: 现场的朋友谁会唱草原歌曲？
2: 我唱一段，如果有能接上的，我会有礼品相送。我先起头，然后大家可以有接的可以、
1: 啊、我先问问观众，大姐你会吗？来，大姐请登台、啊、你会吗？ 你肯定会啊，你来、啊、你来吧。
3: 他应该行。
1: 来大哥，你上。
3: 他应该唱挺好。
1: 那现在这样，妹妹你出题，你唱上句， 你往前走一步，谁能接得上来，第一步跨出来就给谁，好吧、啊、来妹妹请。能

0: 这首歌是什么歌？能猜得出来吗？
1: 这个，
2: 对，你能不能来一首？
1: 云飞来接了。云飞，你知道吗？
3: 想起草原的清秀，走过那小河溪流。
1: 这是你的歌吗？
2: 对，草原只有你的。
1: 不能这么轻易给他，
2: 欺负人。
1: 他是原，你是原唱是不是？
2: 原唱，对。
1: 原唱，来，妹妹，你唱前两句，我看他能不能记住词儿。原唱。

0: 如流。
1: 好听，
2: 这一七年春晚唱的歌。
1: 哦，一七年在这儿唱的，
2: 就在这舞台上。
3: 这样，那大哥你唱《让安琪儿接》得了。
1: 也

0: 兄弟，你是来参赛的吧？
1: 来晚。
0: 你不是来互动的？是吗？那个就是把它放到那选手库里吧，我觉得它可以的。来，选一个吧，或者是这里面你选一个，最后一首来吧。

0: 我们有请四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第二轮我们先来看一下四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
1: 全场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相差真的不大啊！老猫，十票给谁？
2: 大家都渐入佳境了啊，因为确实难选，但是我必须保持呢我的一致性啊。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铁柯南。
3: 柯南加上10票。
1: 亚红老师，
4: 我还坚持彩虹。
5: 彩虹兄妹，
1: 你的理由是？有战斗力，
4: 有战斗力，
1: 有气场，
4: 有气场。
1: 是的，
6: 我这轮我支持我们的老乡安琪儿。
3: 安琪儿再加10票。
1: 文博。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

0: 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其实我内心是想投两组选手的，二号选手两轮给我们感觉你越来越松弛，音乐就是有治愈感，你的声音你的状态一加入就会倍增你的状态的舒适感和传递，我觉得值得点赞。一号组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能量感和舞台的把控感，都掌握了跟互动的这种共鸣感，所以这一票我给到彩虹兄妹。公平彩

0: 我觉得这一次来好赚，然后没有想到能够得这个冠军。
1: 谢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哎，感谢你们，
2: 真好。
3: 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3: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下周见。
3: 谢谢。
4: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莫愁，守八年。
0: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不存亡。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6: 行吧？行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快点！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都市电传，独家代理 CCT。

0: 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2: 哇，很
1: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
10: 哎，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11: 你媳妇儿呢？
10: 出去了。
11: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就你出这破招，你媳妇儿能信？除非她也彪。
10: 我老婆肯定是。哎呀妈
11: 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10: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11: 那不点火他自然不
10: 好见。
11: 哎，别管我叫好见啊，你要么管我叫小好，要么管我叫大见，就别连着叫。好见好见的多暴露我性格啊。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10: 不，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11: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哎，
10: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好的，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11: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着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儿？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这么办事儿的。哎，

0: 回来了，
1: 身份证
2: 在呢，
0: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2: 藏冰箱里，我把钱还给你。
3: 你别让我再看见你。
0: 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
3: 没有？啊，跟狗。
0: 跟狗都能吵啊？
3: 我跟孩子聊天呢，啊，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了。
0: 你没咬他吧？
3: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0: 大气，以德服狗。
3: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0: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
3: 你缺心眼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刚。
0: 对着呢呀，
3: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0: 围一个有点短。
3: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啊，
0: 老婆，
3: 我去，
0: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4: 喂，是爸爸吗？
0: 谁呀，这么客气？
4: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3: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4: 爸，
0: 别，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
3: 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4: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
0: 哎，老婆，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4: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0: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你看你给我老婆吓的。
4: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0: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4: 那活嘛，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0: 我电视怎么回事？
4: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3: 老公。
0: 老婆。
4: 妈妈、啊、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3: 我信了、嗯、你先穿回去吧。
4: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0: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4: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3: 意外孕育。哎，
0: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4: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0: 眼珠子。
4: 爸，粉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0: 就眼珠子。
4: 妈，我身份证。
3: 瞪眼珠子。
0: 是我儿子，没跑。啊
4: 啊啊！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3: 邓小亮，
4: 你太过分了。
0: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3: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0: 怪我。
3: 宝宝。
4: 妈妈。
3: 妈妈一直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4: 妈妈抱。
0: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4: 我不带，我就要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松开。
0: 分开！
3: 你分开！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1: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3: 真的？
5: 他都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
0: 福布斯？
5: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3: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0: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3: 儿子，那你现在是干什么工作的？
5: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0: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5: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人体表皮污垢学。
3: 哎呦，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5: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一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3: 哎呀妈，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0: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3: 老公你真棒。
5: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3: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5: 谁？
3: 郝建呢？
5: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0: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3: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0: 老婆
3: 说
0: 去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5: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0: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
5: 啊，等会儿。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0: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5: 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0: 不是你有完没完了？你赶紧走。哎呀，
5: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3: 怎么了？
5: 妈妈。哎，
0: 你要干什么呀你？
3: 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0: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了。
5: 爸，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3: 你爸他怎么了？
5: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搭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抖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3: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0: 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那行了，我走了。
1: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0: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1: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0: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啊。
1: 那个兜，
0: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2: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0: 妈，
1: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3: 谁呀？我呀，
0: 我就这么我就回去了。
2: 啊，爸，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0: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2: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0: 你需要照顾吗，
4: 爸？啊，
1: 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去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抢回去了。
2: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1: 那完了。
0: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2: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传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4: 啊，爸，
0: 你挑个台呗。
1: 穿吧，
0: 生穿呐，
1: 没招啊！
0: 你那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1: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0: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2: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0: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着一会儿穿时候疼啊。
2: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0: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1: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2: 儿子，穿吧。
0: 我来的时候也没人告诉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2: 妈也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
1: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2: 老公，你要真舍不得，你就陪儿子一块儿穿吧。儿子，带上你爸一块穿，让妈开开眼。
0: 你是开眼了，我俩这是开瓢去了。爸啊，长辈先穿。
1: 还穿啥呀？看你妈那样是穿帮了。
2: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0: 妈妈，
1: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2: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1: 老婆，
2: 老公。
0: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2: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
1: 宝宝怎么了？
0: 要生了。
1: 怎么办啊？
0: 苏雨。
2: 郝建，
0: 你钱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5: 哎呦，不对呀，我那花里边有卡呀。哎呦，
6: 这谁干的？怎么把老头扔垃圾桶里了？
5: 喂，哎呀，我说闪送啊，你能不能快点？进了社区之后，7号楼下边有一个垃圾站，我就在第2个垃圾箱这儿等你。

0: 散不散啊！
1: 老伴儿啊，哎，下午你不值的班吗？
0: 是啊，
1: 怎么晚上还是你呀、啊？合着社区就可你一个老头祸害、
2: 啊，能者多劳啊！关键是那帮老头的身子骨不成啊，没有我这么强壮。
1: 哟，就你还强壮？那那帮老头还不成海带了？
2: 别妨碍我工作，加起加起加起！哎呀，要说我这老伴哪儿都好，就是这嘴不饶人。结婚40年了，我要给他来个惊喜。
3: 8号7号楼，楼下，垃圾桶1、2，这个。哎，有人吗？哎，坏了，没在家。
2: 哎。谁住垃圾桶里啊？
3: 大叔，
2: 你是闪送啊？赶紧东西给我，东西给我。
3: 给您？
2: 是啊，
3: 您看清楚了，玫瑰花蛋糕。
2: 是啊，
3: 怎么可能是您订的呢？
2: 对，这个年轻人怎么说话呢？我们上了岁数就不能有点花心呢？不是，就不能有点爱花之心吗？看看，这是我的订单记录。哟，而且我还要求蛋糕店必须把我写那词儿给我写在蛋糕上啊爱你一生又一世，到哪都得拉着手，不管风吹和雨打，我永远拿你当个宝，何辙押韵，怎么样？
3: 看来还真是您定的。
2: 当然了。
3: 给您蛋糕鲜花，
2: 没错，
3: 大叔，哎，祝您求爱成功。
2: 怎么求爱了啊？我这是向我老伴儿示爱。
3: 您还真懂得浪漫。得您忙着。
2: 哎呀，对了，我还得检查。哎呀，还小伙子，哎，你压着我的花了。哎呦，
4: 不好意思，大叔，你看，我以为我这花下崽了呢。行了的，
2: 怎么了？
4: 玫瑰花，
2: 没错，
4: 这岁数了，追哪个老太太呀？
2: 追老太太，我这是给我老伴买的，
4: 够浪漫的您。
2: 40年了，头一回。
4: 那可不行，我得说说您。
2: 怎么了？
4: 这花儿得常买，生活需要浪漫，这叫仪式感。
2: 你结婚几年了？
4: 单着呢，马上就要脱单了。
2: 那祝你脱单成功。哎，
4: 谢谢大叔。哎，我这来个电话，给我接电话。哎，
2: 别碰着我的花儿啊。
4: 哎，娟儿，我在你家楼下呢，惊喜不？下班我就来了，惊喜不？我还给你做了首诗呢，惊喜不？我给你念念啊。爱你一生又一世，到哪儿都得拉着手，不管风吹和雨打，我都拿你当个宝。献给我的娟儿，爱你的飞。
2: 我说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呢？
4: 我就是在跟你表白，惊喜不？什么？他拒绝我了，惊喜不？我还8班给您上课，我咋赶上这？哎呀，为啥呀？为啥呀？
2: 叫他脚下留情啊！
4: 大叔不用管我，我挺得住。
2: 你挺得住，我的花挺不住啊！你干嘛踩我的花啊？
4: 我那个贵。这么着，大叔，我把我这花送给您。你反正我也没用了。
2: 不是我，
4: 您把这么一大束花送给阿姨，她肯定高兴。哎，
2: 不过小伙子，你也别太难过，回去好好做蛋糕。你会很有前途的。
4: 您怎么知道我是做蛋糕的呀？
2: 那你就不用问了。不过我要提醒你，剽窃别人的作品是不道德的。
4: 娟儿哎，为啥呀？
2: 这叫什么事儿啊？想给老伴来个惊喜，你看看，结果惊喜没？哎呦，不对呀，我那花里边有卡呀！
1: 哎呦，这谁干的？怎么把老头扔垃圾桶里了？

0: 有扔老头的吗？是我钻进去的，
1: 藏猫猫呢。
0: 这你也说不清。嗨，哦，不过我提醒你啊，你每次扔垃圾都不会分类。
1: 哎呦，这不是有你们社区志愿者不是在这指导的吗？你看我这啊，喝过的瓶子，
0: 可回收垃圾；
1: 用过的电池，
0: 有毒有害垃圾；
1: 还有这个不要的玩具，
0: 其他垃圾
1: 是。

0: 你怎么把我蛋糕给摔了呀？
1: 哎呦，你看这我不小心了。
0: 完了，本来给我老伴买蛋糕，现在就剩下这花了。
1: 行啊，挺浪漫的呀。这我嫂子要看见了啊，指不定得多高兴呢。
0: 我也是这么想。当我把这束玫瑰花献到他手上的时候，他一定在懵。老伴儿，你怎么来了？
2: 你在这干嘛呢？
0: 我这工作呢。
2: 哎呀，你这班值得可挺温馨呐。
0: 不，老伴儿，你别误会啊，我实话跟你说，就这蛋糕吧，是我给你买的。
2: 给我买的？嗯。为什么他抱着？
0: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2: 想给惊喜吗？
0: 不是，
1: 这蛋糕啊，是我给弄坏了，我就说赔他。
0: 哎，对。
1: 这不是有花吗？花
2: 我看见了，他给你献花啊。
1: 这不是我的花，那卡片不是写着字儿呢吗？
0: 对，我一说这卡片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看这卡片不写着呢吗？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娟儿。
2: 我叫什么？
0: 金珠。
2: 你叫什么？
1: 何桂娟。哎呦喂，你可有问题了啊。
0: 我想起来了，老伴儿，我想起来，这花啊，它不是我的。
2: 怎么又不是你的了呢？
0: 哎呀，这花是那小伙子的，你的花现在我给扔垃圾桶里了。
2: 那怎么证明这是你的花呢？
0: 我这花上也有卡呀。啊，我把卡一垫你就知道了。我把，
3: 哎呦，叔，您真住垃圾桶里啊？
0: 谁住垃圾桶啊？
3: 实在不好意思。卡，我这一着急卡掉我那车里了。您说，你
2: 相伴一生，永远爱你，我的猪。
0: 看清楚了吧？你是我的猪，小伙子。哎，亏你来了啊，不然我就得把户口真的迁到垃圾桶里了。
3: 不能啊，您40周年结婚纪念，哪能给您落东西呢？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0: 这我爱听。
3: 快来，快来。
0: 哎呀，这不一样，那个是我老爸。
1: 大哥，那我回去了，祝你们的爱情恒久远。
3: 谢谢大叔，哎，给您添麻烦了。
0: 不客气。
3: 那我也走了。哎，祝你们早生贵子。
0: 这回信了吧？
2: 你说你猛地整这洋事儿，那谁当时就能信呢？还买花？你说
0: 必须买呀！我要正式的向你
4: 大叔
0: 献花，
4: 这花我还得拿回去。
0: 不是我
4: 那头啊，他
0: 峰回路转。
4: 哎呦，您这花多少钱呢？我赔给您。
0: 不用啊，赶紧过去。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浪漫是一时的，爱情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4: 明白了，大叔。哎，谢谢您，
0: 老伴儿啊。本来想给你个惊喜，但是真没想到你手里现在就剩下一张卡了。
2: 你说我们都过了大半辈子了，
0: 是
2: 相夫到老就是最动人的浪漫，相伴一生就是最长情的告白。我什么都不要，咱回家吃饭去。
0: 不成啊，你不要，但是我要必须给。我还藏了一个大礼。哦，来，花的值。
2: 我现在要发个圈儿啊，让我的姐妹们看看你给我买的大宝石。
0: 别，不能发圈儿。哎，塑料的。哎呀，
2: 这玩意儿塑料的。你，
0: 但是我心是真的呀，要的就是这个仪式感，同意吗？
5: 同意。
3: 我这不给你们买点水果吗？都是你爱吃的山楂、柠檬、酸枣，
1: 拿出去！
6: 别让他走呀！
7: 行啊，你快点走，你别磨蹭了，前面就到我家了。哎呀，
8: 这么快就到家了啊！哎呀，我还没准备好。
7: 好，那你再准备准备。
8: 好，我再准备准备，明年再来。
7: 哎，你回来？你怎么不后年再来呢？
8: 也行。
7: 你给我站那儿！你干嘛去呀？
8: 佳姐，我害怕。
7: 什么呀，我爸人可好了。
8: 我不是怕你爸，我是怕你妈呀。
7: 我妈怎么了？哎呦我
8: 的妈，这附近谁不知道她呀，外表可爱，内心澎湃，端起酒杯那都不吃菜呀。
7: 那我妈哪像你说的那样啊，她

0: 平时都不怎么喝酒，
1: 还不喝酒呢？那二环以内谁不知道他呀？当年你爸你妈结婚时候给你爷喝成啥样啊？到现在没醒酒呢吧？
0: 你放松一点，我妈人特好，特直爽。一会儿你到我家以后啊，就实实在在的，肯定没问题啊。
1: 实在点行啊？
0: 行啊，走吧，快！
2: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
3: 走。我们回来啦！哎呀，
4: 我姑娘回来了啊！哎呀，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1: 你实在点。
4: 谁呀？
0: 不是，小心。
1: 对你小心点。
4: 我呀，
0: 叫小心啊。
1: 阿姨好，
4: 你这孩子，阿姨是漏电了是咋的？这都给我整震动了，你别紧张啊，别紧张。阿姨年轻时候也这样，那头一次去老婆婆家的时候也紧张，但进了门之后，我就跟我老婆婆连干了六杯白酒，当时就给她干吐了。现在看我还恶心呢，是吧，姑娘？
0: 妈啊
4: 啊啊！孩子，坐坐吧，坐吧，别紧张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0: 你说话呀，
1: 阿姨再见。
0: 你回来你干嘛？东西啊，给我妈带那东西我还拿呀。
1: 阿姨，这是我爸。
4: 你看你还把你爸啥拿走，这玩意儿拿出来干啥？埋回去，埋回去，快点！
0: 妈，你冷静点儿。酒，酒，
4: 胡闹！这玩意儿能泡酒吗？埋回去，埋回去！
1: 不，阿姨，你想啥呢？不是，这是我爸送您的酒，酒。
4: 哎呦我天哪！这孩子，你说话怎么能大喘气呢？这心给我吓的，我还合计你把你爸请来干什么会亲家呢？这孩子。再说了，大老远带他干啥呀？有心了啊！那行吧，那个谢谢你爸。哎，没事坐吧，阿姨再炒俩菜，哎、然后咱们就开饭、
0: 哎、啊！哎哎，妈，我陪你。哎，
4: 别紧张啊，孩子。哎，就跟到家一样啊。
1: 喂，爸，我到了，一切顺利。
5: 儿子，那酒怎么没拿呀？
1: 我拿了。
5: 你拿什么拿了？你拿那瓶是米醋。
1: 不是爸，你往瓶里灌米醋干啥呀？
5: 我看那瓶子好看没舍得扔，你快回来取吧。
1: 你真是我亲爹呀。行了，挂了吧，阿姨。哎，这酒，
4: 这酒拿的好啊，不像隔壁你王叔他那姑爷子第一次上门给老丈人拿瓶醋，你说缺心眼儿不？我跟你说，那个就是你王叔他家，要换了俺家我早给他踢出去了。我还能把姑娘嫁给他？不可能。
1: 阿姨，万一人家拿错了呢？
4: 酒和醋分不清，那还算人了？
0: 妈，你放心啊，小新绝对不能，他可机灵了，是不是？哼。
4: 行了，咱别提别人家的事了，咱尝尝他爸给咱带的酒吧。
1: 阿姨，不等熟一会儿啊？
4: 等他干啥呀？他最近吧，老看着我，不让我喝酒。所以趁他不在家呀，我整两口，来吧。哇，这酒咋这么冲呢？比你爸那脚丫子都冲。
0: 妈，那绝对没有啊！那我爸那脚味输过谁呀？
4: 那不是。心呐，哎，那姨，干一杯呀。
1: 阿姨，那等会儿，你信我的、啊，你先别干一杯，你抿一小口，这酒的味道很特殊。
4: 那照你这说的话，那阿姨还得再来点儿。我倒要尝尝啊，它有多特殊！干了啊！
0: 妈，你漱口呢？你这没喝多少啊？
4: 这酒是挺特殊啊，特殊酸。
0: 酸？我尝尝。
1: 那个佳佳，
0: 这不醋吗？是不坏了？
4: 别瞎说话。人家准亲家怎么能给咱家拿坏东西呢？是吧，鞋？啊，
1: 是不能不能。
4: 你过来来，
0: 妈，这酒啥味儿啊？
4: 人家不说了吗？珍藏的，什么限量的，可能就这味
0: 儿。不是他爸什么人呢？这味儿都能喝得进去？
4: 那咱哪知道啊？
0: 啊，没事啊，实在喝不了，再跟他说一声，不喝了。
4: 哎呀，那不行，好像咱家没见过世面似的。 姑娘，你放心啊，只要你以后在他家能立直腰板，别说这个了，啥妈都能喝。再来一杯，别管了。心呐，
3: 哎，
4: 刚才这酒啊，可能这个味道阿姨没适应，现在适应了。来，阿姨再来一杯。
3: 阿姨，您还是少喝点吧。哎，
4: 有道理呀，给你匀一半。哎呀，
3: 我喝不了。
0: 怎么的？我妈能喝，你喝不了？你不爱我呀？
3: 我爱你，阿姨
4: 啊，
3: 我敬你。
4: 哎，
3: 谁让我拿错了？
4: 就当软化血管了。哎呀，切！还好，剩点的都给你叔留着啊。
0: 爸，你回来了。
6: 哎，姑娘，妈呀！这屋里啥味儿啊？我也没脱鞋呀。
0: 爸，我男朋友小新。
3: 叔叔好。
6: 啊，你好。
0: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
6: 我这不给你们买点水果吗？都是你爱吃的，山楂、柠檬、酸枣，
4: 拿出去。这个都抖呀。
6: 你妈咋的了？
0: 有点喝多了，没缓过来呢。
6: 这喝多少是这样啊？
0: 半杯。
6: 半杯。
0: 啊，
6: 哎呀，哎呀，你这老娘们儿，你怂了是咋的？你当年的风采呢？
4: 你要这么唠嗑的话，我还能再挺半杯。
6: 这啥酒啊？
4: 人小新家拿来的那个珍藏版的好酒。
6: 好，给我倒一杯。
4: 老伴儿，你信我的，你先抿一口。
6: 那能行吗？
4: 啊，
6: 人家孩子头一次上家来，对不对？咱们必须得表示咱们的热情。
4: 是你说实在。
6: 叔先干一个啊。
0: 爸，你现在挺随我妈呀。
6: 这什么东西这么酸？
4: 人家可能珍藏版就这味儿，你瞅你整的。
6: 这也太难喝了吧。
4: 为了咱女儿，多难喝都得喝，听见没？
6: 放心吧，我有办法。孩子，
3: 哎，
6: 你姨替我给你喝一个。
4: 啊，好办法。你叔啊，真向着我呀。行，那姨呀，就再来点啊。但是呢，姨最多能再来正稿，剩下都给你叔。
6: 哎，
4: 来吧。
6: 都来吧，都来点。
4: 都来点。喝之前我有个提议啊，
3: 哎，
4: 咱就这些酒了，好吧？然后咱就收杯，还有这些菜没吃的，
0: 能喝半天了。
4: 是是是，那咱就雷霆嘎巴。整口米饭让我压压酸水。哎呀，
0: 我开门去。
4: 哎呀，
6: 哎，
0: 叔你来了。
6: 咋的了？家出啥事儿了？
0: 哎呀，没事。
6: 那你哭什么玩意儿呢？你这，你妈，哎，这啥味儿啊？这是啊？你爸脱鞋了？我这鞋睡觉都没脱过。
4: 大地雷，又干啥来了？蹭饭来了？
6: 没有，嫂子，这不佳佳带男朋友回来吗？我这合计看看。那个，再说我也没空手来，看看，给你递了两颗酸菜呢。哎呀，这喝上了
4: 啊！
6: 我陪你干一杯。
4: 啊，来意不巧，刚刚收杯，啊，下回啊。
6: 嫂子，你这是差我这杯酒吗？啊，满上。哎，你听哥一句劝，你先抿一口。
4: 对，
6: 哥，人家头回来咱家，我抿着一口，那像话吗？以表诚意。不用碗。
4: 哎，不是，哎呀，你可别后悔呀。
6: 不是，啥意思？我躲啥呀？
4: 你没事，你喝你的，不用管我们。
6: 妈呀，就这一碗酒咋我还能吐啊？嫂子，这酒，
4: 这酒人家是珍藏版的，没见过世面吧？就这味儿。
6: 他关键，他没有回甘呐。他只有反酸呢。哎，我就说我兄弟不行吧。
4: 我也知道他不行啊，关键他不行就说自己不行呗，非得逞能，非得自己。
6: 哎，骂人呢是不你俩？我行，走。
4: 哎，
6: 哥给你倒，哥给你倒。哎。

0: 这！
1: 你
0: 这。
2: 我跟你说啥来着？你别老逞能吧，不信。这咋的？还能喝吗？能喝，嫂子陪你。
1: 陪啥？这都抽了还陪？
3: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儿我高低给我嫂子陪好。
4: 叔，你们别喝了。
2: 不是，你别管啊，小心，今儿谁也拦不住。
1: 今儿谁也不好使啊。哎呀，
4: 这不是酒。
2: 对，这确实不是酒。
1: 这是我们俩的情谊。干！哎呀，
4: 这是醋。
2: 醋啊！
4: 叔叔阿姨，实在对不起，今早我出门太着急了。这两个瓶子一样，一个是酒，一个装的是米醋，我拿错了。
2: 你看，我就一大嘴，它就是米醋嘛。
1: 你知道啥呀？知道还喝那么多，缺心眼啊？
2: 软化血管吗？
5: 姐，你看你这事儿办的啊，整了半天我一大家子人，大中午的空腹干了半瓶醋呗。
4: 佳君，你别生气。叔叔阿姨，实在不好意思。
2: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你直接说呗，这整的胃里都冒酸水了都。
4: 阿姨，不是你说的吗？谁要拿醋进来，一脚就给他踢出去。那酒跟醋分不清，那还算是人了？所以我没敢说。
1: 你看吧，我一看就是你的事儿。人家孩子一来，你没给他解释的机会，对不对？净装大明白。
2: 那倒是。
1: 走吧。
2: 干啥去？
1: 咱们一块儿包饺子去呀、啊！哎，
5: 爸，饺子行，啥馅儿的？
1: 这不现成的吗？酸菜馅儿。
6: 当年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绸缎；现在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砂纸。
7: 这男人一到40多岁呀、啊，夫妻的感情就日渐衰退。你化没化妆，他无所谓；你穿什么衣裳，他也不理会。每天回家倒头就睡，喝没喝酒也那装醉。有人说这叫爱情疲惫，女同胞们，我说的对不对啊？今天可是咱俩结婚20周年的纪念日，瞅你那没精打采的样。
6: 我怎么没精打采了？东西也陪你买了，晚上回家再做点好吃的不就完了吗？
7: 什么就做完？咱俩感情要完了吧？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6: 你别嚷嚷啊，这事有站在大街上说的吗？
7: 回家再说不爱我。
6: 对呀、啊。嗯。啊，不，这回家也不能明着说。
7: 那你现在偷偷告诉我。
6: 告诉什么呀？
7: 你爱我。
6: 你没事吧你？我从来没说过这仨字，咱俩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7: 你说过啊，你可说过初恋的时候，你可说过。
6: 什么时候初恋的？
7: 什么时候初恋都忘了。大学毕业。有一天你约我上你们家玩来，然后呢，你说想跟我好，然后
6: 咱现在回家，咱回家找到初恋的感觉。
7: 回家不行，回家不行，妈跟儿子都在家呢，回家不成。
6: 你放心，妈在她屋里边看电视，儿子在房间里边做作业，没人干扰咱们。哎呦，
7: 到家了，咦，你先进去，
6: 干嘛我先进去啊？
7: 咱俩不是找初恋的感觉吗？我就假装第一次到你们家来，快点。
6: 那么大岁数了，找什么初恋的感觉？神经病！
7: 当当当，
8: 来啦！
7: 回来了，阿姨，
8: 阿姨，妈都不叫了，改阿姨了。
7: 你还不认识我吧？
8: 你来家都20年了，我还不认识你。
7: 我是明明。
8: 不烧啊！哎，是他傻了还是我傻了？
6: 不是，妈，您回屋看电视去、啊。哎，
8: 我看他病得不轻。哎、
6: 我知道。
8: 不行就上医院。哎，
6: 行啊！好了，您回去啊。哎，走，咱回咱屋说去啊。
7: 去，头一回上你们家来就把人家往屋里拽，什么人呢？
6: 不是老夫老妻的作什么呀？这都是不是？我不是怕这儿，咱妈和儿子干扰咱们吗？哎
7: 呀，可这事只能在客厅说呀！别想他们，想咱们自个儿，快！哎
6: 呀，你还真别说，你头回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啊，我还真有点紧张呢。呀，
7: 你还紧张呢？没一会儿就把我手给抓住了。

0: 我不是燃烧了吗？我，
1: 你一抓我的手啊，我浑身那感觉跟触电一样。
0: 一抓你的手啊，我的心跳也加快了。
1: 你好多年都没抓我的手了。
0: 我不是工作忙没时间抓呗。
1: 你这会儿没事吧？
0: 没事啊。
1: 抓手。
0: 哎，不是我接这茬干嘛的？这我这是。
1: 抓手啊！
0: 我抓了呀。
1: 你抓了吗？
0: 早抓了呀。
1: 你哪抓？你抓，还真抓着呢，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
0: 我感觉好像是左手握右手啊。
1: 当初你一抓我的手，我马上就能收到你的信息。
0: 我这抓了半天，你收到信息了吗？
1: 没有。
0: 你关机了。
1: 是我关机了呢，你自个儿的电池没电了吧？
0: 不是，怎么一整我，你一到关键时候就往我身上推，我告诉你，
1: 我什么时候给你？
0: 哎呀，你看看，关键是你这手，它不是当年那双手了呀。当年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绸缎，现在你的手摸上去那像是砂纸。哎呀，当年你的脸蛋啊，那就像是剥了皮的煮鸡蛋，现在你的脸蛋像是过年吃的腊八蒜啊。
1: 周年纪念日，爱过不过，你就这么气我，不一点不重要的日子，你再过它干嘛呀？
0: 别找事，咱接着往下想。
1: 往下想，你当年多有激情啊！跟我拉完手以后，就拥抱了我。
0: 我抱了吗？
1: 抱了。
0: 啊，行，就算抱了，算抱。
1: 什么叫算抱了？你就跟当年一样，拥抱一下。我不要这个，
2: 这是当天的报。
0: 他要过去的，
2: 哦，旧报啊，都卖给收破烂的了。
1: 妈，您别在这掺和了，不是，
2: 你们到底干什么呢？
0: 妈，我们在这找初恋的感觉呢。你
1: 讲那个
2: 初恋的感觉，哦，你们找初恋的感觉，我去找厨房的感觉。
1: 哎，别说啊，当年也是这样。妈让咱俩在客厅里坐着，她呢就躲里屋去了。
0: 哎，妈这一进屋啊，这和当年的情景还真有点像呢。
1: 就是啊，当年咱俩坐下以后，你就说你爱我，再说一遍你爱我。说，我不看你，你说。你挠什么呀？
0: 我这是张不开嘴啊。
1: 恋爱的时候你怎么张开嘴了？快说，我等着听呢。你说，
0: 明明。
1: 哎。没听清。
0: 我。你。
1: 不明白。
0: 我爱你。
1: 怎么那么恶心呢？
0: 我说我不说，你偏要让我说，我一说你就嫌恶心。
1: 不恶心，咱接着说。来，接着说。
0: 明明啊，
1: 哎，
0: 咱们俩结合，将来一定能幸福。
1: 我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0: 然后咱们再生个孩子。
1: 讨厌，说什么呢？
0: 好，不说，咱不要孩子，
3: 妈，
4: 那
1: 不要孩子，这孩子打哪来的？
3: 刚说不要你就出来了。
4: 爸妈，我怎么了？你们就不要我了？
1: 谁说不要你了？
4: 我爸说的。
3: 我哪说了我？
4: 你怎么没说呀？你刚才说的我全都听见了，还不承认？
1: 不是，儿子，哎，我跟你爸正在回忆我们结婚以前的事儿。
4: 对，你们俩结婚以前的事儿啊？我来帮你们俩回忆
1: 啊。
4: 你们俩结婚以前呢？
1: 啊，
4: 还真记不住了。
0: 对，我写这，
4: 呦呦呦，爸，还不好意思了，快使用双截棍儿，吼吼吼！快使用双截棍儿，
0: 行，快点，
4: 双截棍儿，双截棍儿，双截棍儿，双截棍儿，双截棍儿，双截棍儿，双截棍儿。

0: 多帅的儿子呀！快使用手电滚，呼呼发黑。
1: 哎呀，你看，咱这儿子啊，这是继承了咱们俩所有的优点。
0: 你说啊，恋爱的时候，我心里边只有你一个人，后来呢，就有添一儿子。
1: 咱后来不仅添了儿子，心里边还添了双方的老人啊。嗯，
0: 你说最初的爱情吧，就像辆崭新的新车，上去就有激情。
1: 这没想到过了磨合期，车上的载重增加了，还真需要加大油门呢。
0: 是啊，咱们光顾往前开车，忘了这车还得保养啊。
1: 没想到这车还需要维修啊。

0: 你这车灯也不太亮喽，
1: 喇叭也不太响喽，
0: 这车帮也该打打蜡了，
1: 车头都蹭掉漆了。别看你脑门秃了，咱家还亮着呢。
0: 别看你手粗了，可咱家还干净了。明明，我爱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9: 祝您跟阿姨永远幸福。
10: 这我爱听，
11: 快来快来。哎
10: 呀，这别啊，这不呀，那个是我老妈，咱们俩结合，将来一定能幸福。
12: 我想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3: 哪个买的？
14: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5: 点火，起飞。
16: 就这么简单？
1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4: 您说就行。
17: 播放空城计。
18: 上城高。
17: 化繁为简，
14: 一键直达。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
21: 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22: 那我先走了。哎呦，
21: 伯克利，

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0: 我们不见不散。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4: 很帅
3: 哇！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在恶奶奶的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1: 想娶我女儿，你有实力吗？
2: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
1: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3: 三号爷爷，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4: 不能是晨曦问三号，你问一号，你俩就非得跨着
5: 问。会演奏扬琴的小黄
6: 员，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成员，
7: 年纪最大百米记录的全国保持者，
8: 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3: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啊！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0: 颗粒全能王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考验眼力脑力的意志大考验。在我们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假难辨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猜对吗？当然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接受考验的有四支方阵的观众，每支方阵的观众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我们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陈曦。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另外让我们欢迎大家非常喜爱的青年歌唱家刘和刚，还有我们的冬奥冠军曲春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短道速滑冬奥会冠军曲春雨，
1: 欢迎。还有我们第四位老朋友，也是我们的探针达人警官卢瑶林。另外还有我的搭档啊，人工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4: 杨帆你好。大家好。杨帆，哎，我发现你现在的人脉真是越来越广了。今天请来的四位探针达人分别代表着四个不同的领域，哎，有我们的警察叔叔，哎，还有我们的体育界的冠军，还有我们歌唱界的刘和刚老师，还有一个那人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1: 好了好了，在正式进入挑战之前，我要特别叮嘱观众，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的比拼一共分为五轮，每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比如说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Go。
1: 欢迎我们的消防员，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7: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8: 大家好，我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0: 三位消防员都说自己有才艺，都会演奏扬琴。来，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1: 他是日夜奋战在灭火救援一线的基层消防员，也是音乐爱好者。业余时间，他不仅用扬琴演奏丰富了战友们的业余生活，还与消防宣传紧密联系，让更多的人通过他的表演了解到消防知识。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
0: 接下来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那个，我问二号吧，扬琴的音域有多宽？我想知道。
3: 像我平时使用的402型扬琴，它一般是4个8度，它144根弦可以演奏65个音。
0: 你看那个陈老师表情没看懂吗？你说402号扬琴就给说懵了。
2: 因为我根本不懂，等于白问了。往下。
0: 你听听人家音乐界的是吧，刘和刚刘老师。
2: 对，刘老师专业
0: 是吧、啊、刘老师在唱民歌之前就是敲扬琴的。
4: 我问一下一号，扬琴啥样的？
5: 是一个梯形的扬琴，它有两部分，一个架子、然后把它的扬琴琴身放到架子上，一般我们会坐着演奏。
4: 扬琴是用什么演奏的？
5: 是用竹签儿，这个我们俗话是竹签，它其实叫有很多种叫法，琴竹，学名叫琴竹。
0: 刚才二号隐藏者说了一个专业术语，402型扬琴、这个不太懂的朋友可能没听过，那就借着这个话题问一下一号，那这扬琴一共分为几种？这个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吧？
5: 像刚才二号说的402是我们常用的演奏的扬琴，还有401、402、501和601，它的数字越大嘛，它的可能它的形状和它的腔体、它的音域它就越低。
6: 好，我想问一下二号，因为我是运动员，我知道大家日常的训练肯定会用绝大一部分时间，所以你用什么时间去完成你这个扬琴的练习呢？
3: 其实是这样的，扬琴呢是我在没有加入消防队伍之前，小时候在少年宫学过3年，然后后来呢来到了消防队之后呢，肯定呢是以我们的灭火救援为主，那么其他时候呢就是像周末或者是不出警的训练之外的休息时间，可能带上我们队里的其他几个消防员一起，大家有的唱有的弹，就这样玩一玩，很开心。
7: 问一下三号，您能不能简单给我列举出几首用扬琴演奏的歌曲？
8: 我们有《林冲夜奔》、《海燕》、《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映山红》、《蜜》等等等等，有很多。
7: 何刚老师说的对吗？他，
4: 你说这怎么听得像都是你唱的呢？
0: 都像是歌名啊。
4: 对呀、啊，首先都是歌名，我怎么觉得你不像打扬琴的？
0: 就是扬琴曲，它最标准、最有代表性的专业曲目是什么？不是说您擅长的，
8: 我刚才说的都是比较著名的代表曲目，因为扬琴在我们民乐队里面，更多的充当一个和声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它可能以独奏形式呈现的场合比较少，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曲目都是可以作为独奏来演奏的。
2: 我再问一问题，三号，我们原来小时候学曲艺的时候，我看过扬琴老师，这个扬琴调琴在哪儿调？你给我说说。
8: 扬琴它分为粗调和细调啊、它有一侧面板内是有弦，
2: 是在左边是在右边？
8: 在右手边，右手边，左两边都可以打开啊，但是左边是弦钉用来固定弦，右边是弦轴啊，通过拧动可以调节。
2: 那扳子长什么样？
8: 扳子就是一个七字形扳手。
2: 好，然后你这波调完琴了吗？你敲完了以后音不准，你还会干什么？
8: 拿琴竹在做这个音的细调嘛，在做微调。
2: 那我心里有数了。行了，
7: 那我问问二号吧，麻烦您说一下扬琴演奏的技巧和常用的手法有哪些？
3: 像演奏扬琴，一般我们基础的有单音，直接一个来敲；双音可以两个来敲不同的音，也可以反过来说的，我们用这个背面来敲。它可以演奏出与平时悠扬的声音不同的一种清脆感，这种叫反竹，然后呢也可以这种叫轮竹，两个不停调，这是一种快速演奏的技巧。像其他的还有一些泛音、颤音、爬音，这个技巧就是很多了。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刚有点坚定信心，完了完了完了，
7: 本来想排除一下。
2: 对，我也想排除一下。
0: 他说的也挺专业是吧？
2: 对，是他这对，因为我也见过那
0: 一号还能说呢。来，
6: 我想都问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弹扬琴的年限，还有最擅长的一个曲目。
0: 年限？
6: 对，就是练了多少年了。
0: 一号，
5: 我是从3年级开始接触，
2: 小学三年级，
5: 对，
2: 最后没有选择扬琴专业，而是当了消防员。
5: 哎，我曾经是读了音乐学院，哦，啊，毕业以后也做了音乐老师，但是后来我改行做的消防员。当然，扬琴这个水技术也是一直跟着我。
6: 好，下一位，还是刚才的问题。
3: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也是从小学的时候，当时在少年宫开始学习的扬琴，是从三年级学到了六年级，一共学了三年。那么我印象最深或者最熟悉的，应该是我当时，考扬琴八级的时候，那首曲子是黄河老师的《黄土情》。
6: 三号，
8: 我是从八岁开始接触扬琴的，当时是我的家长带我去看了一场民乐演奏会啊，当时是由闵惠峰老师带领的团队给我们进行演奏的，然后我一下子就被舞台上的扬琴所吸引了，于是呢就开始拜师学艺，一直学到现在。
4: 哎，那我问你个问题，三号，你觉得闵惠峰老师演奏的好，还是二号说的黄河老师演奏的好？
8: 刘老师，闵惠峰老师是一个著名的二胡演奏家，然后黄河老师是一个扬琴演奏家，那么两个人肯定是各有千秋吧。
4: 哦，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最终的结果。
7: 有头绪吗？
9: 二号跟一号是非常专业，
6: 二号更像是消防员。
4: 您不觉得一号很像吗？应该不是三号。
0: 我问问晨曦的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刘和刚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2: 他们自己先打起来了。他们
0: 春雨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二号。
0: 收到。卢警官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二号。
0: 台上的三位消防员，谁会演奏扬琴呢？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哎，一、二、三都有人支持哈。卢警官为什么支持三号？
7: 三号，我还是借鉴了陈老师啊提问的那个问题，其他两位选手回答的这些问题吧，可能说啊他不会弹，他也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但只有真正会弹扬琴的这个人
0: 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
7: 哎，对，里边长什么样才知道如何去调音。
2: 对，
0: 那咱们听听那个刘和刚为什么选一号。
4: 其实三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一号二号那个手啊站立的姿势更像消防员
0: 啊。你不怀疑三号会扬琴？你怀疑他是不是消防员？
4: 对，没错。第二呢，第一这个小伙子跟第二个小伙子有一点点区别，可能搞音乐的人有的时候因为音乐的存在，他眼睛里边一直有一种不一样的光。嗯，真的，
6: 我真的跟这个刘老师考虑的还是很像的。我觉着二号更像一些，他的眼神也我觉得也有光的，也是有
4: 光
6: 的。对，你眼神不会骗人，对不对？
3: 是。
1: 但是现在刘和刚老师，我想重点打击一下您
4: 啊，
1: 他们三位都是消防员战士。
4: 真是啊，
8: 真是刘老师，
6: 完了，那二号可能不是了。
0: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谁是那位会演奏扬琴的消防员。请揭晓。
7: 哎呀，这个扬琴对于一号二号来说有点矮呀。
6: 二号快坐下吧。二号啊，
0: 吹笛子呢。哦，一号是二胡演奏员。别着急，二号也许就是修琴的，他没开始演奏之前什么都不能信。准备好了吗？确定不换位置了？
4: 赶紧换一下，
7: 换一下吧。
0: 一二七，我说啥了？可能还要换。
6: No！
0: 哎呦，
7: 哟！
6: 啊！
0: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位外援，第四位消防员四号，
11: 唢呐。

0: 演奏扬琴的就是三号消防员。咱们请他们一一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大家好，我是单浩宇，来自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我在我们苏小兰民乐队中演奏竹笛。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南通支队的潘宇豪，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演奏扬琴。
0: 来自江苏南通。
3: 大家好，我也是来自南通支队的金汉斌，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演奏二胡。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苏州支队，我在苏小兰民乐队中负责吹奏唢呐。啊，
0: 大家都提到了一个乐队的名字啊，叫苏小兰，而且我们也听到了细节，就是你们虽然都是消防员，但是不是来自于一个消防支队，那怎么还能组建这样的一支苏小兰的乐队呢？
2: 虽然我们分布在不同的城市，但是呢，我们各自都怀揣着一个民乐的爱好，或者说有一个演奏民乐的梦想吧。然后在单位的撮合之下，组建了这支苏小兰民乐队。然后我们也会将我们的民乐演奏与我们日常的消防工作结合起来啊，去为我们消防宣传、对队伍内部的慰问演出做一些贡献。哦，
5: 真的好。
0: 如果说他们的专业啊，可能我们了解的没有那么深。但是如果说到刚才的这个音乐表演，我觉得贺刚老师可以点评一下。
6: 我原先学戏曲的，从我学戏曲的那天伴奏就是民乐团，我对这些乐器实在是太熟悉了，我都愿意上去跟你们一块唱一段，我觉得一下子勾起了我往日的回忆。
0: 来吧，有没有贺刚老师能合作呢？
2: 我们跟刘老师合作一首您的父亲行吗？
0: 哎呦，哎呀，我们父亲也可以弹。
6: 准备开始 1 2 3 go。

0: 完了，何刚老师，我这犯错误，你这次一口，我把人家弦给敲断了。
1: 那是扬琴，不是架子鼓。
0: 太激动了，这个，反正这个多少钱，到时候你找刘和刚吧。
1: 凭什么？
0: 谢谢谢谢，我觉得先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消防员。
2: 对对对，好，
1: 谢谢。
0: 虽然现在身上有制服，但是他们坚持了自己的职业梦想和自己的业余爱好。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消防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年365天，可能大部分时间要坚守岗位，能陪家人的时间都很少。大家还能组建成这样的一个如此有专业水准的乐队，来自不同的城市，真的是非常棒啊！也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表演，
2: 确实演奏得好，演奏得真好。
0: 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

0: 物啊。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谢谢开运，
1: 谢谢。
0: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卢瑶林和陈曦取得了领先，他们获得了500分，冠军还得加油哈，
2: 加油，
0: 不着急哈。第一关算是热身，第二关分值将会翻倍，我们的分值将调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哦，有请三位。
1: 哎呦呦，哎呦，
0: 我怎么感觉有点像一家三口啊，老公老婆还有丈母娘。三位是什么身份，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4: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5: 大家好，我是演过上百部短剧的演员。
0: 他们号称自己演过100部以上的短剧，来，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他累计参演上百部竖屏短剧，从都市情感到乡村故事均有涉猎，他既能将某一类角色刻画得入木三分，也在不断尝试突破戏路，挑战全新领域，凭借对角色精准的塑造力和极强的感染力受到大家的喜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演过上百部短剧？
0: 好，那我们可以通过提问来判断啊，谁有可能说的是假话。
7: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您拍一部短剧大概要用多长时间？
5: 7天吧。
7: 7天您是多少集呀？
5: 7天也就是有80集。
0: 7天拍80集、啊、
7: 对，但是也很短
5: 很短。
8: 问一下二号老师，就是刚才球宝说呀、啊、您将某些角色刻画的入木三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认为您饰演最经典的角色是什么？
4: 我现在演的最多的是霸总角色。
8: 那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台词能让我们参考一下？
0: 哟
8: 哟，
0: 又给你一张卡，
8: 抄笔了，
4: 这张黑卡不限额，随便刷。哇、
8: 啊、确实挺霸总。
9: 我问一下一号啊，那个你演百部短剧啊，你还能记住几部剧的名字？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剧里边你一般是演灰姑娘啊，还是演这个什么？
3: 就比如说最近刚拍的什么家里家外，然后就是一部乡村一点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炽热，然后还有同桌的你，一个是校园题材，一个是就是怎么说，一个是算爱情吧，但是我是绊脚石。
9: 家里家外你演谁？
3: 家里家外我演的是一个算是重生复仇。
9: 我昨天刚追完家里家外，我怎么没看着有你呢？啊，
3: 但我客串的是一个小角色，就是可能你还没追到。
9: 家里家外肯定没有你。
0: 你说那是屋里屋外吧。
10: 我就问问你们演过最离谱最夸张最荒诞
0: 最吸引眼球的名字。
10: 对吧，我听一个。
3: 我的话的话是一个重生之穷女的逆袭。
0: 穷女的逆袭。二号呢？
4: 有一个是叫以父之名之霸总归来。
10: 那个大姐您说一个。
5: 子不教吧，应该是
0: 子不教。 这不挺正常的吗？
5: 好像太离谱的，这个我现在
10: 还没接触过。
5: 还没接触过
10: 啊？那说明您没有接触过100部短剧。
0: 那意思拍100部怎么也能赶上一个离谱。
10: 对呀、啊、再问一个一号吧。你是怎么进入到行业里边来的？
3: 我呢是家里也有人一样干这个，然后呢后来就说长得也还行，说要不要去试试。然后
10: 你是长剧演员对吗？
3: 也拍过长剧。
8: 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这个年龄是怎么接触到这个短剧行业的呢？
5: 因为我也喜欢表演嘛，退休了以后偶然的机会的接触了这个电视广告，然后2019年的时候吧，就是开始拍剧了。
8: 那您现在平时在后续的短剧当中更多的是饰演什么角色？
5: 我这个年龄就是妈妈婆婆奶奶。
8: 是那种善良的呀，还是说短剧里那种？
0: 你就直说呗，是不是演的热乎？
5: 都有啊，因为对演员嘛，演什么都可以。
9: 三号大姐最近杀青的一部叫什么名字，或者在里边演了一个什么角色？
5: 也是个霸总奶奶。
9: 演过恶奶奶没有？
5: 那你作为演员，正派反派都演过。
9: 在恶奶奶的这个状态下，什么台词你记得比较清楚？

0: 个奖是为什么？是因为在某一部剧里面的角色，还是因为量大？
1: 不是，也不是量大，也可能是我幸运吧。
0: 那您获奖感言说什么了？
1: 我获奖感言就是，我觉得我这60岁这么大的年纪能获得这样的奖项，我很激动啊，很开心呐、
0: 啊。
2: 好，那我们公平起见哈，因为我们3号老师和2号老师分别都展示了一段台词，那我觉得让1号妹妹，也说一个，就是你在剧中你认为最符合你有代表性的那句台词。
3: 凭什么你们都喜欢他？
4: 这把挺难选，
5: 这3位肯定是都是短剧演员。
2: 好，接下来难题就交给探侦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给出最终的结果。
5: 肯定他们都是干过短剧的，
6: 看过3号演的剧是吧？
0: 行，3号。
7: 1号肯定是个新人，
8: 是吧？应该是个新人。
6: 2号您也看见过是吧？
2: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4位探侦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演过上100部短剧的演员？3、2、1，请投票。又是1、2、3号都有。春雨，你为什么选3号？
0: 其实2号的剧，我觉得我看过，就是很眼熟。哦，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3号老师是演过100部的，因为每一部剧里面这样的角色会有很多，像演霸总的都得演主角了。
9: 我觉得春雨刚才分析有一个绝对对的地方，像这个1号和2号，如果他俩真的演100部的话，我觉得他们俩已经完全进入大家的眼里头，就一看就应该是他。一周拍一部短剧，只有阿姨有这时间，他俩哪有那时间谈恋爱吧？还得
10: 刘老师分析的角度太犀利了，
9: 你还小分析呢。
10: 反正就是我蒙那个妹妹是纯蒙的。
2: 来，我们再听听卢警官给分析分析。
6: 现在就是霸总啊，这种短剧还是比较多的。然后呢，2号说他演了个霸总嘛，我感觉会，比较
2: 容易接100部。
6: 对，比较容易接100部。哦。
2: 来，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3位演员来揭晓自己的身份，谁拍过100部短剧？
11: 揭晓之前，向大家官宣一件事，由越战越勇主持准备拍摄的一部重点科幻短剧，从生生扬帆成为一家之主。我们现在已经敲定了演员，男1号是扬帆。牛。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敲定在剧中和杨帆有重要对手戏的短剧演员。这位演员资历颇深，拥有100部短剧拍摄经验。那么我们敲定的是谁？现在答案揭晓。

0: 告诉我是不是。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一号吗？
3: 别，
4: 太年轻了，
2: 听我，这是吗？
5: 这部戏没有我，答案不是我。
1: 哎，排除一个错误答案。
0: 那给你找了个亲兄弟啊，这个。
6: 这戏我不接，我觉得方哥没我帅。
7: 我是饰演杨帆的丈母娘。
4: 我自己主动说，三号老师，我凭什么娶你女儿？正确答案就是我们三号老师潘奕宏。哎，
1: 真的厉害。
4: 那我们还有一个疑问。我们一号和二号两位老师都演过什么剧？他们的身份是怎样？
5: 我呢就是平时会拍一些电影电视剧，然后广告什么的也都会拍。
4: 嗯，拍过短剧没有？
5: 拍过短剧，但没有这么多。啊、哦，
4: 嗯，请二号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杨希墨。其实我的真实的工作呢是一位歌手。
4: 一歌手你那么霸气干嘛呀？
2: 拍过短剧吗？
6: 这不行，今天想接个戏没接上。
4: 哎，但我觉得二号真的有那个霸总的气质。
8: 像像像，
4: 掌声送给一号二号，谢谢。

0: 谢谢二位。来吧，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短剧演员潘奕宏，拍过300多部短剧的。
0: 潘老师，请教一下，就退休之前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退休之前，我是在单位，也就是一个政工干部啊。
0: 就跟表演完全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但是我19岁的时候学的是影视表演。哦。
0: 没想到自己的梦想在退休之后实现了。
1: 对，从2019年到现在，一直在短剧的这个赛道上砥砺前行。
0: 我们之前看有一个调查挺有意思，就好多观众喜欢您，当然您演过很多类型的角色，但对您演过的那个恶婆婆印象特别深。
1: 我拍了这个300多部短剧，其中有80%都是反派。
2: 老师，老师，您现在能换一下不？啊，换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
1: 你想娶我女儿？告诉我，你有那实力吗你？
0: 可以努力啊！
1: 你以为你谁呀、你？走，说过了让你走，怎么还不走啊你？
2: 我走走走。
3: 杨帆说你呢？
0: 说我呢还是鲁耀林呢？
3: 说你呢，快走啊！
0: 那你咱俩谁先走啊？
2: 反正我走了。
1: 哎呦，得罪得罪了啊！
2: 刚才老师您要这么演，我至于选错了吗？对吧？
4: 真的是敬佩，对于艺术这个执着，确实很佩服。真的，
1: 因为我热爱演艺，60岁嘛，应该站在舞台上也应该发光发热。
2: 说得好。
0: 我们也期待潘老师未来更多不同类型的角色能够被大家所接受和喜爱。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再次谢谢潘老师，谢谢您，
1: 谢谢你。
0: 好，那接下来看看分数，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春雨和刘和刚战队各1000分，陆瑶林晨曦500分。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猜，第三轮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5: 呀，这是啥意思
6: ？C919 吧，这国产大飞机啊，
0: 回来了。
5: 啊，舱门得过来，
0: 降落了。啊，我们越战越勇的隐藏者越来越有实力了啊！
7: 专辑。
0: 有请，迎面而来的是3位乘务人员，感觉我们到了机场了啊，听听他们是什么样的介绍。
5: 好，
0: 来，有请。
8: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9: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10: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0: 相同的身份，乘务员，但是呢，其中有一位会唱美声。来，秋宝，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他是音乐表演专业的毕业生，擅长美声唱法，如今他的舞台却是飞机客舱的通道，话筒也变成了客舱播报器，常在节假日的飞行中用歌声慰藉旅客的疲惫。请问3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
6: 那个秋宝问一下，首先肯定都是乘务员对不对？
11: 这回我可以告诉您，他们3个人不一定。好了好了，我摊牌了，他们3个都是乘务员。
2: 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的，
0: 秋宝的话也不可信。
2: 对，
0: 来，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问一下一号老师啊，您是哪个学校哪个专业毕业的？
8: 我是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
2: 那怎么去做了乘务员？
8: 也是机缘巧合哈，因为我是2015年毕业，然后正好在毕业的那一年看到了招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去了，没想到一做就是当了10年的这样的一个空乘人员。
12: 哦，那我想问一下3号，因为我感觉刚才介绍的时候他的声音会更厚重一些。
0: 对，
12: 那你是播音专业毕业的吗？
10: 只能告诉您不是播音专业。
12: 那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10: 我也来自天津音乐学院。
12: 你们都是一个学校的？
0: 那不一定。
6: 那2号，你是哪个学院毕业？
9: 好，老师你好，我也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
2: 好了，
6: 你是哪年毕业的？
9: 是2019年。
6: 三

0: 三号是哪年？
1: 我是2016年。
0: 那个天津那个当时美声系主任谁？一号。
1: 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老师是赵军老师。
0: 二号老师是谁呀？
1: 我的专业老师是王爷王老师。
0: 三号。
1: 我的老师是赵振林老师。
0: 下一个。
2: 哎，
3: 我不是天津音乐学院毕业的。
0: 我已经问完了，轮到你了。
3: 那我问一下二号，就是那个你是曾经在飞机上唱过美声是吗？
1: 对，我是非常突然，然后接到这样一个保障航班的一个任务的通知。当时是从悉尼回国，然后正值春节期间，然后做了一个我和我的祖国的这样的一个歌唱的环节。
3: 好，好，好。
4: 那一号，您平时都在哪儿唱歌啊？
1: 在飞航班的过程当中，其实可能是在客舱里会多一些，有可能是在空中，也有可能是在地面延误的时候。
4: 那您为什么会选择说在飞机上工作的期间去给大家唱歌呢？
1: 我们像在国庆节呀、春节呀，或者是元旦呀这样的一些节日，会有一些客舱的活动，活跃一下气氛也好，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歌曲的演唱。啊，
4: 那除了您以外，您的其他同事也会和您一起唱吗？
1: 不一定。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话会一些专业的所学专业的人会去来唱这样的歌，但是我们公司的话会有很多多才多艺的，像有跳舞的呀，他们可能会在飞机上翩翩起舞。
0: 一号，我问你一个问题，天津医学院现在的院长姓啥知道吗？
1: 您总是问我这么。
0: 因为我知道。二号姓啥？
1: 如果我说了的话，其实四个老师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个问题不会回答的哦。
0: 三号姓啥？
5: 那我从网络上得知，天津音乐学院院长是男高音歌唱家王宏伟老师。
1: 对，王老师。
0: 行了 ，OK。
6: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们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是用作品毕业吗？
1: 其实是这样的，我当时是没有赶上的，算有点延毕的意思。
6: 有点延毕了。
1: 对的。
6: 那同样的问题我还想问一下三号，
5: 我们毕业的时候需要开毕业音乐会这样的。
0: 哎，我一号，开毕业音乐会的话你们一般要唱几首歌？
1: 当时的话我们是一起一届的人共同来演唱了这样的一场演唱会，我在那里面一共唱了三首歌。嗯，
0: 三号唱了几首歌？
5: 那跟我同届的同学一起举办这场音乐会呢，每人的话可以唱两三首歌，如果是个人音乐会的话呢，可以唱12-13首这样子。嗯，
0: 那我问一下一号，你唱了什么歌？
1: 我当时唱了《敕勒歌》，然后还唱了《好日子》。然后《枉凝眉》好像是，记不清了。
0: 来，二号，学美声这些年你都唱了啥歌？我听听。
1: 比较经典的《难忘今宵》。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像刚才他提到的《好日子》也好。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蝴蝶夫人》没有？蝴蝶夫人。
0: 蝴蝶夫人里边的什么歌？
1: 这个不太，我有点不太记得了。
0: 那好，三号，在国内你最喜欢谁？美声男高音。
5: 那除了我的恩师赵振领教授，就是您刘和刚刘老师。
0: 除了我以外还有谁？还喜欢谁？
2: 我也觉得你问这问题就想听他说刘和刚的。
0: 在你毕业音乐会上你唱过什么作品？
5: 比如说让我痛哭吧，阿玛丽丽，或者是对这之类的。
0: 他们仨就没有一个是真的，我跟你讲。
3: 都忽悠，
0: 全都不对，全都。
2: 你觉得有什么漏洞呢？
0: 没有一。
3: 我再问一个吧，刘老师。哎，你们三位同时回答，都要回答一下，就是你们是怎么从学音乐这个专业，然后怎么去的空乘？二号。
1: 其实大家很经典的桥段发生在我身上。是
2: 陪别人去面试。
1: 对的。
2: 然后选中你了。
1: 对，但是很幸运的是，我跟我朋友同时面进了航空公司。
5: 那我呢就是在毕业之后呢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了2年。 当时在工作期间呢，也是在网上看到了招聘信息。嗯，其实当时作为一个外行来说啊，对这个乘务员这个行业也是有向往还有好奇的，也是顺利的通过了初试、面试、终审，成为了一名空中乘务员。
2: 嗯，好，那接下来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个据刘和刚表示都不太像的会唱美声的空乘人员，但我确定有一个人是真的，会是谁呢？来，准备投票。
6: 号跟三号他们为什么当乘务员的答案是一样的？
3: 三号肯定不是，三号一看就干专业的。
2: 好，谁是真的会唱美声的空乘人员？三二一，请投票。卢警官为什么选的三号？
4: 后边观众都说这个三号回忆毕业时候唱那几首歌啊，他们听的都对。其实这我真不懂，但是他们有说三的有说一的，就是没有说二的。
6: 我说二的，我说两句。
2: 好，
6: 然后我想选二号的原因其实有点简单，就是因为一号和三号是标准答案，我觉着他们说的都是在网上偶然看到了招聘信息然后去的，只有二号的答案不一样，就这么简单。
2: 好，了解。
0: 那个两个信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如果不出问题的话就应该是对的。第一个呢，他说出赵真玲老师，在天津医学院赵真玲老师那是相当出类拔萃的 number one 的专家。第二个呢，这二位姑娘说难忘今宵啊，有好日子，这首先说实话这一定不是唱美声的，那唱美声就不应该说这俩歌，
3: 那是民歌类的。从感官上来说，搞声乐的如果唱美声的话，三号更像，因为他那个
2: 块大呀，
3: 个儿高啊。但是一号他相对于答的是按照我心里是那么想的，对，我觉得一号是。
2: 好，那接下来就揭晓身份，三位空乘人员当中谁会唱美声？
7: 他们的面前有空姐专用的旅行箱，请依次打开。
2: 一号空姐拿出的是
6: 飞机
2: 小抱枕。
8: 大家好，我不会唱美声。哦，
2: 了解了，你是假的。我们看看二号。
0: 二号就是拿出话筒也是唱民歌的，我告诉你。
2: 他拿的是话筒吗？很重啊。
4: 小 A，
8: 大家好，我不会唱美声，但是我推荐大家紫林有机山西陈醋。
2: 是一位爱吃醋的空乘人员，吃的还是咱们紫林山西清徐的有机陈醋。可惜不会唱美声啊。
4: 那是三号了吧？
2: 三号拿出一箱紫林陈醋。
4: 哇吼，拿啥？
9: 话筒。
8: 大家好，我是会唱美声的空中乘务员。啊 yeah.

0: 哎呀，刘老师就是刘老师，是吧？要说聊到唱歌，聊到音乐，应该不会走眼啊。那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空中乘务员王一慧。
0: 刚才呢，一号、二号也都是你的同事，对吧？
1: 对，没错。
0: 来，咱们把两位姑娘也请回舞台哈。
2: 我现在严重怀疑一号是乘务长。
0: 那我们另外两位乘务人员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王玉莹，确实是一名在飞的乘务长，目前飞行了10年，累计安全飞行6500小时。哎
2: 呦，为什么这题不是猜乘务长？猜乘务长我就猜对了。
4: 大家好，我是赵小敏，今年24岁。
0: 欢迎。
5: 我们看到线索视频当中有一个画面，应该是在机舱里面，还贴了类似窗花啊、彩带啊。
3: 对，那是。2020年春节的时候，因为有很多旅客在春节的时候是要乘坐航班与家人团聚啊，
2: 回家，
3: 所以在飞机上开展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觉得他们也特别配合，特别开心，跟我互动呀，跟我一起唱，
0: 在天上过年。
3: 对，哇，
2: 真好，真好。
6: 你看刚才唱着《我爱祖国蓝天》的时候，我就在想，一张嘴哟。我说那他这个孩子的功底还确实很深啊，不容易，真的。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很感动，因为我在空军待了18年，这首歌是阎肃先生62年在一个机场的跑道上，他在那待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2: 对，
6: 没写出来。突然间有一天他们机组有一架飞机没有回来，他在地上躺着在那等，说这架飞机什么时候能回来。当这架飞机回来的时候，他突然灵感来了，他说我要写一首《我爱祖国的蓝天》，能平平安安地飞回来，这就是最美的。所以我爱祖国的蓝天，爱的是蓝天，爱的是现在这个绿水青山的生态环境，爱的是飞机上所有的每一位我们的亲人。
0: 谢谢贺刚老师的分享，希望继续用你们的笑容，用你的歌声来治愈乘客。也感谢今天来到舞台上的分享，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三位，
3: 谢谢四位老师，
1: 谢谢。
0: 三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刘和刚战队的分数最高3000分，
2: 3000。
0: 紧随其后，卢瑶林战队2500分，春雨1000分，晨曦战队500分。
2: 哎，不对，先等会儿。刘老师刚才不说跟着我选来着吗？
6: 对呀、啊。
2: 你怎么回事？拐弯了？
6: 你第一个不是选的3吗？
2: 我第一个选的是。
6: 对呀，所以我就一直选3。
2: 我搬道，
6: 你不听我的。
0: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开始我们第四轮竞猜，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
2: 加油！
0: 每一组都有机会逆袭。来，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爷爷奶奶好，三位长者来到我们的舞台上，身着运动装束，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呢？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哦，
0: 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的保持者。
8: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0: 好。
9: 大家好，我是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0: 年纪最大，那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三位谁年纪最大吗？哎，减小一下难度。一号爷爷，您今年高寿？
7: 92。
0: 92岁。
2: 92，
0: 不像。奶奶，您今年？
8: 85岁。哎呦。
0: 三号，
9: 92。
0: 92。哦，那您和一号爷爷同岁哈。三位都自称自己是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的保持者，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介绍。
10: 在刚刚结束的大众田径达标赛中，有一位老人以20秒87的成绩创造了赛会纪录，也成为国内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他用行动生动诠释了运动无关年龄的激情，是对所有运动员尤其是老年群体的巨大激励。请问三位隐藏者

0: 中谁是真的。
1: 我先请教春雨一个问题，就刚才球宝给我们介绍这个赛事，你有了解吗？现在比如说针对老年朋友或者不同年龄段的朋友竞技的运动会。
2: 但是我更了解的其实是我们的项目，它有现在有 U 系列，比如说 U14 啊 U16 啊
1: U94 的没听过是吧？
2: U94 的现在确实没听过，但是我确实刷到过一些有很多老人他们去打这个比赛，其实我挺佩服的，就是虽然我是一名运动员，但我保证不了我92岁的时候还在运动。
1: 所以这一轮你先问好吧。
2: 我问一下二号的这位奶奶吧，你们那个比赛的名字叫什么？
3: 大众田径达标赛。
2: 所以你们那个分组年龄段是怎么划分的呢？
3: 年龄段我是参加的女的，85岁到90的年龄段。
2: 那你们那个组一共有多少个人参加了比赛呢？
3: 不多，6-7个人。
2: 6-7个人直接就比决赛呗。
3: 对。
2: 好好好。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这个比赛年纪最小的有多少？
3: 年纪最小的4岁到90。
1: 哦，全年龄段都有是吧？
3: 哦，
4: 那我想问一下，您三位是在多大年龄的时候创造的这项记录呢？
5: 今年一月份，
1: 26年1月份。
3: 对，26年1月在广州比赛的。
1: 您呢是哪年参加的比赛？
5: 这个2026年1月份、广州。哦，
1: 决赛就他们仨，冠亚季军。
6: 上午说，上午比的，下午比的，
1: 上午比的还是下午比的？
5: 上午比的。
6: 要说上午比，下午比的，
5: 下午。
6: 那个奶奶呢？
7: 上午。
6: 上午几点比的？
3: 9点。
2: 9点就开枪，这么早？
6: 就是您上午几点比的？
5: 10点。
6: 你们组有多少人呢？
5: 我们一组3个人。
6: 就你们仨呗。
5: 对，不是这三位，
3: 是我们仨。
2: 所以我还想问一下三号，我想问一下，您10点开始比赛，那您几点去做的准备活动呢？
5: 听不清。
1: 10点比赛，您几点热身？
5: 提前1个小时。
2: 没毛病。
4: 三号爷爷，
8: 我跟你说，你排除吧，三号大爷肯定不是。发令枪都听不见。
1: 爷爷，比赛的时候。是裁判是用发令枪还是挥舞旗帜？
5: 挥舞旗帜是组织时候啊，发令的时候，各就各位，
2: 你看，
5: 预备，
4: 发令挺专业呀，
5: 2秒钟。
1: 但晨曦说那发令枪您容易听不清，
5: 不可能。
8: 这个我问一下那个一号爷爷吧，来，对，这儿来啊。哎，
5: 怎么
8: 这儿呢，大爷？
2: 一号大爷真听不清。
8: 我不应该问一号大爷。那个，我想问问您，您平常除了跑步以外，您还做什么运动？
1: 他问您除了跑步还喜欢什么运动？
5: 哎呦，我喜欢运动项目挺多，比如说，刚退休是冬泳。
1: 冬泳。
5: 起起来是又打羽毛球。
1: 羽毛球。
5: 我现在坚持的就是跑步和羽毛球这两项。
1: 今年是跑步和羽毛球，明年短道速滑。
2: 哎，免费教。
4: 三号爷爷，问您一下啊，看我说话您就能听清对吧？
5: 没听清。
0: 卢警官，你和晨曦。就不能是晨曦问三号大爷，你问一号大爷，你俩就非得跨着问，
1: 非得问远的，
2: 得挑个最远的。
1: 你问吧，什么问题？我给你翻译。
4: 您今年92岁了，去跑步，您家人不担心您吗？
5: 非常不担心。啊，
4: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给他们的感觉。是个年轻人的体力状态，运动使我们的生活质量非常高，我可以负重，可以跑，可以快，可以跳。哦
4: 呦，这两下暴露了啊！
8: 我分别提问三位老人，就比赛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咱说说。
5: 哎呀，没有技巧，就是平时要艰苦训练，一直坚持下去，你的成绩就上去了。
1: 哦，奶奶有什么绝招吗？
3: 绝招就是坚持，持之以恒的练。从小就喜欢运动，后来我16岁就当兵了，当兵以后出操跑步， 我都跑在前头。哎呦，参加这个5公里越野赛，夜间演习我全参加过，都能坚持下来。平时没事儿，阴天下雨我都在家。好，锻炼
4: 都能来两下，
1: 一个字，坚持。
3: 坚持。
1: 爷爷呢，有什么秘诀吗？
5: 我是从小15、16岁就开始体育锻炼。嗯，我的学校，我后来到一直到后来的工作岗位，都非常重视体育活动。16岁参加北京市业余体校，在仙农坛参加百米跑、跳高、跳远、三级跳都要参加。啊，
8: 我心里大概有谱了。
1: 我来问一个问题，哎，参加比赛的那天早晨，早餐，三位爷爷奶奶都吃的什么？
7: 记不住了。
1: 那您平时早上喜欢吃什么？
7: 我在家养生习惯，早晨一个鸡蛋，一杯奶，一个小馒头。
1: 好，奶奶，
3: 牛奶鸡蛋，有时候还吃点包子，或是干肉。
1: 比一号爷爷多了点馅儿。
3: 爱喝奶茶。
1: 哦，爱喝奶茶。
3: 我是蒙古族。哦。
1: 三号爷爷，
5: 一块面包，俩鸡蛋，一瓶奶。
0: 杨帆，我不太明白你这个问题里边含着什么玄机呢？
1: 喜欢运动的人的早点啊，他肯定和普通的人不一样。如果说谁说我早上就喜欢喝点粥，我觉得他一定不是爱运动的人。三位都说吃鸡蛋喝牛奶，
8: 对，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1: 所以这个还真没问出什么破绽来。好，三位爷爷奶奶，谁最有可能是那个记录保持者？来，准备给出答案。
8: 我问他们平常训练的技巧是什么？一号大爷就说了，就是练，没有别的。
9: 我觉得三号应该是有其他的运动，他不应该是跑步。
1: 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来现场投票决定，准备好了吗？3、2、1，请投票。晨曦，为什么选一？
8: 刚才我问三位同样一个问题，我说平常你们训练有什么技巧，只有一号大爷跟我说的是就坚持，什么也没有。
6: 你坚持是二号。
2: 二号也说了。
8: 但是奶奶跟那个后边这大爷，这二位是讲了他们的经历，我就觉得一号大爷倍儿干脆，而且我严重怀疑三号大爷绝对不是这里边岁数最大的，我觉得太年轻了。
6: 我是觉得二号阿姨站得气定神闲，说话说干干净净，然后呢关键她就得咔咔这几下，我觉得就是阿姨了。
1: 春雨，
2: 因为三号爷爷刚才说了一个仙农坛，它是一个体校，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嗯哼。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说他提前一个小时去做准备活动，我们也是的，
1: 这个是科学的。
2: 对。
1: 好，卢警官，
4: 因为一号爷爷不说话太老实了，在这个舞台上话说的越多，他越愿意展示的反而越不像真。
2: 有可能是运动员的自信呢。
1: 来吧，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三位爷爷奶奶谁是年纪最大的百米纪录的全国保持者，准备揭晓身份。来，现在我们台上领奖台已经准备就绪，谁将登顶我们的冠军宝座呢？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请揭晓身份。

0: 看成绩我是第三。哦，
1: 好，那我们来看看谁会是冠军呢？
2: 大家好，
3: 我不信。
2: 按成绩，应该是他。
3: 我不信。
1: 一号爷爷，
4: 真的假的啊？
5: 我跟你说，才有变数。
4: 别有反转，
2: 我是国内年龄最大的百米纪录保持者，
6: 我是喜丁。
1: 我得等这个灯光不闪，我不信，
5: 不反转，
1: 不反转吗？
5: 不反转，
1: 那多没意思啊！所以，国内百米纪录年纪最大的保持者，一号爷爷。

0: 看见没？越展示越不是。
1: 咱们请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哈。那我们先想问奶奶，奶奶刚才介绍了自己80多岁的年纪哈，参加过什么比赛吗？
2: 体育比赛最近没参加，参加的文艺比赛，我是爱跳舞的。啊，
1: 跳舞奶奶，文艺人才啊。
3: 刘和刚老师，您真是慧眼啊。
4: 那可不，
5: 一眼就把搞文艺的跳出来了。
1: 问一下三号爷爷，参加过体育比赛吗？
6: 拿过5块金牌。哦，参加过亚洲30金牌。就是田径比赛，因为他年龄跟我比我大。啊，您说的很对，
5: 我要说嘛，再也不可能有90多。
6: 我们不是一个组的，哎，他是这个组的，我是86岁。哦，
1: 那您也是85到90的冠军对吗？
6: 对对对。哎呀，
1: 这是另外一位冠军呢。哦，那咱们请一号爷爷介绍自己一下哈，您除了这个比赛还拿过什么成绩？
7: 拿的成绩多了，我现在金银铜牌国赛、亚赛都拿过，我现在家里这个金银铜牌34枚。哎呦，
6: 亚洲我们
7: 2019年拿过4乘4接力，
1: 你们俩还是队友？哎，
7: 队友，
6: 两个冠军，亚洲冠军。哎呀，
5: 哎呀，亚洲冠军。
1: 爷爷，您这个90到95这个赛段短跑的竞争对手有多少个？
7: 就我一个。啊？咱们国家里边就我一个，
1: 就您一个92的，
7: 这好几届了，这3届都是我一个，没有竞争对手，我自己给我自己竞争。
1: 那我想问一下爷爷，自己跟自己竞争其实是有难度的，
5: 对，
1: 你没有参照嘛，对吧？
7: 自己竞争怎么竞争？破纪录，
1: 破纪录。哎，
7: 前一次是21秒08，现在就20秒87，就我操纵，我操纵，我的天，
1: 28，突破这么一点点。哎，这也是突破呀。
5: 杨帆，我负责任的说，我今年44岁，100米我估计我也得跑20多秒。90多岁，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真的不可想象。
8: 今年92岁的叔叔证明了一句话，要战胜自己。
1: 没错，相较于我们年轻人，其实热爱体育运动并且还能站在赛场上突破自己，更需要坚持二字，而且具有这样的品质，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会成功。
8: 没错，真是啊！
1: 谢谢，再次谢谢三位长者，
8: 谢谢
1: 来到舞台上的分享。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份心意啊，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谢谢。
3: 谢谢老板。哎，同时我们也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哦。接下来有请冬奥冠军颁奖。
1: 有请我们的奥运冠军许春雨。
9: 真的太厉害了。致敬。
1: 好，有请亚军和季军登台领奖。
10: 谢谢。
7: 给你的机会。啊，
10: 谢谢。哎呦，
6: 谢谢，谢谢你们的支持，
11: 向你们学习。
1: 谢谢春雨，也希望一号和爷爷享受现在，再过2年三号爷爷就也上你那个赛道了，就多一个竞争对手了。再见再见。来，那我们4轮竞赛结束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成绩的变化。目前取得最高分的是卢瑶林7500分，陈曦5500分，刘和刚3000分，徐春雨1000分，加油！不过没关系啊，第5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继续，第5轮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13: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14: 大家好，我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1: 跑腿骑手啊，这个我们并不陌生，但是他们说他们是
8: 31个村
1: 唯一的那一个跑腿骑手，这背后肯定还有故事哈。来，有什么样的背景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在河南周口有这样一位跑腿骑手，专为全镇31个村的老人跑腿代购送货上门，从代买生日

0: 礼品到日常柴米油盐，他用脚步丈量牵挂，把温暖送到千余户老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31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
1: 无论是你们三位当中的哪一位啊，能够做这样的一份工作、啊、都值得我们的敬意啊。那谁是真的呢？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一号，31个村主要都送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3: 送一些米面粮油、生鲜的一些东西，肉类、鸡蛋、牛奶，给这些老年人送的。
2: 那你都用什么载具呢？
3: 我骑摩托车。
2: 摩托车？
3: 我后面有个外卖箱。
2: 外卖箱能装几袋大米啊？
3: 那个是都是10公斤的、5公斤的，可以装个4-5袋。
2: 4-5袋。
4: 一号选手，您是31个村唯一的这个跑腿骑手，那其他人为什么不做呀？
3: 其他没有人做，就我在做。
4: 为什么别人都不做，就你做呢？
3: 因为订单不是很多，我每天接单也就是5-6单。
4: 那你送过最大的件是什么呀？
3: 是一个冰箱，小冰箱。
1: 拿摩托驮一个冰箱、啊、
3: 不是，现在是新能源的小电车，
1: 电动汽车了是吗？
3: 啊，对对对。
4: 那你送这单冰箱你能挣多少钱？
3: 送冰箱上一次送的，它是一个新冰箱，但是带包装的话，我那个车子那装不下，我让老板把那个包装皮给撕掉了，然后我给他送到家的时候，然后有一点小划痕，我就那单我就免费给他送了，没收钱。
1: 呀，还白搭了工时呢。
5: 二号跟三号，就是你们遇见最难运的货物是啥？
6: 我最难运的话还是一些肉类，因为这个肉的话我要及时送到，而且有时候点的肉很多，就是因为我是骑电动车，骑小电瓶车。
5: 那位妹妹呢？
7: 对于我来说最难送的就是电器，我那个小电车拉不下，我就要找人，找那个我们农村嘛都有那种三轮车，放到那个三轮车里面，然后还请人帮忙送到顾客家里面。
1: 您都送过什么电器？
7: 我送过冰箱、风扇。
5: 一号呢？
3: 我送的也是冰箱、风扇。
5: 从我这个专业上来说，这3个人的口音只有2号像周口的，3号肯定不是，是河南人，但是不是周口的。你听嘛，咦，乖乖，那是啥？中，我心里边现在有谱了。
1: 谁告诉你在周口做跑腿的，他就得是周口的呀？
5: 肯定是当地。
4: 陈老师说的道理，不是当地的，去那31个村送什么跑腿啊？
5: 对。你们3个人分别说一下，就是你们送的所有单子里最难忘的一单。一号先说。
3: 我最难忘的一单就是送那个冰箱，还没挣到钱。
5: 哦，二号。
7: 我最难忘的就是段庄的那个老奶奶，给那个老奶奶送生日蛋糕，让我最难忘。
1: 为什么？
7: 因为连续送了3年。
5: 连续订了3个。
7: 那他是留守老人，他的家人都在外面。
5: 啊，
1: 三号。
6: 我送的最难忘单是我的第一单，就是属于是帮忙，就因为送了这一单我才有了干这个跑腿的想法，所以我特别难忘，是帮隔壁老奶奶买2颗大白菜就去镇上。
4: 哎，三号，这2颗白菜你能挣多少钱呢？
6: 5块钱吧。
4: 5块钱？
6: 对。
4: 这2颗白菜多少钱买的？
6: 5块钱买的。
1: 啊？
6: 哦，那单没有要钱，那是我第一次，就是纯属是我去的路上，我说
5: 这个
2: 派送费那是不是没听清？
6: 对对。
5: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就是31个村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每天接的订单每个村都有吗？
3: 不是，31个村是我跑遍了，是已经跑完了。
5: 他并不是说每天31个村每个村都有。
3: 对对，
5: 可能这个村有1单，可能这个村有2单，剩下就都没有，是这意思吧？
3: 对对对。
4: 二号，最远的村子他们之间距离是多少？
7: 两边最远的距离的话差不多有将近10公里了。
2: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你现在除了做这个跑腿还有其他的主要职业吗？
6: 没有，现在是全职做这个跑腿。
2: 然后那个想请你说出3个村的名字。
6: 有那个城隍庙后面后黄村，还有石口村、王口村，这3个村离我家还比较近，我去的比较多。
1: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时间根据刚才提问的线索，我们来判断出谁是河南的这31个村的唯一的跑腿骑手。
5: 他们仨都很像，
4: 村和村之间最远的村10公里太近。
2: 但是这个干跑腿这个事儿更像是年轻人干的，但是一号觉得也挺像。
1: 来吧，接下来准备投票。四位探针达人，请用你们的投票来表达你们的决定。三、二、一，请按键。按呢？藐视主持人。
4: 谁选对谁赢啊？这题啊，我跟你说。
5: 我先按吧。
1: 何刚老师，
8: 反正我觉得这个二号从语言，他声音特别像我在村子里面生存的父老乡亲的那种感觉。
5: 是是，像
8: 一号的朴实真诚，这小伙子也很像，但我又觉得他太像了。再一个，他俩都选一呢，我也就不选了，没有意义。这俩人当中，二号是最像的。
1: 所以也是为了跟他们不一样，最后剩了三号，对吗？
2: 有一部分这个成分，然后他这个跑腿儿很符合他这个年纪去创新，有种这种感受。还有就是一号确实是很像，但是我刚才也觉得三号那个爷爷特别像破纪录的爷爷。
8: 你这逮着三号不放了，这是。
2: 所以，我只能是往反了选。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三位。谁有可能是三十一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来，有请我们三位揭晓身份。
0: 接下来，我们将用一组视频来揭晓身份，请看大屏幕。
9: 我是宣武镇马上村村民，这些年来，你一直播送了新鲜的牛奶。
2: 这些年完了，不是三号。
9: 还嘱咐我，天气冷了要加热。
10: 我是玄武镇大柱村村民，每次找你买东西都特别的放心舒心。你不光是细心周到，而且还惦记着家里的老人。
11: 我是玄武镇大柱村的村民，上次你帮我爷爷奶奶买的水果和牛奶，他们收到以后特别开心。我奶奶还特意打电话给我说，你们的服务特别的周到，也特别的谢谢你，让我们外出的子女能尽一份自己的孝心。
5: 哎，最好了，那孩子，我大妹都是，呀，刮风下雨的都不出去的，最好了，那孩子。
12: 我是玄武镇潘庄村的村民，由于我工作的原因，我爸爸生日的时候回不到家里面，是你帮我取了快递，拿的鲜花，把这份爱心传递到我的家里，送给我的爸爸，服务很到位，感谢你马高杰，
10: 非常感谢你马高杰，
9: 谢谢你了马高杰，
11: 非常感谢你马高杰，
4: 谢谢你马高杰，到底谁是马高杰？
2: 一号，
5: 小伙子已经掉眼泪了。
3: 大家好，我是全武镇三十一个村唯一的跑腿骑手，我叫马高杰。
4: 好样的，马高杰！
1: 但我也相信是一号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播这个短片的时候，我看到马高杰一直在偷偷的擦眼泪。
5: 擦眼泪，对。
1: 来，请二号、三号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叫殷艳丽。我是一号选手的爱人
5: 啊，两口子，
1: 怪不得你那么了解，对吧？
8: 那个，我申请加一半分啊。
1: 军功章有爱人的一半，
8: 对呀、啊，有你这半，有他的一半。
1: 那三号不是小舅子吧？
13: 不是不是。大家好，我叫邵志博，目前是一个在读大学生。
1: 谢谢谢谢。刚才那个短片，这些人录的这个视频，之前有知道吗？
3: 我不知道。
1: 也算是送给你的一份惊喜啊。嗯。虽然这个外卖啊、跑腿啊这个工作可能对于大城市的朋友来讲很熟悉，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乡村当中，尤其是可能留守的老人会多一些，孩子会多一些，然后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可能在村子当中现在数量越来越少，所以这个工作无形当中还赋予一层特殊的意义，有时候会让在外的年轻人会更踏实一些，在我们老家至少有我放心的一个兄弟，
3: 对，
1: 是吧？他可以帮我去照顾家人，有些事我跟你嘱咐就可以了。
3: 对，他们就是说你在家里面帮我们搭了一个放心桥，我们在外面好好的可以打工挣钱，
5: 真好。
3: 需要父母过生日的、买菜了的时候联系你，帮我送。
1: 你之前有离开过这个地儿吗？
3: 我是2017年的时候嘛，就在外面打工，打工发现城里的外卖很火嘛，但是在我们老家玄武镇没有。嗯，我就回家，然后就想着去自己做一个这个。本地的这个外卖平台嘛，我就
1: 他自己做了一个外卖平台啊，名字叫
3: 玄武到家。
1: 哦，所以你既是玄武到家这个平台当中的唯一服务的骑手，
3: 对，
1: 也是幕后的老板，
3: 还是客服，
5: 那就是总裁加客服加员工。
3: 对，
1: 有时候他在外送的时候，客服有可能是媳妇儿，是吧？

0: 所以你的这个平台服务的内容要很多。
1: 嗯，对。
0: 最小小到可以怎么样？
1: 嗯，最小小到可以取个快递给他们送过去，嗯，然后点个外卖可以给他们送过去。
0: 大到说那个还得给人送冰箱
1: 都可以。那我是2017年开始返乡回来做了这个，做了今年已经做了8年了，越来越多的在外的老乡然后联系到我，给他们的父母买东西，而且每一家的记录的视频我都会原视频发给他们，因为他们一年半年回不了家，他想自己的父母，想自己的家乡，他看到我给他记录的视频他就特别的高兴。
2: 点赞，真的这么好的小伙子，我是觉得就是是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你看到了刚才那些录像里那些村民那些大哥大姐妹妹对你的这些评价，我觉得付出的所有的一切都值
1: 了，我感觉值了，我感觉
2: 值了，值了，值了，真的真的兄弟值了。
3: 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这个爱你支持你的女人，今天已经站在这儿了，所以你成功，加油，祝你事业越来越成功，也祝你跟你夫人感情越来越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所以刘贺刚才如此有底气的说选二号能不能给一半分，也谢谢你们做出的贡献，我们今天也送上两份礼物来，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猪猪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这是最后一组，我们来总结一下最终的成绩，今晚的冠军会是谁呢？今晚的冠军就是卢瑶林战队，17500分，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获奖的观众登台领奖。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0: 祝贺台上的各位幸运的朋友，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还有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冠军领队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7: 希望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能进一步提高自己明辨是非的能力，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越战越勇。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青阳焕新升级，净屑科技，让你从头呼吸清爽净屑。青阳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0: 我相信通过收看我们节目，反诈能力都有提高了。这个时候我就考考您，看你敢不敢扫。屏幕下方先出现一个二维码，你敢拿手机扫吗？
7: 陌生二维码不能扫啊，但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二维码可以扫啊。
0: 对，我们这是一个报名方式，扫描之后您就可以啊有机会参与越战越勇的现场录制，就有机会像这些朋友一样登台领奖，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欢迎。下周再见。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请柬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家可能根本想不到，
4: 开门大吉翻到。
5: 我是李一鸣，音乐教师，
3: 整个教学楼都在颤抖。哦，
6: 这个厉害，
7: 一名丑角演员，
3: 丑角可一点不丑。
8: 3、2、1，
9: 教练见。
10: 大学老师，
11: 教电子商务，教电商的。哦，
3: 手推波什么意思啊？
12: 发型。
3: 但你也想不到，嚯嚯嚯，他是个 rapper 哦。

0: 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很简单，一共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顺序彻底打乱。3、2、1，停。好，够乱吧？记住他们的顺序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了，挑战即将开始，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咱俗话说啊，是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天呢，我身边的8位来自各行各业，至于这闯关答题的能力怎么样，咱们待会儿再揭晓，先跟大家认识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首都航天机械有限公司的吊车员杨海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河北邯郸，是一名煤矿工人姚树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苏州的手推波美发师桑雅。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保安员赵宇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长沙市宁乡的清水湖实验小学音乐老师，我叫尹碧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电子商务的专任教师高林欣。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的海棠。大家好。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京剧院，我是一名成桌演员，我叫谭远。
1: 欢迎国威啊。对不起对不起，这露怯了，咱实在不会这个。先看看谁能率先出场答题好不好？
8: 好，右边右边，
3: 左边左边
8: 左边，最左边那个
3: 折中吧，折中。
1: 好，左边右边咱们先抓个中间。好，来吧。我有点紧张完了，心跳加速了，
2: 心跳加速了，
3: 有了，
1: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5: 来吧，
1: 即将出场的是5号。
9: 不是，我说5号谁呀？5号，
1: 5号，
9: 谁不是我？
1: 准备好了啊！
9: 准备好了。
1: 小友们，开门大吉！
3: 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
8: 加油加油
5: 加油！
1: 把12号门开了！
9: 你好，
0: 你好，率先出场的第一位选手，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9: 列位好，
4: 列位好，
9: 我是来自湖北京剧院的一名丑角演员，我叫谭元。
0: 丑角可一点不丑啊，挺俊朗的。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9: 我是想做一件我们戏曲的服装。
0: 马上开始挑战，
9: 是
0: 为您赢得家庭梦想基金，好吗？来，12扇门，12生肖，选择哪个？
9: 我选哪个啊？哎，我属牛的。
0: 啊，你属牛，想选牛？
9: 我选牛吧。
0: 可以。牛，请准备。牛是，行，2号门。比较简单，
8: 也太幸运了吧！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红尘滚滚啊，
1: 不是下午茶走一回。
2: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
3: 用京剧的感觉唱。
2: 至少梦里有你追回。
1: 哇，还能这样唱？
3: 哎，我没想到这首歌用京剧的感觉唱，哎，别有一番味道。
2: 何不潇洒走一回？潇洒走一回。
3: 一起期待开门
4: 大吉，
3: 回答正确。

0: 我是晨曦。
1: 欢迎晨曦，潇洒走一回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
0: 对，
1: 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多少？1000元。
2: 谢谢。
3: 好羡慕啊，1000你们就满足了。
1: 我知道这个戏曲里有说叫无丑不成戏。
2: 对对，口诀就好比是中草药里的甘草，一道菜里的味精，起到提鲜的作用。丑行所饰演的角色啊非常之广啊。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
2: 对，
1: 上春晚了，那就是您。
2: 跟着那个是我，
4: 您看
1: 翠的，这个就是您是吧？
2: 粉的五彩斑斓，姹紫嫣红是数也数不完。哇，2019和2021两次春晚，
1: 两年的春晚。
2: 谢谢。
1: 哎，一会儿能不能找个机会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丑角的一些拿手绝活，比如说矮子功。哎，
2: 我觉得行。
1: 再开一扇门。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属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
5: 12。
2: 大家都说蛇，那我就蛇吧。听人劝，吃饱饭。
1: 确定吗？
2: 确定。
1: 好。蛇，准。哎，等一下，我有一丝不祥的预感。看他们有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表情。
3: 所以不要。
1: 蛇，请准备。就是那几个，那他们让你选的，跟我没关系，都看到了，是他自己要选蛇吧？浪
3: ，我惊慌失措啊，好慌，
2: 浪，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您看这帮观众朋友们，
1: 如果你想开，你就开，拿到3万。
3: 3万呢、啊？拿。
1: 如果你不想开，
2: 我肯定不开。
3: 谭老师开。
1: 为啥呀？
2: 我肯定猜不着。
3: 一定要开，
5: 他绝对不会开的。
2: 放，
5: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放，
1: 毫不犹豫啊！那就3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封起来。
3: 封了，哎，
5: 封了。
1: 一会儿再开嘛，时机成熟咱再开。
2: 对，现在还不行。
1: 好，接下来选择哪个？你别听他们的意见了。
2: 我不听了，遵从我自己内心。
1: 好，
2: 虎，
1: 就他了。虎，请准备。
5: 1号门。
1: 虎是。
5: 1号门。哦，7号。啊、
1: 哦。7号门也不小。
2: 也不小。
1: 加油，请按下门铃。
5: 可以的。
3: 我很期待他唱着回来。

0: 跟着唱吗？
1: 他会，他跟着唱。啊，
2: 它是个粤语的，
3: 没关系，你刚刚咋唱的，现在就咋唱，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国法国。什么刷锅？刘德华的。哇！
2: 17岁。
1: 太牛了吧！
4: 就他了。
2: 说这个，
3: 开，
2: 不敢了。
3: 门，打，举。

0: 答案是正确的。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俊宇。
0: 谢谢俊宇，
1: 谢谢。
0: 这歌都能猜出来，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
2: 可以了，够了，下来吧。
0: 他们说矮子功是蹲着的艺术。
3: 对，
0: 而且我知道您还凭借我们的这个矮子功获过全国奖。
3: 是。当时武大郎游街这一折子戏，14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小梅花金奖。哇，对，就当时代表湖北来北京展演。我小时候啊，练矮子功啊，有这么一个环节，就是要上楼梯。哦，
4: 想看，
5: 想看，想看。
3: 您看看啊，我们叫这个矮子上楼梯，就是练这个大腿的力量。
1: 好，
3: 就这样。哇，这个腿往上抬，腿往上抬。哎呦喂。腿往上抬，
0: 上身还得稳，
3: 抬上身得稳，不能这样。哎呦，一直得这样
6: 啊！这核心好强，
3: 好矮的。
0: 哇，这个
3: 呀，有哦，有，还有这个踢脚尖儿。哎呦，
0: 哇，这个厉害，
3: 矮的飞脚。
0: 哦，哎呀，就在那么大点儿舞台上，
1: 啊，有点不火，
6: 翻滚之间啊。
0: 我上个楼梯。哎
6: 呦，你哥！哎呦，
3: 对，哎，不行，您的腿啊太开了，一拳之隔，
6: 能上去就不错了，就不要太高的要求了。哎，
0: 腰得停，
3: 对，膝盖得对，屁股得不能撅了。
0: 我这是坐
6: 了，走了，
3: 我扶着您，
0: 我起不来。
6: 上哪儿去？
0: 啊，没事，不用扶，
3: 走，抬腿，屁股不能撅啊，小宁老师。
6: 只是撅着的，他就没有不撅过。
0: 哇，这个挺费劲的。
7: 运动量够了。
3: 我们练矮子功叫自找苦吃。其实练矮子功非常的枯燥。但是这个是我们行当的基本功。我们小时候啊，还有一个自找苦吃是什么？啊？这儿放一牙签。啊？
0: 扎自己啊，
3: 就跟那个悬梁刺骨似的啊！就那时候啊，磕了碰了，青了肿了，家常便饭。
6: 真的是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
0: 何止10年？你练多少年？
3: 12岁到现在练了28年了。
0: 你看看，台上1分钟，台下近30年功啊，这不容易啊！
7: 不容易，佩服佩服。
0: 我们国粹的传承者们，
3: 谢谢。
0: 继续前进，
3: 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猪，确定吗？
3: 猪。
0: 猪，请准备。猪是6号门。
3: 好，
0: 还可以。哇，
6: 他运气也太好了吧！
0: 请按响门铃。6号门是3000元。

0: 花，他猜到了。
1: 他唱哪儿去了？
2: 他唱哪
1: 儿
2: 去了？
3: 小红花。哎，
1: 你咋又唱回来了？你这
3: 赵英俊的。
4: 你别往下唱了，怕你又跑了。
3: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太强了，
4: 这不是会吗？刚跑啥去了？
3: 会的太多，会砸了，
1: 会砸了，我也没办法。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西伦先生，你们好，
1: 谢谢大家，
0: 送你一朵小红花，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哎，刘行您听的也挺多的是吧？
2: 刘行是这样的，从小我是误打误撞进梨园、我从小喜欢唱歌、想学声乐、刚好那一年呢，我们湖北省艺术学校啊，他不招声乐，他招京剧，加上说京剧好，国粹啊，去学，所以误打误撞进了梨园。
0: 本来没想着入这行的，
2: 没想着，稀里糊涂学了丑行了，
3: 命中注定。
2: 反正当这个中间呢，还有一些小故事呢。我那时候才21岁，陪朋友去参加某一个节目。
0: 怎么都是这个故事？陪朋友去参加。
2: 对。后来呢？
0: 朋友下去了。
2: 层层筛选。武汉赛区要选5个人到全国去比。我第5名，我朋友第6名。
0: 他淘汰了，您上去了。
2: 哎呀，我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
0: 你说说，他要没带你去，他就是第5名了呀。
2: 第5名了。
0: 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鼠、兔、龙、马、羊、猴、鸡、狗。想选什么？
2: 羊。
0: 羊，请准备。
4: 哎呀，越猜越容易了。
0: 五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哎哒啦啦哩哒啦哒哒哒哒，谁让唱哒哒？谁的歌？
1: 知道名儿。
2: 他会唱，但不一定知道名儿，没有歌名儿。
3: 歌他肯定会的。
4: 这歌我听过很多次。
0: 对，
4: 旋律来了，词儿
0: 再想想。开什么头？
4: 哎呀，我看出来了。
0: 人家擦汗是这么擦，他擦汗是这么擦。你要实在不行，咱就求助吧。
4: 求助吧。
0: 原因重现。

0: 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关键字提醒吧。
0: 行，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说。
1: 说。山连着山外山，奢华奢侈。哎呀，哇呀呀呀呀呀！
0: 时间不多了。
1: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2: 没名儿。
1: 说。
0: 有答案吗？
3: 没有，
2: 没有，想不起来。
4: 如果没有，
1: 没有，
0: 没有，哎呀，太可惜了，我心好痛。时间到
3: 了，遗憾，
5: 可惜了。
0: 其实你一定知道，你只是懵了。挑战失败。登登，你把话筒给一个小朋友，最小的小朋友。这歌叫什么？
6: 车厢夫人。
0: 小朋友都会。
1: 对对对，车厢夫人，车厢夫人。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蒋尼哥好，
1: 欢迎 WiFi 组合。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比较耳熟能详了。
2: 对对，
1: 懵了，
2: 懵了。
1: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2: 谢谢
0: 谢谢你们。
1: 好了，很遗憾这扇门我们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2000啊，很抱歉，全部清零。
0: 哦，心痛。
1: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哎，
0: 攻完了再爬个高山哈，那无蒙山都猜不出来，急死我们二现场了。
3: 高山，
0: 二现场嗓子快喊哑了，
3: 冒烟了都。
0: 我们继续了啊，哦，好紧张，好紧张。无蒙山里面的
3: 小泰山，就选那个最高点。
0: 看迈着矫健的步伐，黄来了。
4: 我这个项目叫开盲盒，你们拿我这当许愿池，我真是。
0: 接下来即将出场挑战的是。
3: 会是哪位？我好紧张，好紧张。
0: 六号。耶、yeah!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3: 哇，加油！
1: 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你，高林欣，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3: 是来自重庆对外经贸学院电子商务专业的专任教师高林欣。
1: 你现在的身份是一位老师是吧？
3: 对，大学老师
1: 啊，
3: 教电子商务，教电商的。哦，
1: 321上链接。
3: 如果你仅仅只认为我们电商就这么简单的话，大错特错了，大错特错了。
1: 电子商务现在是一个新兴的行业。
3: 对的，
1: 而且带动经济的发展。
3: 对头。
1: 一会儿展开说一说好不好？
3: 好的。
1: 你的梦想是什么？
3: 给学生做他们的创业梦想基金。哇，
0: 好伟大！
3: 我要当你的学生。
1: 加油，祝你成功，好吗？
3: 好。
1: 为你点赞，特别可爱的一个女孩子，能说会道，载歌载舞。我们期待你今天精彩的表现，祝你梦想成真。好，现在呢，你可以随便选鼠、兔、龙、马、猴、鸡、狗，你随便。
3: 那就选猴嘛。

0: 好，来吧，请准备。
1: 哇，还挺差的呗。
0: 同事一号们，加油！
1: 来吧，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1: Okay。

0: 好了，都快唱出来了。
1: 看他的表情，看他的表情。
2: 来吧，家人们，太腻了，太腻了，
0: 爽了。
1: 唱。
0: 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
1: 再回首。我说他厉害吧？
0: 谢谢家人们。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伴着我。
1: 哎，这个真的好听。哇，
2: 这个味道真的是太特别了。
1: 对，
2: 非常棒，非常酷。
1: 非常
2: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青海玉树文旅的一位歌手，我叫多杰，扎西德勒。
2: 欢迎多杰，给你一份小小的礼物，好不好？金沙酒。
3: 谢谢谢谢。
2: 金沙酒业赞助的赤水河上游高端酱酒摘要酒就送给你，蒸上游喝摘要。谢谢谢谢多杰。
3: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积累第一笔1000元。
1: 小小开心。
2: 你平常怎么上课的？
1: 平时上课是这样子哈，来，所有的同学把手机先给我拿出来，打开短视频。咱们已经分好小组了哈，主播、助播、场控、运营都在噻，
2: 都在噻。哦，模拟啊，
1: 我们是真实的带货，
2: 真带货，
1: 产教融合。哦，
2: 对了，可以。
1: 然后在那个课程当中派了他们任务嘛，主播大家都知道是干嘛的，讲解产品。
2: 对，
1: 助播干嘛？
2: 捧哏。
1: 对了，然后场控是干嘛？好不好的？
2: 好
1: 的。啊，要不要的？要的。运营就看咱的那个数据，好复杂，
2: 分工明确。
1: 对，来了之后同学们还要就是去讲产品，它就有一些话术。哦，怎么来讲呢？先讲解产品的整个的一个特点，嗯，然后再去做产品的卖点的讲解。哦，我比同行比我的直播间价格便宜，并且我还会给大家送上
2: 福利。
1: 对了，而且我们再提供一点情绪价值。
2: 怎么提供情绪价值？
1: 比如说有哥哥姐姐下单了，我们就会说祝哥哥姐姐们顺风顺水顺财神，朝朝暮暮有人疼。如果愿意

0: 也可以，让我们跳舞也可以，所以我们便上班的孩子能歌善舞，能说会道，
1: 使劲浑身解数，就为了把这好东西给卖出去。
2: 原来一个完整的直播
0: 是吧，背后
2: 这么有乾坤。
1: 那你要不卖一卖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哎，
0: 来了，我得看一眼哈。首先
2: 我好专业，先看配料表，
3: 从了解一个产品开始，这才是一个好的主播。
0: 来，那我们就开始哈，演一小段。来，所有家人们哈，欢迎来到开门大吉的直播间。
1: 耶，欢迎大家，
0: 喜欢咱们开门大吉的朋友们，左上角点点关注。生活当中是不是做菜是需要酱油的呀？
1: 当然了，需要酱油。哎，
0: 但是日常那些酱油有的会添加色素，这些对不对？
1: 是的，不健康。
0: 好专业呀，咱们直播间这一个东谷酱油，
1: 东谷一品鲜，东谷一品鲜，东谷一品鲜。重要的是说三遍，
0: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这么厉害吗？
0: 小助理，是不是那个后台有很多朋友想要啊？
1: 太多人了，有谁想要？
0: 这个是多少？
1: 888。
0: 在咱们直播间今天多少钱来着？
1: 8.8。
0: 好，三瓶，还加一个这个盒子。
1: 再来一瓶。
0: 再来一瓶。
1: 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再来一瓶。一共1、2、3、4、5、6瓶。
0: 咱8.8今天到手6瓶，来，准备好，3、2、1，
1: 上链接。今天免费送给你。哇。只要你清零。
0: 好，
1: 他好坏。接下来呢？
0: 继续开门。
1: 马上就回到那个选手的状态了哈哈。好，接下来你选吧，鼠、兔、龙、马、鸡、狗。
0: 好，那选鼠吧。
1: 鼠，请准备。扫描。
0: 停好了，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没听过。
1: 没听过，
2: 没听过，
0: 这应该是前面的副歌的部分。
2: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彩虹脸呀，彩虹脸，彩虹脸。
1: 唱一遍。
2: 我们一起彩虹脸呀，彩虹脸。
1: 彩虹脸。哎。
3: 红菱。
2: 彩虹脸。彩虹铃，
1: 彩虹铃，哎，确定吗？
2: 确定了，
1: 一起期待。
2: 开
1: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真好听。
1: 小妮哥好。
2: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来自浙江杭州，我叫童怡然。大家好。
0: 欢迎童怡然。彩虹铃也是一首经典的民歌哈。
1: 这首歌是江苏民歌。
0: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谢谢好听。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3: 4000元。
0: 你都会抢答了。一个活蹦乱跳的一个 rap 女孩。
3: rapper。哎，
0: 她真的是个 rapper 哦。Yes。 我觉得你有一个说唱在网上特别火。
3: 最开始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播放量1亿多。哇。

0: 这是你自己写的词吗？
1: 最开始的时候节目组的一个小姐姐写的，她写的是那个叫候鸟，但是我觉得呢我的性格不是那种候鸟，然后我说要不我自己来改一下吧。她的歌名叫做你要懒够，在重庆的方言里边就是说
0: 你要懒够，
1: 要段子吧，哎，要段子吧，哎。从一开始定调的时候呢，我就想着自己做方言类型的歌曲，然后那个时候就去找那个公园里边的那些大爷，哎，还有坐在那个门槛的老奶奶，
0: 老奶奶，
2: 老奶奶，
1: 去找他们哈，写那个方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这里你们怎么叫？
0: 听不懂。
1: 收到怪，
0: 收到怪。
1: 好的，舒服的是什么呢？
0: 巴适。哎，
1: 你要干什么？
0: 撩啷个？
1: 那我要说你啷个这样呢？
0: 怎么说？
1: 你啷个啷个呀？
0: 你啷个啷个呀？你啷个啷个呀？
1: 我就是要这样，你怎么样？啊、我就是啷个，你把我啷个嘛？
0: 呀，这个有意思了哈！而且他自己还原创一些 rap 的作品，一会儿唱给我们听好不好？
1: 好。
0: 现在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吧。
0: 兔龙马鸡狗十二。
1: 刚选个马。哎，好。
0: 马，请准备，就它了。
1: 哇哦。
0: 九号门。5000元，
2: 你可以。
1: 好，冲！
0: 来，九号门，请按响门铃。
1: OK。
3: 高老师加油！

0: 会有感觉，素颜。
1: 多经典的歌呀、啊！
2: 我就喜欢你这种看淡一切的样子。歌名叫做
0: 《素颜》，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哦！哇，金童玉女哦。哇

0: 出来真的有金童玉女的那个感觉，这个画面特别美好。那你们俩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是歌手舞台剧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唱作人演员王赛海娜。
0: 掌声再次送给两位，谢谢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哎，你的学生同事朋友们是不是特别喜欢你的性格？
3: 辣包的吧，包的包的。
0: 所以你的课也很受欢迎是吧？
3: 对，当时为了让全校的同学都能抢到我的课，
0: 就专门、抢啊，
3: 就专门设置了一次选修课，然后刚上线2分钟抢光了。
0: 这么火吗？
3: 真的。然后后面那些同学没有位置还端着板凳过来听。哇，从此之后学校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就把我的课给关了。关了关了关了啊，
0: 怎么这么狠呢、
3: 选修的给关了，但是呢，我专业课我就专门给我们电子商务专业的同学
0: 上这门课。人太多了，
3: 对的、
0: 明白了。其实不光是因为你的人受欢迎，更重要的是你的课大家能真的学到东西，
3: 对，
0: 能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来吧，接下来继续前进。哇，

0: 续前进。
1: 选择哪个生肖？
0: 兔。
1: 兔。确定吗？
0: 确定了，来吧，大不了就是谁好来。
2: 来就是
3: 来，
2: 好嫂子嘛。
1: 佩服你的魄力，兔，请准备。我的天，二现场的各位选手好绝望。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这个没听过，没听过。啊、
2: 哎呀、啊，
3: 你还不如把这个留给别人呢。
1: 那我也没想到。
3: 太简单了，这个。
1: 我主要是没听清楚。
4: 我也不会。
2: 我也没听过。
1: 有点老的这个歌也。
0: 自己想吧。
1: 想想想不好，没有听清怎么
0: 办。刚才听的是啥？
1: 沧海一声笑。
3: 沧海一声笑。
0: 太简单了。
1: 一对了，沧海一声笑。
0: 哎呦，哎，对了俩字儿。
1: 一和笑。
0: 歌名叫什么？唱。
1: 一和笑。
0: 唱。
1: 马上出来，马上出来，马上出来了。一见你就笑。哦，他猜出来了。
0: 唱。
1: 一见你就笑，笑笑笑笑笑，笑到哪里找不到杯，就选一瓶鲜，一瓶鲜的好。这就忘了。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了，我一见你就笑，哥。感谢一瓶鲜。
0: 那我开了。
1: 好。
0: 错就错呗。
1: 哎，错就错了嘛呀。
0: 反正你心态挺好的。
1: 对。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1: Hello， 大家好。
2: Hello， 小宁哥好，我是李欣彤。
0: 这么简单的一首歌，有人猜了半天，猜了半天。哎呀，还沧海一声笑都出来了。
1: 沧海一声笑。
0: 沧海一声笑。
1: 当面在嘲笑。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五位数了。哇哦！奖励你一下，来个个人的 solo。
1: 好，来来来来来。
0: Showtime。
1: 边疆风。

0: 偏偏什么意思啊？
1: 打偏偏就是站不稳呐，站不稳了
0: 。就稍微喝微醺的感觉，打偏偏是吧？哎，
1: 真是多才多艺。
0: 行，收。继续开门，你有个求助还没有用。哎，
1: 对。
0: 现在还有一二三四，最后四扇门了。哎呦喂！你现在随便选。
1: 龙嘛，龙。选龙。
0: 就想选龙，就给他龙。
1: 来，十一号。
0: 就给他龙。
1: 给我开。
0: 请准备。有求助怕啥？
1: 对呀，不怕呀，这全给开了，全给开了。
2: 什么东西？
0: 全给开了，漂亮。
2: 全给开了，
3: 那我们可以下班了。
0: 把话放这儿，你要不开怎么办？
1: 不开了，肯定是我中间猜错了，不然我肯定全开了。
0: 来吧，十号门，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下门铃，加油。

0: 来来来，亲友，张靓颖的歌，来找亲友。
1: 他知道张靓颖的歌，他知道。
2: 找亲友干嘛？
0: 他说亲友，我不知道歌名。
2: 你会这首歌是不是？
0: 张靓颖最新的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2: 你唱。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一点都想不起来，
0: 一点歌名都想不出来。家人们，
2: 求助吗？
0: 求助了，求助我的亲友。
2: 来连线亲友团，
0: 张靓颖的，张靓颖的，
2: 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么多人！哎，这是直播间吗？哎，
0: 对，这是我们的那个直播间，平时大家上课的地方。
2: 好有活力啊！你们会就一起点头，不会就摇头。
0: 会不会？
2: 你们先别说答案，让他自己猜。
0: 要不他们这样子吧，来，你们演，我来猜。
2: 好。OK。耶
0: 耶。三个字。
2: 好。OK，
0: 三个字。第二个字，心。心好 ，OK。第三个字，这啥呀？这啥呀？啥？第三个字，第三个字，第三个字。我听不到。来，家人们，再来一次。第三个字，来嘛。家，野心家，野心家，野心家。哎，你们，
2: 确定吗？
0: 确定了，确定了，都点头了，那包是了。你们的梦想基金有了哈，电商班的孩子们。
2: 我还没开门呢。
0: 包的。
2: 我感觉你都替我把结果宣布了，要不你直接把钱拿走吧。
0: 我带一瓶先走。
2: 歌名叫做
0: 《野心家》，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野心家》。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小明哥好。
0: 谢谢明琪。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哇哦。好，问题来了，你是野心家吗？
1: 我不是，我小满级级师傅。哎，见好就收是吧？
3: 可以收了，
0: 当个野心家吧。
1: 未来的路留给学生走吧。我见好就收吧。
0: 好，恭喜你，高立新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最后三扇门了，各位选手加油。
4: 前方的题目虽然难，但我们个个也都是实力强
1: 啊。实力强，对，
4: 这眼神好像有点不太确定了。好了，咱们话不多说，赶紧吧，刚才答应了半天，大家雨露均沾，左边来吧。好，
0: 哎呀，好紧张啊，
3: 已经有点怕了。
1: 是谁吗？
2: 谁呢？好好奇啊，
1: 是谁呢？
4: 接下来出场的是
3: 之前，
4: 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1: 加油。
3: Hello 大家好。
0: 你好，
3: 小尼哥。你好，
0: 欢迎你。
3: 你好，
0: 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宁乡市清水湖实验小学的一名音乐教师，我叫尹碧文。
0: 看得好眼熟啊。
6: 音乐班
0: 到。哦，就那个音乐班
6: 到，
0: 然后啊特别疯狂的那个。
6: 对对，
0: 天哪，太有活力，太有激情，太有氛围了。
3: 对，想激发一下他们对于音乐的这种活力吧。
0: 都是这个内容吗？
3: 这是我们课堂的一个导入情节。
0: 哦，先把大家调动起来是吧？
3: 对对对对，
0: 让大家先嗨起来。
3: 是的，是的。
0: 那要不你一会儿带着我们都试一下好不好？
3: 可以。
0: 先说说你的梦想。
3: 想给我们学校的孩子们买一批这样的打击乐器，让他们的这个律动更强一点。
0: 还要打击乐器？隔壁班会投诉吗？
3: 可能班主任会投诉。看的是尹老师的课，同学们，对面是尹老师的课，把门关了。
7: 把门关了。
0: 只要尹老师上课，整个教学楼都在颤抖。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0: 还有最后三扇门，八号门还在，就是鸡和狗里面有一个是八号门。
3: 同学们，
5: 同学们，
3: 开门大吉班，
5: 鸡。
0: 鸡，请准备。八号门，
1: 哇，厉害！
0: 请按响门铃。

0: 唱。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的赵雷老师的歌，
1: 他也听出来了。
0: 我记得、啊，
2: 我就知道你记得，各位叫
0: 我记得，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1: 我好喜欢这首歌。我带着笔。

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砸湿我的脑袋，没有机会发

0: 我记得，谢谢赵鹏老师，谢谢。好了，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
1: 可以可以，很不错。
0: 我们现场的观众，你能带着玩吗？
2: 能。
0: 你有信心吗？
2: 有信心。
0: 那来吧，
2: 必须有信心。来，双手一起拍起来，跟着节奏一起拍手，一起动起来。开门大吉班
3: 到，
2: 开门大吉班
3: 到，
2: 开门大吉班
3: 到。
2: 尹老师来到的是咱们
3: 开门大吉班，
2: 同学们都对猜歌是
3: 十分的喜欢，
2: 同学们都对猜歌是
3: 十分的喜欢。
2: 看到同学们，我有愉快的心情，那希望我们的歌声是
3: 永远不会停，
2: 希望我们的歌声是
3: 永远不会停。
2: 太棒了，我的
0: 天哪，还是挺有感染力的哈，
1: 好好玩啊。
0: 怪不得孩子们那么嗨呢。还有什么游戏是可以跟大家一起互动的？
2: 我上课的时候弹着我们那个电子琴，我有时候弹着弹着，我就说表扬我们一小组的第三个女生。哦，
0: 即兴的。
2: 对，
0: 你来来来表扬。
2: 表扬我们黑色衣服那一个男孩，黑色衣服那一个男孩，今天他带着一饼鲜酱油坐在了舞台，现在我看到他感觉他非常的可爱。
0: 把他都说害羞了。
2: 对，
0: 但是有这样的老师是不是特别酷？酷不酷？想不想请这样的老师来给你们上课？好的，我们继续前进。
2: 可以。
0: 最后两扇门，你选11还是12？
1: 十一，十一吧。
4: 12给我留的。
1: 12给我留的。
2: 12，12，5。
0: 是不是稍许冲动了一点？
2: 没关系，就12。
0: 你知道他的冲动是跟他的职业有关，但不是现在这个职业，是他以前的职业。我一会儿揭晓答案，好不好？来吧，12号门，请就位。啊，12号门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准备好了吗？
2: 2308班的同学们，请赐予我力量，
5: 赐予我力量，
2: 赐予我力量。可以了，平静下来了。
0: 原来生活中也是这么亢奋。来吧，12号门，请按响门铃。2308班，
2: 2308班。

0: 这歌确实难，
1: 一个字儿我都听不出来。哎
2: 呀，得自己坑了，
1: 得自己坑了，
3: 非要选十二，
4: 毫无头绪。
2: 这个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5: 这是十二。
4: 全军覆没了，我们
2: 也得对不住孩子们，选了这个最难的这扇门。
5: 现在知道冲动的惩罚了，
2: 知道了。

0: 来说。
1: 愿你熬过了低谷。
0: 这什么后面呢？
1: 什么什么花。如果只要愿你开心。
0: 好，这是你的答案，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很难，十二号门太难猜了。有别的答案吗？大没时间了。
1: 好
0: 奇，
2: 太难了这个歌。
0: 好吧，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好励志的歌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妙子薇。
2: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3: 欢迎两位，还有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
4: 小尼哥哥好。
3: 这是2025年总台五四特别节目的一首歌曲，很温暖，很向上，很阳光，很励志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1: 《愿你抬头有光》。光，
3: 谢谢，也祝你们抬头有光，心中有希望，好吗？
4: 好，
3: 加油。接下来的画面有点残忍，我就不让你们看了，好吧？
4: 再见。
3: 你在做音乐老师之前，你是干什么的？
5: 我在做音乐老师之前，我是一名拳击教练。拳击教练。
3: 各位家长，赶紧带孩子跑！你的孩子现在在一个拳击教练手上。哇，这两个行业跨度好大呀！哇，那是你啊？
5: 对。
3: 哇，帅气啊！你的学生们知道你的这段历史吗？
5: 大部分都知道，
3: 是不是特别崇拜你？
5: 对，我教你一点拳击的技术。我脱掉，
3: 你来展示一下吧。
5: 展示一下，
3: 你还真脱啊？
5: 来摸一下。
6: 哇，小尼哥！
3: 哎呀，真的是！
6: 真的有，
3: 我这是肌肉啊，谁没有啊？来吧，
5: 来吧。
3: 你不会真打吗？
5: 我们把两只手放在我的这个脸旁边。对了，然后对出拳，对头低下一点，对步伐动一动。哎呦，还是有功底的。
3: 哎呀，对不起，误伤了。对不起，等等，对不起，我不小心的。我这个就叫欺软怕硬。
5: 来展示一下，其实这个打拳跟音乐是一样的，它都要有节奏。来来来。

0: 啊，是这样的。
1: 哎，配合他的步伐，有跳步，有侧闪，有躲闪，有摇闪，有很多东西。
0: 我知道了，他现在就是憋了一肚子的激情无处宣泄，然后把所有的劲儿、所有的热情都发泄在自己的课堂上，让孩子们在这种激情的教学当中去感受学习的快乐，是这样吧？
1: 对，
0: 特别好。跟孩子们打个招呼吧，来，孩子们，你们喜欢你们的老师吗？老师棒不棒？
1: 太棒了，孩子们，谢谢你们，谢谢。
0: 这个加油来的晚了一点。作为一个拳击教练，你需要多大的耐心去面对一群孩子，把自己的所学所长教给孩子们，然后带着孩子们一起玩，一起疯，一起乐，真的是个非常非常棒的老师。我们把掌声送给他，谢谢尹老师。
1: 谢谢你们，
0: 希望你继续带着孩子们去探索音乐里的快乐世界，好不好？
1: 行行。
0: 那今天到这里，家庭梦想基金将池里一共35000元，哇，全部清零。
1: 第二现场的朋友会感谢我的。
0: 是的，你把一个机会留给了他们，好不好？
1: 可以。
0: 再次掌声送给尹老师。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加油，好不好？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也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还有最后一扇门了，把握好机会吧。
2: 来吧来吧，朋友们，左边右边你们选一个。
3: 右边吧。
2: 右边。
4: 右边。
2: 哇，最后一次机会了。
5: 最后一位出场的是二号。
2: 那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哇，
6: 好美啊！加油，
2: 加油！
0: 你好，欢迎你。
2: 你好，
0: 最后一个机会留给你了，好好珍惜它，好吗？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桑雅，来自苏州，现在是一名手推波美发师。
0: 手推波什么意思？
6: 你看我的发型漂亮吗？
1: 漂亮
2: 漂亮。
0: 哦，这个就是手推波是吧？哎，
6: 对，是的。
0: 哦，现在影视剧里很流行的造型是吧？
6: 对。
0: 那怎么是手推呢？
6: 它其实是用手和梳子去交替操作之后，然后把头发推成的波，就像我现在。
0: 不是拿那个卷发棒什么之类的？
6: 不是，
5: 卷发棒卷不成这样。
6: 我们是用空管子，我们就纯正的老手艺。像卷发棒的话，它可能就是只会维持一天，但是像我这个发型，只要我不洗头，然后我差不多能维持一个星期。对，
0: 所以这个绝对就是在苏州做的正宗的手推波。
6: 对。
0: 那你今天的梦想是？
6: 我想带我婆婆出去旅游，也是教我手推波的师傅。哦，
0: 你的婆婆就是你的师傅？
6: 对，没想到吧。哇，
0: 那祝你梦想成真。
6: 谢谢。
0: 好，最后一扇门了。狗。没有悬念了，就是11号门，请准备。猜歌怎么样？
6: 不行。
0: 要有勇气。
6: 没关系。
0: 1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他知道。
0: 难道听出来了？
2: 没有，没有，
3: 没有。哎，
2: 放松一下嘛。然后
4: 这个你都能听出来，厉害啊！
2: 你们听出来了吗？
0: 你听出来了。
4: 这个我真会，
0: 但不能说。你说你选这个多好，多多多好。
5: 你还厉害了。哎，
4: 好嘛，骗歌了。
0: 桑雅，
5: 哎，
0: 如果你不会，可以直接求助。
2: 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我想求助一下亲友。
0: 谁？
2: 婆婆。
0: 婆婆。
2: 对。哎，
0: 婆婆你好。啊。婆婆这么年轻啊。
2: 对。
0: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啊。真的假的？
2: 你真的会吗？20000块呢？
6: 听出来了，
2: 真厉害，妈妈！哇
0: 哦！那你说这歌叫什么？
2: 叫什么？
6: 回马枪，回马枪。
2: OK， 我相信你，回马枪。
0: 你确定吗？
3: 应该是对了，
2: 大家都没有鼓掌的，完蛋了！我相信我妈。
0: 万一错呢？
2: 错了也没关系，我自己倒贴带我妈出去玩。
0: 行，有你这份心就够了，好吧？
2: 好，
0: 那我就只能和你一起来面对最后的结果了。
2: 好，没关系，吊人胃口，好调皮啊！
0: 一起期待，开门。
2: 大，紧张了，紧张了。
3: 对了，我看小尼哥表情。
0: 大。
6: 快点呐！我慌死了，我脚发抖，
2: 脚发抖，他真的在发抖。
0: 大。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国风音乐人七奇。
0: 谢谢等到最后的七奇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回马枪》。
2: 谢谢
1: 谢谢，恭喜恭喜，太棒了！
3: 我想送你个东西。
0: 哎呀，还有礼物呢！哇，啥礼物呀？我们也看看呀。
4: 什么呀？
2: 我也要。
1: 你现在就打开吗？
4: 对。
0: 手绘卡片，你看。
4: 对。
0: 老式手推波定制造型券，兑换日期永久有效，开门大吉，好运大吉。
1: 哇，谢谢。
3: 宝宝好想去啊。
0: 好的，谢谢
1: 谢谢谢谢，拜拜啦。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豪油为幸福增鲜，开门大吉，
0: 恭喜桑雅，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爷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天大家可能根本想不到，尹老师他是一位会拳击的音乐老师，但你也想不到桑雅是一位，尹老师你上来，
4: 什么意思？
0: 桑雅是一位泰拳教练。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开门大吉，
0: 哇，来喽来喽，刺激了。
4: 我有点担心小尹老师了。哇，哇哇哇，好帅。
0: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现在泰拳和拳击的比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好了，两位选手现在互相展示自己的优势。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开门大吉。好了，比赛还将继续进行，我们下期再见。
10: 向前方，乘着梦想的翅膀。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 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起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博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古博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0: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首先请允许我为您介绍矗立在舞台中央的他。他取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汉字中为旗鼓，融合世界音乐符号两个十六分音符为旗帆，独具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将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时代唱将。中国唱将现在开始，
1: 让自己全力以赴吧。

0: 来吧，我建议大家把最热烈的掌声先送给我们第一组的两位选手。流行唱法第一组上场的选手，他们一定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完成自己的演唱，但是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好的，我们首先要有请的是首席师资对他们的表现进行点评。
1: 其实两位唱的都真的很好，一位给我的感受是好像你跟其他的不是很一样，可能很多人会去炫高音，可是你一直保持在那里，我觉得那个没有错，而且你整个都是很平稳的，很稳，四平八稳，四平八稳特别棒。另外一位同学周同学你好，其实你唱的特别的好，你的声线也很有魅力。
2: 这个小伙子又是巨物

0: 们少数民族的那种自由活泼的潇洒的状态，同时也有美声的厚重感。我觉得这种音色结合在一起和他的个性的话，就会被大家所吸引住吧。
1: 我不得不说宇宙真的唱得很好，但是突然中间那一段我也明白为什么那么做，因为想的是想要惊艳，想要能够让这个舞台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薛老师当时第一反应的感觉我印象也很深，他说是感觉是前面是薛老师唱唱着突然变成了周深来唱的感觉。
2: 穿出云的风起仙女，穿出云的风起仙女，小风来我
3: 回头，有一种突然从我变成你。
1: 我刚才也是有点不理解这样，
4: 中间有一个是转 key 的，突然间变高音，对不对？
1: 对，
4: 对我来说可能在听感上有一点点突兀。
1: 我非常理解把那个地方那样设计的原因，因为要让观众记住，但是就它稍微会反而有点影响了你前面给我心中堆积的分数。
5: 宇宙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
6: 马上回去上班了嘛，我想作为一个职场人，对，我想感谢一下领导对于我这次感谢一下公司的领导们对于我这次追梦之旅的大力支持。
7: 我天哪，这是什么强力的请假条。
5: 好的，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于宇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杨璐登场，掌声欢迎。
8: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杨璐。
9: 我爹和我说过这里，

0: 首先还是邀请首席师资周深来对两位刚才的演唱做一点评。没关系，我觉得放轻松，因为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没事。
1: 放轻松？怎么放轻松？
0: 有一种放轻松的方式，就是要不你先来唱一首啊。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可以可以这么随便的吗？请问一下，
1: 是说牺牲我的轻松让大家轻松一点说？
3: 所以他上去跟他们两个也 PK 一下，是这个意思
0: 吗？也可以，没问题。
1: 然后他们如果 PK 赢了，就会坐到我这个位置。
4: 绕啊，这逻辑。
1: 好，那我就根据刚才看完两个舞台的感受，然后是第一位是杨璐。就是我觉得音乐剧的作品单独拿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挑战，就是观众他没有那个提前知道整个故事发生什么，就可能是需要去慢慢带入。但是刚才杨璐老师他那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是会被这个作品带进去的。然后看完萨萨的舞蹈，就是我可能从你的妆造啊或怎么样，我对你的期待就会可能民族特色更加的极致一点或者怎么样。但我感觉刚才听完，我会觉得好像就是一首反而你把它处理的比较偏流行的一首歌。
5: 从演唱的技巧方面他们两个是差不多的，但是呢杨璐呢他在舞台上他更加有人物感，他还有一些表演，他在情绪，在两个演员选手实力差不多的情况下，可能其他的因素就决定了他的成败。
0: 谭维维，听听你的感受。
4: 我觉得他刚刚这个是一首跟他本民族融合的一首歌曲，我觉得他做得很好。对，我挺被他打动的。当然杨璐他刚刚的表演也表达也特别的好。对，只是就是刚刚这个舞台我觉得哎，萨萨那个融合非常的让我喜欢。对，
6: 谢谢维维老师。
0: 谢谢谭维维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留给吉萨沙玛，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
6: 我是少数民族纳西族，然后这次为什么选这个歌，其实是我想把纳西族的民族元素融入进去。可能今天确实是有些紧张，然后没有唱得很完美或者怎样或者打动大家，谢谢各位老师给我的鼓励和支持。
0: 我想说的是，虽然有一些遗憾，但也希望每位选手把今晚的舞台当作是自己音乐道路上一次宝贵的经历吧。再次掌声送给吉萨沙玛，谢谢，继续加油。
6: 谢谢大家，
0: 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歌手赵柯，来自陕西，就是正儿八经的这种专业性的节目，可能有10年没参加过。我来这儿对手只有我自己，没有别人。啊，在家待了一个月，没出门。我一个月写了10首，就是为了这节目。对，每一个陕西人的心里都有一个不一样的西安。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西安是钟鼓楼、城墙头、铜车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在这首歌里边你能听到那个沉甸甸的

我想要用我在享受这个现场的感觉去做这件事情，自由地表达自己，把它做到十分完美。

其实女生看得出来功力深厚，上来紧张了丝丝，你后面收放自如都很 OK， 可是谁又不会犯错呢？对不对？没办法，柯柯，因为是这样子的，其实因为您是原创作品，对不对？

0: 相对来说这个原创作品，嗯，
1: 明白
0: 啊，
1: 明白明白。我懂那个肖老师的意思，就是其实他不是一个写的特别优秀的，但是他很大，我为因为这是唱将，
0: 对，哇，精准，没有到不优秀，
1: 就是
0: 他太宏伟了，
1: 对，我希望一开始让大家听到我的唱，那个好歌很多呀。
0: 好嘞，哎，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对对对，好了，对对。
2: 天哪，创作者的默契啊！
0: 是，因为他总体来说的写法，写很多的以前的古代的片段，中最后一个收底。我希望在下次的原创作品，如果你还有的话，可以让我看到一些更不一样的啊，好吧？仅此而已，没别的了。
3: 他的唱功是完全毋庸置疑的，而且他现在越来越开始转向是原创音乐人，自己写歌会更加好的去展现自己的声线。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留给肖凯叶，还有什么话和我们分享？
4: 好，我想说的是，我觉得从我做音乐的时候，音乐就让我的灵魂早已经披满了星光，我接下来会继续，江湖再见。
0: 好 Great。
2: 那我们就把祝福化作掌声送给他，肖凯叶继续加油好不好？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场。

星辰大海，我觉得这首歌非常打动我。首先它是一个适合竞技的一首歌曲，它有难度有挑战，希望能够把它完成好。

0: 王佩琪综合条件都很好，形象也很好，而且她丝丝入扣的。
1: 后面那妹妹
0: 选了一首，真的是不太适合她的歌，《星辰大海》，真的不适合她，她还加了一段花腔。
2: 来吧，我们请周深继续点评。
3: 凯琪唱的真的很好，然后我想对若慧说，歌手你去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歌，在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的优点或者长处，不要在舞台上被歌吃掉，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我们对自己在舞台上的感觉其实是最明确的，因为你在舞台上你去感受那个声场，感受那个心跳，感受所有的东西是只有你自己知道的东西，不能够选一个你吃不住的歌。所以我就觉得若慧就稍微有点被这首歌吃掉了。
4: 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唱大歌，那不是说我要做准备，我要唱了，我要唱了，乐队给你烘托得很好，这时候大家应该是把感情放进去，没有撑住这个场是稍微有点遗憾的。
5: 还是蛮想沉浸在那个状态里面的，但是今天沉浸的好像不是很好，没有找到感觉，然后也没有足够投入吧，挺遗憾的。
6: 就我看好像姑娘是雪狼湖如果爱的女主角。哎，哦，张学友雪狼湖如果爱的女主角要挑很久。哎，开玩笑啊，不是，是不是说错了？我啊，
5: 没有
6: 对的吧。嗯，
5: 今天我也是有一点过分的紧张了，其实也是有一点没有想到会这么紧。
0: 加油
4: 加油，
2: 谢谢若慧。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每个舞台它给你的气场就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作为歌手，你不可能说我只去某个气场的舞台，那你怎么去承受以后就可以更加国家性质的舞台呢？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幸运的，因为你们第一步就站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台。我在做歌手的时候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舞台，我就觉得哇，我要去央视唱歌了，所以就这个心态就是不一样的，用你的气场去拿住那个舞台吧。
1: 就每个时代一定要有每个时代的审美，正好我又卡上这一辈，正好在这个时代上，我不希望我们掉链子，哪怕我们老去了，我也希望我们的后辈是可以好好写歌的。
2: 流行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对于流行的争论，直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下一个定义。流行的就是好的吗？那好的为什么不流行呢？我们这个中国创匠是对于流行音乐一个非常好的讨论。那同时我也很期待这次的结果。我觉得它也许不一定是一个最终的答案，但它一定能够给到大家一些思考。
3: 有请张树一登场。
4: 大家好，我是张树一，我今天演唱的歌曲是《寻人启事》，它讲的是一对母女照顾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一个父亲的一个故事。

0: 跳。
1: 在我们的老家，大家都会念一个童谣：日光光，修彩龙，提帕妈，郭脸童。然后它讲的是客家人的一种生活，是我外婆外公教会我的，我就写了客家这首歌。今天唱客家这首歌，希望他能听得到。

0: 阿姨再来啦。
1: 其实我觉得树一同学，你唱的其实很好的，也很感动人，你真的不差。
2: 谢谢老师。
1: 你如果硬要硬抓强说你的话，他就是一点点，之前有一点点的很小的音准偏差，但你，我觉得你还有很多机会，因为你还很年轻。我在聊到谭同学，其实在后面开始唱客家话的时候，带阿婆看电影和阿西转回来了，其实有打动我了。因为你有时候会后悔说你真的没有陪你的阿妈或者是奶奶去好好看场电影，这事情有打动我。然后你和阿西回来了，有时候我们都回去太晚了，有时候我们都回去太晚了，所以这两句话是打动我的。但前面呢也有弱项，比如说我想六点起床，咯咯咯咯咯，你在咯的时候我咯低了。

0: 你要歌高一点。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鸟语花香记的时候也是记低了，那个 key 你稍微上去一点会舒服很多。记你想表现那个东西唯美是 OK， 可是记的太低就是相对来说不舒服。有优点有缺点，
2: 真情实感永远是创作者最好的伙伴。
3: 谭杰希《客家》这首歌有着浓浓的中国情在里面，所以中国人听到往往听到这种跟家乡跟家有关的这种作品会很容易被打动。
4: 今天选择了一首就是唱乡情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就是往里面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表达的方式。
2: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树一吧。那现在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5: 我其实自己是个原创音乐人，但是我今天为什么唱这首歌呢？就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意义非常重大，在今年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的爷爷他在今年得了那个老年痴呆。然后这首歌其实他是写一对母女在照顾他老年痴呆的父亲，然后就日复一日告诉他我是谁你是谁。我这次过年回去见到我爷爷，他就突然不认识我了。他去年还知道我是他的孙女儿，我就很恍惚，我就觉得我从出生开始他就一直疼爱我的那个人，突然有一天他的记忆清零了，然后他不记得我了。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人生他就是在一个这种循环轮回当中不断的遗忘不断的去寻找的这个循环中，然后我们阶段性的有些人陪我们，有些人离开。所以我希望我唱这首歌我爷爷在电视机前能听到，然后他能瞬间的能够想起来我。我想唤醒他的记忆，在他彻底遗忘之前记住我，因为他有时候会恍惚的会突然记得我。
6: 我会张开我双手，
5: 我想让他就是彻底的能够记住我。
2: 期待下一次树一能够以新的状态新的角色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把歌唱给最爱的人听，好不好？谢谢树一，继续加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前行了，我们的选手已经做好了准备，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场。
3: 这次带来的是我的原创作品，叫《二十四》。就是当时面临毕业，是一段情绪低谷，就是不知道自己毕业了之后到底该干嘛。然后，家里的很多长辈也会说，就是要，比如找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啊，就是希望你的生活。

我可以稳定，可是我觉得唱歌这个事情本身就不是那么稳定的一件事儿，然后我就很纠结，我到底是要去做一个，就是家长眼里的稳定的好孩子，还是说，就是要对自己热爱的事情一路走到底，啊，然后最终我还是选择了一路走到底。

0: 这歌是他自己写的，你想
1: 对啊，
2: 是吧？
1: 好棒啊！
2: 嗯，
1: 歌曲是一首原创作品，名字叫《山歌》，就是它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写的一首歌曲，以自己大一新生的那个心境来写，就自己远离家乡，然后来到大城市里面读书啊，追梦，就从小也在山脚下面长大的。其实挺想家的，有一段时间，然后晚上就自己弹吉他，然后弹着弹着就有了个灵感，然后就很直白地表达出来了。

0: 好的，有请我们的首席师资对两位选手的表现做一点评。周深，
1: 两位同学的唱功都很强，而且写的歌都很适合自己。两位都是原创，对，都是自己给自己写的，而且都充分展现了自己的音色、自己的那个宽度和张力，所以。 我觉得这两个不仅是两位好歌手，而且写出的歌我自己作为歌手的话，我是非常有想要去唱的欲望。所以在我的角度，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作品，而且跟自己民族的特色音乐融在一起，完全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它完全就是写的非常非常的行云流水，就让你听完很舒服，而且并且会让你对这样的音乐更加有好奇感。对，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都很棒。
0: 他们都是来自于成都遴选地，然后抗竹青老师是我们成都的考官。
2: 这两个孩子都是被您选上来的，今天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3: 在成都赛区，他们两个人的创作就很打动我们。小甘同学的创作在成都的时候就认为非常非常的棒，但是我想给嘉欣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民族音乐跟流行音乐完美的结合。
4: 谢谢老师。
2: 少数民族的音乐。 我觉得真的是要被看见的。其实你看维维，嘎子都在为这个而付出努力。像我又毕业于民族大学，所以我觉得，加油！民族音乐是很好的，但是流行音乐也非常好。
0: 谢谢康老师，
5: 明瑞，我告诉你，我可以完整的告诉你，就是。 你从开始进鼓之后，天亮了月亮没收场，屋顶模糊的光，探练的什么海浪，你这里进来是有劲儿的。可是谁说荒唐不能够功德无量？你用得进去，而且又不是那么的突兀，而且你想表现的这种东西并不是感情的事情，它都是合理的。你的心中是有那股想创新的力量在的，它不厌倦，只是唱下一句的渴望。你渴望用的也很好啊。 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整个人的唱的也很好，
4: 我一定会把这个东西贯彻到底的，继续写好歌，然后给大家唱，
6: 加油加油！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1: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莫愁，受罚你。
0: 乔诺作为一生挚野，同人物，不存亡。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糖衣体检项目的中国首金，
1: 挖大白的世界冠军，
2: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0: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会手艺人，
3: 我会给鸡听音乐，
4: 他把我们当鸡了。
0: I'm 33 cheese。
2: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0: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4: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0: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4: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2: 就业率怎么样？
0: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2: 抢人啊！
0: 对，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场精彩的晋级赛，我向伯克利发出挑战。哎呦，
5: 那我先走了。

0: 地板上趴着，虽然地板上我知道也暖和吧。
1: 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2: 我们不见不散。
4: 夜闷断剑，太行山上，三秦大地只寂寥，休妻

上镜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欢迎现场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音乐会的现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雁门关上，金戈铁马船中涌，烽火台前，碧血丹心照汗青。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的到来。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仪老师。那么今天的音乐会，我还专门邀请了一位串讲搭档，他就是走到哪里都要给大家送祝福的祝福使者，他就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老师。
2: 你好，上家大家好，
1: 欢迎蔡老师。
2: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国风串讲人蔡国庆，也是国风超有戏的我们这个寻风团的这个成员了。
1: 没错，嗯，
2: 寻风团的6位国风音乐人呢，已经以这个丹心永照为主题呢，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并完成了2首融合我们地域文化的寻风共创的歌曲。
1: 对，
2: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你们对今天的这2首寻风的歌曲有没有期待？
1: 哇，太好了！那么接下来第一个开场的是什么节目呢？镜里朱颜都尽变，只有丹心难灭。
2: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场来自三晋大地的丹心和鸣。

刀就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沟。

0: 掌声欢迎巡工团的六位国风音乐人。先来问一问我们六位好不好，如果首先让大家介绍一首能够代表自己家乡的国风音乐的话，大家会想起哪一首呢？想一想
1: 这个吧，直接点题吧。
0: 好，
1: 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哎，知道这是哪里的吗？老北京啊，从老北京唱到新北京啊。
0: 哎，你看，
2: 来个东北的吧。
0: 嗯啊，
2: 走曲儿。

0: 肿不肿？
1: 肿肿肿肿。
2: 那老师给我们来个调吧。
3: 桃园的肩上肩，

0: 这个泰语歌。
1: 说了这么多，那么接下来就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每一个国风音乐人，所以我们来开启以乐识人的舞台，让他们用歌声讲述来自各自的音乐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唱跳女生。

0: 限量。
1: 太帅了，太帅了！
2: 女侠入场不靠完美也可以收割目光。那么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是少侠，有请我们寻风团成员周恩旭提剑登场。

谢谢大家。下面呢，这位国风音乐人是一位从泰国身骑白马远道而来的这么一位少年，奔赴中华文化少年游的少年郎，有请高清晨。

0: 下面这一位歌手呢，他的音乐梦想是在16岁埋下了种子。
1: 他给我鼓励。
0: 在26破土，欢迎我们的种地音乐人卓源。
2: 干净的地下。

谢大家，谢谢。炎热的夏天，让我们短暂逃离。有请全能唱作人金志文老师，带着我们迎着风，远走高峰。

这位国风音乐人呢，是咱们华语乐坛家喻户晓的歌唱家，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有欢乐。欢迎我们最喜爱的蔡国庆老师。

我多想变成一缕春风。

0: 我的祝福你们收到了吗？
1: 蔡老师全场燃炸呀！有了蔡国庆老师的祝福，咱们365天天天年年都幸福安康，好不好？
2: 好。
1: 那我们刚才这么精彩的一首歌唱完了之后，你们听够了吗？
2: 没有。
1: 那怎么办呢，蔡老师？
0: 那我们的国风音乐人呢，会给大家来展示寻风的合作曲。
1: 对。
0: 哎，我真的能剧透一下吗？
1: 那剧透，快剧透！
0: 真的，这个会是一个那个隐藏的惊喜，你信吗？哎，
1: 对，隐藏的大彩蛋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我们直接有请我们的王佩瑜老师和周文旭一起带来一段京剧，好不好？
0: 太有耳福了！
1: 掌声有请两位。
3: 谢谢谢谢，我们没有道具啊，也没有那个染口啥的。
4: 对，我们只能即兴了，因为平时我们都能经常看到是唱。很少能听到念，这次佩瑜老师会念一个贯口给大家听。

0: 传来，
1: 菜。
2: 什么人？
1: 曹泽一人。
2: 进宫何事？
1: 与公子调治病症。
2: 公子得何病症？
1: 肝郁不舒。
2: 可曾治好？
1: 药到病除。
2: 相冲何物？
1: 甘草百合。
2: 可有孤儿？
1: 这倒不曾听见过有这味药材。
0: 去吧。
1: 哦，是。
0: 出来。
1: 在。
2: 你为何神似慌张？
1: 我乃乡里郎中，见将军威严神武，心中有些害怕。
2: 你定有夹带。
3: 哇哦！
1: 并无夹带。
2: 并无夹带。
1: 并无夹带。
0: 好，将香儿放下。安药搜。
1: 啊，好好好，请走。
4: 哎呀，太棒了。
5: 对，把我们都带入到那个情景当中去了。
4: 是的。
5: 哇，这戏演的简直是太过瘾了。
4: 很精彩。
6: 谢谢。因为我看到今天我们现场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对不对？有没有是今天第一次看京剧现场表演的？哇！

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现场看啊。我想起来，其实王佩瑜老师之前说过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人，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京剧的人。你们喜欢京剧吗？

0: 在上海京剧院，我们俩从来没有合作过，今天到了现场，
1: 恩旭邀请我来一段
0: 原汁原味的舞台的表演，我说那我们来一段赵氏孤儿，所以我们也没有排练，也没有说过戏，直接叫台上见。
2: 台上见。
0: 我相信除了京剧传统经典剧目，我们敢在舞台上有这样的自信，很多其他的不管是国风音乐你也得采风，采完回来也得大家得在一起得琢磨，我们这个戏就学完了，两个人就能在台上演，
1: 因为这些都是前辈千锤百炼代代相传的结晶，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走进戏曲的剧场，多感受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
3: 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金志文、高清晨带来《寻风合作曲》，边走边唱。

0: 那时候要坚持住，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一定会发光发亮。
1: 特别感谢金志国老师，我们其实是一起合作过，
0: 上一次，这是第二次了。
1: 对对对，然后我从老师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不管是心态也好，或者对音乐的想法和热情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更坚持自己对音乐的梦想吧。
0: 谢谢，谢谢星辰，谢谢。
2: 哇，谢谢两位非常真诚的这一段分享哈。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李斯丹妮卓远带来最炫

0: 这首歌好适合我们寻风记啊。
1: 是的是的，
2: 必须
0: 边走边唱。
1: 其实高清晨作为泰国人呢，来到中国呢，他只为了追求自己的音乐梦想嘛，所以边走边唱讲的就是一路为了音乐梦想而去坚持。那今天演唱这首歌也是想鼓励大家在面对困难

听见你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

0: 下来。哇，据我所知，两位是第一次合作就这么默契，对不对？
1: 是的。
2: 是，这两天呢，也就是看了姐姐的很多舞台，哇，姐姐的每一次在台上的跳舞都会把我给帅到。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2: 希望有一天可以有机会跟姐姐合作一把。哇，
1: 这是我的荣幸，
2: 这是我的荣幸，
1: 我的荣幸，
2: 我的荣幸，
1: 一定会的，一定会的。因为之前其实我有知道弟弟的很多的作品，其实是非常的有态度的唱跳舞台，所以我以为今天你也会是大跳特跳，
2: 大跳特跳，
1: 结果让我看到了。甜美温暖可爱的你，哇，真的很不错。
0: 我们卓源是很多面的，对不对？就跟我们丹妮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舞台了，是不是？
2: 是的。
0: 今天我们特意邀请到了山西龙城之声合唱团的指挥姚芳老师，还有咱们合唱团的成员们，给大家亮亮嗓。

0: 谢谢合唱团的各位，谢谢杨芳老师。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巡工团的各位也加入我们，一同唱响那些激励我们永远前行的经典旋律。杨芳老师，那接下来的舞台交给您。
1: 那我们这样，我们一起来合唱《我的祖国》，请我们的年轻歌手赵晨曦领唱。

0: 谢谢非常出色的合唱团的老师们，谢谢你们，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3: 再一次感谢大家带来的真情演唱，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再一次有请我们每一位国风音乐人和寻风主理人来到舞台之上。我们六位国风音乐人先按照我们两个队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大家
4: 大家好，
2: 我们是
5: 你许愿组合，
3: 欢迎你许愿。
0: 大家好，
5: 我们是金韭菜组合，
3: 欢迎金韭菜。那我们也先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对他们接下来的两个寻风共创曲的舞台有什么期待吗？
6: 我们这一期的寻风主题叫做丹心永照，是以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为角度来切入。跟以往寻风之旅不同的是，我们这次的两个小队一起去到了雁门关，以同样的故事素材采风，但是两个小队的创作想法都有不同的角度。一个呢是围绕具体的历史人物来创作，做了很多音乐元素的融入；另一个是跨越了时空的界限，衍生到了从古至今每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的民族情和家国梦。哇，
3: 于老板分享完了之后，我就对两个队伍的舞台更加期待了。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开始寻风共创曲的舞台。
7: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

0: 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的音乐的整个的方向应该是那种源远流长的，一下子就感觉到我们能穿越时空，和当时的将领和他们有一种隔空对话的感觉，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2: 我觉得就是燃青春和有冲劲，所以我希望能够在我们这次这个合作曲里面有这样的精神和状态的一个体现。哇，你这中间你的 solo 一来，那绝对炸了！
3: 搞点什么高难度技巧，再加个抛枪，
2: 抛枪，360度转转转转转。
3: 对，我觉得其实可以加点这些东西，就怎么炸怎么搞。
2: 就我们得有个 ending pose 吧。
4: 对，戏曲的动作。
5: 戏曲动作，穆桂英的呗，
6: 掏铃子。
5: 掏铃子就是这，对，一个手在上，一个。
2: 将将将。
5: 右脚在前。嗯。然后你这个右左手在上，
2: 估计都是拿话筒。
5: 嗯。哦，现在也可以，对，这手。
3: 立，冲起来就 OK
5: 了。好，是的，是的。
3: 咱们是这么冲他呢，还是这么冲？
5: 这么冲，这么冲他。
3: 这样吗？
7: 这样。
5: 不。
3: 练嘛，
7: 练
5: 对着，
3: 对，好，
5: 嗯，特好，
7: 这 pose 好，
5: 完美，
7: 可以的，
8: 谢谢。
9: 愿有的人啊，祝天涯。
7: 这对了，嗯，
10: 其实咱这首歌主要是从《杨家将》这首歌的理念说到这个军人、边防的战士，嗯，包括所有为咱们这个祖国付出努力的人们，嗯，把这首歌唱到远方，
1: 好，
10: 感动所有的听众。
1: 好的，好的，
11: 内心情感我们是有了，但是从刚才我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觉得这首歌可不好唱。
1: 是，
11: 你看前面开始的时候。听上去看似是比较
10: 柔和的、
11: 平淡的，嗯，但实际上声音的那种控制和音色的表现力，
10: 对，不简单，
11: 很难，不简单的这个作品，嗯，不好唱的这种作品，
1: 能唱好啊！
10: 加油，
1: 加油，加油！
11: 多练练，
7: 对对对，嗯，多熟悉一下。
1: 一二三，
8: 晨曦如风。
1: 一二
10: 唱。
8: 晨曦如风，一二
1: 唱。
8: 晨曦如风，用一首回眸，是微笑的你我。
1: 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个作品我们会用心的去雕琢啊。首先要感动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再努力在表演上感动别人。
7: 希望观众们能够从这首歌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一些被鼓励到的那种吧。然后我还蛮自信的，我觉得我们这首歌特别有概率拿到金曲。

0: 谢谢各位。那当初是怎么想着用这样的一个旋律来回应我们主题呢？
1: 因为我们去了雁门关，站在雁门关那儿，你就会感受到、了解到我们的边关将士守卫我们边疆国土的故事，他们都拥有着赤子之心。
0: 是的，向每一位战士们致敬。
2: 我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嘛，所以其实我对声音非常敏感。当我们听到杨家战鼓雷鸣的时候，战鼓的声音就好像将士们的心跳声，所以我们就在歌曲当中融入了杨家战鼓的元素。我想，我感觉每一次战鼓的雷鸣，我的心都可以跟着将士们同频共振。
1: 讲得太好了。
0: 没错，杨家将的精神希望我们世代传承。好的，我们的金韭菜组合啊，已经给大家非常大的惊喜了。那么接下来的你许愿组合会有什么惊喜呢？掌声有请他们带来丹心如燕。

0: 谢三位的精彩表演，感谢各位，太精彩了。
1: 先问问三位，最早是怎么有的这样一个灵感呢？
2: 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通过我们这次采风杨家将的这个故事，就像歌名一样，他们的丹心如火焰，真的就是内心你知道非常的澎湃。
3: 是的，我们在创作歌曲的时候，我特意要求我们加入杨家女将探古的这一小片段，是既保留了传统又创新，我们再融合在一起。
4: 而且这次的说唱和戏曲的搭配也非常好，有一种时空对话的感觉。
1: 是的，有一种古今对话的感觉。大家呢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的国风音乐的同时，要跟大家宣布的是，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再一次有请寻风主理人和其他的国风音乐人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各位。还是先来问一问我们的寻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你觉得他们两队对于这一次主题的诠释做得如何呢？
5: 同样一个主题，却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金韭菜这个组合演绎出了史诗般的恢宏的气势，聂学院组合又燃又炸。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在我们国风超有戏是京剧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并且由我们京剧大武生周恩旭又舞又唱，带领这首国风音乐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高潮，一个巅峰。
2: 谢谢。
0: 是的，谢谢朱理人的分享。好了，现场的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现在开始拉拉票吧。
5: 小卓卓来吧。
4: 啊，姐姐刚刚说这没有看到我今天舞动，那么我给大家舞动一下吧。啊，简单的舞动一下。

0: 太酷了。
1: 我们可以认输不？
2: 能认输吗？能认输吗？咱
1: 我就问你呢，我们

0: 可以认输不？
1: 我建议不要，你们觉得呢？蔡国庆老师。
2: OK， 好，拿一个手绢吧，拿那个手绢。
1: 哦，手绢，哎呦，升级了。哇。
0: 用我们家乡的方式啊，给大家扭一段，准备好了啊，一二三四，
3: 金韭菜
4: 来投票，
3: 金韭菜
4: 来投票，
3: 金韭菜
4: 来投票，
3: 金韭菜
5: 来投票，
3: 金韭菜
5: 来投票。
1: 接下来，请你们在满意度调查问卷上选择你们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们对他们的真实看法。

0: 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
1: 谢谢大家
0: 美好的夜晚，谢谢你们。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欢迎音乐人们回家，今天晚上的舞台太完美了，
2: 真的真的，
3: 我好喜欢你们那段戏，太棒了，那段戏加的
2: 歌我还特别特别喜欢，
0: 是不是
3: 毫无违和感，简直就是提气儿，就是
2: 可不，
0: 我们在庭院给大家准备了山西的小点心水果哟，
2: 还有夜宵吃，
0: 大家
3: 要得要得，
4: 请这边
3: 这边这边，
0: 大家今天真的是很辛苦啊，这几天采风蔡国庆老师一直是带病坚持嘛，所以说他一直跟我强调说他一定要坚持把国风舞台演完呈现给观众朋友们，哎呦
3: 辛苦了辛苦了，
4: 特别是恩旭你知道吗，我就站在我们站在那个桥上，我就看他在那儿耍笑然后你知道那一时刻我有那么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2: 我俩就在那看着你
4: 哇对我就这样然后那个内心哇
3: 呀那种激动特别激动，对
4: 特别激动， 对我就觉得很震撼，
5: 嗯，那你很酷，我跟元儿我们在底说，哎呦他太会了太会了，
0: 试试大家各取所长，
4: 真的有魅力，就大家都在各自的擅长的那个领域发光，那个光是别人就完全被吸引住，
3: 好像我的这个戏曲之魂就在今天觉醒了，哎呀，对，佩宇老师有这个大戏的时候，我有一定要去看一
4: 下。我通知
3: 老师，老师，
4: 我去泰国唱，他要做接单，
0: 带着京剧走向国际，这个任务也交到你的身上，
6: 没问题，
0: 好不好？好，
5: 大家其实是对戏曲是热爱的，对，所以愿意把戏曲加到流行里面来，就是用更好的方式来传播戏曲嘛，就这种方式，我觉得年轻人是能接受的，
0: 没错，
5: 我们也愿意做这样的尝试，
0: 是的。那问一下清晨呢，我感觉你的这个中华文化水平又提升了一步，
4: 他好可爱呀，
7: 没有
0: 有没有是点到的感觉，
7: 就是我觉得演完了之后感觉整个人都完整了，
5: 完整了哥，
3: 对，完整这个词用的太棒了，
7: 这一次还能唱流行加上一些京剧的那种腔，就感觉在别的节目没有那么多机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尝试，
0: 怪不得咱们清晨经常来国风唱游戏，
4: 是
0: 是
4: 是，
0: 哎
4: 呀，
0: 对，
4: 是是是，
0: 希望你常来啊，我们多多互相学习，
4: 看你啊来的次数比我都多真的要揭晓了，
0: 现在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要揭晓本期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了，朋友们，喂喂喂喂，来我们看一看，
3: 好期待，
0: 经过统计我们总共有300位国风听友的满意度征集，其中有效票是165票，其中时光深处的国风听友满意度为47%，三星如燕的满意度为53%，恭喜三星如燕，
3: 看完美完美完美，
7: 确实是真的很好，
3: 对对对对对对，
4: 恭喜恭喜，但是
0: 对但是除了现场满意度之外，还要结合央视频的线上听友满意度，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游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

0: 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1: 哇，所以咱们还有机会，
2: 还有机会。
1: 好的，我们要为下一期的音乐伙伴们写下这本《寻风手账》。哦，
2: 其实我特别想推荐杨家战鼓。
1: 好，
3: 我也是。
2: 对，推荐理由是直击心灵，
1: 直击心灵，燃起爱国情怀。
2: 对。
1: 恩旭来分享一下吧，推荐点位是哪里？
4: 天险门。
5: 江山如此锦绣。
6: 每一处都仿佛是一幅画卷，古风犹存，把经典展现出来，着实感受到昔日的繁华。
1: 希望大家来山西打卡哟。
2: 欢迎大家来
1: 呀！我觉得我们这一期格外的有意义，因为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对不对？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我们的和平年代哈，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嗯，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所以时代的重任都在我们每个年轻人的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合照一张吧，留念一下。国风超有戏，
7: 有戏唱新生。
1: 恭喜大家，
2: 圆满圆满。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9: 诗赋雅韵，千年流传。本期主题：诗韵流芳。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哎，
16: 绝妙好词，歌日月，十里柔情是寻风。寻风啊，就是我们血脉里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唤醒。
1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0: 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这么 得过来，要是换了大的，估计还得再雇个人，那一来一去的成本肯定会涨上去不少。
1: 是啊，
2: 那得要多少？
0: 来了，
3: 你先忙啊，
4: 来了，马上就来啊，
3: 拌一拌吃啊。
1: 到第一名，你要再这样，我可叫你爸来了。
5: 老师下次不会了。
1: 进去吧。来，我们继续上课。
6: 到了，
3: 报告老师，是我妈妈威胁我。
6: 不是，是他先告我。
1: 上课呢，别吵了，坐下。
7: 我们今天学习的这首诗叫《山行》，
1: 有没有同学能告？

0: 告诉我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季节呀？
1: 好，陈瑞，
2: 秋天，
1: 秋天很好，坐下。
0: 我们把这首诗先念一遍好不好？远上寒山石径斜。
3: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白云深处有人家。
3: 白云深处有人家。
0: 停车坐爱枫林晚。
3: 停车坐爱枫林晚。
4: 主任，
5: 他是从其他学校转学过来的学生。
6: 他如果遇到我，漂亮的，相对的，想法过去。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7: 马思颖。
8: 你大声点，说啥？我听不见。
9: 他叫马思颖，你聋啊？
5: 你给我等着。
0: 好了，那边有个空位子，去那边。
9: 马思颖这边。
0: 好，我们继续把这首诗念完啊。霜叶红于二月花。
3: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霜叶红于二月花，很好。霜叶是
5: 秋
0: 高的霜打到了什么叶子上？枫叶。对，枫林晚。枫叶，枫叶是什么颜色？
9: 报告老师，这我干什么去了？
5: 干什么夏风华？
0: 谢望魂。
5: 不是，是夏文华先推我的。
0: 出去！夏文华，你也出去，一人站一边。来，我们继续上课。比二月的红花还要鲜艳，所以叫红于二月花。第一句：远上寒山石径斜。深秋的季节，到深山上去。山上的小路，
5: 奶奶，思怡就不走了
10: 啊？我呀，给她办了入学手续，她就不想来了。
11: 这当妈的怎么想的呀？是亲生的吗？要我，谁要敢抢我们家大华子，不敢跟她拼命。
10: 不是，你说她又改嫁了，又生了一个，这两孩子她也带不过来嘛，不容易。
11: 带不过来别生啊，管生不管养，她是人吗？
5: 瞧你这话说的，你那改嫁又没罪。
10: 也是。
11: 哎，玉玲，你谈谈这事儿，你怎么办？这还用寻思吗？天大地大，孩子最大。我要是改嫁，那肯定得先征得我们家大华的同意啊，对吧？
9: 妈，谁要改嫁呀？我爸怎么了？
5: 你看看你，
11: 大人说话，孩子插什么嘴？滚滚滚，滚回家写作业去。
10: 今天第一天到学校怎么样啊？
12: 还好吧。
10: 啊、哦，还好就好啊，饿了吧？
11: 哎呦，
10: 奶奶给你拿那个，
11: 我们家有麻球，麻球，来，你来吃个麻球，
10: 尝尝，
11: 香不香啊？
0: 好吃吧？
9: 你做红烧肉真好吃。
11: 别光吃肉，吃那么多肉太胖了，以后汪和长大了不娶你。
9: 他不敢不娶我。
11: 为什么呀？
9: 没有为什么。
11: 别烫着。
13: 哇，嗯，好吃。嗯，
9: 好吃。

0: 子怡，来吃个包子，来，我吃不下了。
1: 子怡，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你跟奶奶说。
2: 没有。
0: 哎呀，那就再吃一个。你现在长身体的时候啊。
1: 奶奶，我真的吃不下了。你宁愿吃，我等会儿写完作业来刷碗。

0: 辛苦啊，每天比我们早起两个小时。
1: 可不嘛，
0: 要不然别干这个了。
2: 哎呀，
0: 不干这个我能干啥呀？
2: 这苦命
3: 干回来啊！
2: 不知道呀。哎呦，这些男人，一上了船心就飞走了，恨不得不回家。
4: 吃啊，吃完赶紧上学去。今天你要再迟到，你看回来我怎么收拾你。
5: 那今天周六，
4: 那也快点吃，你吃完该干嘛干嘛去，别占着桌子。
5: 妈，好好好，你给我5块钱呗。
4: 哎呀，自己拿，这个只拿5块的。
5: 谢谢妈。另外，这，哎，
6: 这没吃完呢。
0: 孩子，吃饱了就跑，拿着钱。
7: 花呀哟，花呀，
5: 花呀！追过来干嘛？
7: 你一个人吃独食不牙疼啊？
5: 牙全掉了都跟你没关系。哎呀，我想来了，妈耶！你别跟着我呢。你也想吃啊？5块一口，可以温鸡。
7: 哎，有牙子吗？
8: 喂，
9: 妈，我昨晚梦见你了。奶奶说，奶奶说，
8: 思怡啊，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你哭什么呀？都多大人了。
9: 妈，我要在奶奶家住多久？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我平时可以帮您照顾弟弟，不会耽误学习的，外婆洗衣服、做饭、大部分的家务都能干。
8: 你懂点事儿行不行啊？啊？你奶奶岁数大了，她需要人照顾。再说了，妈这边实在是忙不过来，你以后你就跟着你奶奶在那边好好过吧啊。
9: 妈，你真的不要我了？
8: 都跟你说了，这只是暂时的。好，行了行了行了，你弟弟醒了，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10: 那些城市里穿过的夕阳，没有诗和远方。
0: 思怡，思怡，
5: 思怡，

0: 怎么，你认识他？
1: 我家邻居。你想干嘛？
0: 介绍一下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交个朋友。
1: 就你，
0: 请你吃冰淇淋，口味任选。
1: 我差你那点钱，以后你少打他主意。
0: 他是你邻居，又不是你老婆，你管得着吗？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他是你邻居，不是你老婆。
1: 你再说一遍，你试试。
2: 干什么呢？你们俩？
3: 来，我们先坐电梯。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个厨房是吧？
4: 远方啊远方，是我回不去的故乡，静静在城市里默默听河水流淌。
5: 吃完了。
1: 阿哥，听纸吗？
0: 我也不知道。
1: 听纸。
5: 哎，
1: 来，
0: 怎么了，阿环？有什么了？你是干嘛
1: 去？
0: 又帮你写作业
1: 啊？才不是呢！我们有更重要的事儿。
0: 什么呀？
5: 什么呀？
1: 这是呢。

0: 不是什么，只不过是了几句玩笑话，他算是真的。
1: 你难道还不知道他那傻子为

0: 然后再这样，好，先尝尝。怎么样？
1: 还行。
0: 如果你在街上路过，会花钱买吗？
1: 应该不会。
0: 为什么？
1: 我平时不爱吃甜的。
0: 那你爱吃什么？
1: 苍蝇面，我妈做的。
0: 我妈也会，回头等我家做，你来吃。你哪个功课最好啊？
1: 语文。
0: 那作文呢？
1: 还行。
0: 那以后你帮我写作文，我帮你打男生。
1: 打男生？
0: 谁招你，我就揍谁。以后咱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一起回家，一起写作业，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1: 好烫啊！
0: 烫死了，烫死了！
2: 妈，
0: 干嘛？
2: 我亲爱的妈妈，你给我点钱呗。
3: 上个礼拜不是刚给过吗？
2: 用完了都。妈，
3: 哎呀，要多少？
2: 有多少？

0: 你这边12.6，32.5，
1: 那还差多少？
0: 还差80。
2: 那怎么办呀？
1: 出发！
3: 干嘛？
2: 赚钱。

0: 快出来！哟，你们捞的？啊，个儿还挺大啊！
1: 卖货？
0: 什么意思？卖给我？啊！哼，可以，多少钱？80。你们这是抢钱呢？
2: 就80，按市价算的。如果你觉得不够，我们再去捞。
3: 那你先给钱。
1: 先。
3: 谢谢。
1: 嘿，你们这还挺会算你啊，还得预付是不是？行行行，捞的时候注意安全。
3: 哎，你干什么呢？
0: 不是，看。
3: 哎，你好，这边还有好孩子穿鞋呀。
1: 这孩子
3: 扎着脚。
1: 这些，
3: 他们捞的。
1: 这是。
3: 卖给我了，不能这么惯着他们。没惯着，
1: 这挺不容易的。臭孩子！
0: 行了行了行了，
3: 这啊，
0: 赶紧赶紧赶紧，晚上吃啊，晚上吃。
3: 这孩子，你有什么宠啊？什么上面的少啊？
1: 进去就知道，
3: 趁他鞋子也不穿，就这么跑，他睡着怎么办？来，
4: 走，进去。

0: 新书包，
1: 对啊，你的新书包。
2: 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新书包，人手一个。哎，
0: 如果你要是不喜欢你的新书包，可以跟我们换呢。
2: 就喜欢我的新书包。
3: 自己帮你照顾。
4: 我来。

0: 说一声啊，儿童餐少油少盐，知道吗？
1: 现在小孩都喜欢吃油炸的。
0: 你就听我的吧，啊！
2: 好，
3: 来来来来，
4: 谢谢，
5: 谢谢，
6: 啊，好好吃。
7: 张师傅，张师傅，
0: 哦，哎，你好，你好，你好，
8: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区长顾区长。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就是，
1: 哎，你好，
3: 这是月和云家的老板，
0: 哎，志明，我这边啊，这是我爱人，这是顾群。哦，
4: 顾群长，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们这儿正在办小饭桌啊？
0: 对，是啊，跟孩子在一起吃饭挺方便的。
2: 他呀，现在开学了，我这不是工作忙吗？实在顾不上孩子，我想把孩子也送到这儿来吃饭，不知道方不方便？
0: 可以啊，没问题啊。
4: 太好了，
2: 哦，是你同学，哎，
5: 难道是啊？
0: 这
5: 是
0: 啊，
5: 这是我们班同学，陈
0: 瑞，同班同学
5: 呀、啊。对，
0: 来来来来来，
5: 快坐快坐，
0: 坐这儿坐这儿，
5: 来坐这儿。哎
0: 呀，你坐这儿吃吧，
5: 坐下来。哎，对对对。
2: 您看，在这吃饭一个月多少钱？
0: 您就别客气，
2: 您拿着。哎，你不拿着，我孩子就没法在这吃饭。
6: 顾区长，
2: 这是帮了我的忙嘛。
6: 顾区长，
0: 邵老师。
2: 啊，对，你是邵老师。啊，
6: 对对对，
7: 顾区长的爱人跟我是同事。我们两个人在一个办公室哦，
2: 巧、啊！我听陈波说了，您正在写《运河传》。
6: 对对对，
2: 那到时候一定要重点写写我们水浦区和花街。
6: 一定一定一定！
2: 如果这样的话呀，我就跟区里去申请专项的文化补助。哎，
7: 顾局长，有哪个鸿篇大作是为钱而写的呀？
2: 邵老师，您真是文人风骨，佩服。
7: 哎，当然了。如果您把它这个《运河传》当成一个文化工程来做，作为这个文化工程的补贴，还是很有必要的呀。
2: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理解，理解。
8: 爷啊，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9: 好啊，讲个什么呢？这个碑吧，这个碑呀、啊，可有年头了、啊。碑文的意思，我一会儿再说。啊，立碑之人，我一说你们就知道。宰相刘罗锅知道吗？
8: 嗯，知道。哎，
9: 当年呐、啊，咱们花街啊，在运河上，那是大名鼎鼎啊，这南来的、北往的船只都要跟这儿过闸田、过关丹。这个刘墉啊，为了感谢花街百姓的恩情，立了这个碑，保佑大清国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0: 可是大清国不是早就亡了吗？
9: 啊，是啊，你知道大清国是怎么亡的吗？
11: 八国联军，
12: 胡扯！他们只是打进北京，慈禧太后逃走了，但没亡国。嗯，
9: 当年八国联军来过咱们这儿，有一个洋人，来自意大利，是吧？名字是无从考证，是叫什么？小波罗。这个现志记载呢，是从南海进的中国，然后在杭州租了条大船。召集了几个随从，跟着他是一路北上啊。
8: 三爷，我是你祖宗啊。
13: 不是，奶奶说过，我家先祖是从北边往南走的，对不上。
9: 这个本地人呢，都是他随身带个摄魂炮，能够清取人魂魄。
8: 真假的？
12: 真假的？
9: 那就是个照相机。
14: 哎，给你吃，真的，丝也很甜的。
12: 不吃，
14: 吃，真的，
12: 不吃，
14: 真的，给你吃，
12: 我不吃，
14: 给你吃，给你吃，
12: 你别碰我，我不吃
14: 的，
12: 吃啊，啊，啊，你什么意思？我打你了。
15: Thank you.

0: 怎么了你们这是啊？啊，这是跟人打架了？
1: 没有，
2: 没有，
3: 没事儿。
0: 还说没有？你看看你们这一个个的，怎么回事？
2: 我们正当防卫。
4: 扫兴池，给我回家。
3: 爸不是，爸不是这样的，爸你听，你倒是，
0: 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1: 我带你回去吧。
2: 你俩动的时候就打算先动的人啊？妈，
5: 你先不闯祸，你先
2: 来
5: 闯祸
2: 行不行？你答应明白吗？
5: 上去，
2: 别，
5: 我让你
2: 打死我，你打死我得。
5: 怎么了？你还委屈了你？
2: 你没打完，你继续打，你打我。
0: 好，我不打你。那你说吧，怎么回事？跟谁？
2: 他们欺负子怡，学校同学一些小流氓，你说我能不动手吗？
0: 这次是妈妈错了，行了吧？但是不管怎么样，以后也不许跟人打架，知道吗？还有啊，思义那孩子，他心思重，他不像你们几个那么皮实。以后，你多帮着他点儿，把他当成自己的亲妹妹一样，多照顾他，知道吗？
4: 知道。
6: 思义，你以后就是万和妹妹了。
0: 伤到哪儿没有啊？
4: 没有。
1: 奶奶。多久了？
7: 哎呀，那日子可长了。对面呀、咱们前院的周家，自打有这个院子，他们就搬来了。奶奶是看着海阔出生的，她从小就特别乖，也不哭也不闹，还聪明，牙还没长齐呢，就会背好多唐诗了。你周爷爷啊，他是个文化人，那文化人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嗯，隔壁的邵家有8年了吧？他们来的时候，小胖子才2岁半，小胖子就特别爱饿，一饿吧他就哭，一哭呢就没完没了的。
1: 那暗河呢？
7: 他们家呀是跟大华子家一块搬过来的，人都特别善良，也特仗义。当年你爸生病的时候，奶奶陪他到省城的大医院去看病。奶奶呀什么人都不认识，都是你谢叔叔忙前忙后，没黑天没白天的陪着，人都瘦了20多斤了。哎呀，他们都是好人呐。
1: 嗯，我妈家的邻居就不来往，见面也不打招呼。
7: 不是有句老话吗？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能把近邻处成亲人的也不多。你要懂得珍惜啊。
1: 嗯，我会的。
7: 真乖呀、啊！行了。写作业吧，啊。

0: 跟您说啊，这次要能把这船给换了，我们可占了大便宜了，知道吗？因为啊，这条船的主发动机进口的，哎，那是国外的发动机，哎呦，而且非常的省油，
1: 噪音还小。哎，
0: 来了，来了，
2: 正说发动机呢，最新款的。
0: 咱们那条旧船啊，我们也找到下家了啊，出钱出的还可以，是吧？
1: 对。
0: 新船呢，我们已经跟这个造船厂已经联系过了，啊，只要钱一到位，一个星期之内提船，
3: 挺快的啊。
0: 哎，所以说情况呢，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如果大家觉得靠谱的话，那就进；你如果觉得不感兴趣，就退就退。反正买卖不成仁义在，千万不要有什么压力。
4: 没压力，不是说了吗？我们这。算一股吧，
2: 那必须的。
5: 钱都带了，
4: 你看，
5: 没有我呢。
0: 哎，这不

0: 不，马奶奶，您家本来过得就紧，现在还要养个孙女儿，钱您就别出了，股份比例还按原先的算。就是，这样不行，这样我心里不……
1: 不，
0: 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天成啊，我跟你说，你也别有压力，过去你那条船我们大家不都赚到钱了吗？现在不管你赚不赚，运河在。我就不相信你这属于的蟹老大还赚不出来个油钱，
2: 大不能够，好，这钱我们收下了
3: 啊。来的，我家也不用问了啊，老大说啥就是啥，还有我们的，
4: 我们家也入。
0: 你看，对，拿钱在这儿呢。
5: 好，那行，那钱够了吗？
2: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够了。啊，一会儿呢，让那个老二啊，把钱咱们
6: 拢一拢，
2: 然后呢，看看各家出的钱按着股份分，还是按着以前的规矩来，
3: 行，
2: 是吧？
3: 好，
2: 放心，钱一交上去，一个星期之内，咱们就能见到咱们这个新船了。

0: 儿子，等过两年以后啊，这大运河疏通了啊，咱们就开着这条船一路北上去北京啊。
1: 去啊！
0: 哎，好了好了，行行了，我来吧你。
2: 爸啊，我还没见过大海长什么样呢，咱们什么时候能开这艘船去大海看一看？
0: 开这艘船去大海？
2: 对啊，
0: 你别看它现在挺大的，到了海里啊，那就是一叶小舟。要去海里，能够抵住风浪，必须得开更大更大的船。知道什么叫万吨巨轮吗？
2: 哎，那我长大之后，我给你买艘万吨巨轮，咱们去大海开怎么样？

0: 那条大船一路向南，先到三江口，再出海，再到苏伊士运河去。我也要去。
1: 船上不要你，
2: 我自己买条船，当你老大。
0: 会水吗？就老大老大。
2: 我水性比你好。
1: 吹了。
0: 不信，咱们水里见。
1: 行啊。那就比谁先游到那儿。
2: 来，行。
1: 预备，一、二、三，跳！

0: 走。
1: 你说你走啊？啊，就像这么一屁股站，你让我跟孩子干啥呀？
0: 小心脚底下。
2: 哎呦，
3: 应该中间下来。
1: 啊，你咋就走啊？
4: 妈，
5: 什么情况？
6: 开船的老五欠债没还上，一时想不开。
7: 他们不是刚换的船吗？怎么是欠债呢？赌博了？
6: 借钱换的船又没活，上个月不是运煤吗？就想回本儿，结果超载，被罚了一大笔钱呢。
8: 这高速越修越多，和尚的船越来越少，怎么办啊？
9: 时代的浪潮，最终还是势不可挡的，在每一个人身上留下了印记。七年前，横跨黄河、飞越长江的京沪高速公路全线贯通，此后极大地促进了沿线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的发展。岸上的汽车越跑越快，吃水上饭的跑船人荣誉感和成就感的确是越发的稀薄了，生意越来越小，利润越来越少。运河的水运跟这个风驰电掣的世界看上去一起往前走，实际上在背道而驰，但运河的精神却已经流淌在了运河人的血液里。这是新的时代给运河儿女的新的

0: 看这个最后一眼，希望你们能够考上大学。
1: 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你们可怎么办？
2: 考不上大学，我可以创业。
3: 现在手头一紧，心里都压不住火了。
4: 我不求你理解，
5: 我只想把我失去的东西一点点的找回来。
6: 我问你还差多少钱？
3: 死意急着用钱，总得想点办法吧。
7: 西闸那边有一废船。
8: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0: 怎么样？别的不敢说，黄鱼面已经得到海阔的爸的尊崇了。哎，
1: 回头咱俩合作，吃这是摆个摊，赚钱咱俩退半。
2: 修池负责做饭，你来干嘛？
3: 思雨来，
1: 大家走啊！
3: 吃热吃。
1: 妈妈，你嫌弃我呀？
3: 思雨，
1: 你还好吧？
4: 我看你下午到现在都没怎么说话，是不是吓着了？嗯，好的。你说，
1: 让人跳河就不想想他老婆孩子吗？
5: 估计啊，爷爷是真扛不住。
1: 我爸要是碰上这种事儿，绝不会像他这样。说什么呢？呸呸呸！乌鸦子。
5: 呸！我爷爷说，男人不一定要有钱，但必须得有担当，天塌下来也得扛着。
6: 哎，
5: 我们院子里的男人都是这样。
6: 陈瑞可没住咱们院啊。哎，爷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上次的雪糕钱还没还我呢。哎，爷们。

0: 你下回去网吧别用我的卡啊。
1: 没问题啊，以后游完泳再让我洗一次泳裤，一次10块钱。
2: 哎哎哎，那正好，那以后我这面50块钱，爱吃不吃。
1: 你怎么不说500呢？每天卖800碗，一个月财富自由，以后花钱雇我当保镖。
0: 哎，我花钱请你闭嘴行吗？
3: 来，
0: 小猫啊，
3: 找着人呢。
2: 啊！干嘛呀，老张？我还没说什么，
4: 劲儿那么大呢，老张。
3: 我跟你急了啊！
4: 小猫啊，
2: 哎，
4: 看见没有，我们院的女人厉害不？
2: 哎，我还没说什么。
0: 好好吃饭啊，放学我们来接你。
1: 你咋不让我多吃点？这一天天的。爸爸，我走了，拜拜。
0: 拜拜。
1: 哎，回来。你这头发，一天天乱。行了，拜拜。
5: 拜拜。
0: 拜拜。
1: 走啊！咱俩怎么又犯贱了是吧？
6: 怎么了？思义是瓷器啊，卫生好能碎了。
1: 思义也是你能叫的吗？你算老几啊？
6: 我算老大。
4: 你爹老二。
0: 行了，高三了，消停会儿，老跟傻子计较什么呀？
7: 思义，上课去吧。嗯，
0: 拜拜。
1: 拜拜。
4: 孟红、华子，早。
0: 哎，
4: 早。
0: 早。
4: 早。
0: 好好照顾思义啊，让他好好吃饭。谁要欺负他，你告诉他。
4: 好，
7: 放心吧，走吧。
4: 走吧，
1: 赶紧走了，迟到了。
8: 学校有规定不许戴假发，摘下来。
7: 好，
8: 现在就摘啊。
7: 啊。
4: 哎，我，你有病啊！
1: 再说一遍。
9: 悠着点啊，别给人家打坏了。
7: 好痛，好痛，好痛。
4: 行，你给我等着，大华子。
1: 我等什么？我等你下葬，请我吃席是吗？
4: 等你结婚，我给你摆喜酒。
10: 去年我们其中啊，有10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其中有2名考上了重点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好像就在你们前面呢，同学们，人生的路怎么选，就掌握在你们自己手里。隔壁一中的学生们跟你们同龄，他们为什么能考上清华、北大啊、985、211？我们就不行吗？
11: 不行，
10: 我们不会这么没有自信吧？
12: 有的同学走爱国的地下，同学们，你们的竞争对手从来都不是同学。对于七中的同学来说，能够考上大学，那就是创造奇迹。而对于我们一中的你们来讲，考不上才是奇迹呢。所以同学们，对于高三这个最后一年，希望你们拼搏一年，明年的这个时候大家都能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大学里会师。你们有没有信心？
13: 有。
12: 有没有信心？
13: 有。
10: 有志者事竟成。从现在开始，高三的同学要进入高考冲刺，以10倍的信心，100倍的努力。
14: 就这战斗力，
5: 还敢叫板？
10: 我用到最

0: 好男不跟你斗。
1: 听见没有？
2: 这是单单调递增。
3: 现在你们是高三了，别整天没精打采的，尤其是你小婉和，来来来，我们继续上课啊。
2: 好身手啊，这些年把你给练出来了啊。
4: 承让承让。
5: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
2: 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将来考不上大学，你们可怎么办啊？
6: 我觉得考大学不是唯一出路，考不上大学我可以创业。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不也没拿到毕业证？
2: 好，那我们就说说比尔盖茨。大家要知道，比尔盖茨在退学之前，人家可是考上哈佛了。他不想上和考不上那根本是两码事啊。
7: 老师说的好啊。
8: 好。
6: 那我们就不聊比尔盖茨，我们就说国内很多优秀的企业家，没有学历没有背景，但是依然不影响他们的成功。
2: 那是在过去，在现在，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4: 教师，算了，我不说了。
2: 啊，没关系没关系，你说你的，你要是说错了老师不怪你，说得好，老师不给你留作业。
4: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
4: 说话算话？
2: 算话。
4: 我觉得啊，
2: 你给我下来觉得。
6: 我觉得啊，您说的对，知识确实可以改变命运，但一定不是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那要是每个人都认真学习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呢？
4: 那为什么成功者还是少数呢？嗯，
2: 同学们，这就不是找错参照物了，这叫偷换概念。
6: 不不不，徐老师，我想表达的是，相对于课本上那些死记硬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创意、前瞻性以及未来格局。通过观察分析去找到一个行业的规律，然后利用这个规律才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
8: 好好，
2: 那你说说你怎么能够得到最终的胜利呢？
4: 打个比方，就说老师这个行业吧，你有没有想过怎么能够在不影响自己本职工作的情况下又能挣更多的钱呢？
2: 你想过？
6: 确实想过，但是一定不是一对一补课什么的，这种效率太低，效果也不好，挣不着钱，还容易落个埋怨。徐老师，我觉得您要是想挣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刷题一赢。
2: 什么赢？
8: 刷题赢。
9: 嘿嘿，徐老师，麻烦您一下。嗯，
4: 刷题赢，
6: 刷题不懂吗？一块儿刷题。其实，想要提高成绩很简单，就是玩命的刷题。但是你一个人在家刷题，遇到不会的，两眼一抹黑，你还是不会。但是如果身边有人给你指导呢，那就不一样了。刷到哪儿讲到哪儿，成绩一定会提高很多。当然啊，辅导课这不能收费，违反校规。但是您可以收取餐饮费、营养费、试卷印刷费等等，
4: 老师可以合法合规的挣了钱，
6: 同学们成绩也能够提高。我就问问大家，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一个周末两天，徐老师讲解，管饭还不点名，我们就让徐老师挣这50块辛苦钱，大家愿不愿意？
10: 50也太贵了吧！
11: 嫌贵48，

0: 太贵呀、啊。
1: 44，44
2: 那数字多不吉利啊。
3: 44我去。
4: 哎，我也去。
5: 老徐的票必须给。
6: 我也去。
7: 徐老师，加上我全班一共40人。哎呀，
2: 行，那也没多少钱。
4: 老师的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啊。
7: 徐老师，您别着急啊，我给您算个账，一年有52个周末，52×44×40，得多少钱？
3: 91520。
7: 91520。这只是一个班的价钱，您要是觉得不够，我们还可以扩招。您就按几何级数来算一下，扩2%，那得是多少钱？您先算着，我回去喝口水。
4: 哎，同学们，咱别瞎起哄，咱们就算算谢老师这道题。
8: 好，
4: 设
3: 谢老师，
4: 红淮高三毕业生的基数是5850，理科生是80%。
7: 徐老师，您就别算了。如果照这么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您就是亿万富翁了。
8: 亿万富翁！
7: 徐老师，您这只是您一个人干。等到时候您辞职了，专心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所有退休的高级教师全都请过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冲出红淮，到全国各地开设刷题营。到规模再大的时候，给您批块地，可以开一个全国刷题中心。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打广告、融资、上市，只要政策不变，50岁之前您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了。
5: 那徐老师，您就是红淮首富了呀！
9: 他们说那么多，他们听懂啊？
7: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10: 不对知音，枉费舌尖。
7: 一会儿撞死你！又想干嘛呀？
9: 帮我转告一下凤凰，他欠我钱。
7: 欠你什么钱呀、啊？
9: 空军1号刚从上海买回来，你看他给我踩的还能穿吗？
11: 多少钱啊？
9: 别问，问了你们也赔不起。
7: 那你想怎么样？
9: 不想怎么样。一双鞋小意思，只要我想，每天都能换新的。
11: 我嘚瑟能死吗？
9: 兜里有钱当然得嘚瑟呀，不像某些人，钱都在脑子里，兜里一干二净的，整天就知道吹牛。
11: 三娘子，一天天嘴这么尖，是不是想挨揍骗医药费啊？
9: 你们真以为我打不过你？告诉大华子，我天天穿新鞋，有本事天天来堵脑子啊！
4: 一个字儿，贱。
5: 我要是光合着脑子就好了，赚大钱，带你们坐飞机看春春演唱会去。
12: 嗨，演唱会又不贵。
13: 对啊，攒点零花钱不就够了？
5: 我得买第一排的。等春春唱到一半，我就冲上去，一把把他抱住，八个板拉我都不撒手。
12: 春春得烦死你不可。
5: 烦就烦，他能记住我就行、是。我要在春春的演艺生涯中留下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10: 一个字儿，
5: 姐。
7: 完了，快点。
5: 来了。
14: 色红的。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我的演唱会。
16: 这回说好的是借，就半年。那我们想开个网吧，赚了钱就还咱。
17: 上回开面馆欠的钱还没还呢，还有上回都没还。
16: 上回不都还了吗？
17: 还你妈！
16: 你说什么呢？
17: 钱还到了你妈的口袋里，能回得来吗？你说你妈这两年来了多少回啊？
16: 那怎么了？我妈还不能来了？
17: 不是说不能来。每回一来都带着一大家子人，连吃带拿的。

0: 我欠他的呀，
1: 行了，我欠他们的，行了吧？那我没替我照看我妈，替我尽孝道，吃点拿点有什么呀？不应该呀。
2: 那你都决定了，你跟我商量啥？
1: 存着在抽屉里，赶紧干！
0: 哎，你干什么去？黑灯瞎火，
1: 你先说清楚，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呀？
2: 我不借。
3: 我为什么要借？原先咱们家生意还行的时候，我说什么了，受多少委屈我都认了。但现在任何什么情况，你心里没点数啊？跑船原来一天挣多少钱，现在挣多少钱，你不算账，我都算着呢。这日子还过不过了？高考志愿。
4: 想好了没有？嗯，报哪儿？
5: 清华北大，最次也得是人大吧？<笑>好好说，哪儿？
6: 那您希望让我怎么说嘛？就我这成绩，我能考上大学吗？
4: 怎么不行啊？我儿子又不笨，还有一年时间呢，咱们努一努，再不济，上个大专也行啊。你别真跟你爸一样跑一辈子船啊！
7: 说什么呢？
6: 竟敢看不起跑船的啊！
5: 哎，竟敢看不起跑船的！哎呀，你这又是跟谁喝的呀？
6: 孙总，现在人家是大老板了，在外面有三个大工地，还有自己的这个水厂，哟，厉害！
4: 哪个孙总啊？
6: 我那同学三良子他爸，破包工头。哎，孙总，
5: 孙瘸子，他说什么时候给咱们结账？
6: 啊！哎，他说了，现在他手上的项目太多，一等腾出手来，他第一个就给咱结啊！
8: 给他拉了十几床水泥，一分钱也不给，这不欺负人嘛！
6: 大人的事，小孩子少管。那我能不能说，那个孙瘸子他就是赖账，上个月刚买辆大奔，你知不知道？对，人家买的是二手的，手的车，二手的，人家就没说不给咱们结，你都别给我烦啊！
9: 等会儿，啊，娘了，
6: 给您热热。啊，啊，你让他写个保证书，说好什么时候还，过了那个点儿，得交滞纳金。疯了吧你！咱家的生意都是人家给的，把人家给得罪了，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
9: 你太疯了吧！你给人家干活不要钱，那你图什么呀？ 你才疯了！
6: 行行行，老杨这事儿，啊，少管了。
9: 我能不管吗？哎

0: 你家因为啥吵？钱呗，还能因为啥？以后我要是嫁人，对方有没有钱无所谓，一定不能太愚孝。
1: 为什么？
0: 辛辛苦苦赚点钱，全补贴他妈了，家里花什么？
1: 找个有钱的呗，两头都不耽误。
0: 妈，你以后要是发了财，我要发财了，我就把我爸的厂给买了，逼他退休，然后在城里给他们买个大房子，带花园那种，让他们每天就在家里溜溜鸟、养养花、晒晒太阳，无忧无虑。那多无聊啊，他们会闷死。你呀。
1: 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对父母的辛苦熟视无睹。哎，
0: 运河啊是没戏了，跑船的赚不到钱，我看这花街呀，迟早也要搬。
1: 树挪死，人挪活，以后啊，哪儿好发展，咱们就上哪儿去。只要肯努力，肯定饿不死。
0: 你最想去哪儿？
1: 没想好，你呢？北京，中关村。长大了就去。
0: 多大算长大？至少得高中毕业吧。反正，
1: 我不可能在这儿原地等死。
2: 这《警世通言》上明文写道：“杜十娘和李甲自北京崇文门上船。”北京哪有长江？啊，这分明就是运河嘛！他们来到瓜州之后遇到风雪，还没来得及转到长江呢，这百宝箱怎么可能是沉在那长江里头呢？ 是因为这冯梦龙图个方便，用一个江字取代了这运河。所以说，这百宝箱它是沉在这运河之内呀，这一点它是没错的呀。这以前也不是没被退过稿。 可这以前退稿的时候，
3: 大江，最起码他会写上为什么会退你的稿。他退稿的原因是什么？可现在倒好，
4: 连个字儿都懒得写了，
3: 盖个章子就给你退回来了，还退到你单位里头。我问问你，你放他也看了，他们为什么退我的稿？凭什么退我的稿？
4: 好了好了。
3: 你冲孩子喊什么呀？他又不是出版社的。
5: 王子，你怎么站进口气？
4: 你咽不下，你就把他当个屁放了。
3: 你
5: 这是说的什么话呀？又进什么废话了？
3: 息怒，息怒。
5: 我刚才也看那稿子了，我觉得退稿，并不是您的学术水平不高。
3: 来，爸爸问你。
5: 那他们为什么要退我的稿？我觉得是题材。
3: 题材啊？什么意思？就那个杜十娘，都已经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现在的读者不感兴趣，不好读也不好卖。
5: 那他们对什么感兴趣呢？今年卖的最好的小说叫《鬼吹灯》，盗墓题材，以您的文化水平，闭着眼写的都比他好。
3: 你这是说着什么话？你这叫……
6: 干嘛呢？你怎么还能打孩子呢？
3: 没事吧？
5: 他这说的是人话吗？啊，他让我去写盗墓的去，他怎么不让我写杀人放火的？
3: 也行啊，别在家说连环杀人，也好卖啊。
6: 走吧，
3: 他何体统啊！
5: 我是一个文人，我能写那些下三滥的东西吗？ 我有我的父母亲爹，你知道吗？
0: 你消消气儿
1: 啊！他再一点追我，
3: 那些文人骚客写字的时候，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4: 爷爷，你倒是真刷刷一个呀！给我看看，
3: 我这爷爷刷刷不好是吗？让你好好练练，那跟书法家似的，刷刷刷刷刷刷刷，还会留白，
4: 留有余地是这意思吗？
3: 对，留。
5: 相夫教子为家庭做贡献，我不求你理解，也不求你感激我，可现在我只想把我失去的东西一点点的找回来。
4: 你失去什么了？
5: 我以前的名字叫罗之梅，可现在呢？现在谁知道我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叫我海阔妈。这日子过着过着，我就把自己的名字都弄丢了。
6: 之梅，他们叫海

0: 婆妈那是得互相之间都这么叫吗？你当然叫罗枝梅了，你在我心里永远是罗枝梅呀。再说了，你说你演个小角色就能把名字找回来了？
1: 至少片尾字幕上会打上罗枝梅这三个字。
0: 片尾只有广告，那哪有什么字幕啊？
1: 你别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周艳玲，这次我走定了，你别想阻止我。
2: 我又不是说不让你走。
3: 我现在说什么也不是，不说什么也不是，横竖就是挨骂，我能怎么办？
4: 爸对你挺好的。
5: 好什么好？
4: 嘘。

0: 都在呢。
1: 你家又因为什么？
0: 我妈要去横店，我爸不乐意。
1: 为什么？
0: 可能是不放心，怕我妈当了明星就不回来了。
2: 你妈当明星，你爸想太多了吧？
0: 当初要是没有我，估计我妈现在已经成功了。估计我妈挺怨我的。
1: 我妈也怨过我。
3: 为什么呀？
1: 我爸和我奶都想生男孩，结果生了个女儿，所以我妈一辈子抬不起头。
4: 你家这也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吧？怎么到今天还吵？
0: 前些年钱好赚，都不觉得日子难过，现在手头一紧，心里都压不住火了。

0: 所以呀，我们都得往前冲。现在家里赚不到钱，那就得靠我们了。有了钱，我爸要不到账，我妈不至于跟他急，海阔妈也不至于着急出去演戏。华子家真想要个儿子，再生一个就是了。所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钱。
1: 我同意，等老子一毕业，第一时间去兰州。
2: 兰州？你要学拉面啊？
3: 每天睁开眼就看见运河的人，也和运河命运相遇，有无数羁绊组成的父辈祖辈们，还在努力地坚守着。而年轻人，就像最初的运河，求新求变，想要开拓更广阔的世界。
2: 算老几啊？那你
0: 差点给我摔下去！拜拜，春姐啊！
1: 拜拜，
0: 拜拜，
2: 春姐啊！
0: 拜拜，拜拜，
2: 拜拜，赶紧休息啊！嗯。
4: 我知道你是来说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5: 我知道，我知道。行，你站起来说，站起来说。
4: 我要是不把他送您这儿来，他早被老哥给糟蹋了。
5: 你说什么？
4: 那年我刚生老二，还在月子里，突然间有一天，我发现他在偷看司仪洗澡。
5: 他就是个畜生！畜生！司仪那年才十岁，
4: 所以我一狠心，赶紧把他给送您这儿来了。这几年我老是做梦，梦见司仪爸爸就是站在那儿看着我，也不跟我说话，光流泪。我知道他是在怨我，可是我但凡有一点手艺能够养活这个家，或者是老葛他像个人，我也不至于过成现在这样，是吧，妈？
5: 那我们就赶紧跟他离了吧，
6: 趁着年轻再找一个。
7: 我们不找了，我命硬，克人，克死了司仪爸爸，第二个也破产了，欠了一屁股债。
5: 你认命了哈？
7: 不认命还能怎么样啊？眼瞅着老二又要上。

0: 学了，学费还没着落呢。
1: 妈，您不是每个月还有点房租钱吗？您能不能帮帮我们母子俩呀？您救救急嘛。
2: 那思义呢？思义怎么办？
3: 那要不行，我就去南边，我去干传销，只要我豁出脸来，钱也赚了不少。

0: 球、豆浆、豆花、菜蛋，
1: 连都没有。
2: 对，别喊了，省点劲儿，这都多半天了，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3: 哎，马奶奶，四姨妈走了。
4: 走了，昨天晚上啊，我劝了一晚上，她说她要到南边去闯闯，我没劝住。
3: 哎呀，南边现在吧，赚钱的机会多，好挣钱，工资也高。我有几个小姐妹去深圳做什么外贸，赚翻了，那回家直接就盖三层小洋楼。你说我琢磨咱们街上生意也不好，要不然我也去南边，我给华子挣点嫁妆来。
2: 你去干什么呀？
3: 我打工啊。绝对比这儿挣得多，对吧？
2: 行了，那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3: 那反正肯定比咱们摆这个小摊要赚多了。啊？
2: 你说我真的假的？真能赚多少钱？
5: 当他们发现了亚洲大陆，他们发现在亚洲大陆不只有巨大的市场，而且还有黄金和香料的时候，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要往亚洲大陆来，要跟亚洲这边进行商业互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对吗？但是有一个阻力是什么？传统商务受阻了。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要干嘛？
6: 开始进攻。
5: 非常好，而且在物质上面他们有了一定的保证，是什么呢？是的，这个时候他们的地理知识进步了，他们相信了地缘学说。

0: 给大家拓展一个新知识点啊，跟航海有关的。摩斯密码，摩斯密码最早呢是由美国的通讯学家塞缪尔·摩尔斯发明的。当然了，最早的那个美式的摩斯码呢，现在已经废弃了。现在呢，大家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摩斯码。 所以啊，如果你们要用的话，得要记住给这个摩斯码加个密啊，不然呢，老师就会听到你们在聊的是什么，好吗？老师不想偷听啊，来，我们继续往下说。加油了！
1: 怎么了？上课吃零食被老师抓了？
2: 怎么了？
3: 妈，就想看看你，
2: 还差多少？
3: 我问你还差多少钱？钱的事儿，不用你管。你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善良、特伟大、特别有母爱啊？怕我受伤，什么都不管，就把我扔到奶奶家，自生自灭。我才10岁啊！你有没有想过我该怎么办？ 我现在17了，还天天失眠，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你可能觉得都是为了我好，跟我不会领这个情的。还有那个弟弟，你说没钱上学，现在是9年义务教育，连这点钱都弄不到吗？还传销，你看自己还钱不够，还要跟亲戚朋友吗？学费是没几个钱。
4: 但是老葛他大人欠了好多钱，我得赶紧还上，不然他们会堵在你弟弟学校，天天跟他去要钱。
3: 你说个数，我哪怕卖血都给你填上。

0: 算什么呢？一个游戏外挂，自动挖金币。
1: 你这玩意儿不犯法吧？
0: 不多吧，应该问题不大吧？如果被官方发现，最多就是封号。
2: 没必要，黑客行为要是被举报，很有可能会影响高考，你知不知道？
0: 司仪急着用钱，总得想点办法吧。
3: 你们说，这他妈倒霉跟他有什么关系啊？平时又不来往。
2: 司仪心里难受啊，逼急了，他真敢卖血去。就他这体格，他得死在输血车里。
0: 我去找我爸借点钱。
2: 哎，你是亲儿子吗？你爸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平时蹭蹭吃喝就行了，也不能搁一个人身上薅啊。哎
3: 呀，现在花街也没人了，茶叶蛋也卖不出去了。之前河里还有点鱼虾，现在上游开一钢厂，鱼虾也没有。哎，
4: 西闸那边有一废船，咱们
5: 不行。
3: 怎么不行啊？那船没人要，都停了个把月了。那柴油流到河里，鱼都翻白肚了，田都废了。
4: 咱们去把那柴油收拾收拾，
3: 这也算是为环保事业做贡献了。
0: 对呀。
6: 去干嘛？
0: 你管子，怎么哪儿都有你啊？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6: 废话呢，去干嘛？
3: 西闸有一废船漏油，我们捡破烂去。
6: 不准去，否则我告你妈。
0: 锤子带着。
3: 大华子，你以为我敢动你啊？
6: 哎呦，不对。
0: 别闹了，司仪急等着钱用了。
6: 行吧，那我也要去。
0: 你去干嘛呀？
6: 我去给你们望风。今天不带我，谁也别想出这门。
0: 行行行行，把那盆子拿上。
3: 走走走，拧什么得了你？
6: 哎，你们一会儿怎么运啊？
0: 什么怎么运啊？
6: 先去花街借个推车。
3: 想的还挺周到。他绝对是一惯犯。

0: 妈妈，这批再晚能赚多少呀？
1: 我过来是想找工作。
2: 你妈妈那儿要钱？
3: 必须给钱，不能帮她想个赚钱的路子。
4: 你确定你查清楚吗？
5: 站住！站住！站住！路过，路过，我们就是路过，什么也没干。
4: 让我去帮忙？你觉得我会去公安局给你捞人吗？
6: 我告诉你，人牙跟狗牙都有毒。

0: 大火。
1: 哎，好嘞好嘞，
0: 冲着点火候啊！啊，
2: 老板，有人找。
0: 哦哦。
3: 老板来了。
4: 哎，子怡。
5: 周叔叔。
4: 啊，你怎么来了？
5: 我过来是想找工作，兼职。我可以洗碗、端盘子、扫地，除了做饭，剩下的活基本都能干。
4: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啊？
5: 而且我每周末都能来工作，工资我也打对折，就是能不能先提前预支一些？
4: 预支啊？多少钱啊？
5: 4700。
4: 这怎么还有零有整呢？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钱叔叔可以借你啊，思义，但是工作不可以。
5: 为什么？
4: 你说呢？高三了，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要好好学习啊，好不好？
5: 不要了，如果不能给工作，那我就换别家了。

0: 这事儿别告诉奶奶，打扰。
1: 你等会儿。这事儿你奶奶都不知道啊？啊？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你妈妈那儿要钱，是不是？那这样吧，周末你过来，看看这边有什么忙要帮，啊？但是。空的时候，老老实实给我写作业。
0: 嗯，好。
1: 好吧，啊，
0: 谢谢周叔叔。
1: 不客气。把钱给我。嗯。哎，回来。嘿。钱不要了，啊？对对对，不要钱，学雷锋啊。
0: 谢谢。
1: 这孩子。
2: 今天你们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上课的时候用摩斯密码跟女同学发暗号，有这事吗？你还笑？你教的？
3: 不是啊，我教他这个呢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那我哪知道他用这个做这事儿？那个同学，马思义。早了点儿，
2: 有你这么教孩子的吗？别吃了，你赶紧吃饭吧。
3: 哎，
2: 下不为例啊！我跟没跟你说，少跟整天贪玩的孩子在一起玩。马思义还好，上了一中，成绩还算不错。你看看其他那几个，那会影响你成绩的。
3: 哎呀，没那么严重。那几个孩子都挺好的。
2: 吃饭。
4: 车别推了，动静太大，烫到了。
5: 这边是这边。就这儿，就这儿，就这里。
6: 哎，你确定是传媒署吗？你别回头给逮了。
5: 你放心吧，我下去看看。
4: 哎，别别别，我下，我下，我拿着。
5: 小心点啊！
4: 来，帮我照着点。
6: 小心点
5: 啊！慢点啊！
4: 来，
5: 没事的。
4: 慢点，慢点，
5: 我别忘。来来来，你看那边有没有？
4: 照着点。哎，
5: 慢点啊！
6: 慢点啊，汪和。
5: 没摔着吗？
4: 来。
7: 勇，很重，
5: 哎，把东给他，给他，
4: 看着点人啊！
5: 我下来啊，把那东西，我把这个。哎哎，快走，快走，快走，快
7: 走，快走，
5: 快走，往那边走，别别走，别走，往那边走，往那边走，往那边走，来
7: 了，来了，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别跑，往那边走。
8: 警察叔叔，
4: 我真是路过，
8: 路过，路过带着油桶啊！我告诉你，这几天偷油的多了，不止你们几个。
4: 叔叔，叔叔，我求您了，我还在上学呢，学校会开除我的。
8: 你现在想起自己是个学生了？进去。

0: 那现在怎么办？
1: 要不我给陈瑞打电话，让他妈想办法捞人。
2: 哦，对，他妈是区长，能是警察？
0: 那
1: 他们要是不肯呢？
0: 没事，我怎么着不行？今天万恒要是被拘了，能被他爸活活打死。

0: 喂，不知道。哎，你别问他是谁。哎呀，何浪的事儿不要管太严，一个电话。
1: 谁让你做人的？
2: 怎么了？
1: 我朋友被警察抓了。谁啊？哪个朋友啊？
2: 因为什么呀？
1: 应该是误会。
2: 找你干嘛？让我去帮忙？你觉得我会去公安局给你捞人吗？

0: 这种事儿以前没少干吧？
1: 没，这是第一次。
2: 叔，您就放了我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0: 现在再想起求饶晚了点吧，你不是小孩子，干坏事不用受惩罚呀。
2: 叔，要不您就揍我一顿，就当是惩罚了。
0: 你说我要是亲手把你送进监狱，你爸要是知道了，那表情估计挺逗的。
2: 你认识我爸？
0: 岂止认识，我跟你爸还有点小过节。啊？你爸小时候可没少欺负我，天天堵着我抢我东西，我可没少挨他揍。
3: 眼看就要高考了，这要是出事，他这辈子就完了。不行，我要去找他。
4: 你去干嘛呀？
3: 你
4: 不能去！
3: 我
4: 你不是天乱吗？
3: 你
4: 不能去！着急没有用。哎，花。
5: 没事，花子，
4: 着急也没用啊，现在啊。
3: 你们说。我今天要是坚持不让你们出门，是不是就没这节了？
5: 会，这是大家的决定，不怪你，你劝不住的。
3: 忘恒要是被拘了，我就退学。他们说，这大牢里过特苦，要是没钱，寸步难行。回头他爸妈要是不管他，我管。
5: 会伤心的，应该已经在办了，怎么回家等消息一样的。
6: 先回家，忘恒点正，每次都能逢凶化吉的。

0: 我马上就回来，我保证。你干嘛去？
1: 妈，我马上就回来，我保证。
0: 你干嘛去？我就看他一眼。
2: 捞人去。没那本事，妈。
0: 那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帮不上忙，我也得在场啊。
2: 不行，
0: 求你们，妈，我真的马上就回来。
1: 妈，快回家！
0: 我马上就回来。
1: 你看就怎么办？
0: 你就看你多不……孩子，孩子，上哪儿了？这是啊！哎呀！
3: 还是见不着了。进去之后啊，局子里面没什么油水。 来，下来。

0: 从小就做，那皮带做到好几根，但后来发现做也没用，所以人就放弃了。哦，开始自暴自弃了。至于，我成绩差，是因为我心思没在那儿。
1: 你心思在哪儿啊？
0: 赚钱。你个小屁孩，你现在琢磨什么挣钱啊？
1: 我告诉你啊，这种事过几年再琢磨也来得及，那就晚了。说，
0: 以前金库高速没开的时候。 那河运特别火，我爸有条船，轻轻松松就能挣钱。但现在能打拼已经算是胜利了。以前我爸可威风了啊，那走到哪儿都是别人给他发烟，一口一个老大叫着。现在呢，是他到处给别人禁烟。那见着个包工头，就跟见着警同似的，一点不爷们儿。
2: 你再胡说八道！

0: 当年我小时候，你爸就在老码头摆摊卖鱼虾，每天他天不亮就起来，站着最好的地儿，等他卖完了才会让给别人买。每次等我开摊了，鱼虾都死了，那个时候我最烦的人就是你爸。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妈得了一场病，家里没人照顾，警察让我休学在家里照顾。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把这事儿告诉你爸了，你爸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上我们家来了，我没敢开门，没想到他哐的一脚就把门踹开。
1: 夏天春，你要干什么？

0: 一开始我以为里面包的是板砖，但是没想到我打开之后，里面全都是毛票，整整600块钱，87年，那可是一笔巨款。我当时整个人我都懵了，我都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你猜你爸当时跟我说什么？他指着我说：“小子。”你不许休学，你拿这个钱去找护工，如果不够的话，你告诉我。我都懵了，我当时。
1: 考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哎，摊儿这种事，轮不到你。

我妈得这个病，前前后后花了大概有2000多块钱。整个住院期间，你爸，还有他那几个兄弟，轮流的照顾我妈。你爸每次来，都会拎着他捞的鱼给我妈熬汤喝。到后来，我妈出院的时候，偷偷告诉我，我这辈子都不想吃鱼了，够。小子，你爸当年就是个混蛋，当然了，他现在也是。但是他这辈子没有欠人情，都是别人欠他的。你现在是叛逆期，你烦他，瞧不上他，这都正常。但是我希望你能理解，不管什么时候。 不管你混成什么样，你爸永远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当初你爸没给你丢过人，往后我也希望你不要给你爸丢过人。

0: 肖校长。
1: 好，
0: 谢谢。
1: 好。
2: 哎呀，这是养爹千日，用爹一时啊！我必须得给爹磕一个。
3: 你以为我谢叔绝不是一段？早些年跑船有碰瓷的，我和李白渔网，有船经过，我冲出去让风行。可咱们家的船一次都没有被拦过，都知道谢老大狂的。
2: 还真是啊，孟和，搁以前你爹就是鬼脚七，
3: 你爸才鬼脚七，我谢叔是黄飞鸿。
2: 黄飞鸿，拨开乌云表。
4: 你这做熊孩子！
0: 船指望不上了，得想别的办法做起。
5: 觉得不一定非得给钱。
0: 什么意思？
5: 小时候你给他买书包，当时他什么你都不说，攒了一年的零花钱捡可乐罐卖，你还记得吧？最后还了你一块卡西欧的电子表，这就说明他不喜欢欠人情。
0: 那也不能不管他吧？
5: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给钱，不如帮他想个赚钱的路子。
0: 他高三了，今年特别重要，不能分心。一中重点班，他能考前三，再努努就上一本了。
5: 实在不行，我就把梦幻西游的装备卖了。我有个 QQ 号，应该能值点钱。
6: 哎，我爸那辆小幺零平时也不骑，也能卖了。
0: 不用，我有办法。
3: 什么办法呀？需要我帮忙吗？
7: 不用，你唯一能做的就是闭嘴。
5: 没错，必须守口如瓶，千万别说漏了，尤其对司仪。
3: 我能说什么？啊，西燕，旺和为了你去偷油，差点让警察给抓起来。我傻呀我！
8: 你去偷油了？
7: 没有，怎么会呢？我们就遛弯刚好路过，对吧？
9: 哦，对，这都是捡的这种东西。
7: 哎，西燕，西
3: 别打了，
7: 西燕
3: 的，旺和为了你好，他会来捡。啊，
9: 这后来警察来了，警察要走了，虚惊一场。
7: 对，虚惊一场。
9: 对，
7: 西燕。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
8: 以后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谢王和你好自为之。
7: 司仪，
3: 看我干嘛？

0: 思呀，怎么了？奶奶看看，哎呀，这还哭上了！行了，没有啊，你跟谁吵架了？跟望河吵架了是吧？
1: 没有。
0: 没有，你还说你好自为之。奶奶又不聋，奶奶都听见了。那我找汪和妈去，她敢欺负我孙女，我得揍她。
1: 奶奶不是真的没有欺负我，她幸好就是脑子坏掉了，总是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蠢事儿。
0: 没人欺负你呀。哎呀，汪和从小就那样，傻头傻脑的，一看见你就变成个马大哈。你看不出来啊，奶奶可都看在眼里了。你忘了小的时候为了哄你，差点没把自己摔成残疾。你看不出来，奶奶还看不出来。
2: 哎，司仪。
3: 哎，你怎么才来啊，王总？我们都快吃完了。
2: 没事，我不饿。问你们一个问题啊，都知道孙悟空吗？
4: 知道啊。
2: 那你们都知道孙悟空怎么飞了吗？
4: 听懂没有啊？
2: 不错。那么我手上的就是七彩祥云，我也会飞。
4: 七彩祥云，你又会了？
2: 都不信是吧？
4: 不信，
5: 不信。

0: 疼吗？
1: 我逗你们玩呢，刚才摔的时候贼疼，现在不疼了已经。
2: 这麻药劲还没过吧？一会儿过了还是会疼的。
1: 没事没事，我不怕疼。
3: 你不怕疼？那你哭什么？
4: 谁哭了？
5: 你没哭，只是眼睛在流汗。
2: 你可能别这样。
1: 我怎么样了？
2: 调皮捣蛋惹大人生气，这次是你运气好，腿骨折，要是你大头冲下你就死了。
1: 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这人福大命大的。
2: 闭嘴。这次你腿骨折，你妈在家眼睛都哭肿了，拜托你懂点事吧。
1: 那你们难道忘了吗？老师不是说过科学就是源于实践的，人类发明这不就是靠我这种勇者吗？
5: 人家是勇者，你是想作死。
1: 我懂就别瞎说行吗？
5: 你懂？
1: 我当然懂了。你知道避雷针原理吗？
5: 上课上讲过呀。
1: 那你说了什么原理？
5: 就是你知道是。
1: 当然知道了。哎，你们谁帮我找根铁丝过来？
3: 我去。
6: 都知道导体和绝缘体吧？
1: 我腿上的石膏就是绝缘体，
6: 我把铁丝通上电，石膏绝缘，所以我就绝不可能触电。来，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都闪开。
1: 跟我一起见证科学的伟大力量吧。

0: 还没睡？哎呦，我都习惯了。哎，儿子，要不然妈再给你租个小屋吧，老这样容易神经衰弱的。
1: 租个屋，我们俩出去住，让我爸一个人在家睡。
0: 那还不如让他出去呢。哎，以后就让他在船上睡，没事不许回家。
1: 这个月有赚吗？没赔就不错了，现在这油价又涨了，人工费也高，城里面工地多，都不缺活儿。哎，我都琢磨了，实在不行的话，这条船也不能留了，卖了退股，换台重卡，走陆运。嗯，回头帮妈再往上查查。
0: 别呀，妈。
1: 你怎么还不乐意了？之前不是你老跟我说？
0: 和运赔钱要及时止损。怎么了？变卦了？
1: 不是我变卦，我是怕我爸不开心。平时我总感觉我爸蔫了吧唧的，可他一上船，嘿，意气风发，像换了个人似的。嗯，你爸跟我说过，他说他上辈子。
0: 是条泥鳅，不能离水太远，否则会被憋死。妈，嗯，
2: 对不起啊，我太没用了。
1: 怎么了？怎么说这种话？你们那时候很多人在我这个年纪，都已经成功了。
2: 可以照顾好家里，我到现在还在读书，什么忙也帮不上。
1: 傻儿子，你能有这个心，妈就已经很知足了。
2: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以后你们出门。
1: 就用大鼻孔看人。好，大鼻孔看人，我是谢大毛的妈妈。<笑>
2: 帮你算算。
3: 奶奶什么时候来啊？别给我提这件事儿，一想到他们要来，我都浑身打哆嗦。哦，上回你奶奶走的时候，又跟你哭穷来吧？
4: 没有，我都听见了，
3: 说什么家里房子又漏雨了，村里人又不管，还要强拆他猪圈什么的。
4: 他们怎么那么坏啊？
3: 废话。 你奶奶把猪圈盖在风口了，那风一刮，臭一个村，村里人能不恨吗？他把传家宝都留给你了，
4: 一个玉镯子。结婚的时候，包了里三层外三层，郑重的交给我，说是什么汉代的羊脂玉，
3: 把我高兴的。后来找人一鉴定，金白玉。 比咱们这个包还便宜。
4: 哦。

0: 妈妈，这批做完能赚多少呀？
1: 你管呢？
0: 我能分多少呀？
1: 你想分多少？
2: 200。
1: 250行吗？
2: 行啊。
1: 喏，照照镜子，镜子里面就是个250。
2: 哎呀妈，我又不多要。
1: 200，
2: 就200，脾气好啊。
1: 你一个学生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2: 买牛仔裤，
1: 去年不是刚给你买了一条吗？
2: 款式老了，看着有点土。
1: 那人长得土不能怪衣裳，你看看人家司仪，就穿个大棉袄，也能穿出米兰和巴黎的风来。
2: 那你觉得我跟他谁好看？
1: 怎么问出这样的问题？谁给你的勇气啊？梁静茹啊？
2: 妈，
3: 你好看，当然是我女儿漂亮，清纯，睡灵，聪明，当然是我女儿最好看。
2: 嗯，反正我身材比司仪好，我腿比她长，腰也比她细。
1: 你要是功课也比她好，那别说牛仔裤，手机我都给你买。
2: 你也说好没用。
1: 为什么呀？
2: 万和全年级垫底，但他再过几年肯定是所有同学里面最最有出息的。
1: 一个罪还不够，还俩罪呢。
2: 他脑子里有好多奇思妙想，随便一个主意都能赚大钱。啊，你不知道今天徐老师还为难他，让万和怼得哑口无言，别提有多过瘾。哦，
1: 挺有出息的。那你呢？大学嘛，大学又考不上，家里又那么穷，你人又不温柔，又不想干活，那以后谁看得上你呀？
2: 谁说我不会干活的？那马奶奶都说了，油墩子我榨的比司仪好多了。
1: 嗯，是，那倒是。回头司仪考上名牌大学，那望和赚了大钱，开着大奔，特意接上司仪到你的小摊上。吃你炸的油墩子，回头别忘了给人家打折哦。

0: 还不出来啊？哎，司仪呢？
1: 那奶说，他一大早就自己走了。有事儿啊？他没事儿，能自己走吗？净说废话！
2: 真生咱们气了！
1: 你也废话！我何燕敢这么对我，我也走，我上去就一飞脚。
3: 哎，我们等你半天了，你等等我！
4: 真生气啊！真不让我们管了？
3: 不养了吧？

0: 不高兴吧？也痒，
1: 不是，那这回是高兴啊还是不高兴啊？喜忧参半。你老这样也不行吧？啊，
0: 要说了多少回了，这毛病啊，它就改不了啊。这回啊，还算好的呢。你没肿起来，那上回咬的肿这么大老高，一个礼拜才消下去。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我告诉你，人牙跟狗牙都有毒。
1: 真的？
0: 那当然了。
1: 那要不要打一针？
0: 听说我狂犬疫苗没听说过狂人疫苗，不过你这老爱咬，应该能产生抗体吧？啊？哎哎，下次他再这么对你，你好好吓唬吓唬他。怎么吓唬吧？离啊？那不行，那万一他要是真离，
1: 怎么可能呢？啊？
0: 这女人就说离就离，你太瞧得起他们了。但是。
2: 甭管怎么样，要在家里给他们立规矩。那你们家有规矩？
3: 当然了，您问问海皇，平时他敢跟我在这大声说话吗？你都反了他了，他还不信？问问他，在家里啊，谁是天？你得让他知道，在家里呢，女人是天，男人得立规矩。 在家里干什么都行，绝对不能动手啊！哎，对，就这儿，就这儿。我俩呀，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他又喝点酒，不是故意的。那也不行。哎，下次他再跟你动手，你就住到我们家去。他要敢上我们家绕人，你看我怎么说他。
4: 其实啊，我也挺理解他。
3: 最近呢，他工作不大顺，压力大。
5: 在外面气不顺，回家拿老婆出气，有病。老邵，挺羡慕你的。羡慕我什么呀？羡慕你老婆呀。你老婆每天变着法儿的跟你做着吃。怎么了？哎呦，恨不得煎个鸡蛋能把厨房顶。
6: 今天吃什么好吃的？给远点。昨天他发烧了，没来得及做菜。
5: 那你还不赶紧回家照顾去啊？
6: 多好的机会啊！现点爱心。
5: 老夫老妻了，不在乎。
6: 越是老夫老妻，他越在乎这个，而且得有仪式感，
5: 提醒自己，提醒对方，哎，两人的感情没有变淡呢。
6: 有这必要吗？女人，感性动物，你有一点点小关心，她们感动得不得了。我爱人就是这样，特别吃这套。嗯。

0: 麻烦的，回去啊。
1: 啊，我去拿点东西。哎，林。
2: 哎，麻烦。出事了，给我。
1: 没有，我是回去添点东西。啊苑林啊，哎，这真没走，你怎么没去送送？
2: 没让送。
1: 哎呀，以后啊，你每天下班都到我这儿来一趟。嗯。这没走之前呢，找了个老中医，给你抓了一副药。啊。护肝的，他说呀，让我每天给你熬着，监督你喝。他说你不听你爸的话，听我的话。
2: 我肝也没事儿，
1: 人家不是关心你吗？哎呀，这两口子啊，就是这样，不容易啊！你们相互扶持，相互帮助，这多好啊！以后你常给他打着点电话啊，不然离那么老远，感情就会淡了的。
2: 对，但是他又不是说不回来了，对吧？
1: 是，我知道，那也得打电话。
2: 我知道，我知道，打，我一会儿就打啊。
1: 行了，给我吧。
2: 哎，慢点啊。啊。

0: 北京有一个新剧要开机了，女二号，你要抓住机会啊！
1: 一年到头回不了几天，
2: 那也是为家做贡献了。
1: 他要做的贡献应该是帮我打理好这个家呀。
3: 我想退学。
4: 你这个念头不能有。
5: 那我爸不也没念过书吗？
4: 所以他才混成这样啊！
6: 你看上什么，直接拿走，
7: 你还不还钱？
6: 你现在不一样了，有儿子有老婆了，你就不怕他们出事啊？
8: 压根就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尊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允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映于1958年的电影《英雄虎胆》讲述解放军侦察科长曾泰假扮国民党副司令潜入敌营配合大部队剿匪的故事。影片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这一题材在当时并不多见，也是新中国电影的一次全新尝试。曾泰的扮演者于洋则凭借炯炯有神的目光和坚毅的气质，将那个深入虎穴的英雄角色呈现在观众面前。而导演阎纪洲为还原剿匪的艰险历程，先后走访了桂南10万大山地区，深入了解了人民解放军歼灭匪帮的经过，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主创们这种沉浸式创作使影片充满了纪实感，也为作曲家高如兴的配乐提供了真实基调。

来人，你老实。

0: 老九问谭老家好。
1: 九叔，你在村里也得小心点。
0: 穷鬼。

0: 哎，你难不着我，
1: 就难不着。
2: 耿浩，你哭什么？
3: 好吧，你先休息一下，伤员要很好的安置。
4: 是。

0: 曾科长，庙头的情况不是你亲自侦查的吗？三年接到命令离开区政府三个钟头，区政府给搞掉了，到了庙头又遭到伏击，这个问题，
1: 团长，我看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们内部有问题，也可能
2: 田参谋，要准确些，现在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3: 曾科长，
4: 石首长让我们连夜赶回城里去。
2: 好吧，你去准备一下。
5: 是。
2: 老林呐、啊，本来想跟你好好研究一下情况，可是现在不可能了，只好下次了。

0: 好，干得漂亮。发报给49号，继续了解这次共军失利后新的部署计划。怎么样，我的司令，49号还不错吧？啊？
1: 你手下的大将，那还有错啊？嗯，
0: 要不是我手心里这一套，你呀，当司令，共产党那边做班房去了啊？

0: 当年是好不
1: 当年，还是想想今天吧。我们就在这山沟里钻一辈子。
0: 等吧，总有那么一天呐。等不了多久喽，咱们就大搞他一家。哎，刘贵啊，总部给派来的副司令什么时候能到啊？
1: 今天，我已经派阿兰接去了。

0: 没接到，你是到接头地点去接的吗？是啊。不会出事吧？去吧，把衣裳换换。
1: 不要紧，下个学日再到第二个接头地点去接的好了。我真担心傅司令在越过国境线的时候。不会的，我的太太。
2: 上头能够派到十万大山来陪我李汉光当别动军副司令的，会是那种草包？那么他到哪儿去了呢？
3: 美国顾问说，韩国的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1: 我问的是派你来的任务。
3: 你是副司令，应该了解这些情况。
1: 派我来，是为了加强十万大山的武装活动。
3: 等待时机配合盟军作战。第一步，先和各路别动军占领广西南部的几个县城，然后统一全广西，再向北。你觉得有可能吗？哎，谁知道啊？
4: 回答确实一些。不，说实在话，我是一点信心也没有。我的老婆孩子都在台湾。
3: 我不能不服从命令啊，长官，我是没说半句假话。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什么情况都可以攻击你们。
1: 你们现在一共有多少人？就是派进去当副司令的李汉光那个部队？5000，3000，号称是5000，实际数目字我就不太清楚了。长官，我不说瞎话。
2: 要是拿全广西讲嘛，至少也得7-8万。你说的全是实话吗？啊，
3: 我雷正廷是个讲信用的人，只要你们能够保证我的生命安全，我只要你的坦白是真的，我们一定宽大。
1: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里。
3: 我敬你效劳。

0: 敌人不消灭掉，群众对土地改革就有顾虑。要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我们的政权也就难以巩固。
1: 是啊，自从第一次高干会议到现在快3个月了，可是我们的兵力还是过于分散。事实上，仍旧是孤立的点线作战。
0: 所以，军区指示，这次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击敌人疑点，然后再各个击破。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敌人是李汉光和他的老婆，那是一对最狡猾的狐狸。他们有打游击的经验，很显然，用大部队进抄，等于是拿炸弹去炸跳蚤，白浪费。

0: 曾泰，我看今天抓着这个副司令，倒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机会。我们又有一台好戏要唱啊！
1: 对，我明白首长的意图，
0: 你就扮演这个副司令。我想这次去，不但要把敌人的老底摸透，更主要的是，一定要取得信任，设法把他分散的国匪全部集中，然后再。
1: 是，我一定完成任务。李汉光这股土匪的情况，我还比较熟悉。
0: 你绝不能把他看得非常容易。现在敌人的口供还很不充分，这次你要长期的生活在敌人的心脏内部，这可不是你过去常来常往的香港澳门。
2: 第一次没接到你，我真担心你会啊。
1: 越过国境可真不容易啊，眼看着第一个接头时间就要到，可是我还躲在树林里。来，为副司令的顺利到来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2: 到了这种音乐，使我想起了国外的生活，那是多么多么的美呀！霓虹灯、爵士乐、香槟酒，高贵的美国朋友。
1: 夫人真是作起诗来了。
2: 来，跳舞吧，来个伦巴。副司令是你接来的，你应当陪副司令跳第一场啊。啊，
1: 我不会跳。请小姐原谅，我跳得不好。

0: 不思量，你。
1: 好。哦。
2: 请请请请。老弟，怎么了？
1: 没什么，多喝了几杯，头有点那个。
2: 英雄海量，多喝几杯酒算得了什么呢？来，再干一杯。

0: 我在国外的时候啊，以为你们像野兽一样的钻在山洞里呢。可是你来了，看看，还觉得不坏吧？
1: 大嫂，大嫂，我们走在半路上，让公众搞垮了。
0: 你们嘀咕什么？
2: 报告司令，我们大队派出去特工组遭到共军袭击，垮了。
3: 那你赶快回去，部队要转移。
2: 是，走。
0: 我们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山里待上一辈子啊！司令，夫人，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为什么不集中兵力大搞这一家伙，来扩展我们的地盘呢？啊，
4: 老弟，谈何容易啊！时机未到，不能妄动哦。何况你看看你大哥这副骨头架子。爬山越岭不行喽，那怎么成呢？从前你大哥可不是这个样，两广地面上说起来，谁不知道我李老二李汉光这个大旗杆。
0: 阿兰小姐，一路上你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呀啊。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你笑啊。
4: 你要是能够让他说出一句话来，我认罚三杯，三大杯。
0: 我虽然不能让他说出一句话，可是我能让他一夜睡不着啊。
4: 哦，我倒要领教领教啊。
0: 不过我不敢随便说呀。
4: 他为什么呢？

0: 嗨，那有什么不好说的？我来说。
1: 阿兰，副司令说你年轻漂亮，可为什么老要皱眉头呢？嗯，都抽出皱纹来喽。
2: 来，为了我第一次看见阿兰小姐的笑，干杯！
3: 干杯！干杯！
4: 副司令回去休息吧。
2: 干杯！啊，我再喝十杯也没有关系。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阿兰小姐，我没有喝醉呀、啊，再来几杯也没有什么关系。嗯，

0: 刚才我的行动有什么地方露马脚没有？李月桂对我的态度显然是不信任。
1: 什么情况阻碍了他在树林子里待了三天？
2: 从他的行动看来啊，还看不出什么毛病来啊。
1: 明天考察他的时候，我们这样，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英雄虎胆的电影配乐由作曲家高如星创作，为剧情中的每一处惊险情节都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当曾泰出入敌营，国民党司令夫人李月桂为了试探他，在会场跳起了伦巴。此时斐特在伦巴乐声中纵情声色，镜头却穿插着他们虐待百姓的暴行。高如星采用拉丁风格的伦巴节奏，以欢快的旋律反衬敌人的残暴，形成尖锐的视听对立。这音乐上的处理是他对残暴不仁的讽刺，音乐中刻意加入不协和音阶，暗示这群人纸醉金迷下的精神扭曲，也昭示着他们即将到来的灭亡。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作曲家的视角，共同感受影片中音乐的魅力。

0: 呀！啊！
1: 早啊，振廷。
2: 哦，夫人，你早。
1: 别老是夫人夫人的，以后就叫我月桂好了。
2: 是夫人。你看今天是不是先把这里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
1: 你刚来，忙什么呢？你听，这是一个共产党的俘虏，谁也没有办法能让他说出点什么来。
2: 哦，
1: 怎么样，振廷？假如你能够让他说出一些情况来，那对于研究我们今后的部署是会有好处的。嗯，
2: 好吧，把他扶起来。是共产党吗？说，
3: 我什么也不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指导员，我什么也没说。指导员。

0: 我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我就是共产党，你把我怎么办？
0: 什么时候参加的？
1: 民国三十年。怎么样？
0: 民国三十年，什么职务？
1: 当排长。
0: 哦，老革命了。才混上个排长。
1: 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都一律平等，没什么，都是为了革命。
0: 好，那么你说说你们部队的分布情况和什么装备。
1: 这我不说。
0: 不说
1: 不说。
0: 不说我毙了你。
1: 不说就是不说，当共产党的就是不怕死。我哥哥被俘虏。
2: 住嘴，混蛋。
0: 请原谅我的鲁莽。
3: 你要是再想和副司令动刀子，我可不饶你。
0: 可我大哥史蒂恩呢？
3: 你大哥是为了党国尽忠而死的。从今天起，我提升你做特工组的组长，来代替你大哥的差事。嗯。
2: 霍志雄，我信任你。副司令真要是如此忠于我们的事业，那是咱们的造化。
0: 是。
2: 另外，我还有一件特别任务交给你。
3: 你呀，太聪明了。什么也没弄出来，倒赔上了一个亲信，我看是不值得呀。
2: 为了得到这一个，赔上十个也值得。这不过是第一次考察，我们还应该进行第二次。
4: 你的意思是？
2: 据49号的情报，沙河区的穷小子正跟共产党搞什么诉苦挖穷根儿。
4: 嗯。
2: 还要马上分田地。共产党的土地改革真要是搞起来，那对我们来说，就像大火烧了树林，老虎也藏不住。
4: 对，
2: 我想可以让副司令带着崔阿龙的大队去一趟，另外再派阿兰跟他去监视他的行动。
4: 要是真的，这是一笔好买卖；要是假的，那他全暴露了。

起风了，走吧。老家伙，你放老实点，不许到处乱说，不然下次来要你的脑袋。

0: 沙河徐是我们的土改试点局啊。
1: 他想破坏我们土改计划，嘿嘿，没那么容易。
0: 政委，如果我们要采取积极行动，那曾科长的处境就更困难。
1: 耿浩啊，你放心吧，沙河徐的群众绝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还要使敌人更相信你们的科长。这里边有妙计。
0: 哦，
1: 无论如何，土改的试点工作步骤不许打乱。
2: 沙河区只有一个连，再调取四个连，由我亲自指挥。
1: 好吧，

卖蛇皮喽！收买蛇皮喽！你这有蛇皮吗？

0: 真担心呢，万一马政委没有收到我的情报怎么办？
1: 副司令，全准备好了，行动吧。
0: 先派一个排占领村后边那个山头，
2: 我看用不着，肥肉都快到嘴边了，一个突击冲进村去，半个钟头干完，就像上次我在扶坡岭那样，错不了。
0: 沙河系不是扶坡岭，共军要是有准备怎么办？执行吧。
2: 是。
0: 万一增援部队没有到，只要我的动作稍微慢一点，那部队和群众就会撤到山上去了。

0: 共军早有准备。
1: 副司令，快全部上去吧，要不这个排就要完蛋了。
0: 全上去全完蛋，
1: 那怎么办？
0: 撤！
1: 撤！司令还没有来命令啊。
0: 我的话就是命令。
1: 是，
0: 崔大队长，
2: 有，
0: 在三小时之内，命令各中队全部撤回到马头山一带。
1: 好吧。
3: 副司令，我们怎么办？
0: 先回司令部，要不然轮上咱们当俘虏了。

0: 住一夜吧。
1: 好吧。老乡，你出去，我们要住。

0: 司令来电。司令的决定完全和你一样。
1: 德国情报，共军在沙河区地区对我行动已有准备，增加四个连的兵力，原作战计划撤销，望速转移。李汉光，得获情报。

0: 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行动呢？在我们内部一定有赤色分子。
1: 也许。
0: 奇怪，既然我们有人在共军里头，为什么不让他了解一下在我们内部的赤色分子？
1: 这也许夫人知道吧。
0: 这一次的机会真是有负司令和夫人的希望。
1: 不，要不是你的果断，也许整个大队全完了。来，躺一会儿。
2: 小姐，这个地方可离着共不远呢，咱们还是小心一点。我去看看警卫就来。

0: 怎么了？
1: 那个独眼龙跑到我这儿来，他想
0: 谁？独眼龙
1: 何志雄，他现在升了特工组长了。
0: 他来这儿干什么？
1: 谁知道？你歇一会儿吧。
0: 不累。
1: 心里不痛快。
2: 阿兰，你看我第一次出马就丢这么大脸，回去怎么见司令和夫人呢？
1: 不，我想司令和夫人是不会见怪的。等到刚才的电报来在车，崔亚龙的大队早就完了。

0: 现在走吧，一定要亲自交给马政委。要是有人问你，就说有一个独眼龙花钱托你送的啊。
1: 我明白了。
2: 那你认为是谁泄露了我们的行动计划呢？
1: 难道真是副司令？
3: 司令，夫人，副司令他
4: 报告，有人来送信。
3: 什么信呢？要紧的事情啊，你去吧。
4: 是。
3: 您从哪儿来啊？青石沟来的。
5: 哎，青石沟不是常有土匪吗？什么人家送信来的？
3: 这个我也说不上啊。
5: 是什么样的人呢？
3: 是个独眼龙啊。
5: 那你把信给我吧。
3: 不，我要亲自交给马政委啊。
5: 嗯嗯，是啊，
6: 我已经全知道了，一定很快给你们解决。哎，我们已经从部队里抽出7个土改工作队参加试点工作了。哎，是啊，那好吧。哎哎，好，你看看到处在伸着手要。赵局长呢，民兵的武器这样办，先给你抽50条枪，够不够呢？只要你们组织起来，枪你不用发愁啊。
3: 好，就这样吧。
6: 哎，好。
5: 好，再见。
6: 好，再见。
3: 马政委啊，你真忙啊。
6: 可不是嘛，市政委还当地委书记，要打仗还得搞土改。怎么样啊，秦大爷？
3: 啊，
6: 前天的情报是曾科长亲自交给你的。
3: 是啊，今天呢，他们又回来了，现在住在我家里头。
0: 参匪撤回大山，我宿青石沟，我军内部有人通敌，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英雄虎胆》打破了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范式，更多展现集体智慧的力量。影片中除了突出男主角曾泰的无畏和果断，对于配角的塑造也是十分生动的。睿智勇敢的老猎人秦大爹帮助曾泰除掉了反派独眼龙，解放军战士耿浩为了掩护秦大爹传递情报，故意暴露自己引开敌军，最终壮烈牺牲。而配乐也在英雄群像的塑造中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影片通过多声部音乐设计强化了角色的立体感，用音乐语言交织出信仰、人性与使命的共鸣。

0: 我夜里讲的呀，句句都是实话。要是有半句假话，你把我剁成八块。
1: 报告，副司令到。
2: 你敢跟他当面对证吗？
0: 我敢。

0: 我的护牌全完蛋了。
1: 什么？
2: 我们遭到共军袭击。
0: 奇怪，共军怎么会知道我住在青石沟？
1: 你倒会装洋蒜，你以为我今天才注意你吗？
0: 哼，
1: 自从你打死我哥哥那天起，我就
2: 贺志雄。
0: 你哥哥？
1: 哎，怎么样，你没想到吧？昨天晚上啊，我也到了青石沟，我看见你了。你和
0: 哦，原来是你把我们的行动报告给共产党的。
1: 你胡说！我毙了你这个奸细，
0: 我宰了你！
1: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这什么？
2: 49号来电。

0: 阿兰，昨天晚上你看见贺志雄了没有？
1: 你胡说，
2: 跑到我这来报私仇来了。

0: 要不是副司令果断，那崔阿龙的大队全完了。
1: 副司令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没有，他对党国很忠诚。
1: 你爱上他了？
0: 男人对我来说不过是身上的衣裳，要穿就穿，要脱
2: 你呀怕脱不下来喽。
1: 去吧。你呀总是那样沉不住气。
2: 嗨，49号的情报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还怀疑什么？
1: 贺志雄想报私仇，借共产党的手杀掉副司令，这倒还有一点可能。可是谁泄露了我们这次去沙河圩的军事行动呢？这一点贺志雄是绝不可能。
2: 可是今天他们遭到了共军的袭击。
1: 不，现在做结论还太早。先把那个打猎的老头子抓来。
3: 快了，快走，这干什么？这是
4: 怎么办？联系断了。我要设法救他。不，李月桂抓秦大典的目的是为了我。再想一想，再想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利用阿兰这条路。
1: 这个老不死的一口咬定是多尔龙让他送的。
2: 也许这是真话呀，我看雷震霆是不会有问题啊。他是个军事天才，你凭什么一定要怀疑他？嗯，
1: 正因为我想把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他，必须这样做。你就知道躺着臭臭臭。你要是个男子汉大丈夫，挺身出去冲锋陷阵，也用不着让我费这么大心血了。
2: 你别看我是个废物啊，可是这10万大山、3000别动军、8个大队长，要听我李汉光放个屁，他妈的，谁敢说是臭的？太太，没关系，交给他指挥好了。人嘛，还是掌握在我们的手心里头，跑不了。
1: 可是，在没有交给他之前，我必须打掉一切疑问。
2: 那怎么办呢？
1: 这就要看看阿兰的本领了。
0: 李月桂就是这么个人，他抓那个打猎的老头来，不过是为了对证一下独眼龙的事儿。你又何必多心呢？
5: 是啊，贺志雄为了报私仇，差点要了我的命。那还抓老头来对证什么？昨天你也在场，你看看那个阵势，是审问贺志雄还是审问我？拿我雷震霆当成什么人了？
0: 你为这些小事生气，那我早就活活的气死了。
5: 你是红人夫人的亲信，我和你不同啊。你是他的人，将来你会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0: 将来，傻瓜，将来有什么用？将来我老了，一切都完了。人活着最要紧的是现在活得痛快。现在我年轻，现在我有很多钱，我应该到香港、美国去过几天舒舒服服的日子。唉，都叫共产党害的。 振廷，别生气了，像你这样的人还怕什么呢？嗯，
5: 哼，可是我现在的处境，怀疑、审问、侮辱，我受不了。
0: 振廷，别生气了。

0: 是跟我出来玩，还是让我来听发脾气来了？
1: 阿兰，接我来的是你，打沙和旭跟我在一块的是你，在青石沟碰见贺志雄的也是你，你应该了解我。
0: 我了解你，李月桂也不是不信任你，他不过为你当初晚来了几天，怕你出过什么岔。
1: 哼，日子长着呢，将来他会了解我到底是个什么人。
2: 今天跟副司令谈得怎么样啊？
0: 副司令今天很生气，他说
3: 把这封信交给司令，他会接待你，说不定才会给你个好差事。
4: 是，就位。
5: 马员外，这就是崔老九派他给山上李汉光送的大烟。
0: 这还有封信呢。
6: 你们这样做很好啊，如果每个地方都像你们一样的组织起来，那坏蛋们就得一步也混不过去。好吧，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5: 好，我们走吧。
6: 好吧。哦，怎么样，秦大爹被敌人抓走了，房子也给烧了。秦大爹会不会暴露呢？
7: 不，红军时代秦大爹就是我们的基本群众，这点不用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今后曾科长的联络点怎么办呢？
6: 那只有靠刘大嫂了，她现在住的地方离青石沟又近。
7: 可是曾科长并不知道刘大嫂搬到那地方去了。
6: 要不我化妆猎户亲自去一趟。

0: 耿浩同志，曾科长的联络点一定要接上。现在要通知曾科长这个新的联络地点，唯一的办法只有你去。是。你先看看这封信。
1: 你过去是干嘛的？在使馆区当过几天副官。在崔老九家待多长时间了？好几个月了，一直钻在地洞里呀。好吧，你暂时还是在我这做副官。
2: 只要你效忠党国，官是由你做的。
3: 是，谢谢司令夫人对我的栽培。
4: 他是干什么的？
1: 给韩光来送东西的。
3: 副司令，是。副司令，请抽烟。

夫人又怎么着？你别看他神气十足的，还不是凭他手下那几个。

阿兰，你现在的任务是找副司令。

0: 振廷，我想咱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咱们走吧。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你，你要相信我，我不是个坏女人。
1: 阿兰，你要冷静一点，咱们要是走了怎么对得起夫人？
0: 算了吧，你还口口声声夫人夫人，他根本就不信任你。上次你打死那个假共产党就是夫人弄的鬼，到沙河须叫我去是为了监视你，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哦，这个我倒没看出来。
0: 振廷，听我话，咱们离开这儿到海外去。
1: 阿兰，做什么事情都得仔细考虑一下，比如你说要走，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怎么走得出去。
0: 你是副司令，我是夫人的亲信，哪敢不给我们让道。
1: 不，我说的是夫人分布在各地方的秘密耳目。
0: 你太过虑了，你是指的谍报王？别听李月桂吹牛，这个连老烟鬼也不摸底。实话告诉你，李月桂以前分布在各地的情报站，半年多以来几乎都叫共产党破获了，现在就只在共产党内部有一个49号。
1: 49号。

0: 我们的内部，最近我做了一个调查。
1: 他，
0: 注意他的行动，先不要惊动他。
1: 对，我马上去布置一下。
0: 好吧。
2: 副官，我们龙中需的东西都到齐了。
3: 嗯，
2: 快快
4: 快办呐！
1: 展开，
4: 老兵，跟你们李司令错不了吧？啊，将来打开县城的时候，好吃好喝有的是啊！
5: 给司令进中校。
6: 好，来来。

0: 四十九号来电。侦察科长曾泰。
1: 什么？曾泰？
2: 让我下个跟你走啊！你跟我走，没
3: 错。哦，来一个，好事啊！
4: 大伙快搬了。我操！
1: 等啊、我们到齐了啊！
0: 曾泰，
5: 滚蛋！

0: 能经得住考验吗？不，他跟我多年，我相信他。
1: 傅司令是不是被他们突击过？明天在审问那个共产党侦察科长的时候，那对他是最妙的一次考察了。

0: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你们不是早知道了吗？我要你自己说出来。侦察科长曾泰。好，现在我要你回答我的问题。跟我水喝。你们太不客气了。你过去都得过我们什么情报？这些情报怎么得来的？
1: 这很简单。第一次得到你们去沙河区骚扰的情报，打了你们一个屁滚尿流。
0: 不许你胡说。第二次呢？
1: 第二次送情报的人说，你带着部队住在青石沟。可惜我那次没抓住你。
0: 谁给你们送的情报？
1: 这个问题我拒绝回答。
0: 你放老实一点。
1: 你们这群土匪。

0: 强盗，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快起来！
1: 段听，
0: 来吧，我曾泰要是皱皱眉头，就不是共产党员。
2: 带去！
3: 好，好，好！
4: 我早说，给我李汉光派来的错不了。
5: 嗯，有了这样精明强干的人替咱们去打头阵，那将来广西省的领头的该是咱们的了啊！

0: 别动，起来，老兄，等你好久了。
1: 这就是从崔老九家里面搜出来的电台。

0: 这就是八个大队的分布情况。
1: 夫人的慎重使我终身难忘。
0: 我也难呐。把一切都忘掉吧。
2: 联合国军已经在仁川登陆了，伟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0: 真的？
2: 他娘的，真痛！
1: 那我们怎么办呢？
3: 总部有命令，要我们各路的别动军对这一次联合国军的伟大行动有所表示，对共军嘛，要采取全面性的军事行动。
4: 总部的决定英明。
3: 振强，把你那个新的作战方案讲一讲吧。
4: 我的方案还不够成熟。
0: 你说说。
4: 我是这样想的，把我们八个大队的兵力集中起来，然后分成两路，从这儿直插共军的分区司令部，这样他的主力就一下子来不及抽回去，他的司令部内部空虚，我们就来特一举歼灭。
2: 如果明天晚上开始行动，那么在后天的拂晓，我们就会出现在江山县的城楼上了。
4: 到那个时候，不要说在全中国全广西，单就我们桂南地区，大荣山、天堂山、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各路别动军一致采取行动，那对于自由世界该是一个多么大的鼓舞。高啊，
0: 来干杯。
4: 为了我们的胜利，
5: 现在我如果直接去把情报交给刘大嫂，万一被发觉了，那就前功尽弃了。唯一的办法

交给马政委，要绝对机密。49号在团部里还没有查清楚，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几个交通要道都有敌人，要特别小心。我知道一条小道好走。好，你们走吧。

0: 糟了，怎么这儿也有人了？秦大殿，啊，殿主不能走吗？
1: 不能啊，
0: 到处都是巡逻队。你看，那棵大树下有一个秘密的山洞，钻进去，直通龙潭星，顺着山梁再往西，就到了青石沟。秦大殿，
1: 嗯，
0: 你走吧，给你，我来对付这三个家伙。
1: 哎，
0: 你走啊，我在这里想办法。给，不，秦大殿，我的腿不行了，你入手。哎，孩子，不能。哎呀，秦大殿，完成任务要紧啊。

0: 秦大爹能跑得出去吗？万一被抓住，那一切全完了。
1: 他妈的，想跑，找死！
2: 派所有的人搜山，一定要把老头子给我抓回来。
1: 跑不了，就是那几个山瞎子，他也过不去。

现在事不宜迟，得赶快动，慢则有变。就是抓不回来他，等到他跑回去的时候，咱们也进城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英雄虎胆》用音乐和影像构建了独一无二的视听感受。如今重听那段伦巴舞曲，我们仍能感受到用艺术揭露黑暗的力度。而耿浩牺牲时的管弦乐不仅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胜利，也是对无数烈士最激昂的颂歌，同时再次向观众传递了忠诚不是口号，而是用生命守护的誓言。配乐中那些充满积极的音符所代表的，正是先辈们在逆境中始终保持步调一致的精神密码。当振奋人心的片尾曲响起，请记住，这不只是胜利者的凯歌，更是所有坚守正道者的精神图腾。

0: 现在离城还有20里，可能是共军留在城外的小股部队。命令前卫排掩护，大队继续前进。
1: 是。
2: 老弟啊，不对头啊，看样子共军又有了准备啊。
0: 不可能的。命令特阿龙大队抢占西边山头。
1: 是。

0: 那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们这么说人家，人家心得多寒呢、
1: 啊、寒呢、啊、哎呀，我问大伙个事儿啊，前两天我在马路上看见一老大爷蹬三轮、啊、正好是上坡
2: 啊，
1: 眼看就要滑下来了，让您各位说，遇见这种事儿咱是不是得帮一把？
2: 这都是好人
1: 呐。我呢顺手就帮大爷推了这么一下，
2: 嗯，
1: 结果被一位热心网友抓拍了一张照片给我发网上去了。
2: 哦，
1: 他这一发可坏了。
2: 怎么了？
1: 你不知道啊，
2: 啊，
1: 现在全网的人
2: 啊，
1: 全网的朋友
2: 怎么
1: 都夸我，
2: 哎，
1: 盯不住啊。
3: 哎呦喂，这评论区这么热闹呢，
4: 这什么事儿啊？
3: 我得看看。
1: 不是你们仨是
5: 评论？
2: 评论？
4: 哎，沙发
3: 板凳
2: 马扎。
4: 哎，
1: 这评论都打评论区里蹦出来了啊！
2: 好家伙，
4: 云飞，
1: 哎，
4: 这事儿做的可太漂亮了，
1: 谢谢。
4: 我必须得写篇文章，我好好夸夸你。
1: 不至于，
4: 标题我都给你想好了。
1: 什么标题呀、啊？
4: 震惊！金飞居然在马路上对大爷做出那样的事儿来！
2: 哎呀，
1: 等会儿你回来吧，你回来吧，哪样的事儿啊？
4: 好事儿啊！
1: 我听着不像好事儿啊！
4: 你不懂
1: 啊？
4: 这么写标题，谁不想点进来看看呀？啊，
1: 这不标题党吗？
2: 哎，
1: 不是您又是？
6: 我是来送福利的。
1: 啊、送福利？什么福利呀、啊？
6: 点我链接。
1: 链接。
6: 福利到，福利到，纯棉秋裤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广告啊，
3: 这去做广告去那边做去啊！
1: 不是不是，您又是？
3: 哼，网上都称呼我为大侠。
1: 那您贵姓啊？
3: 复姓键盘，
1: 键盘侠，
3: 正是在下。
2: 兄弟，
1: 嗯，
2: 你要倒霉。
3: 各位网友们，
1: 嗯，
3: 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啊，没那么简单
2: 啊，
3: 这里边有事儿。
6: 什么事儿？快说快说，说说。
3: 他这照片儿，别是摆拍吧？
1: 摆拍？
4: 不能吧？那大爷哪儿来的呀？
3: 你花点钱，什么大爷找不来呀？
4: 哦，震惊！金飞这人心眼歪，他雇个大爷来摆拍。
1: 你让大伙听着，到网上我就变雇的了啊！
2: 哎，
1: 我跟你们说，我不是摆拍。
3: 哎呀，你就承认吧。
1: 我凭什么承认呢？
3: 说说，给多少钱呢？
1: 你看见了是怎么？拿起来就说。我不跟你解释，我跟二楼的网友解释。
4: 哦、
1: 我跟您说，我真没花钱。
4: 我相信你。
1: 哎，
4: 震惊
1: 啊！
4: 事情真相太可怕，原来老头是他爸。
2: 哎。
4: 嘿，
1: 不是，怎么又改我爸了呀？
4: 是你爸，你就不用花钱了呀？
1: 不是，这都什么逻辑啊？这都是。
0: 行了，你们太不像话了。那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你们这么说人家，人家心得多寒呐、
1: 啊！寒呐，
6: 寒了不用怕。
1: 嗯，
0: 一条秋裤走天下。
3: 哎，
0: 只卖9.9元，只卖9.9元。
1: 到，
0: 亲。你妈喊你回家穿秋裤，
3: 哎，
1: 这做广告的太可气了！
3: 哎，你先别着急生气
1: 啊，
3: 我又有重大发现。
5: 哦，
1: 不是，你又发现什么了呀？
3: 大家再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张照片
1: 啊，
3: 就不难发现。

0: 对不是在推三轮。
1: 不是，那我不是推三轮我能干什么？
0: 哼啊，抢三轮啊。
1: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你打哪儿看出来我抢了？
0: 照片上大爷表情啊。啊，你要真帮大爷推三轮的话，他的表情应该是嘿。可照片上大爷的表情却是哼。哎呀，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金飞不是在抢三轮，那么为什么照片上大爷表情会如此难受？
1: 不是他，
2: 有没有可能大爷没穿秋裤？
1: 走，不要，没有秋裤，没有，他不穿秋裤。
2: 我震惊，事情真相太残酷，他不让大爷穿秋裤。哎
1: 呦，不是您听听，这是人话吗？这个，我告诉你们啊，我告诉你们，第一我不是摆拍，第二我没抢三轮，我也没拦着大爷穿秋裤。呵，我就是单纯帮大爷推了一下车，你们爱信不信？
0: 信，嗯，信了。啊，
1: 信了，
0: 你就是单纯的做了件好事，帮大爷推了一下三轮，
1: 对吗？
0: 那么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啊，你帮你妈推过三轮吗？
2: 得，
1: 不是我妈没三轮啊。
0: 你妈为什么没三轮呢？我
2: 哎，震惊，金飞是个不孝儿，他不给妈妈买三轮。哎
1: 呦，你说这都挨着吗？这都
3: 兄弟啊，行了啊，我也评论几句吧。过来啊，让大伙看见了吗？就这种人在网上胡说八道，不负责任，尤其是你，哼，过度解读带节奏啊，光会问别人呢，我问问你，你给你妈买过三轮吗？
1: 是我。
3: 完了，你也没买过呀。
2: 哎，震惊，金飞搭档已下场，
3: 专门整治标题党。
1: 说的，
4: 那个不是啊，
3: 你瞎想，没，你乱讲，你撒谎，说得好。哎呀呵。
2: 哎呀，你们该呀！哎呀，网上最烦的就是你们这种人。哎呀，你们太可气了。你们，哼，
1: 你先给你气的。
3: 我说，模样，
2: 赶紧抓紧时间，
3: 做广告吧。对，
1: 赶紧快，给你个机会。
2: 谁做广告？
3: 你？
2: 我帮你们说话呢。
1: 你帮我们，你也是为了做广告啊？
2: 这回是真帮，
3: 真帮。
2: 真帮牌秋裤帮你度过每一个冬天，
5: 还是广告啊？
6: 告诉我，你是不是欠人家弄命鼓了？欠了啊！我告诉你，你谈上大事儿，
7: 生在萧山村，成事来打拼，身穿保安服，把门献青春，我骄傲。
6: 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8: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6: 先生，
8: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
6: 先生，
8: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6: 呀，是个女的，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8: 什么牌啊？
6: 进楼的牌。
8: 没带。
6: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8: 我还用牌吗？啊，
6: 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8: 你说谁不是人呢？
6: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8: 你今天新来的吧？
6: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8: 知道我是谁吗？
6: 不知道。
8: 大厦三层赵总。
6: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8: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6: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哎
8: 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6: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8: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6: 我今天很高兴。
8: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6: 我没看见。
8: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6: 我没看见。
8: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6: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8: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6: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

0: 受检看呢。
1: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0: 牌儿。
1: 你就知道牌儿，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0: 哎，我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1: 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0: 我不认识小姐。
1: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0: 我不认识秘书。
1: 再给我找领导，对，
0: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1: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0: 哎，这个人管用啊。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1: 我有牌吗？
0: 没有。
1: 我能进吗？
0: 能进。
1: 你还骄傲吗？
0: 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2: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0: 男的。啊。哎呀，伪娘，
2: 讨厌！
0: 同志，你有牌吗？
2: 什么牌啊？
0: 进门的牌。
2: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我找人。
0: 你找谁呀？
2: 三楼的赵总。
0: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2: 认识吧？
0: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2: 我手机没电了。
0: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2: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0: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2: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不行。
2: 亲，帮帮忙吧。
0: 你别这个样儿。
2: 求求你了，亲。
0: 干什么？你别这个样儿。
2: 乖。
0: 你别这个样儿。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2: 亲。
0: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2: 谢谢亲
0: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跟你他挂了，他挂了。
2: 我给他打啊。
0: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2: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0: 不行。
2: 十块行吧？一百行吧？
0: 你很有钱是吧？
2: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0: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2: 你不让我进是吧？
0: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2: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0: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2: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干什么？
2: 你让不让我进？
0: 啊，你还动手是吧？
2: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啊，你让不让我进？
0: 啊，我说，你还拿熊铺子打人？
2: 怎么着吧？
0: 你往后退。
2: 我不退。
0: 你往后退。
2: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0: 同志，你有牌吗？
2: 我找张总。
0: 你别说话。
2: 你凭什么不让进？
0: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3: 啥牌啊？
0: 进楼的牌。
3: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俺找人有急事儿。
0: 你找谁呀？
3: 三楼的赵总。
0: 哦，你也找赵总？
3: 啊。
0: 这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3: 谢谢你啊。
0: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你找他干啥呀？
3: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俺来要钱。
0: 你是农民工
3: 啊？
0: 管他要工资
3: 啊？
0: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3: 为啥呀？
0: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

0: 今天很旷早。我问你，他这个欠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1: 对呀、啊，不，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1: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1: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0: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1: 走？
0: 他这是要跑啊！
1: 跑？
0: 他这是要潜逃啊！
1: 潜逃？
2: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0: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1: 这可咋办呢？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呀、啊，大兄弟。
2: 对呀，
1: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儿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啊，大妹子？
2: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1: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哎，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0: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1: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0: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1: 嗯，俺求你了。
2: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1: 俺求你了，大兄弟。
0: 你进去吧。
2: 他不能进。
0: 他为什么不能进？
2: 他没有牌。
1: 对，俺没牌。
2: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0: 对。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2: 那也不能进。
0: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2: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0: 你能跟人家比吗？
2: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是送钱的啊，人家是要钱的。
2: 怎么了？
0: 要钱的。
2: 怎么了？
0: 要钱的。
2: 要钱的怎么了？
0: 要钱的啊，要钱的骄傲。
1: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着那个赵东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啊。你见着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1: 他要跑呢？
0: 跑，你就喊抓流氓。
1: 赵总是女的。
0: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1: 别说了。
0: 为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害臊吗？他不丢人吗？
2: 你别说了。
0: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2: 提醒啊！
0: 你提醒的不够。
3: 说，继续说。
0: 我不说。
3: 为什么？
0: 我累了。
3: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0: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
3: 钱带了吗？
2: 50万，一分不少。
3: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你不用贿赂我，贩夫从报案做起。
3: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送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1: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0: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3: 给你。
0: 他替我叫了，谢谢啊，
1: 赵总，俺谢谢你了。
3: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
4: 好。

0: 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
1: 哎，大兄弟，俺也谢谢您，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2: 姐，你真爷们儿。
0: 一边去。
2: 傻样儿。
3: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0: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3: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0: 干嘛？你要潜逃？
3: 我没有经费。
0: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点儿？
3: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东，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0: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3: 赵东，赵东。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0: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3: 哦，保安保管平调。
0: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3: 赵总，你有牌吗？揍你！
4: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得算甲方啊。这孩子。困了我得拍，饿了我得喂，人情我得交，事故还得会，一辈子净挨累，碰着婆媳问题我还得往后退呢。
5: 对合同还满意吧？
4: 我暂时没有问题了。
5: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5: 好好好，既然咱们协议签署完了呢，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彩排流程。来，音乐。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我愿意。
4: 我不愿意。
5: 好，既然你们两个人都愿意，我们就进行下。
4: 你听我说话呀。啊，我说我不愿意。啊，
5: 不愿意啊。那既然彩排中断，我们进行商讨阶段。来，二位接一步。新娘，刚才是您提出的疑义，那就由您详细的阐述你的观点。
4: 啊，好的。我觉得这段誓词不太合理。你看哈，什么程度的病算疾病？穷成啥样算贫穷？多不快乐算不快乐？如果要是又疾病又贫穷又不快乐的逆境，那已然是生命的尽头了。
5: 醍醐灌顶，醍醐灌顶了。来，给我一下啊。刚才文文说的这些必须写在合同里。贫穷但不至于变卖家产。哎，疾病治愈之后必须有自理能力。不快乐，但必须保留俩人在被窝里说笑话那个劲儿。这样的逆境应该也逆不到哪里去。
4: 我同意。
5: 你俩爱咋地咋地，咱们婚礼彩排继续。新郎新娘，你们愿意成为对方的伴侣，无论健康还是疾病，但是能自理；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但是能在被窝里讲笑话；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但是不完全逆境，都永远的爱他，照顾他，忠贞不渝，直到生命的尽头吗？
6: 我愿意。
5: 好，接下来有请伴郎伴娘上场，为我们的新人交换。

0: 礼物。在很久很久以前，
1: 等一下，
0: 在哈尔滨，
1: 停一下，
0: 什么意思？
1: 彩排停止，开会。
0: 啊，那咱们就进行婚礼的会议流程。
1: 你不用参会了，
0: 合同。
2: 为啥开会呀？
1: 我问一下啊，刚才那个伴郎是个什么玩意儿？
2: 那是我朋友。
1: 伴郎不应该是我朋友吗？怎么是你朋友呢？再说是你朋友，你是不是应该先在合同里知会一声啊？
2: 那我大喜的日子，我让我亲弟来当个伴郎，还用往合同里写呀？
1: 问题来了啊！问题来了，你刚才还说是朋友，现在变弟弟了。
2: 我们家人关系好，我弟弟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1: 你这叫刻意隐瞒。
2: 我没隐瞒，咱俩认识第一天我就说了我有弟弟。
1: 我知道啊，就是你让我在我公司安排一个实习那小伙啊。
2: 那是我表弟。
1: 哦，表的啊。啊，那个挺大岁数凑不起份子钱然后还单身的那个呢？
2: 那是我堂弟。
1: 哦，堂的。哦，那我知道了，刚才这个小伙他算是亲弟弟。
2: 对，你见着的就这个事。
1: 我说我见着，我还有多少没见着的呀？
2: 你不用管了，明天一典礼你都见着了。
1: 我还能都见着？我都。你究竟有几个好弟弟？
2: 你不用管我有多少个，我弟弟都不用你操心。
1: 那我能不操心吗？我能不操心吗？你说我当姐夫的，如果啊，我是说这个如果出现一个网上像那种叫伏地魔，你说我这个姐夫我得承担多大风险呢？
2: 什么伏地魔？但我也不能因为跟你结个婚啊，跟我弟就断绝关系了。
1: 我也没让你断绝关系啊，是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咱应该写在合同里。当然，文文不是因为你啊，我是为了震慑那帮弟弟。以后，因为弟弟个人原因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姐姐承担，姐夫免责。
2: 哎呀，无比呀，你这当姐夫的也太狠了吧？
1: 那我承担个3%呗。
2: 3%？你再怎么说，那一堆也都算你小舅子吧。
1: 10%。
2: 哥哥。
1: 20%。30%，你快点的，保挺不住了，快开始呗。
2: 30%行。
0: 来，那咱们彩排继续，
3: 状态。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1: 等一下，
0: 在哈尔滨。
1: 我说等一下，
0: 不是，为什么我总在哈尔滨就停呢？咱们能不能走出东山省？
2: 不是我俩
4: 喊的，
0: 那谁？
1: 是我喊的。
2: 你来干啥呀？
1: 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5: 我不是个玩意儿，我是他的前男友。
1: 前还男友？他这是要控股啊。
5: 错，我是来收购你的股份的。亲爱的文文，看见了吗？
0: 我就烦你这种用金钱让人不能自理的人。
5: 跟我撕脸是不是？
0: 文文，他要是这样的话啊，我刚才跟你签的所有的合同，所有的从现在起我可以退一步。哎呦，
5: 一步也叫退啊？文文，我对你所有的要求我可以退3步。
0: 呀，3步算啥呀？哎，你看我这儿，哎，我退5步，300步，还有没有更高的？我500步，500步一次。
5: 1公里。
0: 几个我公里啊？你退一个我看看。
5: 退就退，1米5，3米，哎，我数学贼拉好，哎，9米，12.5米，17.7米，哎，22.3米，
0: 赶紧的把门锁上，快点，宏观的人不要放进来了啊。
2: 你看出来我当时为啥把他踹了不？
0: 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1: 继续。
0: 好，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哈尔滨，
1: 哎呦，我都会了。

0: 你没有没有别的城市吗？
1: 是老弟，你还会不会点别的了？
0: 怎么说话呢？那能不会吗？你像接下来你们两个交换戒指，接下来入洞房，然后所有的亲朋好友祝福你们早生贵子，但是你们不给我机会说呀。哎，
2: 提到贵子，这应该是我们婚姻重要的衍生品吧？
1: 那必须的，而且还是拳头产品呢。
2: 你退下吧，我俩有个新项目。
0: 那你俩有事去哈尔滨找我啊！你俩结个婚是真费劲的。
2: 如果说这个衍生品，我应该算是甲方吧？以后我要给他买尿不湿、买玩具、买汽车、买公寓，我要让他一辈子无忧无虑。呀，
1: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得算甲方啊！这孩子困了我得拍，饿了我得喂，人情我得交，事故还得会，一辈子净挨累，碰着婆媳问题我还得往后退呢。
2: 没想到你为了这个项目真是煞费苦心呐、
1: 啊！你这劲头也是孤注一掷啊。
2: 我就喜欢你什么事儿都摆在桌面上聊的态度。
1: 我就喜欢你动不动就签字的范儿呢。要不然我今天晚上再拟个合同吧，本来要回娘家的，这规矩我就不守了。
2: 你要是这么说，今天晚上告别单身的派对我也不能去了，我必须陪你加班。
1: 你说这个衍生品咱俩不一定只有一个吧？
2: 我都想好了，我要为你打造一个系列。
1: 讨厌。
2: 那咱们就往后余生
1: 请多指教。
3: 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4: 电脑啊。
3: 哎，知道。那什么配置的？
4: 贵的。三十要说吉祥话，绝不跟老公吵架，一年运气呀才不会差。老公，你快点呗。
3: 嫌我慢了？那你别点珍珠奶茶呀，那茶还没泡好呢，我端珍珠就出来了。不喝了。
4: 老公，咱们今天一定要遵守约定，
5: 过年不吵架。
3: 憋着呗。你瞅啥？
4: 瞅你我就来气。不说好来参加夫妻挑战活动赢大奖吗？这步行街上这么多人，去晚了就没了。
3: 老婆，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咱俩尽量避免对视。陪你逛这一天街，我一瞅你我这火都到这儿了。
4: 我这火呀早到这儿了。
3: 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
4: 用尽全力往下压，
3: 降就好多了。
4: 哎，你别说哈，还真是。
3: 那咱挑战去呗。
4: 别碰我。
3: 收到。呀，这么多礼品呢，大哥，你这挑战我们还能参加吗？
6: 你叫谁大哥呢？
3: 就这个，大腰子啊。
6: 叫大石啊！快下班了还来了一对，欢迎两位参加夫妻深情对视50秒的活动。
3: 对视啊啊！
4: 害怕了？
3: 这样，我们俩先试一下啊。
6: 试啥呀？哎呀，
3: 到这儿了，
5: 降就好多了。
6: 降啥呢？
5: 降就好，
6: 降血压呀。
5: 降就降多了，
6: 低血压了吧？
3: 老婆，保持这种情绪啊！挑战，
6: 对视50秒，预备，开始。多么深情的对视啊！根据调查，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的时间不超过50秒。此刻，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想说的吗？
4: 你瞅啥？
3: 我瞅你是不是胖了？
4: 我瞅你是不是疯了？
3: 我瞅你。
6: 停。我瞅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4: 没有、
3: 哎、大过年的不吵架、
4: 啊、刚才他都那样了，我都没跟他吵。
6: 哪样啊？
4: 我能说到
3: 就在那家店门口的时候、然后就说老
6: 两开、哎、一个一个说 Lady first。
3: Lady 是女的是吧？
6: 对对。
4: 初恋，刚才我选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3: 玩游戏啊。
4: 我是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3: 玩游戏啊。
4: 我试完大一问你好不好看，你怎么说的呀？
3: 挺好看的。
4: 当时你在干什么？
3: 玩游戏啊。
4: 你评评理。
6: 我凭啥评理、啊、
4: 你看把人气的。
6: 不是啊，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出来逛街啊得多交流多关注，你别老玩手机。
3: 我关注他。

0: 看了。
1: 那你说我姐刚试的大衣什么款式的？
0: 哎呀，女款，能穿，有俩袖，多一个没有。
1: 描述的多具体呀、啊！
2: 要不你俩过呗？
0: 那关注是相互的，你关注我了吗、嗯？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2: 电脑啊！
0: 哎，知道。那什么配置的？
2: 贵的。
1: 他说的是对的。
0: 你那嘴挺碎的。

0: 游戏老输，
1: 游戏输赢正常。
2: 行了，不说了，
0: 老输给我。
3: 女人，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
0: 我啥时候刮着了你的鱼鳞？
2: 啥耳朵呀！
4: 我告诉你，我火已经到这儿了。
0: 我火早到这儿了。
3: 哎、那我就到这儿了。
0: 我到这儿了。
3: 我到这儿了。
0: 我到这儿了。
3: 我到头了。
5: 梁辉，咱们一起啊！
0: 降不下去了。
2: 降就是过吧。
5: 你俩是真降啊！降，我破次力，咱们直接抽啊！抽中了呢，咱们就不吵架了。
2: 正好啊，我也下班了，好不好？
0: 行，那我就帮你下班。
2: 好。抽着啥了？
0: 深情对视，再来一次。
5: 这玩意儿谁印的呀？这是啊。
0: 再来一次也回不去了。谈恋爱的时候他多好啊！我们单位组织去山里采风，大家都坐大巴走了，他骑着大马来了，还问我你敢不敢上，激我，我二话不说我就上了。结果我们俩都住院了。
5: 啊？为什么呀？
3: 那天我想求婚，他好胜心强，我就想激他一句，我说你敢嫁给我吗？他一夹马肚子说嫁，那马抽就窜出去了，
5: 多浪漫呐、啊！
0: 那一刻他眼里只有我，我眼里呀只有沟。
1: 沟是什么呀？
0: 前面有道沟，我着急呀、啊、我说天哪，那你快乐吗？你快乐吗？结果他回头跟我说我很快乐，翻沟里去了。
1: 哥呀，你看你以前你多关注他呀，要不你再抽一次。
3: 不抽了，戒了。
1: 我说抽奖。
3: 那我就讲一讲，他当初也关注我呀，我们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那日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现在呢，估计连我们结婚纪念日
0: 一月一号。
3: 那我喜欢吃什么？
0: 油焖大虾。
3: 我讨厌什么？
0: 蔬菜沙拉。
3: 我害怕什么？
0: 无籽的西瓜。
5: 你看看，真正的关注啊，是记在心里的。你看看，
3: 看啥呀？一个没说对。
5: 那先别看了啊，你这。
3: 他现在的脑子就不记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5: 那健忘很正常。
3: 那我咋不健忘呢？你这些重要的生活小事你不得印在脑子里？
5: 你别嘴硬啊。那我问你了啊，
3: 你随便问。
5: 你老婆的口红色号是？
3: 兄弟，你是真帮我呀。
0: 你真会问呢。
5: 谁家老公知道色号啊？
0: 我这都是他买他不知道色号。
3: 你涂的是传奇红管针织丝绒哑光纯釉405蓝番茄红。你是冷白皮，敏敏肌，梨形身材，你没脚踝，所以你刚刚试的那件大衣根本就不适合你，而你喜欢的是他旁边的那一件，但是因为太贵了你没舍得，你看了两眼，摸了四次，价签反复翻了六遍，然后你又放下了。
0: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2022年2月22日。你喜欢螺蛳粉，讨厌加酸笋，害怕我吃了螺蛳粉还向你索吻。还有，你喜欢的那台电脑是第12代 i9 处理器 DDR5 的，内存有64个G， 4090钛的显卡，固态2个D， 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做 PPT。
5: 成功对视50秒。
0: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电脑呢。
3: 我这会儿就去给你买大印儿印儿。
5: 我立马就想下班吧。你快点，谁抽啊？
0: 我们一起抽。
3: 只要我们关注彼此，充满默契，
0: 幸运就会伴随在我们身边。
3: 老婆，你说啥？
0: 啊？
5: 羡慕你们的默契。哎呀，恭喜两位，你们中了
0: 特等奖、
5: 安慰奖两盲盒。
0: 怎么会这样？
3: 这样再破了一次，我们再抽一盒。
6: 哎，别抽了，我要下班了。
5: 哎，我们这活动是有深意的。
7: 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彼此的时间不超过50秒。在我身后这50个盲盒，对应的就是你们深情注视彼此的每一秒，这也代表着你们干啥呀？
0: 不能挑吗？
3: 这俩挺沉的。
5: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7: 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深情对视，都会收获一份爱的礼物。
0: 手机链，
3: 数据线，这有啥深意啊？这
5: 啊，你吓我一跳。那啥生意，我们这活动也结束了啊！大使下班。
3: 谢谢你啊，大使哥。
0: 老公，怎么可能呢？一对夫妻每天对视50秒都没有。
3: 哎呀，你听他的，要我说呀，每天能真心对视有5秒钟那就不错了。
0: 真假的？
3: 走，领你买大衣去。
0: 回来
3: 啊，
0: 让我看看你。
3: 哎呀，看啥呀？这多肉麻呀！ 这位美女，你贵姓？

0: 啊，长得好凉啊。
1: 一会儿我要先给你买电脑，省得你老说我欺负你。
0: 那夫妻夫妻不就是让你欺负欺负的吗？
1: 老公，你脸上啥时候这么多褶子呀？别笑了，你笑褶子更多。乐啥呀？
0: 因为啊，我很快乐。
2: 在银行相识，
3: 哦，在银行认识的。
2: 我去办业务，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哦，我说没有，
3: 没有就买一个呗，
2: 不是没有钱。好，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说实话，这么多观众，哎，掌声能如此热烈，哎，已经很不容易了。
3: 对，我说明他们手劲儿大。
2: 对，我感觉他们已经尽力了。孙超，大家能看出哪年的吗？
3: 看不出来。
2: 爆料一下，哎。96年的，
3: 没错，
2: 96年69，54了，是不是？
3: 干嘛？您现在算岁数都用乘法了？现在
2: 这是96年，花一样的年纪。
3: 谢谢。
2: 咱实话实说，哎，单身很正常。我不行，我比他大10几岁。
3: 是
2: 我这个年龄单身，稍微就差一点了。当然不是说咱没谈过恋爱，没交过女朋友，
3: 是吗？
2: 也交过，哦，差不多，3个吧，三个，4年一个。
3: 人这个时间很准啊，人这个。
2: 而且说交过女朋友，尤其是初恋，哎，哦，你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的吗？
3: 我哪知道啊？
2: 那是在一个广播节目，哦，还是很多年前了。
3: 是是，
2: 没到12点的时候，哎，愿意和每一位听友分享他的情感故事。呵，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众。
3: 哦，还有人打电话。嗯，
2: 喂，哎，喂，
3: 不，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这个啊，
2: 这位听友，请问有什么情感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几点了？现在？
3: 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2: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3: 哦，12:06了，
2: 都这么晚了，睡吧。
3: 你这是那个养生节目打串线了吧？这是啊。
2: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就是那个女生，
3: 是您这位了。哎，
2: 她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哎呦，她是学习芭蕾舞的。我们俩有点异曲同工。
3: 怎么着呢？
2: 就是说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呢，都不是那么成功。哎
3: 呦，那你们俩可太棒了，你们俩真优秀，你们俩。
2: 艺术嘛，哎，见仁见智的东西。
3: 是是是。
2: 哎呦，听完她以后，满脑子只有她的声音。哦。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3: 不是，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2: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3: 啊，你看看，他还真执着，你看了吗？啊啊！
2: 后来通过电台，把这个女生联系上了。哦，我们就说约出来了吧。
3: 好啊。哎呦，
2: 那天我印象深刻，
3: 是吧？
2: 约出来，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
3: 好，
2: 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好想说一句
3: 什么呀？
2: 好久不见。
3: 说话啊，这个词儿我听着熟啊，
2: 形容那种感觉啊，一见如故。
3: 好，
2: 相谈甚欢。
3: 您瞧瞧，哎，
2: 我们一起。在小河边漫步，
3: 好啊！哎，
2: 一边走，一边撩开眼前的柳枝，走着走着，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
3: 我天，那进展还挺快，你看。
2: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
3: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大哥，这个姿势很诡异啊！这个姿势，我的妈，左手拉左手，那多够的慌呢！我天，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2: 我就说我们那种感觉，
3: 是吧？是吧？
2: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我端详着他，
3: 端详着，这都搞对象了，他是端详着他，都是
2: 都想和他表白。
3: 那你给他讲两句。
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3: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2: 水不水的我真诚。
3: 是是，你可能打心眼里没有什么文化，你也是。
2: 我们就开始应该说，就在一起了。
3: 好啊，
2: 大学嘛，他芭蕾舞，我是学美术的。
3: 好，
2: 他陪着我画画写生，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孙超，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哎呦
3: 我天，远处我都没看过。哎
2: 呦，太美了，
3: 是不是？
2: 在练功房，哎，就我们两个人。哦，他穿上那个跳舞的服装，在我面前，哎，挺胸，哎，抬头，呵，踮起脚尖，
3: 有点意思啊。
2: 给我一人跳舞，哎，为我一人舞动，
3: 好，
2: 为我一人啊跳那首《阳澄湖》。
3: 别唱了，我打听阳澄湖是什么舞蹈？阳澄湖
2: 你还真没看过啊？芭蕾舞特有名啊，四个小丫头那个，
3: 四个小丫头
2: 对不对？那个
3: 叫天鹅湖啊，哈哈，叫阳澄湖。
2: 对对，
3: 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
2: 反正就是很美啊，
3: 是吧？
2: 当然，大学4年的时间太快了，
3: 是吧？
2: 我们最后被现实打败了。
3: 不是，这怎么讲啊？
2: 他毕业以后想留在北京，凭着我不能养活他，分手了，太难受了。
3: 是是，您甭说这，我告诉你，俩人初恋在一块成功的比较少。
2: 你说这对，我心多重。
3: 那倒是，
2: 尤其是初恋，过了好一。

0: 阵才缓上来。
1: 那可不吗？
0: 哎，啊，你知道第二个女生怎么认识的吗？
1: 我哪知道啊？
0: 我们在银行相识。
1: 哦，在银行认识的。
0: 我去办业务，嗯嗯，她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哦，我说没有。
1: 我没有就买一个呗。
0: 不是，没有钱。
1: 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我没想到，
0: 人家觉得我特幽默，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
1: 啊，就有手机了，
0: 短信聊天。
1: 好啊，
0: 我得知啊，嗯嗯，他是一名留学生，
1: 哦，还是留学生。
0: 哎，你想他高中就过去了啊，他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啊，本科是国际金融啊，研究生是现代工业管理与发展。
1: 哦，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啊，我天，这仨专业能凑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0: 留学生回来，我们想约一块啊，人家有点小格调，
1: 是吗？
0: 只能是。西餐厅吃饭
1: 啊，还得去西餐厅，
0: 讲究，
1: 这有点矫情了，这有点啊。
0: 我们俩相对而坐，
1: 好啊，
0: 哎呦，相互端详着，
1: 是是是，
0: 太美了，嗯啊。他喂我一根薯条，嗯，我喂他一个鸡翅，嗯，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喂他一个鸡翅。
1: 我天，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那个小吃拼盘换走呢。
0: 感情不能用物质衡量
1: 啊！那我理解不了，我天，我可能考虑不到你那层，我觉得，
0: 我都想跟他表白。
1: 那你再给他讲两句吧，啊。
0: 嘿，嗯，别说，你还真好看。
1: 不是，大哥，四年了，你学一句行吗？
0: 他又没听过这句。
1: 无懈可击。
0: 人家也跟我聊，
1: 是他怎么说的呀？
0: 我跟你说，嗯，那天你来银行啊，嗯，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哎呀，当时啊都是忙，要么是出来了呀。两个年轻人在一块儿啊，啥签不签的，瞧着顺眼呢，都行了。哎呦
1: 我天，你快行了吧你呀，啊！我真没想到都是这个口音呢，啊，都是，
0: 人家叫乡音无改。
1: 是，他人给带跑偏喽，他说。
0: 甭管因为什么，刚开始在一起还挺高兴，
1: 是不是啊？
0: 但时间长了，毕竟没有共同语言。哦，他是搞金融的，我是搞艺术的。哦，你知道我们俩在一起，唯一的娱乐方式，哦，就是购物。
1: 是啊，
0: 买完东西以后，电影、话剧。很少看，哎呀，就别说芭蕾舞了啊，不敢想。
1: 那没错啊，那没错，看芭蕾舞得8月份，
0: 为什么呀？
1: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玩意儿，
0: 是吧？你是忘不了这螃蟹吗？
1: 我是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我这。
0: 结局又很残忍。
1: 我告诉你，这俩人在一块儿，他不合适，就应该早点分开，谁也别将就谁。
0: 你说这太对了，嗯嗯。后来我遇到这个太好了，嗯，真是有缘分，
1: 是吗？
0: 他是一名。空姐儿，
1: 哦，还是空姐儿，
0: 哎，我们坐飞机认识的。哎呀呀，我相信今天，嗯，尤其是现场的几个男生哈，嗯，你们每个人心目中，嗯，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 那对对啊，
0: 真的，淑芬不光长得好看，嗯嗯，哎呦，身材也特别的阿娜。
1: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婀娜。我天，还阿娜，啊，
0: 对，
1: 妈呀，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0: 反正是非常的完美。哎，咱们大家都坐过飞机，嗯，椅背后面不都是那白纸吗？对不对？
1: 那不垃圾袋吗？那不是啊，
0: 反正能写能画。嗯，我是学美术的，
1: 我都要忘了，我都要
0: 随身带着笔，嗯，速写的方式，嗯，刷刷点点，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妈
1: 呀，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人这个啊，
0: 当然，嗯，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哦，双手递给他，啊，这是我为你画的，
1: 是是，
0: 他接过来，嗯，啊，哎，真好，
1: 对对，是我，
0: 你给我画的，
1: 这这我整的，
0: 谢谢你，
1: 不客气，哎，嗯，
0: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1: 我。大哥，你画的不是淑芬吗？你
0: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一下。
1: 你的手也是太生了，有点啊。
0: 但是美中不足，嗯，空姐的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1: 这怎么说呀？
0: 我们约出来吃个饭吧。吃了没多长时间，哦，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我天哪，
0: 又得等。没过几天，出来吃饭，吃了没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淑芬怎么说飞就飞呀？
0: 是。
1: 妈呀，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他。哦。
0: 甭管因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了
1: 啊！是啊，
0: 总这么分手也不是事儿。
1: 是您得回家问问家里人呢。
0: 没错，哎，我爸妈关系一般都很好。
1: 可真有出息，搞对象让你爸给你出主意，你也是做到了。你现在
0: 那当然了，哎，但那天回家特巧，赶上老头老太太呀，有点闹别扭，
1: 也吵架了，
0: 吃饭也不说话。哦，我说这机会太好了。
1: 是啊，
0: 等俩人回屋的时候，我看看他们怎么说
1: 啊？对呀，
0: 扒开门缝我一听啊，我爸说了一句话，我妈当时就乐了。
1: 你爸说的什么呀？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我演这句啊，
2: 找一个合适的旋律啊，能够增进彼此的距离哦，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3: 我是他邻居，
4: 是他邻居。
3: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 是他邻居。
4: 咱是什么呀？嗯，咱是老虎
2: 啊。对，
4: 哎，咱虎城 KPI 最高啊，高吗？你没听人说吗？
2: 人说什么了？
4: 宝贝儿，走，爸爸带你上动物园看老虎去。

0: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0: 哎，他依然是陪大家听音乐的多多。
1: 多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江苏苏州的江以宁留言了，他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好听给我小学时的实习老师燕如，那时他还在上大学，短发，脸上有点可爱的小雀斑。我那会儿呢特别喜欢这个总是微笑着夸我聪明的老师，后来他结束实习回了学校，我想念他的时候会拨打他留下的电话号码，而他的手机铃声就是这首好听。当时的我并不能理解歌词的内涵，只是听着旋律觉得很美好，觉得像他一样温柔令人怀念。我想说燕如老师，愿您一切安好。
1: 哇，以宁，我猜燕如老师可能不知道，原来她的彩铃曾经在一个孩子的心里住了这么久，这可能比任何解读都更加接近音乐的本质，这是一种关于美好的直觉。
0: 那其实老师给孩子输出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他们留下的，比如说老师对他的肯定、鼓励，还有那份温柔，这些都会成为孩子心底永远的阳光。有些人的出现就像是一首好听的歌一样，光是那段旋律就足以温暖往后很长的路。我们一块儿来听这首好听。

0: 在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1: 央视频好友牛牛留言说，2005年我工作的服装厂倒闭了，揣着最后2个月的工资回了老家。我用那笔钱在镇上开了个裁缝铺，从改裤脚做起，如今铺子还在，虽然不大，但足够让我们一家四口过着安稳的小日子。我想点一首《阳光总在风雨后》。
0: 同样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小陈留言说，海洋云溪帮我点首《阳光总在风雨后》给南通寺院的医护们。我住院180天，他们非常关心我，如今我的病症终于好了，想用这首歌感谢他们。哎呦，
1: 这两位的故事呢，让我想到了这首歌里的那句歌词，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乌云上有晴空。哎，牛牛啊，20年前的那家裁缝铺里的一针一线，不仅缝补了衣裳，更缝合了生活的希望。而我们这位小陈提到的180个日夜呢，那些穿梭在病房里的白衣，何尝不是人间最暖的光呢？
0: 是的，同一首歌唱的是两种坚守。一个是对平凡日子的坚守，一个是对生命希望的坚守。
1: 对，
0: 谢谢你们用各自的故事让我们听见了同样一种相信，那就是日子缝缝补补会暖和，生命磕磕绊绊总会向前。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

朋友。

0: 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一条留言是来自央视频好友1019的留言，他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想为我的妈妈点一首暖暖。随着我慢慢长大，逐渐感受到了母亲对我的爱和关心，让我知道有一种温暖的爱就是母爱。因为我的妈妈身体不好，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我的妈妈，希望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她可以把自己照顾好，健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1: 没错，我们都是在慢慢长大的时候，也许是某个瞬间才真正懂得妈妈呀、爸爸那些无声的付出。那就把这首歌化作一份叮嘱，希望妈妈在你不在她身边的日子里依然会多爱自己一点。
0: 是的，所以这首歌不仅是感恩，更是祝愿，希望时光可以对这位母亲温柔一些，愿她的每一天都被健康平安暖暖地包裹着。我们把这首暖暖马上送出。

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广东综合4K 啊，这个网名是什么意思？他说，海洋云星你们好啊，我最近呢和一个女孩正式成为了恋人关系了，在此呢我想点一首童话送给我们，这首歌简直就是我的嘴替啊。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杨哥，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你

0: 可以放歌了。哎呀，
1: 这位朋友刚刚迎来幸福，真的恭喜恭喜！
0: 幸亏我还会唱这首歌的副歌。
1: 所以收下我们这份音乐礼物哈，希望你们不仅是彼此童话的读者，也是这段故事的执笔人，歌词里的每一句承诺都会被你们书写成可以触摸的现实。嗯，
0: 我还想说一句，歌词咱得改一下，童话里不是骗人的。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杨永谦的好友 Sleeping Sun， 我们一块来听吧。

0: 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下一条留言是来自陕西西安的陆成安，他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身骑白马》。当初我不顾家里反对，买了张硬座票就奔去他所在的城市，那晚听着这首歌，觉得自己特别像个孤勇的战士。虽然没骑白马，但那颗想见他的心是一样的。现在我们结婚3年了，我想告诉媳妇儿，为了你再跑一次3关，我也乐意。
1: 哎呦，还保持着当时热恋的那份初心是吧？很多人如果说结婚久了呢，回头看啊，当年的冲动会觉得，哎呀，当时的我怎么那么幼稚啊，是吧？但是你们不一样啊，你回头看依然觉得那是你人生最帅的一次决定。就说明3年的婚姻生活啊，没有消磨掉你们的爱。所以这首歌呢，我觉得既是敬你们无悔的青春，也是敬你们稳稳的当下。
0: 这首《身骑白马》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可以永远是彼此眼里那个身披光芒、值得跨越山海去相见的人。

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李春玲留言说，海洋哥，我想点一首传奇送给老林，当初人群里那匆匆一眼，谁能想到后来劲儿这么大，咱俩就像互换了

1分钟我都承包了，你看霸道又坚定，嗯，是不是？这也说出了爱情最理想的状态啊，是什么？就是彼此成就又彼此照应。那这首《传奇》，从此就是你们共度余生的主题曲了，记录了一眼，也预示了余生，马上为你们送出。

0: 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提醒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接下来央友圈好友妍希留言说，想点一首多期待给我的前任。说完分开这一年，我总会在某个瞬间想起你，你的那件旧外套还在我这里，洗好了一直挂着，我多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回到那个老地方再见一面。
2: 哎呦，妍希啊，我似乎能够明白你现在的感觉啊，一件老物件或者是故地重游的时候，总会让我们触景生情啊，因为这些也是我们和过去连接的那条线。最深的怀念未必是等一个人回头，而是终于能够带着他教会你的事，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
0: 没错，新的开始也同样值得期待。那这首多期待我们就送给妍希，希望歌声过后呢，你的心里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迎接无限的喜悦。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又与大家如约见面了。今天晚上，中国民歌之城山西左权再一次以他的千言万和山吟泽唱，迎接着海内外热爱民歌的

0: 朋友们寻声而来，引吭高歌。
1: 在上期节目当中，十二位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共同合作，完成了第一轮的展演，用民歌咏唱生活。
0: 这一轮呢，我们将要唱的呀是民歌当中的爱情。其实千百年来，民歌已经悄然记录下了人们相识、相知和相恋的那些动人故事。
2: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爱情。十二名研习营成员将通过翻牌的形式，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敬请期待民歌研习营成员和民歌传唱人的精彩表现。
0: 在歌声当中，我们常常寄情于景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爱意。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研习营的成员又会唱起哪个地区的情歌来叩开心爱之人的心门呢？
3: 大家好，我是佟依然，来自安徽芜湖。那么我手里拿的这个标签深深珠玉，代表的是陆老师。陆锦花老师是评弹演员，那么琵琶是评弹中的一种乐器，深深珠玉就代表琵琶大珠小珠落玉盘的一种感觉。本轮演唱的歌曲是江苏民歌《彩虹铃》，它的曲调比较优美嘛，所以唱的话要尽量的甜一点，这样的话和陆老师的声音听起来融合度会更高一些。这次和陆锦花老师合作，从他身上学习到了很多，尤其是咬字方面，还有他对歌曲的处理。这个处理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声音啊比较细腻婉转优美，其次呢他对作品的处理也比较细腻，这是值得我学习的。

0: 早在汉魏时期就有了《采菱曲》这样的民歌，它就是来自于民间的这样的歌谣。而后来呢，文人也加入了创作，比如说我们南朝时期的文学家江淹就曾经写过《采菱曲》，里边说：“紫菱亦可采，是以解忧年。”那到了宋代的时候，梅尧臣在他的《采菱》这首诗里边啊，还讲到了菱的形状和菱叶的颜色。他说：“紫角菱实肥，青铜菱叶老。”比如说采荇菜，《诗经》里边就说啊：“参差荇菜，左右流之。”那我们的采菱呢，和采荇菜一样，是一种啊属于女性的这样的一种劳作。那我们传统的民歌的歌者就看到了在生活中的这样的一种美学，那些女孩子们不仅是美丽的，而且是勤劳能干的，是生机勃勃的。所以啊，无论《采菱曲》也好，还是我们这首《采红菱》也好，它都可以说是在生活中发现的美学，是一首在劳动中写出来的诗篇。
1: 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是崔瑞宁，让我们来共同期待一下，他会选择与哪位民歌传唱人同台演出呢？
2: 大家好，我叫崔瑞宁，来自山西左权。花开朵朵芳，花开朵朵呢是我们左权的开花调，芳呢就是代表我们民歌传唱人季爱芳老师。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呢，它是一首表达爱情的歌曲。说这首歌有一个特殊的渊源，我爱人当时想追我的时候，他跟我学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樱桃好吃树难栽》。今天呢，我们在那个编曲上稍微创新了一下，加了一些这些现代的音乐元素。今天呢，也特别期待，也特别希望和季老师一起，在中国民歌盛典的舞台上，把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也叫《有了心思慢慢来》，献给大家。

樱桃好吃树难栽这首歌呢，是地地道道的我们左权的开花调，而且是开花调里边特别为人熟知的曲目，唱词呢是常用比兴的，比如说

0: 来。然后呢，用女生来与他应和，形容这个青年男女的爱情要长长久久。开花调呢，其实曲调并不复杂，像这首歌呢，就是一个上下句体这样一个结构，但是呢，它的唱词内容却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被老百姓呢不断地加进一些新的生活内容，而不断地传承下去。
1: 娓娓道来的左权开花调，句句没有想和爱，但句句唱的都是爱情。欢迎瑞宁回到了我们的观演区，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一首开花调。那开花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小调，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开花调其实是我们左权人常唱的一种小调，就是什么都能开花，比如说门哒哒开花，锅儿开花，板凳开花。
1: 那今天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唱几种不同的开花调，顺便也教教我们研习营的小伙伴们？
2: 可以呀、啊。
1: 我觉得瑞宁，我们可以邀请白马错母来学一学，好不好？欢迎白马错母。我们这一次教白马错母一首什么样的开花调啊？
2: 摘花椒吧。

0: 棒的，下去我一定把这首整首歌教会你。
1: 谢谢老师。
2: 谢谢白马错误，谢谢。
3: 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可以邀请英一俊，
2: 我们教他一个男的好不好？
0: 也是一首经典民歌，青个蛋下河洗衣裳，青

0: 唱歌定跪在石头上呀，小青歌得
1: 太好听了，那回去一俊要把这首歌学全了。
0: 肯定的，肯定的。
1: 谢谢，谢谢一俊。
0: 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找一位自带口音的袁小征，小征来。袁小征学起这个开花调，感觉你看上就很有气势，很有信心的样子。
2: 是，听了这么多遍我都快会了。
1: 好，那我们让瑞宁就教你一句短的好学。
2: 好，会哥哥

0: 我觉得通过我们言行的小伙伴们来学左权开花调，每个人都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开花调。
1: 对，
0: 希望大家在这个学民歌的路上，每一次都能学到新的东西，心里开花，歌声也能伴随着花的香味飘向千

0: 家万户。
1: 接下来即将出场的特伦，他会选择与哪位民歌传唱人来共同合作呢？又会唱起哪里的民歌呢？
2: 我是天伦，蒙语名叫特伦，来自内蒙古新阿蒙。我选择的是快乐拉祜，快乐拉祜标签代表的是李娜罗老师。这次我和李娜罗老师带来一首拉祜族民歌《婚事》。刚刚学习拉祜族民歌的时候，我演唱的感觉就是用长调的感觉。后来我跟他学习了大概四五天吧，录音的时候我听了之后相差很大，我找到了我自己的感觉，这是我特别幸福的一点。

0: 首先欢迎李娜罗老师来到我们的互动区，欢迎您。早就听说啊，咱们拉祜族人个个是能歌善舞，不论是节日的庆典还是民俗活动，都能把现场变成歌舞的海洋。这不禁就想请教一下李老师，在婚礼这么重要的日子，咱们拉祜族人会选择演唱怎样的歌曲呢？
1: 伴奏是唱拉祜族古老的古调

0: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大家能一块儿唱的？
1: 可以啊，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唱一段我们拉祜族最欢快的一首歌，吉他弹唱《快乐拉祜》。

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言希音的小伙伴们。刚刚我们的内蒙小伙子特伦选择挑战云南拉

0: 族的民歌，这不禁让我们更加期待藏族姑娘白马措姆，她又会选择挑战哪里的民歌呢？
1: 大家好，我是白马措姆，我是来自西藏。这次我选择的标签是金达莱，朴颖花老师她的代表作也是妈妈的金达莱。而我今天要跟朴颖花老师合唱的歌曲是阿里郎。练阿里郎这首歌的时候，然后朴颖花老师特别温柔又特别耐心的一词一句的都教了我，所以我今天借助这次的机会向朴颖花老师学习一些关于朝鲜族的民歌的知识。

0: 提到朝鲜民族的最著名的歌曲，那肯定就是阿里郎了，中国的朝鲜族的歌手们所唱的阿里郎有我们的特点，而且阿里郎现在这样的一首歌已经几乎变成了一个歌族，有不同的演唱的方法，除了什么独唱啊、重唱、合唱这些分类不同以外，甚至和各种不同的乐器的交融，甚至和摇滚呢、一些当代流行的音乐的结合。我们今天听的这首阿里郎应该说既继承了传统，又有了我们的青年歌手们他们的创新之处。
1: 谢谢朴银花老师带来了一首朝鲜族歌曲。我们知道啊，朝鲜族歌曲的唱腔是很有特色的，能不能请您用歌声给我们表达一下朝鲜族歌曲的特色？
2: 好的，我们朝鲜族最具有代表性的民谣是桔梗谣，我给大家唱《哆啦吉》。

0: 下来要上场的是来自山东的研习营成员徐子浩，他会给我们带来一首怎样的歌曲呢？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徐子浩，我这次选择的标签是花儿开满山，这个标签所对应的民歌传唱人是萨丽娜老师。我之前经常参加临夏的花儿会，并在今年参加了中国花儿大会。在演出之余，我参观了中国花儿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中，我看到了大量的老艺术家的手稿、音频资料以及视频资料，他们当地对花儿的传承与保护做了很大量的工作。我特别喜欢花儿，特别想去学习花儿，感受它的魅力。

0: 我曾经两次去西北的这花儿会采风，读《诗经》的时候知道中国古代我们在这个山林溪谷之间，古代的人民用歌声在一起聚会，男男女女在这里面相爱，用歌声表达爱情。到了花儿会，我也才知道原来这个古老的传统始终没有在中华民族失传。今天的人们仍然是一到花儿会就漫山遍野的去唱歌，提起花儿就想起花儿与少年。在西北唱花儿的地区，人们就把公羊就叫花儿，形容成花儿，把这个小伙子就是少年。这首雪白的鸽子，这个花儿里呢是用了古代的一种结构，他用这样的一种象声词描写鸽子飞在天上鸽哨传下来的这个声音，用一对一对的鸽子，而且是老天做的媒，让一对对的鸽子配在一起，所以咱们人也应该是这样的，是天作之合。
1: 提到花儿，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带着花儿这一隐于西北民间的音乐瑰宝走出了西北，走向了世界。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看看

0: 西北花儿王朱仲禄的故事。
1: 这他几个的歌呀，
2: 这首《上去高山望平川》是西北花儿经典曲调之一，它的演唱者叫朱仲禄，被人们称为花儿王。花儿是一种民间曲调，诞生于中国西北的多民族聚集地，是各民族交流思想感情的一种方式。
3: 几根鸽子我登上了紫松山，哎，我这个老汉家又成了个少年。
2: 朱仲禄出生于青海省铜仁县的乡村，自幼喜爱花儿。
3: 黄河的那个铁桥和我不离了呀。
2: 他演唱花儿具有极强的现场应变能力，编唱的歌词既通俗又高雅，深受群众喜爱。张君仁是朱仲禄的研究者，在长达几十年的不断挖掘中，他无数次被触动，并撰写了《花儿王朱仲禄》。
4: 他本身是一个可以挖掘的宝藏，这个花儿里面在他那个年代的所有的花儿曲中没有他不会唱的。
2: 朱仲禄集花儿演唱、创作和研究于一身，存积了大约6000余首。他首次将花儿带出民间，带进电影，带进高校，还录制了第一张花儿唱片。今天和张君仁一样，越来越多的人们传续着对花儿的热爱，这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必将代代相传，永不凋落。
0: 今天我们的研习营迎来了一位四川话说得特别流利的波兰小伙子，他呢想来这里学习一首四川民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5: 大家好，我是飞虎，来自波兰，我在成都生活了已经8年了，所以我已经变成了成都本地老外。在波兰，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习中文，当时有一个马来西亚的老师给我们放了一些民歌，比如说抗宁情歌，还放了茉莉花。反正我来到中国之前，我都已经开始了解到中国的音乐，因为中国山很多嘛，然后以前没有手机，交流不是很方便嘛，可能就是在有一座山，然后那边有一群美女，他们就唱山歌，另外一座山有一群男的，然后他们听到了，他们就会回复啊，也是以唱歌的形式这样的，然后他们就是这样的交流，这样的相亲，那些好听的山歌被大家唱啊，被大家喜欢。这一次我唱一首抗顶情歌，跟云朵老师一起唱的，感受到了特别荣幸啊，真的，到时候我跟他掰一下龙门阵嘛。

定情歌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民歌。然后小时候呢，我就特别好奇那句反复出现的溜溜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呢，也查了一些资料才明白，这个呀就是我们民歌里边常用的一种衬字。所谓衬字呢，就是音乐和歌词不能完美的契合，或者说歌者需要加重语气的时候，他们就会在里边呀加上几个字。比如说啊，江苏的民歌里边有咿呀咿的喂，我们四川的民歌里边有哟喂，这些啊都是衬字。在中国古代也有衬字的用法，比如说汉乐府里边有一首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令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个令不知三个字啊，也是一种衬字。所以咱们这首康定情歌啊，它不仅好听，而且呢也代表了我们悠久的对衬字使用的一种传统。

0: 一首《康定情歌》印证着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也寄托着康定百姓对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无限期待。溜溜与爱情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的姑娘和小伙又有怎样的爱情故事？我们一起去康定城一探究竟。
1: 跑马地有啊，
2: 跑马山下，折多河畔，四川康定一座因情歌而闻名世界的小城，在这里茶马古道的足迹依稀可寻，汉藏百姓的欢歌响彻千年。今年75岁的省级康定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毛云刚能够演唱最古老也是当地百姓最为熟悉的溜溜调。
1: 我一下这个叫溜溜调了，因为是跟这个康定这个山形盖的山是一个在溜溜的，水也是个溜溜在的一流，家也是在的一流，所以这个溜溜调就一直唱到现在。
2: 随着康定情歌传唱四方的不只是溜溜的山溜溜的水，歌曲中张家大哥与李家大姐的爱情也让天下有情人心驰神往。
1: 李大姐了心漂亮，也会心想的又会当家的，说断掉后头就是唱的泡沫山上有多云，断断长在康定城。李家大姐的枝花就是指的是牡丹花，花中之王，张家大哥看上她，一来看她人才好，二来看她会当家。蓝彩绿帽都双全，跑马情歌代代传，所以这就唱到现在。
2: 在康拉乡三道村，另一位省级溜溜调代表传承人是藏族农民王泽富。不同于毛云刚，他唱的溜溜调则是本地的地角话。
1: 结实的溜溜木有担。
2: 在王泽富的吟唱中，

0: 来越好了。在我们长期溜溜钓线，他就更加高兴了。两口子啦，就把这个溜溜钓传承，永远传承下去。
1: 如今，带着对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溜溜钓正在一代又一代的康定儿女口中传唱。在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康定儿女心中，在跑马山下的欢歌里，古老的溜溜钓在这片多元民族文化融合的热土上不断焕发着新的活力。
2: 民歌里的爱情不仅有热烈的追求、率真的表白、坚贞的誓言，更有缠绵的相思。我身旁的这位是来自黄土高坡的歌手贺国峰。
3: 大家好，我们家乡唱相思的歌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的几句歌词叫

0: 谢谢贺老师。哎，我相信咱们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个个的家乡都有民歌能表达相思，对不对？徐子浩，在你的家乡是怎么表达相思的呢？
1: 大家好，我是徐子浩，我来自山东，今天想唱一个欢快的相思。
0: 好。

0: 情郎哥哥常年不在家，但他要一个荷包，就是他要绣完荷包去找情郎哥哥。
1: 哦，感受到了，谢谢谢谢子浩。那日，你是云南佤族人，在你的家乡又会用怎样的民歌来表达相思呢？
2: 在我们家乡可能表达相思会比较直接，就是

0: 这首歌的意思就是我亲爱的阿哥，我非常非常的思念你，我好期待跟你见面，就这样。
1: 谢谢，谢谢那日。
0: 好，谢谢。
1: 真的是不一样的山水，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风格、不同趣味的相思。接下来不妨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来自黄土地上的相思，有请贺国峰为我们带来《神仙挡不住人想人》。

0: 这首歌用的是陕北民歌的素材，把这个沙浩浩林等等几个大家熟悉的陕北民歌的曲调用在里边。这首歌是在平凡的世界里，但唱的却是不平凡的感情，讲的是情人之间的思念。这样的感情全世界各族人民各国人民世世代代都经历过，想一个人会想得很痛苦，但是这首歌他把这人想人用这样的老百姓的话强调了人想人的这个痛苦，所以这首歌从一出来就被人们所喜爱，旋律是深沉，在这个深沉当中呢又含着一点忧郁，把人们思念爱人思念情人的那样的一种感情淋漓尽致的独具特色的表达了出来。
1: 唯月不可以为伪，民歌的歌声是真实的，民歌当中的爱情也是鲜活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吐纳都倾诉着最真挚的感情。
2: 桑间蒲上唱缠绵悱恻的相思，花前月下唱细水长流的相爱。今晚我们的歌声翻越了崇山峻岭，从跑马山到太行山，从长白山到阿尔山，山与山阻隔不了心与心的相连。
1: 民歌中的爱情历久弥坚，爱情中的民歌地久天长。再次感谢各位歌手的精彩演绎，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节目当中能够听到更多深入人心触动心灵的中国民歌。
2: 亲爱的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四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再见。

0: 计们，哦，前面就是龙王滩，龙王滩不算滩，叠机绕子斩尽班，千万不要大红眼，坚决穿过这一关了。
1: 班长去，
0: 班长去。

黑鸭子，黑鸭，撑过来了，黑鸭，国家强了，黑鸭，伙计们，黑鸭，上去玩了，黑鸭，黑鸭，黑鸭，黑鸭，黑鸭，黑鸭，前进。

分钟天就黑晒，谋世不语，讲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争，因量收势。

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明天不是安排，

小道里有一条条沟，一声声心田有那早已无常那走西口。

尖叫声呢？

0: 太美了，用眼睛去记录，用整个的身体，用灵魂去记录这一刻，特别美好。
1: 李密，说客来了，
0: 这确定是我一生人去过最美的地方。
2: 杨旭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0: Sana，
1: 真的好漂亮。当你走到这个地方，看到了这它的真实的面貌，你才知道它跟你想象的是多么的不一样。
2: 我觉得旅行中最美好的往往是不期而遇，
3: 是我看到最美的风景。哇哇
4: 哇哇！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西藏大美的地方。

0: 今天是我们信马由缰第二期路书共创团集结的日子，我们四位呢已经集结完毕，那身后是我们的宝马车主们，
1: 大家好。
2: 哎，还有我是林小峰，我第一次过来西藏，第一次来山南，哇，好激动啊！
3: 你有没有高反啊？
4: 我有一些准备在这个袋子当中。哦
0: 哟，准备还挺充分的。
4: 因为所有人说，喝多一点暖水。然后我有这个保温杯啊，红景天啊，阿达啊，全景的，还有最重要，毕竟一把年纪了，有这个帽子啊。哎呀，老人家就是有一些准备嘛。那你们有什么准备啊？
3: 我已经是第三次踏上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哇！而且第一波的他们那个共创团的团员们是在我的奔跑的歌声下出发的。所以我这次是带着更多的期待可以看到这面更神秘的土地。哎，
5: 那么现在黄征老师来到山南了，说到山南我是最有发言权的，我在山南过了三个冬天了，马上冬游西藏，冬游山南就开始了。那么山南冬季的美景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首先山南有很多美丽的雪山，在山南基本上冬季可以天天看到日照金山，看到日照金山那是非常的幸运的，相传可以幸运一整年，
6: 太期待了。
5: 是的，其次是山南还有非常多数不清的如绿松石般的湖泊，它们在冬季结冰了以后，湛蓝的那种美真的是无以言表。那么在冬季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蓝冰湖。山南作为藏原山南吐蕃文化的故乡，有很多在冬季独有的民俗活动，比如说我们在蓝冰湖上的赶羊节，把几百只羊从岸边赶到湖中的小岛去吃草过冬，哇，那幅景象非常的美，
3: 好壮观。这个
5: 是的，最后山南的藏历年过完内地的新年，隔两天今年来到西藏山南感受藏历年，也是大家值得来我们山南感受的。
3: 那我们这趟来拍完节目不走了。
7: 好的，
3: 至少过完藏历新年我们再走吧。
7: 对，
3: 靠谱。

0: 我没有想过离开这里，我。
1: 小峰哥，你是第一次来的，
0: 第一次过来。
1: 第一次来的话，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这两天就带你感受一下我们西藏的大美。
0: 我怕就是我一直在看这个风景的时候，我会不停的流泪，因为我第一天到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很激动，因为在我们脑海当中，西藏还在慢慢发展吧。但是我下来就不、
1: 哦、发展得很好，现在
0: 很好，公路很平，就觉得很方便，然后周围风景都很漂亮。真的，
1: 现在我们西藏的这个发展是与日俱增。我每次回家，我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家乡的这个变化是非常之大。
2: 在出发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0: 哦，
2: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第一期的这个共创团嘛，他们这一路呢记录了他们的路书。其实全国有很多朋友，他们心向往，但是还没有机会真的来到这里，所以路书很重要。
0: 嗯，
2: 可以把你在沿途中看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分享给他们。
0: 啊，我可以带那个帕利德，然后拍下来。
2: 你可以拍，
0: 对，
2: 你可以唱，你可以把你的所有的对西藏的认知写下来。我可以在这次感受中写着一首歌，创作出来，分享给大家，对吧？你们可以把你们开宝马的一路的经验和沿途的美好
1: 分享，
2: 带回你们的家乡，分享给你们的朋友们，对吧？所以这个路书，我们来打开看看第一期的朋友们啊，你看啊，他们沿途中有人拍了这个牦牛，
3: 哎，
2: 啊，有人记录景色了，开始来了，哎，
1: 植物，
2: 对，植物、山川、天空、直播机，
1: 对，
2: 一切都是他们在收集的美好。所以呢，今天的任务就到了，我们要把这个目标来完成。
0: 此刻你们已位于海拔3500米的山南市，本期的露宿共创之旅将以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海拔5010米的丁南秘境。大家可以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在静谧深邃的湖水与雪山、蓝天、白云间，享受宁静圣洁的气息。哎呀，南方小兔斗啊！本次西藏自驾之旅，你们将自由去感受行次弯刀哦，有弯刀的湖泊哦，还有广袤的草原，体验绚丽针脚的藏族服饰，邂逅真是野生动物与丰富的宁夏资源，然后观看充满生命力的传统民族舞蹈。
2: 哎呀，行了，你的普通话毕业了。
4: 我来，请你们把一路闪光的瞬间、难忘的故事都写进这本路书当中，让每一页都盛满高原独有的浪漫与温暖，
0: 哦，
4: 满载美好而归。期待你们本次的山南之旅，扎西特雷。
0: 你说的时候，我已经有画面了。
2: 好，那么路书在手啊，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分组。
0: 哎，就这样分了？我不跟宝马的车主一组，我怕他们监察我开车。我就喜欢跟哇，穿着这个蒙族民族服饰的光武跟他一组。
2: 那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西藏通啊，
4: 本地人
2: 、啊，我们来作为一组，好不好？这样分组已经明确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四个字：信马由缰。
5: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缰。

0: 花长色的金黄金黄的，太美了。
1: 哇，太绝了，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2: 我从来没有开过宝马，是第一次开。人家说啊，开宝马的人都会有一点骄傲的。
3: 我今天天是真好啊。
2: 西藏有没有打招呼的方式？
3: 好多人会叫哎不墨，不墨就是哎姑娘。
2: 所以我叫你就是不墨。
3: 对，还有一种叫法，米妮。
2: 米妮。
3: 有妹妹的意思啊。
2: 哦，米妮。米妮，米妮会比较亲切。
3: 对，很亲切。
2: 哇，好漂亮啊。哦，在香港黄叶见的机会不太多。哦。

0: 就是我很喜欢看
1: 那个
0: 的房子。哇，牛啊，
1: 奶牛
0: 啊！
1: 这条路真的很漂亮。
0: 那些风景，我就是最想看的。
2: 清风吹来云端，哇，
0: 好美的风啊！
3: 启明，坐过来了。
0: 你怎么能够在其他地方看见这种？哇，那颜色很漂亮。
4: 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X 之旅。
5: 就这种秋天的感觉，
6: 太美了，金黄金黄的。清晨里如
1: 春日，我的家乡就不需要加滤镜啊，越自然越好看。
0: 很骄傲，我听到的。
1: 我家乡
0: 不是了。
7: 我们现在的驱车就是沿着雅鲁藏布江。沿着江在群山之中穿行。
6: 雅鲁藏布江是西藏的母亲河之一，它起源于日喀则的杰玛央宗冰川，流经日喀则、拉萨、山南、林芝，最后流向印度，然后孟加拉国的孟加拉湾入海。全程在我国境内是2000多公里，
8: 全长是约3000公里。
7: 那现在这是上游吗？
6: 这一定是上游，因为变状水系都属于上游。变状水系就是流域比较广，河流比较浅，而且水流的形状是根据雨水的充沛与否去变化

0: 其实当你走到这个地方，看到了它的真实的面貌，你才知道它跟你想象的是多么的不一样，是这么的平缓、开阔，非常美。虽然只是刚刚开始哈，但是已经把心里的那个小痒痒虫已经开始勾起来了，期待着下接下来的每一站，期待接下来的每一个景色。那我们往下走，继续说。
1: 黄征老师教您一句藏语啊，出发叫达卓。
0: 达卓，我们
2: 达卓，
1: 达卓。

0: 我去一个地方，我会留很长时间。人家说可能一两天你就逛完了，对于我来说，可能一两天我还留在一个地方，哦、因为我很想停在一些地方去感受，
1: 感受彻底一点。
0: 对，其实我工作放松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哇。哇
1: 哇，峰哥要哭一会儿，
0: 连那个水的颜色都不同的，哇！
1: 西藏大大小小的湖非常多，错其实就是湖泊的意思。哇，
0: 越上越漂亮，
1: 越上越漂亮，海拔也越高。
0: 虽然就是石头山，眼看好像光秃秃，但是近看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颜色。
1: 对，
0: 只能我真的不懂用什么言语去表达。
1: 你要觉得不舒服就说，
0: 我很舒服，因为看见了那美景，我根本没有空去想。
1: 头疼的是，
0: 对，
1: 小峰哥，一会儿我有一个朋友，他会在植物草原，等我们。
0: 好啊。

0: 然后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高山有鸟，也有这个牦牛，
1: 嗯，
0: 然后有水，
1: 还有野生动物，
0: 对。跟照片呢画画出来的，
1: 前景马上就要到了啊。
0: 哇，怎么叫在这片那么好的美景当中？
1: 我教你一句。
0: 好。
1: 再亮一点。
0: 啊，可能是有一点告反了。
1: 啊，我朋友在那儿，走，我给你介绍我的朋友。
0: 好好好。接不出来了。哎，不好意思，汪老师。要不要拿回去？
1: 干了，没事了，已经。会有一股青青草地的味道。
0: 来到这地方，我就觉得什么都不用怕。
1: 真的，来尝一口。
0: 你的朋友在那边等你，我们先过去吧。
1: 给朋友带一份礼物吧。
0: 真的是带份礼物。
1: 对啊。Just a leg 啦。啊 ，just a leg。
2: Just a leg。
1: 我给你带了个礼物。藏族有个说法，就是牦牛身上都是宝，它连粪便都是宝，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温暖。
0: 我看见这套服饰，我觉得跟这个一片土地非常配合。
1: 这个衣服是扎扎服饰，只有在附近这个衣服才是这样。然后这位先生就是这个服饰的非物质遗产的传承人，
3: 叫阿旺丹达。
1: 阿旺丹达，
0: 对。
1: 我有听过一个很浪漫的一个小传说。文成公主曾经来到这片扎扎草原，和所有牧民一起庆祝，打成一片，然后一起举杯痛饮，非常的开心。然后这时候她的爱人松丹干布说这个时候要来找她，然后她就反穿下她的衣袍，赶紧去找她自己的爱人。其实她那个反穿，她不是故意的，
4: 她是
1: 对，她是不小心的。但是就是从那以后，大家就觉得哇，文成公主反穿这套衣服很好看。扎扎服饰和其他的藏族服饰更具体的区别在哪里？
5: 扎扎多罗的家乡呢，沙溪县的民扎啦，在那个国家。
1: 嗯，
5: 我龙不行吧？呢，去过，嘎乌人、嘎乌拿乌人、拿乌好几
1: 点着吧？
4: 与其他藏区的服饰来相比的话，咱们的扎扎服饰，首先是色彩上，其他地方要么是纯色的，要么是这种白色的，但是我们的扎扎服饰身上就有九种颜色。那第二个特点就是街边是外露的，文成公主反穿了之后就有了现在的款式。然后你们看针脚也是走在外边的，
1: 针脚是外露的，
4: 对，
1: 也是。
4: 第三个是靴子，藏袍的话主要是牛毛、羊毛制成的。那咱们的那个彩靴的话，牛毛、羊毛、山羊毛，三个吗？
0: 哇，好好看呢。
1: 对，
0: 所以你穿这一身服饰会不会想跳舞呢？

0: 前一位呢？这一天起，乱蝶登月的春雨，蝶心扬别，插在扎汤的缺呢？
1: 扎汤的缺呢？
2: 扎汤就是草原。
0: 浪去灭动它的血雨，阿吉亚斯，汤不一转不，巧地人狗作伴，插在一泡沫。夜郎，请别千面上阴诺。
2: 相当于就是他们的编这个，
1: 编辑那个，
2: 对对对，俘虏，
3: 是的。

0: 渣渣姑娘这个舞蹈没有体现在这个渣渣服饰，这个舞蹈里面我们很明显看到藏汉民族悠久的往来历史和悠久的民族团结历史。
1: 非常好，怎么说？
2: 哈加亚不读，
3: 哈加亚不读，哈加亚不读，哈加亚不读。

0: 我真的很幸运，可以过来，然后感受到那个宁静的环境。最重要就是有你的歌声在环境当中，这个 BGM 非常厉害。
1: 啊，这儿，
2: 哎呦，这桃心儿啊，我看到桃心儿了。
3: 黄征老师从前自驾来过西藏吗？
0: 来西藏没自驾过，我特别酷爱开车，像我们现在沿途这种开始越来越远离都市，去一个景色特别极致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享受。
3: 黄征老师，那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介绍一下我们山南为什么称之为藏原山南。
0: 藏原，原是源头的源，
3: 源头的源啊，它其实是一个文化源头。因为西藏山南是吐蕃文化的发源地，其实西藏的第一任藏普叫聂什赞普，他就在西藏山南的乃东区泽当镇修建了第一座宫殿，叫雍布拉康。在这一座宫殿的下面有整个吐蕃历史上第一片农田，叫萨日索当。
0: 当年第一块农田种的是
3: 青稞。那么其实西藏山南的第一有很多，从第一座寺院、第一个佛殿以及民主改革之后的第一个村落，全在我们山南。
0: 所以这次非常有幸可以真的游历一下山南的方方面面，因为以前只是到了西藏的一个起点，
3: 很热。你好，宝马，告诉我现在车外的温度是多少？
4: 车外温度为18.5摄氏度。
3: 还是比较凉的，
0: 感觉不到哈，因为日照太
3: 日照，
0: 对啊，
3: 天黑了就有感觉了，
0: 感觉就是。
3: 你好，宝马，帮我打开全车的座椅通风。
4: 明白。
0: 来了，
3: 哎，来了。
0: 远眺这些山体整体的这种形状，
5: 对，
0: 还有色调，就是特别的跟其他地儿的不一样。
3: 毕竟这里是世界的屋脊，在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屋脊。我特别有意思，我去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叫卡尔加里，在那么偏远的地方有一条路，在卡尔加里叫大庆路，
0: 中国那个大庆，
3: 对，说你们大庆也有一个我们的卡尔加里路，理论上来说，从卡尔加里打一个地洞，打到头就大庆啊，他们地貌完全一样，
0: 纬度是一样的吗？
3: 一样的，哦，
0: 同纬度啊，
3: 对，所以说。在地球那样偏远的地方都有复制一样的景观，但是西藏这儿是绝无仅有的屋脊，
0: 这也就是独特性。
3: 今天您就能见到一个西藏的三大湖之一的羊卓雍措。
0: 羊卓雍措。

0: 卓被誉为草场的上方，雍是绿松石，错是湖，就是在草场的上方如绿松石一般的湖泊，
1: 太美了。
2: 杨朱如错，
0: 根据日照的不同角度，一会儿会是蓝的，也有可能是绿的，
3: 现在是蓝了。
1: 对，
0: 盐湖中间是有岛的，这就是变状水系形成的小岛。它会根据节气的不一样选择有没有这个岛。
3: 这个湖是把它包围了吗？
0: 整个包围，
3: 包围的，
0: 包围的。
3: 这已经是我来西藏游览的第二个湖，之前的纳木错，现在的羊卓雍错。
0: 考一下老师，第三大湖是哪里？
3: 那个反正是个错，
0: 法旁雍错。
3: 法旁雍错，
0: 是的。
3: 这个在西藏啊，很多朋友们会经常好奇，为什么西藏有那么多错，一错再错。对
0: 对，
3: 其实到了西藏我才知道啊，错就是湖的意思。
0: 是的，
3: 我现在就想多在这儿啊，就是多大口的呼吸点当地虽然很稀薄的空气，但是我想多吸点这个这儿的羊湖的这个气息，把它记在心里，用眼睛去记录，用整个的身体，用灵魂去记录这一刻，特别美好。
0: 您流眼泪了啊？
3: 我觉得内心是有点压抑不住的一种感觉，真的有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控制不住。你看我眼泪一直是不自觉的往下流，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到这儿就是抑制不住了，就眼泪就自然就出来了。
0: 那说明您此刻和西藏是有共鸣的。
3: 共鸣的。其实我觉得这次才是我真正的最真正的
0: 来过西藏。
3: 啊，4900多啊，
0: 4998。洪生老师，您一会儿跳一下就5000了，
2: 往上啊，
0: 5000了，就一够就5000了，
3: 还真是哈。羊卓雍错，
2: 5000，哇。

0: 其实我的很多歌都来源于旅途，比如说我当年和好朋友去了丽江，于是就写了一首歌叫《浮游童话》。哇！后来呢，我又去过那个新疆，写了《自在远行》。哎呀，这是额外的收获。
1: 对，所以我觉得旅行中最美好的往往是不期而遇。
0: 什么叫信马由缰？这叫信马，就是你很多东西是不确定的，
1: 对，
0: 就是给你带来很多惊喜。
1: 超级好。
2: 我爱 BMW X30。
3: 在视频里，在手机里看到的西藏，跟你亲身站在这儿用眼睛去看，用身体去感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哇！我朝思梦想的
4: 朝思梦想的牦牛
0: 啊！
4: 等一会儿，让小峰哥你体验一下我们真正的游牧民的生活，好不好？
0: 好，
4: 我们走这边。
0: 对
5: ，Justly， 你好，你好，你好。这是我是这个小组的组长，洛桑车。
6: 你好
5: ，Justly。我们现在开始做酥油和奶渣。这是我们
4: 早上打的。
5: 早上那个凌晨7点到挤出来的那个
4: 牦牛，就是从那两位刚才你过来的时候，那位早上开始就挤，
5: 然后在这个桶里面打，是这个里面，这锅

0: 然后在那个这个有个我们藏族的有个唱法，嗯，哆啦哈哈哈呀，这个是有台式的。第二步呢是刚刚那个我们第一步是那个酥油产品出来的，产品出来的剩下的来再拔到这个锅里面，现在我们是可以那个可以摇的，就是这是那个奶茶，是的，
1: 生下来就是最精华的部分的，
0: 是的。这个第三步就是把未煮开的奶渣捞出来，挤出水分，
2: 就这个复活的
0: 有个水要这样挤出来。
1: 哇，这完全是利用这整个天然的一些石头啊，
2: 纯手工
1: 啊。
0: 再把挤出水分的奶渣在阳光下晒干，就可以就着酥油茶或者直接吃了。
2: 纯手工
0: 的奶渣，
1: 好像在叫卖啊。纯手工，
3: 酱心知道，快来尝尝看看呀，扎心一个得嘞呀。
1: 就是我想知道，这那一两头是不是
4: 藏獒？藏獒。
1: 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有朋友养过那个藏獒，就很重的，
0: 它不咬人啊。
3: 哎呀，好可爱，一姐。
1: 好帅，
2: 帅吧，
5: 真太帅了。
1: 他们只是负责保护你们，
0: 保护我们那个羊跟那个牦牛。晚上的话有狼嘛，
2: 就是会偷吃羊，所以他们的任务就是起到保护这些羊群的作用。
1: 对，我看过一些视频，就是因为藏獒它很忠心，用来保护自己人就是非常安心的感觉。
0: 是的。
1: 我牛。

0: 吃杀敌了那边杀大的有敌了吃回有了西的他们家确实也别我呢家伙也别我呢东伙马着千万的呀而又看有点过这么近的马着千万的先把俺来过来切这么近等说
1: 他就说希望这个酥油打出来比我自己的头还大就是其实寓意一个祝福祈福今年的这

0: 都能说能说。
1: 记者记者记者记者记者记者记者。
2: 俺这哪几个在？
3: 现在都在。
2: 哪个在？哪个？
3: 哪几个？

0: 我学，
1: 跳女生的舞蹈也可以的，
0: 也可以。你要学，那最好就这样，你学女生的舞蹈，我学男生的。
1: 但是我已经学了那个编辑的舞蹈了，所以还是选。可以。要男生的舞蹈。好，
0: 左眼角，苏打正。
1: 哇，
0: 牦牛的那个动作，走路的那个动作，轰轰轰轰。
1: 我很习惯，我平常走路不是这样的。
0: 很拽呀，哇，很帅，很帅，很帅，哇，很帅，哇，好看，好看的，哇，也差不多了，对，可以缓一下，缓一下，慢慢来，
1: 好，
0: 感谢，
2: 现在我们去感受一下那个牦牛的比赛。
0: 还牦牛，
3: 赛牦牛，
0: 对，赛牦牛，
1: 好的好的，
3: 真的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可以看到牦牛，
0: 害怕吗？不害怕吧？哎呦呦呦呦！
1: 对，
0: 可以，你先摸一下它，我先摸一下它，哎呦，
1: 老师再体验那个骑一下嘛？哦，
3: 上面这冲，
1: 我拿
0: 这。
1: 剑的冲人，哇！不，三好，哇！不，两，那峰哥
0: 爽吗？感受怎么样？
1: 好开心啊！然后我
0: 就刚才那一下子吓坏了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还好，
1: 因为他其实我感受到他只是有一点害怕，
0: 对他肯定会受惊
1: 着，确实非常好。 感谢感谢，好吧，那我们现在就感受一下比赛，
0: 好不好？哇！哇！确实，他也很壮啊，很壮。哇！哇！帅呆了！哇！他已经不高兴了。 我们藏族人说的牛一样的脾气就这个，
1: 直接带就可以。
0: 对，
2: 直接带。
0: 一二三。

0: 开始。
1: 大师兄，
2: 好了。
3: 他喜欢跳啊，
4: 他喜欢。
2: 老师，你带吗？
3: 好。
5: 哎呀，你真棒！
3: 就颁给你了，就还给你了。
4: 好，谢谢。
6: 西藏就是精神高地啊，
3: 给我最直接感觉就是什么都是纯纯的，没有刻意的去渲染或刻意的去营造的东西。
6: 对，
3: 借着它来表达你内心的纯真和美好。所以很多歌词哈啊，就是特别喜欢用一种借景抒情抒怀啊。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神仙》，当时我记得那歌词写的是：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啊，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没有人会知道他的去向，似云烟，似神仙，就是人生的一个境界。我希望，就是自由到像一，就哪怕是一缕飘过的一丝云烟，但是这种云烟你会觉得它是无拘无束的。
6: 所以呢，
3: 这就是借着这个景色，然后我记得当时这歌就是那咔咔咔咔咔就写出来了。
6: 这歌词我一听就想深呼吸，感觉很自由。
3: 这车其实我不知道它能不能连蓝牙，应该能吧。
6: 你好，宝马。
7: 我在。
6: 打开蓝牙连接。
7: 蓝牙已经开启。
3: 哎呦，
6: 哇，很有民族文化那种感觉。
3: 对对。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景，听这样的歌才对味儿。
6: 真的，哇。库拉岗与雪山，
3: 哇，正好这第一句出来，看见那个，哇，这我觉得太搭了。
6: 我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太梦幻了。哇，
3: 我必须借了一下路书啊，这太难得了。这条湖的全称叫
6: 普莫雍措，普莫是少女的意思，雍是绿松石，措是湖，如少女般的绿松石湖。
8: 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
3: 太美了，真的没有别的形容词了。

0: 这儿是尖儿。
1: 对，
0: 此刻看到这样的景色，用什么样的语言，用多少文字形容都属于浪费、多余。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此刻我心中的景色。
1: 对，宝藏。
0: 真是宝藏，这是上天给人间的一个馈赠哈。
1: 对，
0: 咱们中国有这么美的景儿，还什么瑞士，什么还什么新西兰，不提了，咱就聊这儿吧。

0: 哇，我们到达了库拉港日的最佳观景位，
1: 现在的海拔5200多。
0: 此刻我们身后右手边的就是库拉港日雪山，还要比我们高2300多米。
1: 对，就刚才跟子豪聊，今天是非常幸运的，是他说他来过十几次，
0: 从来没有见过完整的库拉港日雪山，从前都是被云雾缭绕的。但是这就是冬季来西藏、来山南旅行的优势。在西藏有两座雪山叫十人九不遇，一个是林芝的南迦巴瓦，一个是山南的库拉港日，我们遇到了。哇，

0: 哎，那个雪山，哎，哇，
1: 好美，
0: 哇哇，来这就看，太漂亮了，我的天哪！
2: 库拉岗日，
3: 我们要从这里开始徒步，然后走到那里。
0: 走，
4: 出发。征服他，那远山呼唤我，我的天，
3: 终于到了！
1: 哇，成功了！
5: 我们是最棒的！
2: 值得，太值了！
0: 太漂亮了！今天真是值了，
6: 一般人都不了。
1: 我们太棒了！我们是最棒的！
7: 哇，被铺装路面，
8: 因为 BMW 我了解这个品牌，了解这个车型，它能给我吸金。
7: 很颠簸的路面上，车身包括我们坐在车里的一些平稳度真的是非常厉害的。
9: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往憔悴，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
10: 我们以后有时间的时候合作一个，哥哥你唱粤语，我唱藏语。
11: 我唱藏语，
10: 我唱粤语。
11: 对，
10: 可以啊，到时候我教你一些藏语。哇，
11: 这真的很好。
1: 加西的嘞，
11: 加西的嘞，咪咪，开车了，
10: 走，
11: 走，
10: 再见了，我的折谷草原。黄征老师他们那一组好像没有我们这么海拔高，
11: 他们不是往高走啊。
12: 我们现在要下降2000多米海拔，去一个风景不一样的地方。
13: 此刻我们和黄征老师在山南市洛扎县，我们刚刚跳完伞，然后落到了这个无名的山头，一会儿要去采灵芝，然后呢度过今天的一晚。
14: 我们也没有粮，也没有水，而且我们今天晚上只有这一件装备。
11: 哎呀，还有把镰刀哎！
0: 加油！
11: 这镰刀可以啊，这镰刀。
13: 我们探索小队准备出发。
0: 好，
14: 这山上能有啥？什么有啥野货呀？
13: 等会儿您见了就知道了。
14: 好好奇。
13: OK， 您看远处的村庄，这个地方海拔不低了啊，3800米左右的高度。嗯，您能看到周围的山，同样的海拔，寸草不生。这里面就是
14: 郁郁葱葱的哈。
13: 是的，
14: 对，
13: 因为它有地热，
14: 这个山有地热，
13: 它有温泉。这是第一，第二，它是受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覆盖到的最后一座山脉，所以这里不干旱，很湿润，而且气温也宜人。
14: 还真是这块感觉舒服很，很润。
13: 这个地方被老天眷顾了。
14: 嗯，那你带我来这个地方还，哎，看来还有点说头啊，
13: 有点。嗯。您吃这个。这个是一种野果，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当地的牛都会吃这个。然后人一般爬山的话也吃这个甜的，
14: 牛也吃，但我也吃。
13: 没问题，没毒，反正里面有胡要吐。
14: 什么味道？苹果还没有完全长红，
13: 熟的那个
14: 轻一点的那个苹果的味道。
13: 哇，这么酸呀、啊、这个。嗯，沙棘也是高原独有的一种坚韧的植物，
14: 你捏就不好。
13: 对，你轻点尝一下，好吃吧？
14: 有点酸啊。
13: 哦，这是水晶，
14: 是吗？
13: 这里面是水晶，在山南洛扎这边有很多水晶。这比我脑子都大了。
14: 多大这个？真的？哇，见过这么大的松塔吗？看看，比手都大。

0: 西藏的东西，
1: 估计这一只松鼠得吃了吃一个月吧。
2: 哎，这又有，
0: 这又一种果子，哎，这个得尝一下。等一下，这有刺儿。不对不对不对，这个上面带刺儿的这果，
1: 算了吧，
0: 要别尝了。
1: 这匹马是不是怀孕了？你看它肚子，啊，
0: 肚子有点大，
1: 对吧？
0: 不是怀孕就吃多了，
1: 吃多了。
0: 哇，这幅景象太美了。陆叔得拍个照，
1: 拍一张好，
0: 来一张。洪老师，您看那边是一个古的遗迹，
1: 这个
0: 对，其实在洛扎古碉楼随处可见，他们从前是防御工事啊，就像是我们的长城的烽火台一样，
1: 就是来瞭望的
0: 啊。对对对对对，当然也会有人居住在里面，
1: 但是已经破败了，
0: 已经破败了，
1: 封石了。
0: 对，
1: 啊，那个很完整。哎，
0: 对，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碉楼基本上要保证几个条件，第一是都站在高地，都是傍山而建，嗯，第二是一定要离水源近。
1: 对，
0: 因为从前在山南这边有一个叫杰顿朱宗，是他们最大的碉楼，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就是那个叫杰顿朱宗的碉楼被围困了三个多月，缺水，然后什么都没有，就只剩下他们炒菜的那个油。那个碉楼的女主人特别有智慧，她就是在弹尽粮绝的时候，有一天早晨阳光很好，她用那个炒菜做饭的那个油，在碉楼的顶上洗头发。就是向那些所有围攻的那些人，就是表示说我们这里还是
1: 很富足的，
0: 很充足的，
1: 充足的，你们再守仨月也没有用，
0: 所以他们当天就退兵了。
3: 是的，
0: 所以这也代表了他们先民的一个智慧。
1: 对，
0: 我和黄征老师准备出发，
1: 我们的好像在探险一样，
0: 我们在荒野生存。哇，里面是真荒野。哎，前面有人。哦，康萨，你在做什么？
4: 采灵芝。
0: 哇，你们捡了这么多灵芝哦。
4: 这就是我们拉坑的。
1: 拉坑的灵芝。哦，
4: 宁夏灵芝。我们拉坑这边宁夏种的是。这个叫白肉灵芝。
1: 白肉灵芝，
4: 肉是白的。
1: 那这种灵芝是用来煲汤、炒菜，还是说
4: 炒菜不行，熬汤？
1: 熬汤喝，
4: 生吃也可以啊。
1: 能生吃啊？
4: 可以吃啊。有点苦，去。
1: 有点苦啊。
4: 没事。
0: 吃一个。算了，我不吃了。看黄征老师吃了，我就不吃了。
1: 哇，先是苦啊，苦过了马上就是那个蘑菇，那或者这个菌类的那种天然的那个香味儿就来了，
0: 就来了。嗯，
4: 每年呢，四月中旬在种，
1: 四月中旬种，
4: 种了以后，五月底到六月初采摘第一次，
1: 两个月就它就能
4: 可以
1: 从种下去就可以收获了，
4: 可以用，一年可以采摘三次，这个季节呢最后一季了。边上的
1: 边子
4: 白了
1: 就应该摘了，
4: 白有这么宽的话啊，可以
1: 熟了，应该了。
4: 好，这个还要长，
1: 就别看这个个大，别看这个个小，其实这是长呗，
0: 这熟的。
1: 这都可以摘了，这还没在发育中。
4: 你摸一下这个湿度好，
0: 那我们能不能带我老师亲手采摘一下？
4: 可以。
0: 咱挑白边的
1: 啊。对对对啊，这不都是吗？带白边的吗？
0: 这是白边了吧？
4: 这是。
0: 怎么摘？带着，
4: 直接慢慢抠。
0: 慢慢抠。
4: 对。垃圾清了就垃圾了。
0: 原来采灵芝这么简单，就是往上那么一拔就下来了。
1: 那这个就可以摘了是吧？
4: 可以摘了。
1: 试试。
0: 来摘一个送给摄像。
5: 谢谢。
0: 不客气。
4: 把这些毒啊，那些垃圾给
5: 除掉啊！
0: 要顺着一个小路走，这路还不太好走。这是我刚刚挖到一个小的，哇，好好看！
1: 哎，那我们采的话是尽量采大个的还是采小个的？
0: 大的，
1: 尽量采大的。
0: 对，咱得做饭。
6: 哎呦，刚刚伯伯
0: 对
6: 滴了两壶水上来，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准备拿它炖灵芝。
1: 子豪，哎。找到鸡了吗？
0: 我找那个阿佳给。

0: 出来。
1: 来治愈你的美，你的高反吧，就是少女之泪的这个翻译过来。
0: 我们一起拍这个。
1: 好呀。那还有个打卡点
0: 啊，好，
1: 球形的。峰哥呢？峰哥，快点问了。
0: 哇，身体什么都好了。我们刚开车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已经心里面想说，这确定是我一生人去过最美的地方，
1: 真的。
0: 全都是雪山，
1: 雪山环绕。峰哥，你是不是第一次见这么壮观的这种？
0: 对，
1: 它有一个特别美丽的故事。当地有一个牧民叫做库拉，有一天一个仙女降临到这里，她遇见了库拉，然后呢，他们两个相爱了。因为库拉是每天都要去上山去放牧，天降暴雪，库拉是冻死在了这个暴风雪中，然后少女就日月为他哭泣，形成了这个湖。库拉呢，死了以后幻化成这个库拉岗人山，然后永生相守在一起，他们两个。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想哭。当时
0: 我一直很想来西藏，我看视频的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加了
1: 那
0: 滤镜那种，然后到我现场看到的时候，我觉得现场看比拍出来漂亮多。我要去打卡，
1: 打卡，呜呼，来先打个这个卡，感受一下高原的秋千，呜呼，晕晕的，然后就很开心，
0: 我要去拍照啊。
1: 你先去啊，我马上来。太舒服了，太舒服了。
0: 普莫雍措，根本拍不出。
1: 不是，是不是就觉得很可惜？
0: 对，
1: 哎呀，拍不出这么美丽的。
0: 已经分不清楚，我是因为风太大，才
1: 掉眼泪。
0: 对。还是看见那这边的风景，
1: 应该是感动的吧。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的普莫雍措，然后爱惜这片地方。希望你也有更多的机会来到西藏的各个角落去感受一下，然后带你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来感受。这只是西藏的一小部分，所以不是说这次来了我，哎呀，这个大美西藏我也来了，不是，只是一小部分，
0: 根本就是花出来的，不是真的。
1: 比如说我分享就朋友圈什么的，好多朋友就说你这个滤镜加太重了。我说朋友，我没有加过滤镜，因为我说你没有来过，你要看一下，肉眼看看，我们这个地方压根就不需要加滤镜。

0: 黄正老师，我们即将到达的是普莫雍措旁的推瓦村，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行政村落，海拔5070米，这里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40%不到，而且年平均气温是-5°。
1: 其实我来之前我已经对这个地儿充满了很大的好奇，
0: 而且他们现在全村每一户都有供暖了，所以一会儿我们就不会那么的挨冻，因为现在外面的气温已经是-0°了，现在是10月哦。
1: 藏族朋友的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种环境，应该冬天就完全只能靠
0: 生火烧牛粪烧羊粪，对，
1: 烧柴都很奢侈哈。
0: 这边没柴，
1: 没有柴是吧？
0: 因为在高原5000米的海拔，没有这种灌木的这种植被。他们这儿的房子里的房梁能有一根木头就不错了，房子都是用夯土做成的，下宽上窄的这。

0: 这样的墙，
1: 下宽上窄，好像我们来西藏很多建筑都是下宽，
0: 上窄，是的，
1: 一种模式、
0: 啊，是的，是的，啊，这就是传统的藏式民居的一个结构，对。您看眼前这座山眼熟吗？
1: 就是昨天我们
0: 拍摄的库拉岗日，
1: 5738。
0: 7538，对
1: 对，难免我们缺氧，都会背错数字啊。那些白房子就是推瓦村啊，
0: 推瓦村，嗯，哇，我们现在
1: 进村了啊，
0: 对着雪山走向了一条崎岖的小路。
1: 你车拐过来这一瞬间啊，我心里就忽然就紧了一下。
0: 我们到达了普摩雍措旁的推瓦村，
1: 我觉得。我都想搬到这儿住了，真的，每天一推开早上起床，推开家门，
0: 面朝大海，
1: 面朝大海，这种太享受了。
0: 远方的雪山就是库拉岗日，在最右侧的那一个山间，
1: 7538，
0: 是的，
1: 这个数字我这回离开西藏，我也会记一辈子，真的，7538，只看山是山，但是如果在湖面上再去看山。又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0: 就感觉更加的立体了。
1: 对啊，他们当地人会把这个冬天在这里有一种特别的操作，是吗？
0: 有一个民俗活动。冬天在一片蓝冰之上，日出的时候，他们会赶着几百头羊去到湖中的小岛，那里是羊的冬季牧场，在那一片小岛上面。羊会繁衍，然后也会吃草过冬。这个民俗活动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
1: 我现在特别还想赶快到这个当地看看他们。
0: 来吧，这就是我通过看他们民俗活动赶羊节认识的玉珍妹妹。
1: 好，
0: 给你讲解一下这边当地的民俗。
1: 好好好。
0: 康桑，玉珍，可以进吗？
2: 你好，
0: 好久不见，玉珍，加西的嘞。
2: 啊，可以进屋，先进。
1: 哇，这就是你们家的客厅是吧？
2: 对。啊，哇，随便走。
1: 好，
0: 来个自助餐。
1: 好。
0: 对。
1: 谢谢。欧亚酒。
0: 欧亚酒。
1: 欧亚酒。
0: 欧亚酒。啊，
1: 欧亚酒。
0: 来个卡塞吗？
1: 哦，来一个。这是站着吃还是直接吃？也都行。
0: 坐着吃也行，
1: 直接不是站着吃，不是站着吃和坐着吃，我说是要站着这个吃，还是直接吃？
0: 站一下尝尝，您站一下尝尝，
1: 站着尝尝，我先尝一口，不站着。
0: OK，
2: 站着吃比较好吃，
1: 好吃啊，嗯，好吃，嗯，
0: 好吃，好吃叫心不嘟，
1: 心不嘟，
0: 心不嘟，
1: 真的好吃。问一下。有糌粑吗？
2: 有。
1: 那能给我来一小块糌粑尝尝吗？
2: 可以
0: 。
1: 我很好奇。
0: 给您倒了不少。
1: 不是，这不是这就是
2: 糌粑。
1: 哦，糌粑不是成坨的，
0: 怎么做都可以。
1: 那我要自己动手，我把衣服脱了吧。
0: 脱了，脱了。
1: 这是酥油茶。
2: 对。
1: 先加。啊，加一点。烫吗？
2: 先。
1: 特别烫，
2: 不会烫。
1: OK。有一点烫。嗯，这样没关系，没关系。开始啊，已经开始有成团的感觉了啊。我尽量把它捏成一个团状，这个已经成团了。可以吃了吗？
2: 可以。
1: 可以吃了哈。来。
2: 喝口茶。
0: 就口茶，
1: 不舍得马上喝茶，
0: 感受。
1: 因为想充分让味蕾。体会这个糌粑的味道，嗯，想把它这个味道记得久一点，嗯，所以我想多尝一会儿。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都充满莫大的好奇。那今天又满足了好奇心的一点，在西藏尝到了这个干巴，
0: 地道的糌粑，
1: 糌粑，糌粑，
0: 糌粑，对，对。
1: 平时这个村子分旺季和淡季吗？什么时候是来的游客最多的时候？
2: 冬季时候游客最多。
1: 冬季多啊，
0: 反而多，对，
2: 是冬季的时候。
0: 蓝冰节嘛，哦，他们会看那个蓝冰，哦，西藏的湖泊大大小小，都是非常蓝，非常震撼。有蓝冰的可不多，因为它是淡水湖，所以冰结的扎实。这个蓝冰是透的，它最深的地方大概能结1.5米左右的那个蓝冰。
1: 那等于说白了。
0: 独一份儿
1: 啊，因为只有推瓦村面前才有这片蓝湖，
0: 对，
1: 所以我们才有自己的独特的这个蓝冰节，
0: 对，哦。

0: 两年前，就是我想跟他们的赶羊节，跟他们的羊一块儿去岛上面，吃草过冬。然后我的话是想记录他们如何吃草过冬以及繁衍。我特别没有经验，我就拿一个小拉车在冰上走。其实冰不是平的，它有很多波浪。
1: 过起，
0: 我小车就坏了。然后呢，他们就给了我他们的一个冰车，给我把帐篷、柴火、摄影的器材都运回去。后来我给他们费用，不收。
2: 不要。
0: 对，藏族朋友
2: 非常质朴的，
0: 对，
2: 而且是很无私的去帮助你。
0: 是的，这是我们当时一块儿在蓝冰上的样子。
2: 我们难得来一次，我想咱们一起合个影吧。
0: 扎西德勒，
2: 扎西德勒。
0: 那怎么做一个女孩子一个人
2: 写生的吧？
0: 去看看。

0: 在这么安静的地方，时常会有搞艺术创作的人出现。Kamsa， 你好。
1: 你好。
0: 这位是黄征老师。
2: Hello， 你好，你好。
0: 小迪老师是艺术家，
1: 对，
2: 画家，
1: 画画的。然后这次我的目的也是，来创作一些我感受到的西藏的一些自然的风光，然后用画笔的方式记录下来的。
2: 特别好，因为这次每个伙伴的不同的表达，有用音乐表达的，有用语言表达的，现在我们又多了一个用图画色彩来表达，
1: 对，用画笔的一些方式，
2: 对。接下来我们会在普莫雍措一会儿集结，那咱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录书的分享会，咱们准备出发吧，
0: 出发，
3: 出发，跟大部队集合，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啊，
4: 不是有一点，
3: 很多吗？
4: 很多。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快！
1: OK， 该我们分享的时候了，要把我们这一路的所有的好的故事、好的风景都要把它传下去。
2: 好，首先我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行程。我驾驶着宝马车走在古道上，黄轩老师坐在副驾，唱着他自己编曲作词的那首《神仙》，哇，那种感觉，第一辈子。
3: 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
4: 我梦见有一条河在流淌。会知道他的去向，
2: 一路沿着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顺着羊卓雍措一路往南，走到了普莫雍措、库拉冈日雪山，走到了我们祖国的边境，在那里我们亲手的采集了灵芝，做了一顿美好的灵芝松茸炖鸡。哇，
5: 敬西藏，扎西德勒。
1: 来这边，反正我永远不会有什么后悔这两个字出现。
2: 信马由缰，行者无疆，宇宙无限，信使永恒。愿我们早点在雪域高原相遇。加西德勒，
6: 在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崔瓦村，感受到自然最强的生命力。
7: 山南是一个让我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的地方。
8: 放下城市的快节奏，享受西藏这个慢环境。
9: 作为一个广东人，我没有看过雪，真的是第一次来西藏。用相机的话，我是记录不出这些美景的，我用眼睛去感受，用心灵去感受，非常值，让我感觉是自我迷离的状态。非常感谢 BMW 这次的一个邀请。
10: 我觉得这个过程很难忘，真的很难忘。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感觉西藏呢离我是越来越远。这次正巧信马由缰活动，让我终于下决心来挑战一次雪域高原。
11: 我是一个15年的宝马车主，去库拉岗日的时候体验了一段非铺装路面，它车身的稳定性真的是给我带来特别大的惊喜。
12: 整个底盘的调教俯仰让人不晕车啊，整个的过弯的侧倾也没有，所以旅程我们也需要 BMW 这么好的一个搭档。
13: 我从一开始到现在，我都是在惊叹，
1: 好漂亮！
14: 李密，坐过来了。
13: 我们走在街上面，在草原上面，每一天都在发梦，那个感觉是，我一生人应该再没机会见到过那么美的风景，一见难忘，一定再来。
15: 我们深刻的体验到了牧民的生活，很帅很帅。哇哈哈呀，哇哈哈呀，打奶茶，做奶渣，纯手工啊，纯手工，赛牦牛。
16: 我很感恩这次来的旅途，
15: 我每一刻都在觉得说，这是我的故乡，我为我是西藏人而感到骄傲。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体会我们西藏的大美。

0: 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信马由缰，身随新王。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到如今倾尽所有，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2: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3: 我娘，受罚你！
4: 江墨作为一生志业，同人物不存亡。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8: 氨基酸钠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7: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